0: 这儿呢，快进来救爹爹，快点儿！
1: 他要不喊呢，还多活一会儿。这一喊，让石秀他们在下边听见了，丢出朝放，杀！古上早、石谦等人顺着台阶登上庄墙，祝朝凤一看不好，陌身就跑，迎面正好遇上谢珍、谢宝，把祝朝凤抓住，就摁到庄墙上，气冲冲的，被乱刀砍死。蓝廷玉，你别看是总教习，平日作威作福的，到现在指挥不灵了，他打算突围，迎面正好遇上孙欣和孙立。蓝廷玉用手点指孙立呀、啊，你真是我的好兄弟，闹了半天你也投降了梁山了，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师兄，师兄，你呀、啊，别埋怨我，埋怨朝廷无道，官逼民反了。不错，我投靠梁山，我是被逼无奈。念你我咱们师兄弟一场，希望你把家伙放下。你如果愿意上梁山，我可以推荐宋头领，人人君子，一定不怪你，还委以重任。你我师兄弟在梁山聚会，何乐而不为啊？不知师兄意下如何？阿培，你想瞎了眼，我誓死不做反派。话刚说完了，李逵从后边窜上来了，砸中我叫你不做反派，休走街斧子。本来蓝廷玉打仗打都没劲儿了，再遇上这么个黑鳖，哪能招架得住呢？最后被李逵一斧子砍翻在地，军兵往上一闯，七九扑刺，乱刃分尸。这李逵可得漏了，多少日子没打过这么过瘾的仗，眼珠子都红了，逢人便杀，见人便砍。当然咱得说清楚，自己人他是不能砍的。从前院杀到中院，从中院又杀到后院。正在这么个时候，穆春、穆红哥俩赶到了，手里头拎着血淋淋的人头啊，迎面正遇上李逵。李逵就问我那拎谁的脑袋，哈哈哈哈，我们哥俩立功了，你猜这谁呀？这就是祝朝凤的二儿子祝虎的脑袋，碰到我们哥俩手下了，让我们把脑袋给砍下来了。见着宋哥哥前去请功，嘎嘎嘎嘎嘎。李逵一听，我怎么没这心眼儿？你个蓝廷玉让我给脑袋砍烂乎了，这怎么去请功？赶不上人家牧师弟兄心眼多，不行，我也得立个大功。李逵是这么想着，脚下加紧，杀到后庄门，迎面正好遇上花里魔王祝三，就那祝彪。前文书咱说了，祝彪叫小李广花中射了一箭，那箭穿透了，就在身上带着。朱彪想回家，回不了了，迎面又遇上李逵。朱彪一看，完了，爹爹哥哥这一家子全完了，媳妇儿也顾不得了，孩子也不要了，他是夺路而走啊，身边就剩下

30余人，冒着危险杀开一条血路，是直奔扈家庄。你看这个祝彪啊，神志比较清醒，他一看祝家庄完了，离这8里地是扈家庄。扈家庄的老庄主是我未来的老泰山少庄主扈城，那是大舅哥。因为扈城的妹子一丈青扈三娘跟我定了亲了，只是由于时间紧迫还没有完婚。不管怎么的，我们是亲戚，双方都处得不错。祝家庄完了还有扈家庄呢，我投奔那儿去吧，暂避一时，借着扈家庄的兵马，然后回来再报仇。他是这么想的。少庄主扈城那也是一条好汉。扈城为什么没出兵啊？为什么没帮助祝家庄呢？咱前面主也说了，他妹子一丈青扈三娘做了梁山的俘虏，现在被押到水泊梁山，为这件事把他愁坏了。他跟他爹商议怎么办，他爹给出的主意，你呀带着8彩重礼，你去见见宋江宋头领，好好的哀求哀求，只要宋江高高手，你妹子的命就保住了。再者一说，20来岁黄花大姑娘落他们手里头，哎呀不敢想象，但盼老天爷睁眼，那孩子别受什么委屈。扈城为了妹妹着想，见见宋江，最后跟宋江达成协议。宋江提出要求来，凡是有人拜到你们扈家庄，你得给抓住，只要是个头头送到我的大帐之中，就可以走马换将换你妹妹，另外不准你出兵帮助祝家庄。扈城表态了，在宋江面前做了许诺，哪敢背信弃义，因此这才按兵不动。扈城啊，最近这两天连觉都睡不着，一是担心妹子，二一则惦念这战场的事，不是的，这个战争究竟打到何年何月，打到什么程度，心没底儿。他又恨祝家庄的祝朝奉，又疼祝家庄的人，你不管怎么说处的都不错，唇亡齿寒。祝家庄要完了，我这扈家庄也就孤人到了。这一叫门，扈城就听出他的声音来了，有人给举着火把探出多远去，借着灯光他一看，可不是未来的妹夫。哎，怎么这么惨呢，满身是血，哎呀，嘎吱窝那块带支箭呢，受了重伤了，快开庄门。把祝彪他们接进来了，祝彪刚进扈家庄，一头从马上就摔下去，疲劳过度，失血过多呀。扈城命令把庄门关闭，把祝彪抬到屋里头。祝彪人事不行，扈城他爹也赶到了，儿啊，怎么回事？爹，你看怎么办？果然不出宋江所料啊，祝家庄的祝三儿跑到咱这儿来了。那你说怎么办？爹呀，到了现在就得为我妹子着想啊。我如果说话不算数，欺骗了宋江，我妹妹那条命就保不住了。这倒霉蛋既然自己来投，咱们只好把他送到宋江的大营。这事也别怪咱们父子不义气了，哎，这也是没法的事儿啊。

0: 看着柱三昏迷不醒，用一辆车拉着，快给宋江送去吧，能确保咱们扈家庄平安无事。
1: 哎，我现在就去。
0: 扈成骑了匹马，吩咐手下人装斧一分，高声断喝：
1: 来，对面来人是谁？
0: 扈成一看，这黑的事儿，哎呦，是杀人的祖宗啊，身上被血都染红了。扈成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赶紧从马上跳下来了。对面这位英雄，你是梁山的人吗？
1: 正是，我乃黑旋风李逵师爷。
0: 哦，是李头领，别误会，别误会呀、啊！我是扈家庄的，我叫扈成，我见过你们宋头领，我这人说话算数，我把祝彪给你们送来了，你看就在车上呢。
1: 戴某光啊，
0: 这李逵拎着斧子过来，往车上一看，哎，是祝彪。这车一逛荡啊，祝彪还苏醒过来了，睁眼一看，怎么绑在车上？听扈成高声说话，全明白了。
1: 哎呦，他妈的姓扈的，你可不仗义呀、啊！你为了自己，连亲戚都不顾了。好，扈成啊！
0: 他刚想发作，李逵到了他近前了。
2: 对，柱三是柱三，嘿嘿，小弟，
1: 认识我吗？你乃李逵？
2: 哎，对，正是你李爷爷。
1: 柱三啊，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活该你死在我的府下，助我立见大功，闭眼吧。咔嚓一斧子把脑袋给砍下来了。
0: 李逵抓住他的发髻，别到裤腰带上了。你说这个人脑袋别在腰上，来回直轱辘，这玩意儿有多别扭。
1: 扈成吓得一闭眼睛，心说这爹够狠的，本来我想把祝彪送给宋头领，他倒来得快的，
0: 赶紧过来一抱拳，黑旋风李大头领，那我怎么办？
1: 你吗？你叫扈成啊？
0: 啊，
1: 你妹妹是不是叫扈三娘？那小娘们长得挺俊。
0: 扈成一听，这都什么词儿啊？知啊，李头领，话不能这么说呀。当初是各为其主，现在呢，我已经认错了。
1: 待着吧，大兵压境，你不认错行吗？像你们他妈这号人留着有什么用啊？不是，
0: 这多好，一斧子把扈成脑袋给剥了下来。
1: 后边人看，哎，我你不能这么干。
0: 谁说的？
1: 妈，天塌下来有我顶着，来人，冲进扈家庄给我杀。
0: 你说这些人都得听他的，知道李逵的脾气，他不听，一斧子相见，
1: 杀吧。
0: 冲进扈家庄，把扈成他老爹脑袋给剁碎了。扈家的人都斩尽诛绝，最后把扈家庄的珍珠玛瑙金银首饰、绫罗绸缎以及粮食装了30辆大车拉出扈家庄。李逵吩咐一声：放火给我烧！一把火把庄村给烧了。这李逵往腰上一摸，好几个脑袋，心里头盘算着，哦，有祝三儿的，有扈成的，有扈成他爹的，

0: 我记不清了。这五颗脑袋我肯定得立首功一件，谁也比不过我去，何况我还得了这么多东西。来呀，收兵回祝家庄。他领着人回来，等天亮到祝家庄的。到这儿一看，一场战争早都平息了，梁山的人正然救火的。等进庄村一看，出来进去的人都喜气洋洋，祝家庄东西两门外头全是营盘，都是梁山的兵马。一看李逵回来了，过来都打招呼，宋头领正找你的，都急坏，
1: 哎呀回来了，
0: 哎呀没想到祝家庄成咱的了。迈步走进大厅，这就祝朝凤他们家，现在更换主人了。宋江以及各位头领进了祝家庄之后，宋江马上传令禁止杀戮，不能妄杀无辜啊。祝朝凤和老祝家不是东西，那么其他的人都不一定是坏人啊。有一些可疑的抓起来等待审问处置，没事的一概不问，而且让军兵敲着锣在祝家庄前后进行宣传，告诉老百姓各安生业，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梁山好汉杀富济贫，只要不发兵能吃十年，得多少粮食，那大粮仓都跟山头一样，一座挨着一座，家里的金银财宝连他都不知道有多少，都在大库里都封存着，这回都成了梁山的战利品，能不高兴吗？宋江跟吴用一盘算呢，这些东西拉到梁山，咱就抱着大腿干吃也能吃几年，更不怕官军打梁山了。再者一说，这钱有的是，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干什么都够用。各位头领纷纷前来报功，铁面孔目裴宣、铁扇子宋清在这逐笔把功劳挨个都给记下来了。一看李逵没影了，正打算派人找去呢，李逵咧着大嘴从外边进来了。各位某驾到了。宋江三打祝家庄，要开仓放粮，因为祝朝凤他们家是特大特大的大，连他都不知道有多少，都在大库里都封存着，这回都成了梁山的战利品，能不高兴吗？宋江跟吴用一盘算呢，这些东西拉到梁山，咱就抱着大腿干吃也能吃几年，更不怕官军打梁山了。再者一说，这钱有的是，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干什么都够用。各位头领纷纷前来报功，铁面孔目裴宣、铁扇子宋清在这逐笔把功劳挨个都给记下来了，那有赏啊。一看李逵没影了，正打算派人找去呢，李逵咧着大嘴从外边进来了。各位各位大家挺好，我回来了。宋江急得一拍桌子，你到哪儿去了，让我们等得好苦。哎哥哥你别着急，我办大事去了，等等等等啊，你们先看看这是什么。他从腰带子上把这五颗脑袋拿下来了，往地上一摆，一二三四五啊，我给介绍介绍啊，这就是花里魔王祝彪的脑袋。哦，你把祝彪

个，那能跑得了吗？把恶贯满盈啊，这坏蛋能放他走吗？那谁，这你猜谁？扈家庄的少庄主扈成，这老的带胡子的是他爹扈老太公，还这也他妈可能是什么头头，我就记不清了，都是说了算的，让我一烧火全给杀了。啊，宋江这脸就变了色了，你到扈家庄去了，去了杀了个痛快，把东西抢光了，放把火把扈家庄我也给烧了，我看谁也没我功劳大吧。宋江一听气得猛把桌子一拍，走，好不知谁让你一勺会把人家一家子都杀了，你滥杀无辜太不像话了。哎，我大哥，合着我费力不讨好啊？哦，你们倒轻巧，我他妈是个傻蛋。行，反正事我也办了，你看着办吧，看着办。宋把李逵推出来杀，人们从来没见过宋江发这么大脾气，从来也没见宋江下命令要杀哪个首领，这是破天荒头一次，底下的刀斧手也愣了，心说是真的，这是假的，各位，都站那儿没敢动。再看宋江的脸，气的都青了，怎么，你们因何还不动手？我再说一遍，把李逵推出去杀。大伙一看这是真的了，兵随将令草随风，谁敢不听，呼啦朝往上一闯，这就要捆李逵。一开始李逵啊，认为宋江说他几句就拉倒了，没合计的能杀他，现在一看是真的，李逵不干了，把大黑脑袋一拨楞，把膀子一甩，等等等等，哎，我说宋江，你别翻脸不认人呐，你允许我说话不？说吧，你有什么可以说什么。那好，我说宋江，你说我为什么火烧扈家庄？当然有原因。那老娘们儿一丈青扈三娘是好饼吗？哎，前些日子他帮着祝家庄的人，拿住咱好几位弟兄，把你追得满山跑，有这事儿没？后来把你追的从马上摔下来了，脸也抢破了，腿也摔瘸了，有没有这事？你忘了，我没忘，你不恨他，我恨他呀。我想给哥哥出气，给各位首领报仇，因此我才学习了扈家庄，这有什么不对的？就是有错，你告诉我，下不为例，不就得了吗？还犯得上要我的黑脑袋吗？啊，我明白了。你看，你把扈三娘生擒活拿之后，哎呀，你是百般的温存呐，好吃，好喝，好招待，连绳子都不上。还让些上年纪的人把他送到梁山，说什么交给你爹宋太公管束。那会儿我就看出来了，你安心不良，你想娶他做个老婆，不对不对？哦，这回我把你大舅哥杀了，把你老泰山泯了，

心疼，你怕对不起你未来那小媳妇，你拿我黑李逵撒气是也不是？哎，你说这李逵当着满营众将一说这一套话，宋江能吃的消吗？把宋江气的是浑身力抖，嘴唇都青了。好好好，来啊，把他推出去，杀杀杀，一定杀！把李逵推出去了。那么宋江还得下最后一道命令，吩咐开刀，刽子手才能下刀。如果这道命令没有，那只是把他先推出去，把架子都拉好了。满营众将，你看我，我看你，心说打破祝家庄，这是件喜事，都挺高兴。叫李逵一个人弄的，一条鱼搅得满锅都腥，多扫兴啊！再者一说了，李逵头脑简单，人还不错，刚才他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他的确恨虎三娘，当然后边说那些那都是胡说八道了，没人相信。宋江是正人君子，也不可能有那种想法。大家心说给宋江下下台阶吧。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荣、拼命三郎石秀、并关锁杨雄以及顾大嫂，众人全过来了。头领高抬贵手吧，下不为例，给他记大过一次，往后再犯杀他个二罪归一。头领大哥，饶了他吧，饶了他吧。满营众将是苦苦求情。其实宋江啊也不忍心杀李逵，但是没有办法呀，兵不斩将不齐，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五音难正六律，你光徇私将来就不好约束众人了。宋江回头看看军师，吴用一笑，大哥算了吧，贬到为止。好吧，军师发话了。宋江这才吩咐一声，把他推回来，把李逵推回来了。李逵还有点不服气呢，怎么着，快杀呀，再过这么多年还这么大个，拿这玩意吓唬谁呀，我死了都不服。李逵这一说你还不认错，就认错也是假的，把我心里头不痛快，那我要饶你不死呢，真的。我大哥你真不要我的命了。但是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把他绑绳松开，把他的东西给他，撵出军营，永不再用。走。李逵一听不要自己了，傻眼了。我军师，你这说出好话，把我留下呗。以后我不这样就得了，以后我留神就是了。吴用晃晃头，没说话。可满营众将呢，有心求情，抹不开张嘴了。刚才求过一回情了，眼睁睁瞅着把李逵的绑绳松开，双斧子给了他，他的东西给了他。宋江把头一歪，走，别让我再看见你。好吧。李逵一哈腰，把自己的东西捡起来，斜背到身上，把斧子也拎起来。我宋江哥哥，我先甭走，你再好好想想，你真忍心把我撵走吗？不用想，
我意已决，无法更改。真的，好嘞，好嘞。我告诉你，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我也不能指着水泊梁山这棵树吊死。走了。这李逵气呼呼的拎着大斧子转身走了，两个人送都没有。李逵走出一段来，回头瞅瞅，寻思万一有人给下下台阶呢，结果没人。嘿嘿，好的，一直离开祝家庄也没人送他呀，可把李逵气，光呲牙不给我说好话，暗中下刀子。好小子，我将来跟你要算这笔账。林冲、花荣等等等，一块好饼也没有，你们谁也不留我。朱家庄庄墙上、庄墙下都是梁山的弟兄，大家听得真真，一个个捂着嘴偷着乐，心说这不跟小孩一样。李逵喊半天也喊乏了，心说走，不要我了，天下这么大，哪儿我吃不了一口饭呢？拎着大斧子他真走了。其实宋江已经派人在后头跟着他，看看李逵说些什么，有没有悔过的表现。结果听弟兄们一说呀，呵，他还抓住理了，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宋江心说，真把他撵走，让他到外头碰碰南墙，吸收吸收教训，再回梁山他也就老实了，所以也就不理他了。宋江在祝家庄休息了一天，跟军师一商议，马上撤回梁山，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祝家庄、扈家庄全完了，很快就得传到省里去。朝廷必然怕说李家庄的庄主普天彪李英。前文书咱说了，李英为了要时迁没要来，恼羞成怒，跟祝家庄的人发生摩擦，跟那花里魔王祝彪还见了一仗，结果中了一支冷箭，卧床不起。这些日子伤已经见好了，普天彪可以吃饭，可以正常活动了，但是他那心呐，提到嗓子眼儿，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祝家庄一举一动都有人向他禀报啊。这一天他听说什么？祝家庄被梁山的人攻破了，扈家庄被血洗了，现在孤零零就剩下的李家庄。这三庄属他这庄的势力小，李英心说，我的命运该当如何呢？哎呀，宋江领着人求见我，我因为胆小驳了他的面子，闭门不见呢，他能不能恨我呀？他回过身来要报复怎么办呢？因此他是坐卧不宁。后来听说梁山大队人马撤走了，没理他这茬，李英才长出了一口气。哎呀，谢天谢地！这么看来啊，宋江度量还挺宽，没计较那件事儿。可是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呢？朝廷对此绝不能袖手不管呢，要追究起来恐怕还追到我的头上。我跟祝彪还干过一仗，这是人所共知的，万一有人反咬一口，

说我看护梁山的人攻打祝家庄，那么梁山的人是不在乎，我可受不了。李英说什么也吃不下饭去，把他愁的俩眉当中拧成一个疙瘩，长吁短叹。大总管鬼脸的杜兴百般解劝，就在第二天报事的进来了。回庄主，运州知府萧大人领着人到了。哦，知府大人到李家庄啊，坐着大轿，打着指使，来了100多人，你赶紧去迎接吧。好吧，四人抬大轿，肃静排、回避排、执事列摆，8班人役站立两旁，还有4个虞侯垂手赐立。知府大人从轿子里已经出来了，就见知府黄白镜子肩下客，细条条的身材，满身官服，面沉似水。这个李英啊，广知的有这么个萧知府，没见过。李英这个人挺耿直，也不愿意结交官府，给他们打流须。一看知府今天到了他们家了，不敢小看呐、一躬到地，府台大人在上，小人李英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哼，原来是你。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这普天雕李英啊，不知迈的哪条腿呀、一边往外走，一边琢磨这事儿，预感到了情况不妙。我这不是运州管吗？运州知府是国家四品黄堂，轻易的上我这来吗？他要上我这来，肯定是大事情，肯定是祝家庄的事儿。这要问到我的头上，我怎么解他呢？就这时候到了庄外了，一看好嘛，四人抬大轿，肃静排、回避排、执事列摆，8班人役站立两旁，还有4个虞侯垂手赐立。知府大人从轿子里已经出来了，就见知府黄白镜子肩下客，细条条的身材，满身官服，面沉似水。这个李英啊，广知的有这么个萧知府，没见过。李英这个人挺耿直，也不愿意结交官府，给他们打流须。一看知府今天到了他们家了，不敢小看啊，一躬到地，府台大人在上，小人李英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哼，你就是普天雕李英，正是。有话咱们屋里说去吧。知府一甩袖子，昂然而入，李英在后头跟着。杜兴心里也直敲鼓，等进了厅堂。

罪之有，求大人明示。李英啊，不用跟我在这块演戏了，有什么咱们说什么。要是一般的事，我能亲自来见你吗？我请问你，祝家庄的事情，扈家庄的事情，你知道不？小人听说了，是听说吗？那么简单吗？梁山的草寇血洗祝家庄和扈家庄，其中有没有你的关系？大人，这跟我毫无关系啊！怎么证明跟你没关系？大人明鉴，我跟花里魔王祝彪发生口角，当场动武，我让祝彪射了我一箭，打那之后回到庄来，我是卧床不起呀，我根本就没参与此事。你是真能嚼理儿啊。那么我再问你，你因为什么跟祝彪翻脸？为什么动武？这个啊，是这么回事，因为小人有个朋友，他是安善的良民，误被祝家庄的人给抓起来，非要当成梁山的草寇问罪。我派我手下的人前去索要此人，他们三番两次借故不给，我觉着面子上下不去，因此找他们去辩理，跟祝彪言语不合，这才动的手。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么那个人究竟是个好人呢，是个歹人呢？他叫什么名字？他是干什么的？他是我庄上的一个庄客，叫什么名？叫李英啊。一看问的突然，答不上来了。我替你说吧，此人叫古上早时迁，对不对？他就是梁山的人，你怎么说是你的朋友？你怎么说是你的庄客呢？李英啊，我知道的清清楚楚，你跟梁山的人勾搭连环，有个叫拼命三郎石秀的病关锁杨雄的，还在你庄上住过几天。你是带入上宾呢，就为了要时间，你跟祝家庄的人才翻的脸，因此你才受的伤。你说你跟梁山毫无关系，这能解释得通吗？再者一说，你们三个庄子连庄之好，互相支援，这件事在官府备了案了。那么祝家庄战事紧急，你袖手旁观，在旁边看哈哈笑，这不是帮助梁山又怎么解释？李英啊，你现在犯下弥天大罪了，死有余辜。现在上线已经来了公事，要将你所拿到案从重问罪。对不起，把李英带来。李英闻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心说我就知道情况不妙嘛，怕什么来什么，结果被人家五花大绑往外带着就走。鬼脸子杜兴在旁边一看，赶紧过来了，府台大人圣明，府台大人名传，我家主人冤枉啊。你是谁呀？我是李家庄的总管。总管？我听说有个叫鬼脸子杜兴的，是你不？正是小人。好，我还正想要找你呢。你跟梁山的人也是一伙。

把鬼脸的肚脐也给捆上了，别的都没动啊，外边准备两匹马，让他俩骑着，胳膊捆着，有人在寺外监押着，是赶的运州。等离开李家庄，普天雕李应回过头去看了看，媳妇儿、孩子、老娘都没见着，临被抓连个辞行的机会都没有啊！娘啊，恕儿不孝啊！这要把我罗生讲亮，普天雕大吃一惊，抬头一看，从树林里头闯出好几百人来，打的旗号都是水泊梁山的旗号，过来把官人就给拦住了。为首的两员大将李英一看认识，上垂手的拼命三郎石秀，下垂手病关锁杨雄，每人掌中都擎着明晃晃的兵刃，高声喊喝：呆，别走了，死路不通啊，我把你们这些狗官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鬼，我要斩尽诛绝，快把李庄主给我留下，痛快、啊！那官人一看是水泊梁山的人，吓得把东西扔了就跑了，跑得挺快。梁山的人也没深追，也没伤人，过来把李英和杜兴就给救了，绑绳给解开。哎呀，李英死中得活，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要给石秀、杨雄磕头，被俩人拦住了。李庄主，你对我们有恩在前，我们救你这是应该的。杜兴也过来了，哎呀，二位要没有你们，后果不堪设想，赶紧跪倒在地给宋江磕头。宋江搀扶他起来，携手揽幔让进分金厅，又介绍了天王晁盖以及各位头领。宋江拿李英主仆待如上宾，设酒款待。在酒席中间，吴用吴军师说：李庄主啊，你是个明白人，当今天下的形势不用我说，你比我清楚的多，不如放弃李家庄到梁山入伙，咱们在一起共事，你看有多好啊。这就是多谢军师盛情，无奈我现在还做不到啊，因为家中有高堂老母、妻儿老小，还得需要我照应。我看看吧，再过一时日，咱们可以进一步商议。大伙一听明白，李英这就叫婉言谢绝，不愿意到梁山入伙。宋江就问李庄主：“你是不是还有故？我愿意入伙，可是我的家都不在，我得回去跟我老娘、跟我妻子商议商议。”是吗？那好啊，不用回去商议，在这商议吧。请老夫人。李英一听，什么？请老夫人？往外一看，他娘、他媳妇、孩子、一家老少都在这儿呢。耶！李英纳闷，这怎么回事啊？难道这真是在梦中不成吗？他站起来扑奔他娘去了。娘啊，您怎么也在这儿？老太太说：别提了，我听说你被官府的人拿走了，娘痛。

痛不欲生，在你走后时间不长。李英一听，哦，这是计策。回过头来，刚要问宋江，宋江一招手，从外边进了个人，黄白净子，肩下壳，满身官服，冲着李英一抱拳：“李庄主，认识我吗？”哎，李英一看，正是领人捉拿自己那个运州的知府。你说知府怎么也在梁山呢？你这人一乐，把官服脱了。李庄主，我也是梁山的人，我人送绰号叫圣手书生，姓萧，我叫萧让，奉军师所差化妆改扮，把庄主你接到这儿来了。哎，李英一看上了当了。可是事到现在，家没了，一家人都在梁山。李英是明白人，一考虑，即使我回去，官府也不能饶我呀！罢了罢了罢了，入伙了。就这样，水泊梁山又收下两员大将：蒲天彪李英和鬼脸子杜兴。现在的梁山神气十足啊，打破祝家庄得的那个战利品堆积如山，就在这坐着吃几年都没问题。现在水泊梁山兵精粮足，人数超过一万，光能征惯战的头领已经超过38人。所以呢，天王晁盖和宋江两个人经过研究之后，凡是到梁山入伙的都给安排一个好位置，不能让他们闲着。李英到这之后就委给他主管梁山的钱粮，这可是个重要的差事，李英也尽心尽职地去干，大家是同心同德。安下梁山咱暂且不提，翻回头单说黑旋风李逵。李逵被宋江撵出连营，永不再用。这位黑的脑袋拎着两柄斧子，失魂落魄，他就走开了。往哪儿走他也不清楚。李逵一边走一边恨宋江，一边走一边恨吴用，所有的人他都恨到了，一个给我说好话的都没有。我自从到了梁山之后，把我这条命都豁出去了，立了多少战功，好到了现在一点情面都不讲，把我给撵出来了，不要拉倒，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就凭我李逵这身能耐，走到哪儿也吃香的喝辣的。可走出两天来，李逵的心感觉到空虚啊。回过头一想，在梁山之时，弟兄们终日团聚，上面有天王晁盖、宋江、吴用给掌着舵，下边弟兄们怎么干怎么得心应手，他心里有主心骨啊。现在落得自己是孤雁单飞，他这心里他能不感觉到空虚？鸡鸣沟觉着都发凉啊，这能耐也觉着缩了一大半。李逵一看前面有片树林，他坐下了，把斧子往旁边一放，心里的开锅，他娘的下步怎么办？虽然说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那养爷处在哪儿呢？我到哪儿是个归宿？回江州不行，
江州。

上抓我呢，我到那儿等于自投罗网。回老家不行，老家叫我搅了个地覆天翻，野猪赏银正在捉拿我呀。我问他，他挺大活人，结果他等了有俩时辰，连一个行人都没有。这阵李逵前枪贴后枪，饥肠辘辘啊，饿坏了，眼睛都有点发蓝，站起来都有点打晃。可正在他万端着急之时，听见马褂銮铃的声音，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来人。李逵眼睛一亮，闪身躲到树后，提双斧定睛观看。一看来了二三十人，都骑着马，那马都膘满肉肥呀、啊。马鞍桥上坐的人都是穿绸裹缎。哎呀，李逵心说倒霉，真倒霉，马劫道吧，遇上这么多人，我还没吃饭，这要一伸手，我要吃了亏怎么办？可又一想，错过这村没这边的，这要不结，天快黑了，我这一宿我怎么熬啊？爸爸，妈，胆小难得将军坐呀，我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我还怕什么？结，非发比横财不可。李逵一看前面有片树林，他坐下了，把斧子往旁边一放，心里的开过，他娘这下步怎么办？我问他，他挺大活人，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找不着，这再摸摸兜里头，坏了，光顾生气了，也忘了管宋江要钱了，身边那点钱花没了，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呢、啊。李逵急得直叫，心说这样吧，还得干我的老本行，劫道啊！来人！李逵眼睛一亮，闪身躲到树后，提双斧定睛观看。一看来了二三十人，都骑着马，那马都膘满肉肥呀、啊。马鞍桥上坐的人都是穿绸裹缎，正中央一匹大白马，这马不说金鞍玉佩也差不多少啊。马鞍桥上端坐着一人，能有三十来岁吧，面似银盆，小黑胡，头戴逍遥巾，身上穿着斗篷，内衬箭袖袍，腰系玉带，这人英华满面，还没意思，好像当大官儿的。那些人前仆后拥的保护着。哎呀，李逵心说倒霉，真倒霉，马劫道吧，遇上这么多人，我还没吃饭，这要一伸手，我要吃了亏怎么办？可又一想，错过这村没这边的，这要不结，天快黑了，我这一宿我怎么熬啊？爸爸，妈，胆小难得将军坐呀，我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我还怕什么？结，这李逵这胆子是太大了，把双斧一晃，打垫步，噌，窜到大道的中央，把斧子往左右一分，黑脑袋一拨了，呆，站住，死路不通。事出意外，把这伙人也吓了一跳。这只小小的马队就地打盘，全都站住了。为首的有几个年轻的，一抬腿咯楞，把家伙摘下来了，有斩马刀，有双手带，

0: 还有几个把弓箭都准备好了。正在这时，骑大白马的那个主人把他们拦住了，来，都闪开，带我观看。哒哒哒哒哒，马出了队伍，在李逵面前把马带住。这个人探身看了看李逵，朋友，你要劫道吗？啊啊，对了，就是要劫道。你因何劫道啊？因为我没吃饭，我饿得慌。这倒是大实话。哦，这一说你缺银子，好办。我这恭敬他，他心软起来了。李逵打量打量这个主，是个大财主。哄小旋风师爷，你我哎呦，李逵一想这名怎么这么熟悉啊，想起来了，大官人柴进呐、啊，那天王晁盖军师吴用，再加上宋江，跟他是莫逆之交啊，连行者武松经常跟他接触啊，这位是个大善人啊，怪不得这个人出手大方这么好呢。李逵听完了，把斧子放下，倒身便拜。哎呦，大官人呐、啊，大水冲了龙王庙，咱都是一家人呐、啊。恕我眼拙，得罪大官人，实在罪该万死。我给您磕个头吧。柴进从马上跳下来了，用双手相搀，拉住李逵。英雄，你听说过我？哎，何止听说过呀！要提起你小旋风来，天下闻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请问朋友尊姓大名？我呀，黑旋风李逵的便是。你就是大闹江州的李逵？是我。嘿，我也听说过。哎，这俩人交朋友了。柴进拉住李逵的手就问，我听说你在江州闹法场救了胡宝义、宋江一同好酒肉全给摆上了，都是熟食。柴进坐在李逵对面，那些人下了马在旁边看着。柴进说，你先吃，吃完了有话咱慢慢说。
1: 我不客气了啊，我可吃了。
0: 再看着李逵说，虎咽狼吞。一会儿吃饱了，把嘴擦了擦，哎呀，多谢大官人赏饭。说吧，怎么回事？哎，您给评评这个理儿，究竟怪谁？您说话我相信，因为您不是一般的人。我们前些日子攻打祝家庄，这祝家庄呢，离这不远还有个小庄子叫扈家庄。我杀人杀得红了眼了，把扈家庄给血洗了。我还认为这是好事，杀的人越多功劳越大，哪知道宋头领翻脸了，说我妄杀无辜，结果还要杀我。大伙求情才饶我不死，最后他把脸一变，要既然如此，不是我说你，怪就怪你呀，不能怪宋头领，是吗？那怎么得怪我呢？你想，扈家庄跟你们水泊梁山是朋友了，多个朋友多条道，多个冤家多堵墙，这道理你不明白吗？你可好，不分情

通红皂白，杀人杀的眼睛都红了，一高兴把朋友都给杀了。要水泊梁山的人都像你这样，岂不名声扫地？往后谁敢接近？往后谁还敢跟梁山的交朋友？自己越来越孤立，岂不是死路一条吗？这是一。再者一说，如果是当初你和宋江都不是梁山的人，宋江绝不会这样做。现在他是水泊梁山一家之主啊，执掌大权呢、啊，那是当家人，当家的办事就得公平，就得赏罚分明。好，有理五八，无理四十，谁爱怎么干谁怎么干，他连管都不管，那不就乱了套了吗？国家有国法，铺有铺规，家有家法，你说是这么个理儿不？那么宋江既是一家之主，能不摘怪你吗？能不处置你吗？你还有什么冤吗？哎呀，是这么回事，这一说还怪我？当然怪你了，李逵啊，我看宋江能把你撵出来，饶你不死，这绝对够朋友了，要换个旁人恐怕办不到吧。那柴进威望多高，训教说服，连解劝，把李逵说的背背服服的，这回承认有错了，但是没脸回梁山。柴进担保，我送你去，我跟你们头领出的都不错。那是那是，现在甭着急，你先到我家住几天。李逵这心呐、啊，这才落了地，跟着柴进回到横海郡柴家庄。这个柴进咱不止一次说过，人家树大根深呐、啊。想当年那是柴王之后，家里沾皇亲有丹书铁卷，就在家待着享受王爷的俸禄，但这个人可特别特别好，同情广大疾苦的群众，对梁山他是由衷的敬仰，对朝廷的黑暗相当恨，要不怎么跟梁山人他是朋友呢？简短接说，把李逵接到家里，带入上宾。呵，这李逵可享着福了，一日三餐吃的是珍馐美味，晚上睡觉软和床盖的是绫罗绸缎，没事还洗洗澡。李逵心说也不错呀，你看我在梁山吧，忙忙碌碌，出生入死，拿刀动枪，光是那个事儿，从来没这么清闲过，怪不都想发大财呢，这玩意儿这滋味不错呀。话虽如此，李逵人在柴家庄，心在水泊梁山，闭上眼睛就是宋江各位弟兄。他催了柴进几回，因为柴进庄上事儿多，一天来人去且接应不暇，有时候柴进就不在家待着，让李逵等着他出去办事，几天才回来，这才叫门庭广阔，客人特多。李逵也抹不开张嘴催人家，光阴似箭，在柴家庄的住了就能有二三十天。这天李逵实在忍不住了，吃完早饭之后，他跟柴进商量，我柴大官人，我想张几回嘴都没抹得开，我实在住不下去了，
当然了，这是太享福了，妈，我这人见种享不了福，要太肃静了我还睡不着觉。我打算回梁山，您是不是把我送回去？好，你不说我也想告诉你，明天咱就起身。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明天咱就走。你今天晚上好好烫个澡睡一觉啊，把应用之物准备准备，明天早饭之后咱俩就启程。那行了，一言为定。其实李逵啊，这一晚上还没睡着觉，兴奋的他编了套词儿，见着宋江怎么认错呢？哎，他拙嘴笨腮的，我这人就会骂人，不会说好话，这回得服个软，让我哥哥高兴高兴。我屈望我哥哥了，当着满营众将，你说我骂那话有多难听，实在让我宋哥哥下不来台呀。妈，该我自己找的。天快亮了他才睡了一觉，后来李逵起了床，梳洗已毕，柴进请他共进早餐，吃完了早饭了，院里马匹都准备好了，这就要起身了。正这时候，一匹快马如飞似箭从官道进了柴家庄，一直来到柴进府门前面。人云马匹带住跳袭人，跟门上的人交代了几句，匆匆忙忙来到大客厅。柴进这心呢，刷就提到嗓子眼儿。他没有别的亲戚，就一个亲叔叔住在高唐州，叫柴皇城，60多岁了，冒莽的来送这封信，看这个意思，情况紧急呀、啊。柴进能不担心吗？赶紧把书信拆给定睛瞧看，不看则可，看了半截，柴进哭了。这，啪啪啪直跺脚啊！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呢？送书信的人也说：“是啊，这才叫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老爷子现在卧床不起，奄奄一息，就盼着大官人快到高唐州，你们爷俩好见一面。要去的晚了，恐怕就见不着你。好。”我现在就起身。柴进把眼泪擦擦，告诉送信的人下边吃饭，回头看看李逵，有点为难了。哎呀，李大哥，这实实在在对不起，本来我今天送你回梁山，你看我家又出了事儿，我必须马上起身赶奔高唐州看望我叔叔，他们家出了事儿，所以你这个事儿还得往后推迟。这样吧，你呢耐心等着我，我把那块的事儿处理完了，我回来再送你回梁山。这李逵一听，怎么这么倒霉呢？他早不来信晚不来信，专在这节骨眼上，他们家又出事儿了。李逵又一想，人呐，不能光想自己，也得替旁人想想，光许我有事儿，不许人家有事儿。李逵说：“这样吧，大官人，我实在在家待太闷的话，你那不有事儿吗？我陪着你一块儿去，一路之上给你开心解闷，也可以给你保保镖，有个大事小情跑腿小舌，我都能干，那显得时间过得快一点。你再叫我在家蹲着，我实在受不了了。”柴进琢磨了一会儿，好吧，既然李大哥愿意去，那赶紧准备，咱马上起身。这会儿送信的人也吃完了饭了，柴进呢又带了几个跟随，一共是9个人9匹马赶奔高唐州。路上无话，这天到了，在府门前一下马，这会儿的家人一看，哎呦，大官人来了，大官人来了。
有人到里边送信去了。

0: 李逵也跟着下了马，有人拿着掸子啪啪啪把尘土掸干净，众星捧月一般进了宅院。柴进他婶娘领着丫鬟婆子一大帮在这焦急地等着。柴进进屋之后倒身便拜，婶娘一向可好，我回来了。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柴进呢带了几个跟随，一共是九个人，九匹马赶奔高唐州。路上无话，这天到了。柴进的叔叔柴皇城啊，不是在高唐州城里住，按现在说在郊区，离着宗门15里地。哎呦，这地方空气新鲜，风景如画。往柴皇城他们家住这地方，前后9层院子，带大花园的。在府门前一下马，这块的家人一看，哎呦，大官人来了，大官人来了，有人到里边送信去了。李逵也跟着下了马，有人拿着掸子啪啪啪把尘土掸干净，众星捧月一般进了宅院。李逵一看，喂吧，这赶上皇宫了，这得有多少间房子，左一层院子，右一层院子，雕梁画柱，楼阁亭台，假山小桥。这个人真不一样啊！有的穷的穿不起裤子，饿的吃不上饭，有的人过得这么奢华呀，这家伙这活财神，这是。李逵心里胡琢磨，这时进了正厅。谁在正厅呢？柴进他婶娘领着丫鬟婆子一大帮在这焦急地等着。柴进进屋之后倒身，小旋风柴进把眼睛擦净了，仔细一看，他叔叔面赛黄前指，唇似电叶青啊！再瞅那脸上左块伤疤，右块伤疤包着药物，青一块紫一块的，他心疼啊！叔叔，叔叔，他呼唤，他婶儿也呼唤，老爷，大官人来了，老爷你睁着眼。好半天老头明白过来了，睁眼一看是柴进，老头眼泪淌起来，哆嗦了半天没说出话了，拉住柴进的手抖又抖，摇又摇啊。柴进一看他叔叔说话太费劲，把这耳朵呀贴到他嘴边这，叔叔不必激动，有什么话您尽管说吧。好啊，来得好啊，没想到咱爷俩还能见着，让你婶儿跟你说说经过吧。咱们叫人欺负他我了，太窝囊了。别说话了，您别说了。柴进擦擦眼泪站起身来，婶娘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他婶儿也哭了，把经过讲说一遍。要不怎么说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呢？叫他们家家趁人直，也有人欺负他。要怎么说人分3、6、9等呢？高唐州那是个大城市，户口几十万，买卖兴隆，真好像小京城差不多少。谁上这当官来，那是最肥的肥缺，

三司太尉殿帅高俅，就那踢球的那位，现在是太尉，官居一品，在皇上面前说一波啊，想怎么地怎么地，当官的归他说了算，他照顾他三亲六故，让他亲叔伯兄弟叫高廉上高唐州做了知府。这高廉来呀，还不是普通的知府呢，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既是知府，又是高唐州的兵马都监，掌握军权。你看这玩意厉害不厉害？其他的地方少有这样的官，双指双权。这高廉走马上任，仗着有他哥哥高俅的台柱，他怕什么呢？那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这家伙一到高唐州，一百把耙子他就搂开了啊！心说我当这官，光给我哥哥送了文银100万两啊，我得捞回来，不捞回来我亏本了。到这是增加苛捐杂税，想办法捞钱。钱从哪来？从老百姓身上来的。老百姓是怨声载道，骂呀，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得听人家的。这下子可捞肥了，一方面把捞来的钱送到京城打点他哥哥，打点太师蔡京等人，另一方面在这买房的置地。你看高廉发了大财了啊，他也有三亲六故，这都是家常便饭，谁敢碰他？打死人可以不偿命，想干什么干什么。您听过历史上的柴王吗？大宋朝开基的老祖先呢，跟宋太祖赵匡胤，那是过命的把兄弟。这人就是柴王爷的后人，家里就有丹书铁卷，奉了圣旨了，一辈为王，辈辈为王。你别看什么不是，吃着朝廷的俸禄，不然的话他们家能这么阔吗？啊，他妈什么叫历史？那都过去的事，顶个屁用呢？哎，他过去有功，他现在有个屁功劳啊？他有什么资格住这么好的房子？在外边看完了，到里面溜达溜达。大爷，我喜欢上这儿了。哎，我五爷，这你可别胡来呀、啊！你他们家可不好惹，待着吧。他不好惹，能有我不好惹吗？啊！我告诉你，动不动到京里去，跟着不少打手。那柴皇城当然不能答应了，生哥哥把他拦住了，一个命了，让这小子是拳打脚踢，打得满身是伤，躺在地上起不来了。可这严武领着恶奴东瞅瞅西看看，满屋乱窜，最后进了后花园子了。这的确不错，这房子我相中了。转回身他出来了，我告诉你，柴皇城老家伙，我限令你5天时间给我滚出去，这宅院五爷我包定了，5天后我就搬到这儿来住。说完了领人他走了。柴皇城又气又有伤，一病不起，请柴进，就是这么回事。柴进听到沈娘说完以往的经过，把桌子一拍，反了，反了！世上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吗？实在是气傻我也。转回身来，安慰他叔叔，

您老人家好好养病，这件事包到我身上了。老头一听，把脑袋晃了晃，告诉柴进，恐怕我这条命保不住了，把我都气死了，我见着你我也就放心了，我死之后家里的事情全都拜托你照管了。当天晚上老头绝气身亡，噩耗传出，全宅惊动。那柴进呢，更走不了了，麻官重孝在这举哀。李逵一听啊，啊，那老头死了，哎呀，这家也真够倒霉的，究竟为什么呢？也没人跟他讲，李逵也不摸底，也跟着里里外外在这张罗着，腰里系着个白孝袋子。第二天，邻居们到这来致哀，柴进全都陪着，全院的人没有不掉眼泪的。又转过一天来，老头装殓起来，院里高达灵棚。他正在这么个时候，外头一阵大乱，银府领人来了。五天到了，这小子一心一意想霸占这片家宅。甩凳下马，这小进了院了。哎，我几天没来，怎么变样了？谁死了？这么折腾？有人赶紧禀报小旋风柴进，了不得了，官人，那个恶魔又来了。柴进一想，叔叔刚死，婶娘胆小，县官不如县管。干脆就忍吧，据理力争，能说服他当然更好，实在说服不了，咱们就打官司呗，有讲理的地方。柴进出来接他，双方一见面，有人一给介绍，严武这小子撇着嘴看了看柴进，啊，你也是老柴家的人。

我给你叔叔5天的时间给我造房子，现在期限到了，今天我要搬进来，你什么时候搬家吧。柴进一听这火就撞到脑门子，最后又往下压了压。我说这位朋友，这样吧，我们现在家里摊上丧事，等我把丧事处理完了，咱们找个地方再另议此事。啊，不行不行不行，期限已经到了，等你再出了殡，那得什么时候啊？爷爷我等不及呀。今天我告诉你，搬也得搬，不搬也得给我搬。人家有了难，我焉能袖手不管？李逵登想到这，分人群冲出来，把柴进拨了到旁边去了。大官人，你躲着！你想他劲儿那么大，柴进哪架得住他一步了？噔噔噔噔，倒退5-6步。这李逵就像一堵墙一样，站在严武的面前，炸！炸！炸！炸！炸！炸！气死我也！把严武吓得一哆嗦，心说没阴天怎么打雷了？往对面一看，站着个黑大个，真好像燕军的太岁，活了的金刚啊！圆睁二目，倒竖胡须，严武不认他。这小子仗着有势力，把脑子一拨了，又镇定下来了。丫头，你大胆！你是什么人？竟敢在五爷面前鸡毛子喊叫，去你娘的！你也甭管我是谁，我请问你，你刚才放下什么驴屁？人家的东西你有什么权利要？人家同意了吗？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想霸占人家的产业，真是痴心妄想啊。再者说，你小子有点人味没有？你睁开狗眼看看，人家家正办丧事，全家人痛不欲生，在这节骨眼上你是火上泼油，你那心掏出来连狗都不吃啊。哎呦，今天李逵也不从哪儿合计出这么多词儿来，滔滔不断口似悬河，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前把这严武骂了个狗血喷头，那严武哪受得了啊？多少年来他耳朵里头听的都是颂扬之词，不管什么人在他面前都毕恭毕敬，他说鸡蛋是四棱的，没有人敢说是圆的。今天蹦出个黑爹这么骂他，他哪能接受得了？严武这小子脑筋蹦起有多高的，嘴唇气的都青了。你一糊了就一片呢。这20-30人让李逵打的是东倒西歪，哭爹叫娘，有胳膊掉环的，有的骨缝错了的，有的打的鼻青脸肿，有的打的是满脸开花呀，四散奔逃。严武一看，哎，好小子，你他妈要造反，你等着我的。见势不好的转身要跑，那李逵能让他走吗？一根布到他近前，捧一把，把这小子腰带子抓住了，像拎小鸡儿一样就摔倒在地，用大脚丫子一踩后脊梁，抡拳便揍。

丈回书，丈说到颜武，丈是奇人。倚仗着他姐夫是高唐州的知府，又是兵马都监，欺负老百姓啊，都不知道怎么欺负好了，狗胆包天，还欺负到老柴家头上，逼死了柴皇城，还要占领人家的财产，房屋地亩。小旋风柴进那是个知书懂礼之人，就在院里头跟颜武据理力争，但是跟这组人呢讲不出道理去，让黑李逵在旁边听清楚。李逵闻听火往上撞，心说就是这帮东西把个朝廷和这个国家弄得乱七八糟，简直是害群之马。先说柴的官人，你主人多大骨头多大，平常净欺负梁山，撸个碗就得往上一闯，要抓李逵，那李逵这活还压得住吗？把两只大拳都抡开了，跟皮锤差不多高，去两个去两个，给他呀，给他给他，一糊了就一片呐。这二三十人让李逵打的是东倒西歪，哭爹叫娘，有胳膊掉环的，有的骨放错了的，有的打的鼻青脸肿，有的打的是满脸开花呀，四散奔逃。颜武一看，哎，好小子，你他妈要造反，你等着我的。见识不好的转身要跑，那李逵能让他走？一根木到他近前，砰一马，把这小子腰带子抓住了，像拎小鸡儿一样就摔倒在地，用大脚丫子一踩后脊梁，抡拳便走，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打死我呀！打死我了，救命啊！李逵一边打一边骂，我叫你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你别以为天下的人都好欺负，也有不受欺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待你这组人就得这样。接拳打，上的是拳头，下的是脚啊。李逵不解恨，拿两只脚踹他的肋叉子，那受得了？这小子没人动静了，满地翻滚。柴进在旁边看着，可吓坏。李大哥，李大哥，住手！别打了，别打了，别把他打死！这回就是要把他打死。这种人留着一点好处也没有，省得他去害旁人。啪啪。李逵低头一看，七窍流血，为什么？把肋小骨全给劈折了，他不死能成？李逵有点傻了。柴进低头一看，吓得是魂如浮体呀，哎呀呀，李大哥你可惹了祸了，人命关天呐，何况他背后还有知府高廉，另外还有三司太尉殿帅高俅，你可惹了大祸了，他们岂能善罢甘休？

不怕呀，我怕，我不这么干。我现在所担心的就是您。我看这样吧，该走你们就走，该逃你们就逃，天塌下来我李逵才是顶的。他们想没完，想报复而找我。李逵还真够意思，柴进叶望头，李德，你的心我领了，事在紧急，你赶紧逃命去吧，我在这顶着。你李逵，我惹的祸我领着，怎么让你受牵连呢？哎，李大哥，你为谁？你为我出气，你为我们老柴家，我怎好让你去打官司？再者一说，我们老柴家有丹书铁卷，我们受了黄风了，即便惊动了官府，他有一告我有一诉，怎么的也不至于把性命丢了。你就不然了，如果官府把你所拿到案追究起来，你是水泊梁山的人，你还能活得了吗？李大哥，你快些逃命去吧。不行，我不能走。大哥，我求求你了，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不行，我不能走，我把这烂摊子给了你，我走了，我算什么东西？柴进怎么劝他走，李逵就不走。后来小旋风急了，李大哥，你不走你也得跟我走，你要再待下去，你我咱俩谁也活不了。你看你走了，剩下我一个人，我怎么说都行。可你要一在这儿，把咱俩再连在一块儿，咱们一个也活不了啊。李大哥，我求你了。小旋风柴进撩一步给李逵跪下了。李逵一看这何苦来的，你这就对对对。单说小旋风柴进低头一看，好嘛，这阎王虎就在地上躺着呢，鼻子嘴喷出那血，把砖地都染红了一大片。看到这里，小旋风几年沟都冒凉气，准知道是完不了。等着，按现在钟表说话，不到一个小时，外边就开来三四百人，哇，把柴皇城他们家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知府衙门的办差官，本地驻防的军队，还来了位参将，来了位副将，如狼似虎闯进院中，见人就抓，见人就锁。那个参将来在小旋风柴进的面前，用手一指，哎，你是谁呀？我乃柴进师爷，所长。我说各位，你们锁我不得。哦，你怎么？你三头六臂，你有什么养的？大概各位不知情啊，我们老柴家受过汪风，我家有丹书铁卷。我受过黄风啊，没有砍我的刀剑，没有捆老柴家的绳索。呀，你真能吹牛啊，什么叫丹书铁卷，你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因我来之时匆忙，未曾带在身边丹书铁卷，现在在柴家庄，你们不信我可以派人去请。拉倒吧你，你吹什么牛皮？慢说，你没有，你有那玩意顶个屁。

柴进别的不难过，回头一看，沈娘白发苍苍，脖子上挂着脖锁，也在车上，再看那孩子哭得跟泪人一样，心如刀绞一般。柴进心说，等我见着高廉，我得好好讲讲理，这次的官司得打到朝廷去，让皇上明楼御审，我就不相信道宗天子能不袒护我。我问问他，丹书铁卷还有没有效力，还有没有用。他心里胡思乱想着，被带进知府衙门，有人到里面给知府高廉送信。高廉呢，那五官就像烧麦差不多的，紧缩牙花，他的三夫人哭得跟泪人一般。三夫人是谁？严武的姐姐。严武一死，有人回来报信儿，这三夫人一听弟弟情，怎么捡？我怎么办？夫人你听信吧，来人传给升他。这位高知府升座大堂，嚯，他这衙门口真威风。前面说咱说了，他是文官挂武衔，既是高唐州的知府四品黄堂，又是高唐州的兵马总监，执掌军权呢，谁惹得起他？再看堂口下排列了八班人役和100名战堂军，高廉把桌子一拍，来带罪犯，把人全带上来跪了一大片，唯独把小旋风柴进推推拥拥推到公案前边，柴进是立而不跪。高廉打量打量他，一瞅这人30来岁，面似银盆黑胡，细眉朗目，堂堂一表的人才。点了点头，罪犯见了本官焉何不跪？回大人，小人受过王风，不应该跪你。啊，谁封的你？怎么封的？回大人，你也知道丹书铁卷之事吧？我乃是柴王之后，因为老柴家对大宋朝建国立下赫赫战功，因此武德皇帝亲自颁诏，赐我家丹书铁卷，加封没有捆我们的绳索，没有斩我们的刀剑，因此我才不跪你。还有这么个说的啊？怪不得光天化日你敢行凶呢。柴进，你把丹书铁卷献上来我看看。回答人，小人已经说得明白，我来办事未带在身边，丹书铁卷现在柴家庄，大人不信可以派人去请。怎么回事？我说柴进，我怎么没听说呢？你这叫瞪眼唬人呢，你唬旁人行，你唬本官唬不了。慢说你不见得有什么丹书铁卷，即便有，那是什么年头的事儿了？离现在都多少年了，有个屁用啊！我就不相信丹书铁卷上明文规定，你打死人不带偿命的。

0: 现在你就得给我认罪伏法，如若不然，本官可绝不饶你。再来，刑具伺候。刚才咱说了，县官不如县管呢。你即便有丹书铁卷，你架不住人家不承认。柴进站在他面前，据理力争，把叔叔柴皇城怎么被严武欺负，严武怎么提出非礼要求，要霸占我叔叔家的财产，我叔叔不答应发生口角，以致动武，我叔叔被打得遍体是伤，以致一命归西。那严武趁人之危，领着恶奴前去搅乱，因为言语不合当场动手，即便把他打死也是一场误会，请大人公断。方才我派仵作已经验过尸了，你说以致动武，要双方斗殴，彼此都得有受伤的，你们家谁受伤的？怎么一个都没有？怎么就严武被打死的？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你柴进就不必要巧言狡辩了。我问你，打死人那个凶手他是谁？跟你什么关系？
1: 错，
0: 这他是我身边的一个家人，姓李，叫李大。李大他现在何处？他打死人畏罪潜逃了，不知去向。那柴进，你分明满口胡说，庇护凶手，他要不受你的主使，他能打死人吗？他不受你的主使敢逃走吗？既然你公然把他放走了，就拿你顶账，你还不把以往的经过从实讲来，究竟这李大是什么人？柴进一口咬定是我手下的家人，高廉自然是不信，最后吩咐用大刑。那封建社会熟视人嘛，真有招，各种名目繁多的刑具倒少100多口也投入大牢。这还不说，高廉马上给其他的府县去了布告，要捉拿这个李大，下了通缉令的，不能善罢甘休。我走之后，差的官人得谈官司，这要掉到他们手里还活得了？我打死的人呢，让人家吃官司掉脑袋，我还够两撇吗？不走吧，这差的官人不答应，急得给我直磕头。李逵一想，干脆我回梁山吧。李逵打定主意，一溜烟是赶奔梁山。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在灞桥头，靠山王杨林向秦琼讲述他这身黄金铠甲的来历。杨林说，当年他攻打马明关的时候，马明关的总镇胯子马手中枪跟他激战了一天一夜，未分胜败。杨林说，最后我在树林当中设下埋伏，我把这马明关的总镇引到树林，被我的官军围在当中。当时他的队伍已经被我的伏兵打散，他自己一个人被围在树林之内呀，四周都是我大隋朝的官军呐。孤王在马上曾经劝他投降，可是此人说什么也不相随，并且手中颤枪要与我决一死战。于是孤王胯下风雷豹，摆动囚龙棒， 跟这位马明。

关的总阵我们打在了一起，在树林之内又征战了数十个回合，最后这个人虚顶一枪秣马败走，孤王随后紧追。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使的是一招回马枪。孤王追得切近之时，这个人突然转身一枪奔孤王我刺来。幸亏孤王我心中有所防备，我见一枪刺来，孤王吓得一身冷汗，往旁边带转马头。这个人这一枪扎得凶猛，没有扎上孤王，可是却扎在了我身后的一棵树上。由于他用力过猛，这一枪扎在树里之后一时没有拔出来，孤王就趁他抽枪不出之际，我摆起囚笼棒，一棒打死他于马下。此人虽然被孤王我打死了，但是孤王崇敬他的武艺。孤王当时想，如果不是他回马一枪扎在了树上，孤王也许就败在他的手中。再者说，我崇拜他的为人，他的气节，只身一人已经被困在包围之中，至死不降，这是为大将者一点忠心。孤王非常钦佩于他。这个人身上穿的这身黄金铠甲，孤王看上去这身铠甲是精心打造的，出自对此人人品武艺的崇敬，所以孤王将他这身盔甲摘脱下来，孤王为之保存，将他这条枪我也留下作为纪念呐。我把这身盔甲和他这条枪留在我的大帐之内。当时我想，将来如果再有人能够和马明关总阵相媲美的话，那么我就把这身盔甲和这条枪就赠送于他。后来在沿海登州，我看到了叔宝你，你的为人，你的武艺堪和马明关总阵相比，故此我把这身盔甲和枪就赠送于你了。叔宝，这就是这盔甲的来历。秦琼听到这里，他双手端着这条虎头造金枪，直瞪瞪地瞅着杨林。父王，我来问你，这马明关总阵他姓字名谁，您还记得吗？哦，那哪能忘却，孤王至今还牢牢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他姓秦名仪，字子厚。杨林这句话说出之后，秦琼听到这里把枪一颤，哦，你说那马明关总阵他就秦仪秦子厚吗？是啊。杨林一看秦琼为什么忽然间脸色变了，秦琼说，杨王。杨林大出意料之外，不叫父王了，来了个杨王。杨林心想，这怎么回事？杨林看着秦琼，叔宝，杨王，你知道那金枪将秦仪秦子厚他是什么人吗？他是什么人？他就是我秦琼的老爹爹。啊！杨林听到这里当时就愣了。杨林说，叔宝，你说的不对吧？当初在沿海登州，你我父子初次见面之时，孤王曾经问过你，你父是干什么的？你说你父是个做生意的，他叫秦礼。怎么今天又成了秦仪了呢？秦琼说，杨王，事到如今我就跟你实说了吧。当初是我父金枪将秦仪镇守马明关，死在你们随军手下，家母不知道我父亲死在哪个人的手里，所以在我成人之后，家母再三的嘱咐于我，在外不要对人讲我父是谁，因为我的父亲毕竟是和你们大隋王朝作对的人。后
我就在你们随侍衙门里边听差，更不应该说出我父亲的身世。家母就跟我讲，有人问到我父亲是谁，就说我父亲叫秦离，他是一个做生意的，这样可以给我秦琼摆脱很多的麻烦。所以当年在燕海登州我和你相见之时，我就说家父姓秦名李，乃是一个做生意之人。其实我跟你说的那都是谎言呐。今天您既然把当年的事实说清了，那么我就把这事情也跟您道明了。那秦姨就是我的生身之父。我秦琼自打记事以后，练得一身武艺，就想着替父报仇。可是问到我母亲，我母亲也不知道是哪一个人杀了我的父亲。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你就是杀了我父亲的仇人。杨林，这身盔甲是家父的遗物，今日我焉能给你。杨王，事到如今说不了讲不起，你我二人不共戴天，仇深如海，我秦琼要替父报仇。说到这里，秦琼把这条虎头造金枪在杨林面前这么一拧，杨林旁边的十二家太保一听，心里这高兴。十二家太保心想，好，该让你成天宠着十三太保，十三太保这么好那么好，哪里都是十三太保，这回你们俩敌对仇人，你把他爹给打死了，我看你怎么办。秦琼这条枪在杨林面前这么一晃，这么一抖，说要报杀父之仇。杨林这只怀中抱着囚笼棒，他愣呆呆的片上无言呐。杨林看着秦琼，杨林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啊？啊，这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奇巧事情吗？难道说是当年孤王在马鸣关前打死了秦姨秦子后，他阴灵不散，故意给我告成这样一个结局？杨林看了看秦琼，叔宝啊，孤王不知你是秦姨之后，既然是这样，那这身盔甲理应给你呀，孤王就不要这身盔甲了。叔宝，你要知道，当年在马鸣关前，我与金枪将秦仪亲子后，双方交战，那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啊。孤王虽然把秦仪打死在马下，那是两国之争，并无私仇。秦琼，今日你我有这么一段父子之情，这一段时间孤王待你不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你是秦姨之后，今天你在孤王的面前知道我是杀死你爹爹的仇人，要替父报仇，情有可原，理所应当。不过叔宝，孤王要跟你说明这样一句，我和你父并无私人恩怨，只是两国交锋。不过呢，不管是什么原因，毕竟你父死在我的囚笼棒下，你秦琼被称作孝母赛专诸的人，你是个大孝子，全天下江湖上无人不知你秦琼以孝义当先。今天当你知道我杨林就是杀死你父的仇人的时候，焉有不替父报仇之理？我儿秦琼要替你爹爹报仇，为父理解。叔宝啊，为父今年已经70岁的人了，我还能再活70岁吗？人活百岁，终究难免一死。今天为父就成全你这孝义的名节。来。说到这里，靠山王杨林把双棒怀中抱着，这一步

前人啪往肩头一甩，闪露出庚嗓咽喉，把眼睛一闭，叔宝，你给我一枪。老头子没动，秦琼这枪一颤，旁边十二家太保看到这个局面，大家都出乎意料之外呀。十二家太保一起把兵器都端起来了，心想不管怎么着，这老头子今儿怎么的了，你让他给你一枪。这太保们心里合计，我们管不管这事儿啊？我们如果不管，把老爷子扎死了，我们要是管，敖泰隆中的这副样子，杨林刚才说的话不无道理。当年攻打马明关，他打死我爹爹，那是两国交兵，疆场之上就是要你死我活呀。他们两个人并没有私人的恩怨，而我秦琼自从拜任杨林为义父以来，这一段时间杨林对我可以说是万分的关照，我秦琼对杨林有一番感谢知遇之恩的心情。如今一旦知道我们两个有杀父之仇，我就说举枪就扎死他。秦琼又觉得下不得这个手，秦琼把这个枪颤了一颤，最后跟杨林说了一句话：杨王，今日念你对我的一片知遇之情，暂且饶你一死，他年再遇，一定要报杀父之仇。说到这里，秦琼左脚尖一领蹬，右可以看一钉马的前夹，往这匹马一拨头，走了。靠山王杨林怀抱囚龙棒，手托银鞍，在那儿等了一会儿，听见秦琼的马蹄子声音，他走了。杨林这才把胡须往秦琼一闪，睁开耳目，怎么？秦琼他走了吗？旁边十二家太保说：“父王，他走了，他跑了。”好。啊！十二家太保心想：还好啊！啊，呵，这老头子真绝！还好什么呀？你俩是杀父的仇人，将遇事再报啊！哎呀，这就犹如当年关云长在华容道上一时曹操。十二家太保一听，您瞧比这事儿，您是曹操啊，他是关公，你多好！十二家太保敢怒不敢言呐。父王，我们现在怎么办？杨林说：再往前走，是不是就得是潼关了？啊，对呀，到潼关，我料秦琼和上官迪他们两个人过不去。那潼关花刀帅魏文通把守的相当的严谨，不会轻易放他们过关的。来，众位太保儿，跟随孤王追赶秦琼，到潼关跟前，我要把秦琼带回长安。父王，您还带回长安干什么呀？这你们就不用管了，孤王还有话跟他要说。哎呀，好，追！杨林随后带着十二家太保还有众官兵，随后又追下来了。这回往下追，又喊上了。十三太保刘邦，王爷有话跟你说。杨林一边走着一边还说呢，孤王有很多话跟他讲啊，他如今这一不赐孤王，孤王要跟他当面话别。好，好，您跟他当面话别。这太保随后跟着，这十一太保跟十二太保煞了后，一边骑着马一边往前跑。这个就问那个，你说这老爷子他这是犯的什么病？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他俩呀，上一辈子秦琼跟这老头啊，他俩是父子，是吗？上辈就是吗？上辈啊，秦琼是他爹，他是秦琼的儿子，所以这爷俩没好够。哎，就这么一个儿子，独生子，所以死了之后呢，这辈子呢倒了个了，他成他爹了，他成他儿子了。

0: 所以到现在怎么着也伤不了感情。这话可别跟老爷子说，谁敢跟老爷子说？我就分析这意思，是吗？啊，对，还跟着追吧。秦琼跟上官迪呀，在这儿两人催马往前，直奔潼关。离潼关不远的时候，秦琼回头一看，后边灯球火把又看见影了。秦琼说：“坏了，又追来了。”这一路上，秦琼跟上官迪把话说明白了，说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杨林是杀我爹的仇人。上官迪一听，哎呀，庆儿哥，照这么的，您可就不能回去了。秦琼说：“我还能回去，咱们哥两个就快点跑吧。”正往前边跑着跑着，一看身后边远处又看见灯球火把的影子又追来了。因为上官迪这马慢呐，秦琼一看，在潼关外边不远的一个地方有一片树林子，大道边树林子边上有一棵树，这棵树呢，由于年头太多了，有一个树洞，把这个树呢就弄得烂掉了半拉，刮大风的时候把这棵树就给刮倒了，它是顺着这个道边倒在那儿。秦琼看到这里的时候带住了缰绳，吁，兄弟下来，咱们哥两个把这棵树给他拦在这儿，给杨林来一个计策挡他一下。上官迪说好，哥两个一块下了马了。秦琼抽出来宝剑，就把这个树还连着的那点地方咔咔咔几剑就砍断了。砍断了之后，秦琼跟上官迪两人就把这半篓粗的一棵大树连树帽子在树根给调了个个，横着放在这个大道上，把这个大道给挡住了。挡住之后，秦琼牵着马跟上官迪两个人就进了树林子了。到树林的深处，秦琼由打马脖子上就把杨林送给他的这一串十三太保紫金铃他就给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把这个铃铛就挂到了一个软树枝上。为什么挂到一个软树枝上呢？挂到这个软树枝上，这个软树枝它随着风那么一吹，它一摇晃，铃铛的这个压力往一沉，所以它老在响，哐啷啷啷，哐啷啷啷，哐啷哐啷，老是铃铛在响，为的是让这铃铛响。把这个铃铛挂到软树枝上之后，秦琼跟上官迪两人二番乘胯坐骑，由打树林子里边又出来，奔着潼关催马就下来了。他们两个催马奔潼关，后边呢靠山王杨林带领着十二家太保还有五百名轻骑兵的官军撵上来了。当他们来到树林外的时候，一看前边一棵大树挡住了去路，杨林一带缰绳，吁，十二家太保同时勒住坐骑。杨林带住缰绳的时候仔细一听，这树林子里边风摇铃响，他可不知道是风摇的，其实是风吹的那个铃铛响，树枝子一颤呗，这铃铛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十三太保紫金铃那个铃铛的响声跟一般马脖子上戴的那个铜铃响声不一样啊，别人谁也没听出来，靠山王杨林听出来了。杨林仔细一听，问他身旁的这十二位太保，你们听见没有，这树林子里边有马铃之声。
1: 是
0: 父王，我们听到了，树林中有马铃的声音。这是谁的马铃？你们听见了吗？啊，谁的马铃？我们听见马铃声，听不出是谁的马铃啊。这串马铃就是孤王赠送给秦琼的那串马铃。
1: 是吗？
0: 哎呦，父王，您能够听得出来？孤王听出来了，这个马铃铛跟其他马铃铛响声不一样啊，这说明叔宝就在树林之内等候孤王啊。十二家太保说，父王，那您让他出来吧。你们招呼他出来。
1: 是，
0: 十二家太保冲着树林子里边喊，我说十三太保出来吧，老王爷来了，要见你。 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还在那响。父王，他不出来呀！杨林说：“他不出来，他不出来，孤王到林中去见他。”说着话，靠山王杨林要催马往里来。十二家太保说：“慢，这树林中会不会有埋伏啊？”杨林说：“有埋伏，孤王我也不怕。”杨林由打马上下来之后，怀抱囚龙棒，带领十二家太保走进林中，定睛一看，只见铃铛高挂树上，人已无踪。在潼关外树林中，秦琼用脱铃之计三挡杨林。杨林到树林子里边一看，树上面挂着一串铃铛，人已经是踪影皆无了。杨林这才知道中了秦琼的计了，秦琼没在这儿。十二家太保一看，父王，他把这铃铛撂这儿了，他走了。杨林说：“把这铃铛给我摘下来。”旁边有人过来把这铃铛摘下来了。杨林手中一拿这铃铛一看，正是在沿海登州他赠送给秦琼的那十三太保紫金铃。杨林提着这铃铛颠笼了半天呐，老头不断地发出了感慨：“秦琼啊，这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呐。”十二家太保一看，这怎么铃铛人家给你摘下来了，还重感情的人呢？你送给人家秦琼一挂铃铛，人家秦琼不要你这玩意儿，给你挂在树上了。那盔甲跟枪，那就是人他爹的，人家子承父业，承受家产了，跟你这就是断绝关系了，你怎么还在这发感慨呀？其中一位太保就说了：“父王，这铃铛他给您留下了，您怎么说他还重感情啊？”杨林说：“你们哪里知道啊？啊，秦叔宝知道孤王思念于他，他的盔甲和枪马他不能给孤王留下，把这管铃铛摘下来挂在树上留于孤王。他就是想给孤王留一个纪念之物啊。”哦，十二位太保心想，这老头子你别在这自作多情了，还给你留个纪念之物，真是没办法了。把这铃铛给我收管起来，铃铛交给手下从人了。杨林转身出了树林，绕过了这棵大树，二番呈上风雷豹。十二家太保在旁边说：“父王，那咱们回长安吧。”回长安，前面是什么地方？再往前面就快到潼关了。快到潼关了。秦琼他想离开孤王，逃出潼关吗？现在秦琼跟孤王已经是杀父之仇的仇人，我要让他逃出潼关，这秦琼那就如虎生翼，如鱼得水，不能让秦琼就这么走喽啊！我想那魏文通肯定会挡住秦琼的，他如果把秦琼和上官迪两个人挡住之后，那么孤王随后到北潼关就要把秦琼生擒活捉带回长安。嘿，十二家太保一听，到底还是他悔悟了。老头子到现在明白了，你们是仇人，你要把他生擒活捉带回长安了吧？啊，十二家太保接着又问了：“父王，把秦琼生擒活捉带回长安之后怎么办呢？”“我要把他生擒活捉带回长安之后，孤王对他晓之以理，以动之以真情，让他归顺孤王，在大隋王朝皇帝面前保奏一本，我要让他身居高官。”这家太保一听，哦，还让他当官啊？你还跟他这感情没断呢？气得十二家太保谁也不说话了。那好吧，父王，那咱们就追，与我追，追到潼关。是。随后呢，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奔着潼关来了。此时此刻，秦琼和上官迪两个人在树林子里边挂上了马铃铛之后，催马直奔潼关。当他们赶到潼关的时候，天已经放亮了，这折腾一夜了。天放亮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来到潼关城外。宝来了，要路过我的潼关，有要事上山东。哎呦， 魏文同想起来了，

王当初在这路过潼关的时候，酒席宴上再三向魏文通讲述十三太保是如何如何的好，同时还有过那样的话，十三太保就是杨王，杨王就是十三太保，十三太保要路过潼关的时候，有令无令都要多加关照。魏文通想，十三太保现在因公在这过潼关，我可得好好的招待，慢待了十三太保，影响我的前程。所以花刀帅魏文通立即点起500官军，放三声大炮，城门大开，列队相迎。三声炮响，500官军由大城里边出来了，雁翅排开。花刀帅魏文通跨骑着自己这匹铁青战马，马鞍桥德胜沟挂着那口三挺板门刀，花刀将嘛，善使大刀。魏文通出来之后，一看见上官迪和秦琼就在前面，魏文通急急忙忙在马上报案：“哎呦，十三太保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望其恕罪。”秦琼在马上看了看魏文通：“魏帅，今天我奉了父王之命，山东有紧急公事要穿城而过，魏帅打扰了。”“哦，十三太保，既然来到这里，天刚破晓，想是你们早饭未用啊，啊，快快请到城中我的帅堂之内，用完了早餐再登城不迟。”上官迪说：“跟您说吧，魏帅，

是急的一顿饭的功夫都没有，这饭不能吃，饭不能吃，我就这样把他迎进来，那头把他送出去啊，这显得我这太不热情了。这将来见了杨王，那十三太保要跟我一说，这我真的啊。所以魏文通今天就问了一句，哎呀，十三太保，这马脖子上怎么没有铃铛啊？秦琼说别提了，一直在那放着，他在等待机遇。可是今天一看秦琼这马脖子上没有铃铛，魏文通心想，这个铃铛给他恰其时也。所以手下人马上就把这个铃铛盒就拿来了，这铃铛盒就打造得很精致，把这盒打开之后，里边拿出来七颗白金的铃铛，叫白金七星铃。魏文通甩凳应该下了马，亲自把这个铃铛给秦琼这马脖子上挂上了。魏文通说，十三太保，这挂铃铛啊是别人送给我的，我那个马脖子上已经有了铃铛了，用不着，今天呢送给您，哎，恰其时也呀。有道是宝剑送于烈士，红粉赠给家人，这个铃铛除了十三太保这匹马脖子上挂，别的马脖子他也不配挂。跟您说，跟我送铃铛的这个人呢，他跟我讲了，他说这是白金的，叫白金七星铃。为什么魏文通把这个话说明白了？魏文通心想，你不要以为这是钢的，这是白金的，这个价值在这儿呢。十三太保，你要明白。魏文通心里一合计啊，这个铃铛给他马脖子一挂上，比送给他什么东西都好。一个是价值，他得知道白金的七星铃精品，再一个是在马脖子上挂着，他一催马，这马一跑，这铃铛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一响，他马上就会想到，这是魏文通给的，他忘不了我呀。想着我魏文通，他在杨王面前就得给我说好话呀。所以这铃铛挂完之后，他特意又嘱咐了一番。秦琼说，魏帅，如此厚礼，我秦琼受之有愧。哎呀，十三太保说哪里话来，哎呀，杨王都说过，您就是杨王，杨王就是您呐，你们父子如此亲近，那么这铃铛挂在您的马脖子上，就由于我孝敬杨王一样啊。啊，秦琼说，如此说来，那就多谢了，我们这马上就上路穿城而过。且慢且慢，十三太保，你们在我潼关穿城而过，早饭不吃，我魏文通心中不忍呐。稍等稍等，来呀，去把那个东西拿来。他说了个把那个东西拿来，冲着手下人那么一使眼色，手下人可能就明白了。一会儿的功夫又拿了一小盒，上官迪在这着急呀。上官迪心想，你在这瞎磨蹭功夫，一会儿杨林真要是追到潼关来就坏了，我们俩要在潼关城里那就麻烦了。上官迪就跟魏文通说，魏帅你快点吧，我们时间紧迫，来得及来得及，一会儿的功夫。旁边有人拿过一个小盒来，这是什么东西呀？这盒里边装着东西，这可真是别人送给魏文通的。因为魏文通他爹呀在老家中风偏瘫，倒在床上不能动，所以有人就给魏文通送来这么一个东西。这种东西是精心研制制造出来的，叫人参鹿茸膏。说这个东西让老爷子吃了之后，能使他的中风偏瘫这病就能好了，能下地走动，这是祖传秘方，对外不讲。东西做好了送来了，这是给他爹的。魏文通啊，没给他爹拿去，给秦琼拿来了。魏文通把这盒拿过来之后，把这盒打开之后，十三太保，这是人参鹿茸膏，人家跟我讲了，吃一块可以一天不饿呀。您那位公事繁忙，不能在我这里用早餐，就把这个东西带在身上，路上解饥，如何？说到这里，把这盒往里一递，上官迪拿过来，好好，这我收着。上官迪心想，这玩意有用，路上以此来解我们的饥饿问题。上官迪把这玩意就放到褥套里了，放到褥套里，冲着魏文通一报案，魏帅，承蒙你多放关照，回来的时候再表致谢。哎呀，哪里哪里，您说话太客气了，魏帅，我们走了。

0: 魏文同说送。
1: 魏文同随后就送秦琼和上官迪两个人就出了东门了。出了东门，两个人上路之后回转身来报万公首再见了，他们那走了。魏文同转身回到潼关，回到潼关刚到帅府里边坐下，西门外的门军进来报：启禀魏帅，靠山王杨林带领着十二家太保在西门外等候您见。啊，魏文同一听怎么回事，今儿个这是出什么事了？十三太保刚走了，怎么靠山王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都来了，在西门外等着我？哎呀，这事怪了。魏文同一想，靠山王杨林来了，这迎接杨忙这规格得比十三太保高啊。迎接十三太保那是500人放3声炮啊，这得集中2000人，得放9声大炮。哦，这魏文同马上就在潼关城内集合队伍。集合成了队伍之后，我告诉大家，靠山王杨林来了，我们要放炮出营。他这一集合，魏文同这儿倒没有专业仪仗队呀，但是迎接杨林的这个，那都是魏文同再三嘱咐经过严格训练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夸夸夸夸夸。杨林这气，心想魏文通，你跟我摆这个干什么？我先急等着要见你。杨林通他们为什么走得那么快？他走得那么快，他们不说有紧急公事要到山东去办吗？我留他吃饭，他们说也没有时间，急急忙忙入西门出东门，我刚把他们送走。什么？你刚把他们送走？魏文通，你是潼关大帅，这潼关乃是八水长安的大门，这个大门你就是这么把的吗？来人你就放走吗？魏文通，你可知罪啊？王爷，小人把守潼关，知道身有重任，只是这潼关城虽然阻挡行人，也分是谁呀。王爷，这十三太保和上官迪他们两个人身上都有您的金皮大令。再者说了，王爷您忘了吗？您在路经潼关的时候，酒席宴前跟小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您说您就是十三太保，十三太保就是您。不管有您的令箭还没有您的令箭，十三太保来到潼关让我都得多加关照，小人对王爷的嘱托牢记在心，至今不忘啊。王爷，您说这样的话，您忘了吗？我说过这样的话吗？您，哎呦，魏文同心想，这老爷子说完他忘了。王爷，这是您说的。杨林仔细一想，是，我是说过这样的话，在九重中我讲过，有令没令，十三太保来了，你都得关照。杨林心想，我吃饱了撑的，我说这话干什么？那个时候他没想到啊。杨林说，魏文通，你知道那秦琼他是什么人吗？他是您的十三太保啊。他现在不是我的十三太保了，我跟那秦琼有杀父之仇啊。您跟秦琼有杀父之仇？是，秦琼的父亲乃是当年南陈主马明官的总镇秦仪，那秦仪死在孤王的囚笼棒下，在灞桥头上孤王跟他讲明此事，秦琼才知道我是他的杀父仇人，所以孤王想要把秦琼捉获带回长安。魏文通，你把他怎么就这么轻易的放走了？哎呦，王爷，这是小人我不知道啊。魏文通，我命你速速骑马，手使大刀，带领着你的队伍给我追赶秦琼，要把秦琼给我生擒活捉而回。是，王爷，遵命。溜须打溜须，今儿个这回打溜须打错了，拍马拍到马蹄子上了。哎，我那7颗白金的七星铃啊，那是多少钱呢？我是几个月的俸禄银子没花，攒着打了那么一挂铃铛，我给他挂上了，给他。

挂着这铃铛还能回得来吗？啊，那人参鹿茸糕那是给我爹的，我没孝敬我爹，我孝敬他了，结果闹了半天，杨王是他的杀父仇人。你说我这个柳絮打的魏文聪啊，你呀你呀你呀，越想越后悔，啪啪给自个儿来俩嘴巴子。后边这一个官军都愣了，心想：哎，魏帅您这是干什么？魏文聪说：你们不知道。魏文聪催马往前追，魏文聪这匹马挺快，追着追着，远远的魏文聪瞄着影子了，看见秦琼和上官迪了。怎么回事啊？秦琼跟上官迪两个人出了潼关之后，这哥两个就放了大胆汤了，以为前面没有再拦挡他们的地方了，所以这关帅魏文通跨骑坐骑手提大刀追赶秦琼，远远的正看见秦琼了，他高喊了一声：秦琼你给我站住！魏文通这一声喊，秦琼把马带住了。其实啊，论说秦琼这匹黄骠马，西凉玉鼎甘草黄，本来是一匹宝马，他如果出了潼关，跟上官迪两个人就马上加鞭赶紧的走，这魏文通是根本就追不上。魏文通之所以追上秦琼了，就因为秦琼出了潼关之后，他放了宽心了，觉得前面没有可以再拦挡他的人了，再加上跟上官迪弟兄两个在分手之际又续谈了一番，上官迪呢把魏文通送给秦琼的这人参鹿茸糕又转交给秦琼，最后上官迪告诉秦琼他要投奔他的舅父孟海公，上官迪就这么走了。这样一来他们就耽误功夫了，这一耽误功夫，魏文通在后边就追上来。魏文通随后这一追上来，秦琼一看远处魏文通胯下骑来了，你想得倒美，我是送你来吧。魏文通说：秦琼，我来问你，你要往哪里去？刚才跟魏元帅已经说过了，我要到山东公办。你说的好听，你是欺骗我魏文通了。刚才在潼关城内我问你，你说奉了杨王的命令够奔山东，有紧要公事，现在我问你是什么紧要公事啊？杨王让你去了吗？这还有错吗？得了吧秦琼，别在这跟我撒谎了，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好山王杨林现在已经进了我的潼关，老王爷已经跟我说清楚了，杨王说他和你有杀父之仇，你的爹爹就是被杨王给杀害的，所以你秦琼现在要逃跑。秦叔宝，杨王给了我旨意，让我追赶你到此，把你带回潼关。秦琼，事到如今最好咱们不要多废话，听我一番良言相劝，我顾全你的脸面，我对你一不捆二不绑，你跟随我回转潼关去见杨王，怎么样？秦叔宝听到这里明白了，看来杨林进了潼关了，说明杨林还在追他，没算完事儿。秦琼心想，这阵我要跟你回了潼关，这个问题可就严重了，回去之后那杨林怎么会轻易饶恕于我呢？秦琼说：魏帅，如果我要不跟你回去呢？魏文通手中把这口三井板门刀一掂量，秦琼，如果说敬酒不吃你要吃罚酒的话，那么我就把你生擒下马带回潼关。秦琼说：你要想把我生擒下马，我给你看看你有几何勇战。魏文通说：秦琼你撒马过来。说到这里，魏文通这匹马往前一提，秦叔宝马往前一放，魏文通摆刀照着秦琼搂头盖顶唰的一刀就剁下来，这口板门刀刀光闪出，如同打了一个利闪相似，带着寒风奔着秦琼就劈起来。

这一边打着，魏文同这心里边特别扭。别扭什么？他听见这两匹马来回这么一跑，马脖子上挂那个铃铛他跟着也响。魏文通这马脖子挂的是铜铃铛，秦琼那马脖子上挂的是那白金的七星铃。这七星铃啊，据说不光是纯白金，里边还夹杂着其他的稀有金属。这个铃铛咣当起来发出那个声音特别的清脆悦耳。魏文通一听这个铃铛的声，比他那个破铜铃铛强多了。魏文通这心里边就是这，魏文通这个人那可不是大度人，心眼特窄特小气。他有大方的时候，冲什么时候大方啊？他冲上级的时候大方，冲下级那是绝对小气。自己过日子那都省吃俭用，每月那俸禄银子都高的一小匣里边锁起来，花多少钱的话自个儿都有账。所以你看，就这白金铃，那都是拿自个儿的俸禄银子攒的一块打的。魏文同这里跟秦琼一边打着，一边听他那马铃子那么一响，魏文同心里边就犯合计啊。魏文同心想：闹心，我把这铃铛给你干嘛呀？哎，你瞧这铃铛多好听啊！魏文同心想：我刚跟他一见面的时候，我就应该先把这铃铛我要过来。魏文同又一琢磨。我要他也不能给我呀，啊！老百姓平素讲话呀，是怕翻个的，里看反正面。如果说要是别人给我这么一挂铃铛，再找我要的话，那我说什么我也不给呀，啊！这一挂铃铛放到当铺里边，就能当好几千两啊，啊！那秦琼他能给我吗？他不给我，这铃铛就归他了。我们两个打着仗，他那马脖子上嘎啦嘎啦嘎啦那么好听，这不是气我吗？啊！我瞅秦琼这个枪，哎呦，来势凶猛，是不是我给他那人参鹿茸膏他刚吃完呢？哪来这么大劲儿啊？啊！这魏文通越打这心里边越懊恼，越后悔。秦琼这球枪跟魏文通两个人征战了有十几个回合，魏文通一边打，他忽然往后边一看，魏文通一瞧，他带来这一百名轻骑队。一个个带渡江胜端着兵器，俩眼睛瞪一边大，瞅着他俩在那儿打。魏文通心里这又是气。魏文通心想：你们这帮废物啊，我带你们干什么来的？我带你们是抓秦琼来的，你们怎么在旁边看着？怎么不上前啊？干嘛呀？你在这看我们俩武术表演呢？这魏文通跟秦琼二马一错蹬的功夫，冲着他的一百来名轻骑队就喊了一嗓子：你们站着干什么？还不动手给我包围！这一声喊才把这伙的人给喊明白了。也不怪这伙的人，魏文通平素对他手下的军队那是训练有方，令行禁止，不喊他们就不敢动弹。魏文通这一下命令，这一帮人这才各执兵器围上去，哗的一下子扇子面的形式就想把秦琼给包围了。秦琼此时个一看，我可不能在此久战，我要跟他打长了，他这一百多人过来把我围在当中，我跑就跑不了了。秦琼一看他这帮人要形成包围之势，秦叔宝冲着魏文通的面门啪用枪一点，一领灯，这匹黄骠马一拨头，顺着大道就跑下来了，没让他包围住。魏文通手提三挺板门刀紧追不放，魏文通在头前跑，身子后边这一百多名轻骑队紧跟着。魏文通一边跑一边喊：秦琼，你跑不了了。秦琼心想：我跑不了了，我估算着你那匹马未必能追得上我这匹马，所以秦琼杀开这匹黄骠马，咔咔咔咔咔咔，像箭打的一样往前跑。这匹马四蹄蹬开，马后边荡起了一溜烟尘。秦琼一边跑着，他一边回头看，他瞧瞧魏文通跟他有多大的距离，越跑越快。魏文通在后边还在喊：你跑不了啦！秦琼往前正跑着，前面有一个双岔路口。这双岔路口啊，靠左边这条路啊是正

靠右边这条路呢，其实不是真正的百里通衢，这是一条什么路呢？这是附近的老百姓上山里边拉柴火的一条路。这条路往前走，再走出那么四五里地儿，就到了一个山坳里了。这个山坳是个簸箕形，这条路顺着簸箕口就进去了。进到里边是个死胡同，紧堵头是万丈悬崖，绝壁在那挡住去路，两旁边都是绿陡的山势。平素当中，老百姓上山把这柴火砍完了，由打山上边滚下来，把大车赶到这个地方，把柴火装到大车上，赶着车出来。所以日子一久了呢，这就形成一个大车道。秦琼对这一带的地形不熟，他回头看看魏文通跑一跑，看看魏文通跑一跑，一抬头一看前面双岔路口，他下意识的一带马，顺着右边这条路他就下来了。秦琼这一下来，魏文通这匹马随后呢也就跟下来了。魏文通一边追着，心中暗乐。魏文通心想：秦叔宝，这条道你算跑对了，这叫天助我也。魏文通那是潼关帅，对潼关周围各地方的地形地貌他非常熟悉。魏文通心想：你钻到死胡同里去了，这回我得拿一个牢靠的。秦琼这匹马下了这条路之后，往前跑了没有四五里路，秦琼远远的往前一看，坏了，一瞧前边无路可走了。秦琼最初还有点侥幸心理，心想山重水复疑无路啊，我看看是不是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秦琼这匹马一劲的就跑进来了，到在这山坳里边一看，前面万丈悬崖是挡住去路。秦琼一带黄骠马，这匹黄骠马两个前蹄一抬，一声鸣叫，秦琼把马头往回一带，单手提枪，再往山口这一看，他想出去，魏文通立马横刀，已经把山口堵住了。魏文通往这跑的时候，朝着后边一个劲挥舞那大刀，让他那一百轻骑快点跟上来。魏文通心想：你们这帮废物，啊？秦琼，识时务者为俊杰，听我两句相劝，下马吧。我不会难为你，因为靠山王杨林跟我说了，要让我把你活擒回去。你要是下马把枪扔到地下，我让我手下人把你捆上，绝不会碰你一根毫毛，只把你带回去见到杨王，我就算交了差了。怎么样？秦琼，我知道你也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大家都说你这人非常讲义气，你要能跟我魏文通讲义气的话，咱们互相之间君子一言，你就下马，我保证把你带回去不伤害你，如何？秦琼心想：我这阵能下马被他把我捆上吧，我如果被他捆上把我带到杨林那里，我们全家现在听说已经押奔长安来了，我一家子就全落在杨林的手中了。现在我和杨林之间这种关系已经明确了，我爹爹死在他手里，杨林是知道的。这老杨林他能对我有恻隐之心吗？两国交兵，各为其主，说不定此时此刻杨林牙一咬心一横，把我们全家都给杀了，来个斩尽杀绝，以绝后患。我不能跟他走，但是现在一百多人加上魏文通把这个山口堵得这么严实，我能不能冲出去呢？秦琼心想：困兽犹斗，事到如今我就最后拼一回。我喝出去这匹马猛了一冲，我把他这一百多轻骑队给他冲散了，闯出去。但是有多大的把握不好说。尽管说秦琼秦叔宝武艺出众，但是秦琼也知道这魏文通十分了得，刚才跟魏文通交手之际，觉得魏文通履历过人，他那口刀跟他的枪碰在一块，秦琼就觉得磕架的有些吃力，再加上魏文通这个刀法非常娴熟，早有耳闻魏文通号称九省花刀帅，今日一见名不虚传。秦琼心想：真要是我跟魏文

0: 长喽，我未必能赢得了他。有这么一个主帅在这儿带领着100多轻骑队堵住这山口，
1: 别想了，你走不了了，下马吧。
0: 如果不下马，魏文从往身后看了看这100名轻骑队，弓箭准备。这100名轻骑队一个个全都摘弓抽箭，拉好了架势。秦琼一看，坏了，这100名轻骑队都带着弓箭来的，如果他们往里边一起射箭，这我可就不好拦挡了。魏文从说，秦琼，我跟你说明白了，你听清楚了，我现在是跟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你下马被绑。如果你不被绑的话，那我魏文通带不了一个完完整整的秦琼回去，那我就得带个伤残的秦琼回去啊。我让我手下的兵丁一起开弓放箭，我还不射死你，只把你射伤，把你射落马下，然后我把你捆绑起来带一回潼关。魏文通在这跟秦琼这么一说，秦琼心里边真在合计，如果他真要这么做，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就正在这个时候，秦琼这身后边，咱不说嘛，这万丈悬崖呀，就在这个万丈悬崖那紧顶上伸出一大脑袋来，这大脑袋往下一看，一眼就看见秦琼了，看见秦琼就喊了一嗓子，哎，这不黄巧哥吗？秦琼一听，吁，一代将军抬头往上一瞧，哎呦，秦琼一看，感情在那山顶上伸出来这脑袋是谁呀？正是那傻小子罗士信。秦琼心想，我这是做梦吧？啊，我要不是做梦的话，我这傻兄弟他怎么跑那山顶上去了？他怎么能跑这儿来呀？啊，怎么来的？这罗士信怎么来的？咱不是说了吗，十二根筷子令反山东之后，贾家楼的众位弟兄全都逃出山东济南，到武南庄尤俊达家里边聚齐呀。徐茂公是安排着这个金甲铜环，还包括着柳州陈贾云府，把秦宅的家眷要接到那儿去呀。结果没接去，堂弟一搜查贾家楼，查出那蒙丹来了，一看里边第二位就是秦琼。唐璧开始呢是要维护秦宅，后来就转变主意了，要把老秦家一家子都给抓起来，装到木笼，压在囚车，借往巴水长安，交给靠山王杨林发布。所以他派他手下得意的大将来胡尔带着官军就去了。这来胡尔到的那里跟老太太一见面一商量，老太太那是知情达理的人，秦母就说了，说我秦府的这些个家丁都没有罪，你要带的话就带我们府里边这几个人，一个是秦安，一个是秦琼的夫人贾氏，还有两个孩子，再加上老太太，还有一个傻小子罗士信。最初那罗士信是不同意跟着走的，把官军打了个稀零八落。这来胡尔最后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冲着罗士信一瞪眼睛，这罗士信是孝子，同意了。最后打了4辆木龙囚车，老太太一辆，贾氏带着孩子一辆，秦安一辆，罗士信一辆。这木龙囚车呀，都是打那个大木头柱子钉起来的，装到木龙囚车里边，用牲口拉着这囚车，要把他们借往巴水长安。由来胡尔带着200名官军押解着。这个来胡尔对这罗士信呢一肚子气，因为这罗士信力大过人，把他官军打死打伤了，所以来胡尔这一路上呢对罗士信就有点虐待。怎么虐待呀？吃饭不管饱，这罗士信他吃的多呀，顿餐斗米，来胡尔啊就给他一点半饱，饿着他。这天晚上行军走到一个树林子里边露宿，在树林子这儿，这来胡尔吃饱了喝足喽，抱着他自个儿的大铁枪，靠着一大树，冲着罗士信呐，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在那儿聊闲。他干嘛？

0: 那罗志信呐，就说：“哎，我说小子，你不有劲吗？有劲你不是也像鸟似的装笼子里吗？啊，你有本事从那笼子里出来呀！啊，这罗志信隔楞着眼睛瞅着来福尔也不言语，别看他不言语，那心里边可是憋着气呢。这傻小子不是说什么事都不懂，咱说过，这傻子是有时候傻，有时候明白。”明白上来呀，比谁都明白，一傻上来那就是浑人一个。这来户尔这一斗气儿，这傻小子心里边憋着劲，瞅着他，来户尔就那么逗他，逗着逗着，这罗志信一言不发，来户尔觉得也没有什么气儿，最后这来户尔啊，哎，他就睡着了。他这一睡着了可好，这罗志信憋着这一肚子的气都挥发出来了。他看来呼尔一打呼噜，那大铁枪就在旁边立着。罗世信左边脚一蹬这个木笼秤子，右边脚一蹬木笼秤子，两只手抓住前边的木笼这个木头柱子，他浑身一个较劲，喊了一声嗨，咔啪，把这木笼给蒸散了。上次说到傻小子罗世信在树林子里边一使劲，把这木笼秋车给蒸散了，这得多大力气呀、啊！那个年头啊，不知道用马力计算，如果要是用马力计算的话，这罗士信还不有得200马力？啊，说罗士信把这个木笼咔吧这一挣开，大铁枪就这么一划了，拿着大铁枪这么一划了，罗士信一把把他这大铁枪就给抓住，抓住过去就抓着来虎儿的前胸。来虎儿知道这小子力气太大，我要让他抓住，那就如同一个小鸡子到他手里一样，他就能把我撕巴烂了。所以来虎尔输车这几个牲口的棒棒棒棒，把牲口都给砸死了。都砸死之后，罗尔逊一看周围没人了，傻小子扛着大铁枪来到老太太这木笼秋车跟前。这是老太太包括贾氏夫人再加上秦安早都醒了，外边这通折腾，大伙儿能不醒吗？老太太一看罗士信来到木笼囚车前面，罗士信跪下了：“哎，娘，咱们不在那儿待着，咱回济南。”老太太说：“士信呐，你把他们都打跑了。”“
1: 嗯，对。”那他跟我说：“我在笼子里边出不来，我让他看看我能不能出来。这回我出来了。”娘，你也别在笼子里待着了，你等着，我把这笼子我给它拆了，我拿这大铁枪我把它砸烂了，我就把您救出来了。
0: 老管家秦安一听，在旁边说：“哎，罗志信，你可千万别这样啊！你那个手没轻没重的，你一砸这个木笼，那个木头倒了，再把老太太给碰着砸，那就坏了。你不能这么办，
1: 啊。”啊，对，哎，你说的有理，那我不能怎么办？那怎么办？
0: 找钥匙，有没有钥匙？把那锁都打开，把我们都放出去。
1: 钥匙，哎呀，钥匙在来虎尔手里呢。
0: 来虎尔呢？
1: 来虎尔跑没影了。
0: 罗志信一看，找来虎尔也找不着，怎么办呢？这罗志信傻人有傻招。
1: 得了，你们就都在这车里边待着得了，我把你们仨拉着咱回济南。
0: 老头秦安一听，你拉着这三辆木笼秋车呀，你拉得动吗？
1: 行，我早着这样，那几头牲口我不砸死就好了，我把他们都打死了，行了，我就代替那牲口了，我拉你们走。
0: 这罗士信自个儿一个人拉着三辆木笼秋车顺着路就往前走。这傻家伙必定缺心眼儿，走了一段路，走着走着眼瞅着天亮了，不知道往哪儿走了，所以罗志信就把这三辆木笼囚车放到一个树林边上，他自个儿往前去，临走的时候告诉，所以这三辆囚车这一没，傻小子可真急了，喊了老半天：“
1: 娘，嫂子，老秦安，那你们哪去了？”
0: 罗士信呢围着树林子转了好几圈也没找着，傻小子一着急

0: 这阵傻劲儿又上来了，嘴里没有别的，就喊娘、嫂子、来户儿。他想着来户儿呢，就喊这仨名儿，娘、嫂子、来户儿，你们上哪儿了？他扛着个大铁枪，漫无目的的就往前一个劲儿的走，走着走着就上了山了，他自个儿也不知道。一直走到山的最高处，到了悬崖绝壁这个地方，一看前边不能再走了，说这傻子坐这儿了，坐这儿的傻子哭了，傻子抹眼泪了，在那儿，
1: 娘嫂来会儿谁也找不着了，娘嫂没有了，你见着黄巧哥我怎么说呀？
0: 他正在这哭抹眼泪呢，听见这个悬崖峭壁下边有人说话的声音，所以他把这大脑袋伸出来了，伸出来往下一看，下边正是秦琼。这傻小子一看见秦琼，当时高兴了，
2: 黄巧哥你怎么在这儿呢？
0: 秦琼抬头往上一看，秦琼真奇怪啊，心想这傻子怎么跑那顶上去了。秦琼就说，兄弟你怎么上去的？
1: 我走上来的。那你怎么到这儿了？
0: 秦琼说，兄弟这有人追杀我呀。
2: 谁敢？
0: 你看见没有，山口那个地方他们是潼关的守将叫魏文通，这伙的人都是抓我的。
2: 你别害怕，他们抓你我给你帮忙。你
0: 坏了，光说帮忙啊，这傻小子一看怎么帮啊这忙啊，他得万丈绝壁的上头啊，一斗石崖呀、啊、这傻小子转转这儿一看下不去，转转那儿一看也下不去，这傻小子冲着山口那魏文通他们就喊，
2: 我说你那帮小子你等着，你等着。
0: 这魏文通在那儿立马横刀往山顶一看，一看上面这人多少有点毛病，不是疯魔呀，也有点正常人不一样，所以魏文通在那瞅着。魏文通心想，秦琼啊，怎么着，你想让山顶那小子给你帮忙啊？帮得了吗？他下来，他从上面只要往下一跳，就把他摔成一滩肉泥烂酱，这山太高了。魏文通心想，远水解不了近渴呀，就是那小子下来，我看他也是个半傻不灵的人，又能帮你什么忙呢？所以魏文通不在乎，端着刀还在那瞧着。他一瞅山顶这傻小子，这魏文通就没下命令放箭。这个魏文通挺好奇，他瞅着我看你怎么办。这傻小子在山顶就来回转悠，其实他在那转悠，他可没在那空着手转悠。我没说吗，这傻子有时候又傻心眼儿，他在山顶啊捡石头的。山顶这石头可有的是，大块的、小块的、中流块的，一会儿的功夫他就划拉了一大堆。这傻小子一看石头划拉的差不离了，冲着下边魏文通那就喊了一嗓子，
2: 你们闪开，让我黄巧哥出去。
0: 魏文通想，什么黄巧哥？哦，这秦琼外号叫黄巧啊。哈哈，魏文通说，我要不闪开呢？
2: 嘿嘿嘿，你要不闪开，你不闪开我让你闪开。
0: 魏文通说，你怎么让我闪开呢？你看他在这斗气儿。魏文通一说这句话，这傻小子就一手抓起一块石头来。咱说过这罗士信有三绝艺，第一个绝艺是力拔牛骨，就是力量特别大，给那大刀王君可家里边放牛的时候，俩牛打架，他抓住牛犄角能给劝开，这牛要不听话他一使劲能把这俩牛犄角给掰下来，这多的劲头，是力气大。第二一点是飞石打鸟，他在野外放牛，闲着没事捡的石头子就打鸟玩，这鸟在天上飞着，他抖手这一下准把这鸟打下来，特准，百发百中。第三个绝艺呢，就是夜视如昼，大小眼

大眼白天特管事，小眼晚上特管事。晚上他这小眼睁开就跟白天看东西一样。有人说那不成了红外线眼了吗？对呀、啊、那年头没有这名词啊，大概他就有点红外线这意思。只是他为什么这样，这是未解之谜，有待科学家去研究。这个人属于特异功能，所以这傻小子有这三绝艺呀。今儿个这飞狮打鸟这绝艺他用上了，没有鸟打呀，他今儿开始打人了。他瞅着那山口那魏文通那100多人，他捡起这石头来照着魏文通那个手下肉肉两个石头就扔出去了。其中一个人正在那看着，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一石头就打到鼻梁子上了，啪嚓一声，这小子妈呀一下子咣当就到马上掉下去了。紧接着旁边又一块石头打到另一个人的眼睛上了，一下子就把那眼仁给挤出去了。那个小子捂着眼眶子，哎呀，队伍这一乱，魏文同这么一愣的功夫，傻小子罗世信捡了一个大石头，有俩鹅蛋那么大，这个石头照着魏文通那脑袋就过来了，呜，这一下子来了。魏文通那是武术大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而半边听见风声一响，他猝不及防，急忙把这板门刀往起那么一举，嗨，那刀像门扇那么大，成挡箭牌了，啊哒，这一石头就砸在那个刀面上。头一石头他躲开了，这第二石头他没躲开。为什么？这傻小子第二石头没打魏文通的脸，奔他那马脑袋来了，奔他那马的鼻梁骨来的。这块石头啪一下子正砸到那个马的正面上，马脸长啊，面积大，这一下子打上之后，这马的鼻梁骨就被打折了，这匹马一声嘶鸣，俩前蹄就抬起来了。幸亏魏文通骑术高超，要不然的话这匹马就把他给周下去了。魏文通一带缰绳的功夫，这匹马前蹄往起一撂，刚一撂，魏文通这手里边裸着缰绳呢，单手提着刀呢，这马前蹄刚一落下来，啊啪，又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幸亏个不太大，也有鸭蛋大小，奔着魏文通脸打来了。魏文通往旁边一歪，正打到左腮帮子上，啪，这石头是从高处下来的，再加上罗世信那胳膊也有劲，这一下子打上魏文通，就觉得整个半边脸全都木了，这槽牙好像有点见活动。魏文通拿手一糊了这点，啊，一愣神的功夫，这功夫他手下这些个轻骑队就乱了套了。怎么山顶这石头雨就下来了，奔着他的轻骑队就砸来了，噼啪啪啪啪啪，哎呦，把门牙打掉的，把眼睛打瞎的，把脑袋打起包的，还有打的脑震荡的，七里窟路东倒西歪。魏文同一愣的功夫再往那里边一看，哎，秦琼没了。秦琼什么时候没的？魏文同那匹马俩前蹄一抬的功夫，秦琼就看到是机会了。秦琼纵马端枪，趁着他的队伍乱的功夫，就由打这山坳里边冲出去了。秦琼这一出去，魏文同此时定睛一瞧，一看秦琼尚在一望之内，魏文同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给我追，别在这等着挨打！”这群人一波上。有的打躺地下动不了那地方的，魏文通连管都不管了。现在这100轻骑队能还剩个80来人，让这罗世信给打趴下20来个。哎呦，这魏文通随后这追秦琼，秦琼在前面一走，罗世信在山顶上往下一瞧，哎，黄小哥，你别害怕啊，我帮你。这傻小子在山上还转悠，立斗石崖这地方他看不能往下滚，旁边有立斗，立斗多少有点斜坡，到这地方傻小子往地下一躺，俩胳膊一抱脑袋，他想着从这个陡坡滚下来，结果这一滚呢，傻呀还是缺心眼儿，方向没记准，
顺着原道他又滚下去了，从那边下去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下去，站起来之后，哎，这地儿不对呀，这不是刚才那地方啊，我怎么又回来了？这傻小子顺着原道又往前面走，不知道往哪儿找黄巧哥了。可此时可得秦琼呢，已经纵马出了这个山坳，顺着这个路又跑到双岔路口那个地方，奔另一个方向催马往前够奔。魏文通这只左腮帮子已经肿了，这个脸整个都偏了。尽管是这样，魏文通还在负伤追赶秦琼。魏文通这匹马也负伤了，鼻梁骨折了，这马疼是疼，但是他不会说，这马也是跟着还往前跑。魏文通这阵气大了，手中提着刀高声大喊，秦琼你跑不了。秦琼往前正走着，魏文通在后边紧紧的追赶，后边这个轻骑队也跟随着。这回秦琼这马比刚才跑得更快，跑出好长一段时间。秦叔宝在前边回头一看，这魏文通啊跟他两马的距离有点远了，但是呢魏文通还能看得见秦琼。但是魏文通身后边那百十来轻骑队已经看不见影了，说明他们这两匹马把那只轻骑队已经远远的给落在后头了。魏文通看着秦琼，心想，我可不能把他给追没了，要追没了的话，那我回去见杨王无法复命。所以魏文冲紧紧的让这马快走，两腿去较劲。这匹马负了伤了，鼻梁子疼，他不知道啊。这马心里边也骂魏文冲啊，但是没办法，这是主人呐，紧着让他跑，跑吧。魏文冲正往前跑着跑着，忽然发现在前边对面来了个挑柴火的，这挑柴火的挑着一担干柴，这个人个子挺高，挑着这担柴火，魏文通眼瞅着这个挑柴人把秦琼这匹马就让过去了，把秦琼这匹马让过去之后，就看这个挑柴火的把这一副挑子横着这个大刀就放那儿了，横着大刀往里一放，把那个扁担往两个柴火捆上这么一带，挑柴火这位往那扁担上一坐，由打脖子上给拽下来这个手巾，擦了擦脸上的汗，他在那歇着。魏文通这马就到跟前了，魏文通心里这气，心想这个挑柴火的看来就是附近的村民，哎呀，这些个村民呢真是不读书不识字啊，不懂人情世理呀。你说你要歇着，你那个柴火挑子靠边放啊，你也不能横着这大道当间把那扁担横上啊，好狗还不在当道卧呢，你在这当间一坐，你说我这马还能卧得去吗？魏文通马到跟前晕一带缰绳，这匹马就站住了。魏文通在马上单手提着刀看着这个挑柴火的，哎，闪开，他拿手一摆会让他闪开。这挑柴火的，哎，躲开躲开，拿手比划，靠边靠边。这挑柴火的警觉站起来了，把这扁担一拿，原封不动转了一个圈，又横到那儿了，他又坐那儿了。魏文通这气大了，你怎么回事？快点躲刀，知道不知道？就看这位站起来了，冲着魏文通拿手也点过着，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爸爸啊，魏文通心想，这哑巴说的什么啊，你是我爸爸，这哑巴怎么嘴里还蹦字儿啊？魏文通气大了，你说的什么？喂喂喂爸你完吧。魏文通心想，我怎么老听他像骂我一样。魏文通想啊，干脆吧，我也不用你

0: 啊。魏文通心想，我这马还不能蹦呢，我这马要是在这上面那么一蹦，他那刀往下一滑，给我这马就开了膛了。魏文通心想，不管怎么着啊，我得把这小子打发走喽。魏文通把马往旁边一带，由打马上他就下来了，手里边提着这个三挺板门刀就来到跟前，照着这个挑柴火的搂头盖脑唰就是一刀。这一刀下来，这个挑柴火的拿那个单刀往旁边一磕，他照着魏文通一刀就捅过来了。魏文通心想，这个小子庄稼把式还会两手。魏文通拿这个刀听啊汤听汤，跟他打了没有三五个回合，就看这个挑柴火的第二单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了。魏文通拿自己的板门刀把那个柴火挑子咣的一下子就周到道旁边去了。二番单单认证成化坐骑，抬头一看，秦琼还在遗忘之内。魏文通呐喊一声，秦琼哪里跑，他催马又追下来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魏文通让这个挑柴火的哑巴给阻挡了老半天，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他把这个哑巴打跑了之后，二番提刀上马往前一看，一望之内秦琼还在前面跑呢。魏文通心想，看来秦琼他这匹马跑得也不快，所以魏文通紧催坐骑随后追赶。魏文通现在可真有点急门啊，他心想，我如果要把秦琼给放跑了，我回去见到靠山王杨林，我就无颜相见了。我如果把秦琼要是捉住回去，这靠山王杨林心里边必定高兴啊，一高兴得说明我魏文通有本事，在王爷心目当中就加深了印象了，加深了印象，将来王爷在提拔官职的时候就会想到我。这魏文通是官迷，所以为了自己升官晋级，他也得把秦琼得追上。魏文通这匹马紧追秦琼，眼瞅着跟秦琼这个距离呀、又近了。魏文通高声呐喊，秦琼你给我站住。魏文通扯着嗓子这么喊，秦琼在前面回头看了看魏文通。魏文通往前追着追着，忽然发现顺着大道前面又来了一伙子人，有那么三四个，在远处没看清楚是干什么的。眼看着秦琼那匹马就把这伙子人给绕过去了，绕过去后，这伙子人奔着魏文通这儿来了。当临近的时候，魏文通看清楚了，干什么的？出殡的。四个人抬了一口棺材。魏文通心想，这是谁家死了人了？魏文通本打算在道旁边催马过去，没想到这四个抬棺材的把这棺材一横，把道又给堵上了，把抬棺材那杠往那棺材盖上一担，这四位一个把一头站那儿了。魏文通心想，今儿个我是别扭，昨晚没做好梦啊，怎么碰见一些这个人呢？你说那挑柴火的吧，他那柴火挑子横着放，这抬棺材的他也横着放，把这道全给挡上。魏文通马到跟前一引我缰绳，魏文通冲着这四个就喊了一声，嘿，快点给我闪道，我里有急事。其中有一个过来了，看了看魏文通，你说谁？我说你。谁？给谁闪道？魏文通一听，呵，今儿太好了，第一个碰一哑巴，第二个碰一磕巴，怎么今都凑齐了？几位商量好了一天来的。魏文通说，我说让你给我闪道，凭什么给你闪道？魏文通说，你们那几个有没有会说话的过来？会说话的过来一个。旁边有一位过来，什么话？什么叫会说话的？他不会说话呀。魏文通，他说话太慢，我有急事儿，我等不得。您有急事儿啊？

0: 有急事早办呢，干嘛现在才来？
1: 魏文同志，你少说废话，我公事在身，耽误了公事，我要你脑袋。
0: 我没犯王法，你凭什么要我脑袋？我看你有点三七赶集四六不懂。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哪儿的？
1: 魏文通说我是哪儿的，我说出来吓死你。
0: 我不至于胆儿那么小，你说一下我听听，你是谁？
1: 魏文通说我是潼关元帅。魏文通，
0: 魏文通，按说你叫魏文通，你应该通啊。我看你有点大便不通
1: 啊。你这说什么话？
0: 说的这叫人话？你说什么？让我们给你闪道啊，看见没有，我们抬的是什么？我们抬的这是棺材。哎，我们家死了人了，知道吗？口吃这位，这是死者的儿子，他爹刚死了，我们抬着去埋，懂不懂老百姓平素当中讲的一个道理？活者为小，死者为大呀。死的人不管是多大岁数，那就也算大，因为他死了，走在这个大路上，谁也见着灵柩都得往旁边给拜道。你倒是潼关的元帅，你也是做官的，肯定是读书识字的，你拿着国家的俸禄钱粮银子，你怎么连这点普通的道理都不懂？你让我们给你闪道啊？你得给我们闪道。
1: 魏文通说我给你们闪道，我往哪闪？整个道都让你们给堵上了。
0: 旁边那磕巴又说了，
1: 你魏文同志，你别说了，让他说。
0: 这位就说，你往哪儿闪？你没看见吗？我们这棺材由打村里边抬出来，走了十来里地了，我们哥几个肩膀头子都压红了，我们放下棺材休息一会儿不行吗？啊，你就等一会儿呗。
1: 魏文同志，我等一会儿，我现在有公事，前面是一个逃犯，我正在追拿于他，我要在这等着，那逃犯就跑了。
0: 跑了就让他跑了得了呗，你们这些官面上的人追杀逃犯，我们这是要出殡呐。
1: 哪个事儿大？魏文通说我这是公事，我这个事儿大。
0: 公事儿啊？你要说公事儿，你们天天都是公事儿，你们是做官的，做官的哪件事不是公事儿？你别看我们这私事儿，这可是死了爹了，一辈子就死一回，你有爹没有？你爹死没死？
1: 魏文通心想，这小子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魏文通说我爹还健在。
0: 你爹还健在啊？我说的呢，要是你爹死一回你就知道了，你爹死了之后再想死爹都死不着了。
1: 胡说八道。
0: 什么叫胡说八道啊？我这都说的是真情实话呀，这是实理呀。啊，等会儿吧，歇歇，你骑着马跑这么老远也够累的了。魏文通心想，这几个小子是诚心跟我捣乱的。
1: 现在魏文通这心里边画了个魂儿。
0: 画什么魂儿？魏文通心想，这几个小子是不是跟秦琼有什么瓜葛呀？啊，我瞧这意思，他是诚心在这儿给我拦挡去路，有意要放秦琼逃跑啊。魏文通想，干脆吧，我就别跟他们讲客气，我追秦琼要紧。
1: 魏文通在马上把这大刀一端，我告诉你们几个，我刚才跟你们是讲的这是道理，你们要懂道理就给我闪道，要不懂道理我可就不能轻饶你。我身后边一支队伍马上就赶来了，我把你们全都绑起来。
0: 那好啊，你把我们全都绑起来，棺材里的死人就你们替埋了，到坟前你们哭爹。
1: 魏文通心想，这几个小子说话是越来越难听了。魏文通一百刀照着旁边说话那个过去就是一刀。
0: 魏文通心想，我把你们几个兔崽子全宰了，你们又能如何？他的刀往下这一剁的功夫，就看旁边那个人往旁边缩颈藏头，把这刀给躲过去了。躲过他的刀之后，魏文通没留神一看，这几位有打身后边蹭蹭蹬出单刀来了。
1: 魏文通一看，哎呦，
0: 这几个小子哪是平民百姓啊，
1: 这分明都是绿林强盗，
0: 他们抬着个棺材，这是当掩饰，
1: 为了保护秦琼好让他逃跑。
0: 魏文同志就明白了，挥武器大刀，刷刷刷刷刷刷，一个人敌四个，这四个人就在魏文同马前马后马左马右就跟魏文同就干起来了。
1: 魏文同不愧为花刀帅，这口大刀
0: 实在是厉害，跟这四个人打，这四个人跟魏文同打了有这么十几个回合，就听其中有一个人喊了一声：“哥们儿，扯话！”其中那磕巴嘴就说了：“往那边撤，咱别给他在那待会功夫，让他往前走。魏文通，哎，你往前走吧，往前再走你就活不了了。我劝你快点回去，阎王爷向你招手呢。”魏文通一听，这小子他不磕巴呀，这几句话怎么说的这么溜啊？魏文通心想，这是诚心跟我在这添腻。魏文通一带马就打这棺材上，这马就过去了，望拳继续追赶。一望之内，魏文通一看，哎，秦琼那匹马还在前面跑呢。魏文通扭向回头往后边一看，后边自己这支队伍啊还没影呢。魏文通心想，我不等这轻骑队了，就凭我一个人未能活擒秦琼回去。魏文通这匹马往前追，为什么魏文通还追？魏文通心里有数，再往前跑，跑不多远就到了黄河边上了。秦叔宝，你在这儿能逃跑，我看你怎么样过黄河。大河拦路，你就跑不了了。所以魏文通随后这匹马紧紧追，追来追去，一看前面秦琼果然到河边，在黄河边上看秦琼在那匹马上来回的顺着河来回走。魏文通心想，秦琼，你在河边这一盘桓，我一会儿就撵上你了。哎，魏文通瞅着瞅着一看，在那河边上来了一条船。魏文通心里想，往常这个地方是有个渡口啊，有个渡口，可是怎么就这么寸，就在这边的船呢？啊，一瞧秦琼上了船了。看秦琼上船之后，就瞧那只船是支舟离岸，奔着河当心游过去了。魏文通这匹马紧跟着来到黄河边上，对，在渡江上，魏文通由打马上跳下马来，一看那个船摆着秦琼，刚刚的离开了河岸。魏文通站在河边上，冲着那个少公就喊：“哎，回来！不要摆渡他，他是逃犯。”那个少公啊，摇着橹：“我们不管什么逃犯不逃犯。”谁给钱我们就摆得过河呀，你们呢别耽误我生意。魏文通说：“小子你等着，看我怎么跟你算账。”哎，魏文通无意中往这边一看，一看黄河边芦苇旁边这还停着一只船，船上面有两个人，这两个少公啊好像刚吃完饭，正在那个水里边刷碗呢。魏文通冲着这个少公一摆手：“哎，船家过来过来，快快快快！”这两个少公一看，赶忙摆着这只船就过来了。“哎呦，哎呦，看来您是位老爷呀、啊！老爷，您有什么事儿？”“好嘞，有您这句话，那咱就没得说。”“哎，您上船。”“哎，不过可有一样啊，您上船上船，您这马可不能上船。您看见没有？咱这船太小，您这马要是一上船，咱这船走到河当心，要碰上一点风浪。”我这船就得扣走，这船一扣走呢，您这马死了不要紧呐，您要是死了我们可担待不起，瞧这意思您是个大官。魏文通一听，真他娘的丧气。行啊，不管怎么着，只要是这个船能追上那个船，这何当心我跳过那船去，我也把秦琼活捉了。魏文通说：“他那个船上怎么能带马？您没瞧见咱这船小，他那船大呀，正因为咱这小他那大，所以咱这船快，他那船就慢，肯定把他就追上。”魏文通说：“好了。”魏文通这个功夫真是急了眼了，把自己这匹马就扔到这河边上了，也不能干在这扔着，他把这马拴到了一棵树上。魏文通单手提着三清板门刀，一纵身就蹦到船上去了，连搭跳板都没等。魏文通纵，哎呀哈嘿呀哈嘿呀一哈嘿呀！魏文通心想：“你们两个还倒有点闲情逸趣，你瞎嗨什么呀？嗨得我心里直犯烦。”魏文通冲那个船上喊：“秦琼，你跑不了啊！”秦琼站在那船上，往这边看着魏文通，微微直笑。魏文通心想：“你还甭笑，一会儿我就追上你。”魏文通问这两个少公：“
1: 还得多长时间追上。

放心，大不了喝当件咱就追上他了。魏文通眼瞅着也是，这条船跟那条大船这个距离越来越近，魏文通把这三清板门刀就提好了。魏文通心里合计，只要是跟他还有那么几尺远的话，我一纵身就能蹦那船上去。嗯，这条小船离那大船眼看着摆动着也就还有一丈来远了，魏文通想要纵身往那蹦，估计着要蹦不好能掉河里，所以现在还没有把握。魏文通心想，你再近三四尺我就开始要蹦了。就在这功夫，突然间他这小船停下了，摇橹的也不摇了，哼哼的也不哼哼了，这哥俩都站住了。魏文通一看，哎，你们倒是摆船呢，怎么不走了？其中有一个这少公来到魏文通的跟前，哎，我说这位爷，我跟您说啊，我们哥俩刚才呀光顾了摆船了，光顾的想着把那个船撵上了，我们忽然忘了一件事儿啊，咱没谈船钱呢。您知道不知道，船家不打过河钱，现在船到这个河心了，咱得说出这船钱，您得给船钱，不给船钱到时候到河那边了，您把眼珠子一瞪，六亲不认了啊，看出来了，您盔甲在身，您是个当官的是吧，您这当官的到时候一到岸边上一瞪眼睛，我们就发傻，哎，咱得给船钱。魏文通说，我少不了你的船钱，我知道您是官老爷，您能不给船钱吗？但是呢，我们这些个人呢都是做这个小买卖的，靠船吃饭呢，哎，我们的心眼窄，您得先给船钱。多少钱？您看着给吧。这一说话的功夫，秦琼那个船离这个船又远了，眼看着船这一远，这魏文通就着急了。魏文通说，你说，你说个价我就给你，说个价您就给啊。啊，好，五十两。啊，魏文通一听，什么？我这过趟和你要五十两啊？五十两啊，这是官价吗？哎呦，这个摆渡这地方哪有什么官价私价呀，跟您讲吧，什么人什么价，比方说平常老百姓要过这河，我们呢就找他要三文五文是吧，如果说人家里边有急事，爹妈有病马上要死了，急等着请大夫，家里还没钱，我们就一文不取。要是做买卖的客商，人家这一趟买卖就能赚个百二八十两、千二八百两的，那我们就得多要啊，十两八两也是他，三十两二十两也是他。今儿个您坐这船，您不是一般人，就看您这身盔甲，您是一位将官，您是大官儿，所以说您的身份高，船钱就贵，五十两。哎呀，魏文通心想，可气死我了，但是现在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不能跟他在这还价呀、啊、还价秦琼就跑了。魏文通说，好，我就给你五十两。给五十两，那您给呀、啊、掏啊，啊，现在就要。没说吗，船家不打过河钱，您现在就给。好，魏文通把这三听刀放到这个船的甲板上，自个儿往这身上就掏。这魏文通啊，他追秦琼是匆匆忙忙就上了马来的，他身上哪能带五十两银子，没有五十两，这身上掏了半天就二三两银子。魏文通说，我这身上没带那么多钱，怎么样，咱们先赊欠着。赊欠着可不行，哎，我跟您说，我们没有功夫找您要这船账去，您身上没带钱，您自个儿不知道吗？啊，没带钱您跑出这么老远来，您不怕碰见卖鸡蛋的把人家筐碰翻喽，赔不起人家？魏文通心想，这俩小子说话也够难听的，我干嘛非得碰见卖鸡蛋的，还得把他筐给碰翻喽。魏文通说，我跟你说实话，我是潼关帅魏文通。

少公一听，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官找您要去，到了潼关，您在您那个帅府堂一升堂，眼珠子一瞪，说把这两个少公推出去，给我重打50大板，然后给他赶走，100两不给，没那个事儿。我们找谁去？现在呀，您是用得着我们，用得着我们就得拿这现钱儿。您不拿这现钱儿，过后我们找您要账。您说赊欠，我们可不敢去要。你们都是当官的，嘿嘿，我告诉你们，你们这当官的人我们都知道，都属于带乌纱当小偷啊，冠冕堂皇的贼。嘿，魏文通心想，你如此说我啊？魏文通说，我跟你们两人讲，我言必信，行必果，我说到哪做到哪。是啊，此时此刻您说到哪做到哪，过了这一阵儿，您用不着我们了，就做不到哪了。哎，魏文同志，这样好不好？我现在有一身盔甲，我这身盔甲值200两银子，我把这身盔甲脱下来给你们留下，怎么样？盔甲，您这身盔甲在您身上穿着，可以上阵杀敌，可以防刀避剑。但是给我们这两个摆船的一文不值啊！我跟您说，魏元帅，就您这身盔甲呀，死了人当孝袍子穿，人家都不要啊！魏文通一听这话，越说越难听了。魏文通心，我跟你来横的吧！魏文通把刀一端，你们两个开不开船？不开船，我就宰了你们！哎呦，您可别动刀！您一动刀我就害怕，我从小看我妈拿切菜刀的时候，我躲出一丈远去。那个说那回修脚，我看见修脚刀把我吓晕过去了。得得得得得，我们俩害怕。这两个人说着话往后退退退退，蹦咚蹦咚，全都掉河里了。魏文通一看，剩他自个儿在船上，这船不动了。两个少公在船上向魏文通讨要船去。魏文通由于是匆匆忙忙出来的，没带着钱，开始魏文通跟他们商量，说我赊欠着行不行？不行。说把盔甲做抵押也不行。最后魏文通真急了，伸手把这三清刀就抄起来。他把这三清刀一拿起来，这两个少公一看这刀，两人一起说，哎呦，我们就怕这刀，咕噔咕噔，全跳到水里了。两个少公跳到水里之后，魏文通又打船上往下一瞧，这两个少公跳下去啊，没露脑袋，不知道哪去了。魏文通心想，怎么回事？按说这玩船的都应该水性好啊，怎么跳下去沉底了？不可能啊。但是魏文通发觉自己这条船不动了。哎，魏文通心想，这船怎么不动了啊？他下意识的往远处一瞧，一望之内离他有几丈远，一看秦琼那条船呢，也在那没动。魏文通一看秦琼那船不但说没动，而且秦琼在那船上正吃东西呢。呵，魏文通这气大了，他干嘛生气呀？他一瞧秦琼正吃他送给他的那人参鹿茸糕呢，把那盒拿出来，秦琼呢给那两个少公一人一块，他自个儿拿着一块，一边咬着，看他那意思还在说话，说这东西不错，挺好吃。魏文通心想，我让你吃吃，我让你吃多了撑死，但是干在这生气，他没辙呀。秦琼跟那两个少公，一边的少公跳到水里之后，他俩一个把着船头，一个把着船尾，在这要给我来一个驴拉磨，想把我转迷糊了啊！魏文从手中提着大刀，在这船上就喊：“你们两个干什么？啊？你们想怎么着？”这船还转，魏文从想：你们肯定一个在船头，一个在船尾，我拿这刀啊，往这水里边就这么一劈，就能砍死你们。所以魏文通奔着船头这儿来了，把这大刀一挥，朝着水里边挥，一刀砍下去了。这刀砍下去什么也没砍着，接着又跑到船尾挥，往下又一刀。

还是什么也没看着。这两刀下去，这船倒是不转了。船一不转了，魏文通在这停足站稳，心想：哎呀，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呀！早知道有今天，想当初我要学一学摆船该多好。现在这船我鼓得不走。刚想到这儿，有打这船帮的两边，这两个少工一起把这脑袋就露出来了，一个人扒着一面的船帮，两个人同时喊着号，一二嘿嘿，一二嘿嘿。他干嘛喊嘿嘿呀？那边一使劲的时候，这边往上推，这边往下一搬的时候，那边往上推，这船就两头晃起来了。两头这么一晃啊，这魏文通手中拿着大刀，想拿刀砍他们都砍不了了。为什么？他站不住了。魏文通就觉得不好，说了一声不好，这条船眼瞅着嘣嘣咕隆翻个了。这船一扣斗，魏文通又打这船上嘣就下了水了。这一下水呀、刀也松了手了。这魏文通在水里边是紧忙活。魏文通会不会水啊？魏文通小的时候在他们老家有一个大水泡子，在那水泡子里边练过狗刨。所谓狗刨，就是在那水里边啊，不噔噔不噔噔，手忙脚乱的瞎扑腾，反正能不趁底儿，这叫狗刨。魏文通小时候练过这个，后来长大了练武艺了，当了官了，当然就不能下水了。他那个游泳的水平不高，在水里边要是一来这狗刨，他怕让别人笑话，所以越不下水呢，就这些个游泳的技巧什么的还忘得差不多了。今天在这万分危难之中，把小时候那狗刨的想起来了，啊不噔噔啊不噔噔啊不噔噔，在水里边他就扑腾开来，好不容易扑腾着脑袋露出水面了。脑袋刚一露出水面来，这魏文通就觉得这身子还是往下沉。为什么呀？他身上穿着铠甲呢，那东西一沾湿他有分量啊。魏文通心想，要坏，我这个狗刨这两下子持续不多久，弄不好我就得被淹死。他刚刚想到这儿，就觉得自个儿这脚脖子让人家给抓住了。让人家抓住这脚脖子之后啊，把靴子给脱了，靴子脱完了把袜子给扒下去了，扒掉袜子之后就挠脚心。这一挠脚心，这魏文通可受不了了。魏文通从小啊，相面的呀、算卦的就说他有福气，相面的说这孩子有福，主要有一点，浑身上下都是痒痒肉，碰哪儿他都想乐，小时候就这毛病，到现在呀，这毛病还没改，只是平素当中没有人捅他了。可是今天这一挠脚心，这魏文通啊就乐了，在水里边这一乐，咕噜咕噜，这就喝起来了。一会儿的功夫，魏文通就给灌了一个水饱。魏文通一顿水灌晕过去了，在那一瞬间，他自己曾经想过，我完了。没想到我花刀帅魏文通死在这个地方。魏文通晕过去之后，也不知道过了多长的时间，忽然间慢慢的自己觉得苏醒过来了，睁眼再一瞧，不是在水里，已经是上了岸了，在地下躺着，周围一帮人围着他，正在观看他。魏文通定睛一看，他最熟悉的一个人站在面前，那就是秦琼秦叔宝。秦琼看见魏文通醒过来了，冲他微微一笑，魏帅得罪了。说了一声得罪了，这魏文通什么都没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感情啊，拦截魏文通的这些个人都是贾家楼磕头四十六友的弟兄。咱们说了，四十六友的弟兄十二更筷子令反山东之后，由打济南府杀出来，一起就逃到了尤俊达的家中。尤俊达在武南庄，到了武南庄，弟兄们一聚齐，魏征、徐茂公大爷跟三爷现在就是总指挥了。徐茂

弟兄们都出来没有？一查点，该出来的都出来了。问家眷们接出来没有？像反火联名他们那个家眷都接出来了，柳州镇贾云府的家眷也接出来了，唯独说秦二哥的家眷没接出来。为什么？柳州镇贾云府就说了，说没等我们去接，济南帅唐弼就派官军把他们家给围起来了，我们进不了前，所以没接出来。徐茂公一听到这里，当时就着了急了。徐茂公说，我们都是磕头的弟兄，秦二哥的家眷在济南府城内我们都出来了，家里边的老太太还有秦二哥他们一家人没救出来，这我们有责任，将来我奔长安城去了，已经走了。徐茂公听到这里之后说，这个刻不容缓，我们得想办法。带着一部分人随后追赶这木龙囚车，木龙打开，把老太太贾氏还有秦干他们都救出来，领着罗世信来到这里，跟老太太一见面，罗世信心里边是非常高兴。傻小子这一高兴，这才想起来说，我还碰见黄巧哥了呢。徐茂公说，你在哪碰见黄巧哥？罗世信说，我在那山顶上，我往下看着黄巧哥在那山坳里边被那个小子追得直跑，我拿石头把他们都给打跑了，黄巧哥就跑出去了。徐茂公一听，徐茂公说，马上快点解救秦二哥。看起来呀，秦二哥又打长安城中出来了，这一出来既然是有人追赶，其中定有原因，我们得给秦二哥打接应。怎么打接应？马上派人顺着奔长安的路迎接秦琼，不能就这么大张旗鼓的往前走啊。徐茂公让他们化妆而行，第一个挑着柴火担子，从那个柴火捆里边抽出单刀，那黑的个就是齐彪齐国远。这齐国远在前面一个村子，这村子叫双义村，在双义村子里边从老百姓的院里买了一挑子柴火，把刀插到那柴火捆里边，挑着这柴火挑子，他是先行第一步。第二波就是尚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这四位。这四位呢想怎么化妆啊，一看老百姓这个村子里边有一家啊，家里边给老头准备的寿材，就是白茶那棺材在院里边停着，所以这尚怀珠、丁天庆等这四个人花钱把这棺材就给租下来了，说我们租你们这棺材用一下。说租棺材干嘛呀？头一回听说有租棺材的。尚怀珠说，这您就甭管了，我们呢租一天，到时候给您一两银子。哎呦，这棺材主一听乐坏了，没想到这棺材还能挣钱，所以给了一两银子，这四个人抬着这棺材第二波就走上来了。接着就是在黄河渡口这个地方摆船的这两只船，一条船上是盛宴师侯君集，另一条船上是卢明星、卢明月。秦琼坐的那条船就是盛宴师侯君集的，他们两个人让秦琼上了船先行一步。这卢明星、卢明月呢假装的也是在渡口那儿摆船的少工，就吸引着这魏文通上了船了。上船之后，船到核心能还往前走吗？所以以讨船钱为由跟魏文通就吵起来了。这卢明星、卢明月哥两个都是好水性，跳到水里边踩着水就摆弄这船，先是想转，把魏文通给转迷糊了，后来一看不行，扒着两边穿帮一晃的把船弄扣斗了，所以魏文通就喝了个水饱，这一个水饱把这肚子水吐干净了，他们把魏文通又平放在地上，眼见着魏文通就缓醒过来了，喘气儿了，睁眼了。所以魏文通一睁眼，第一眼就看见秦琼了。秦琼说了一声，魏帅得罪了，说了一声得罪了。魏文通现在整个一个吃冰块拉冰块没话，一个是身体虚弱，再有一个没得说呀。魏文通在那躺着还不动，觉得四肢无力呀、啊！你想拿水灌着一下子再缓醒过来，你多好的体格也盯不住了。秦琼说：“魏帅，事到如今。”

还有什么话说呢？魏文通躺那儿缓醒了片刻，觉得这个精神头有点复原。魏文通手一扶地，刚一坐起来，旁边圣眼师侯君集过来，一拢他的胳膊，马前通融而背，拿过绳子来捆上了。魏文通这是想挣扎也挣扎不了，兵器没在手里，一看周围都是人家的人，挣扎就干吃亏。魏文通啊就认了。被绑上之后，魏文通看了看秦琼，秦琼，你把我魏文通捉住之后想要怎么着呢？要杀要剐任凭于你。秦琼说，我要想要你的命的话，你在水里淹死，我就没必要把你救上来了，就手让你葬身于府了。现在把你救活了，就是想留着你这条命。魏文通说，秦琼，你把我救活有何用意？秦琼说，没有什么用意，我呀让你明白明白，从潼关城出来之后，你一直随后跟随追赶于我，大概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靠山王杨林可能跟你说了，山东济南劫牢反狱，杀官造反，出来一伙子强盗，用你们大隋王朝的话讲，这是强盗，但是要我看来，这都是英雄。这伙人知道是谁吗？都是在贾家楼跟我磕头拜把兄弟的异姓弟兄。跟你讲吧，贾家楼四十六友，我排行在二，我就是这伙杀官造反强盗的首领之一。魏文通，你追赶我没追错，你想捉拿我也没错，只是现在你不能捉拿我了，而是我把你捉拿住了。从官帅，久仰你的大名，一口花刀威震从官，名传九省，人人皆知啊。但是遗憾的是，你保了隋炀帝这么一个昏庸无道的皇帝。人都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坐，你魏文通这一身好本事，为什么保这么一个昏君呢？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跟我们众位弟兄一起共谋大业，意下如何？秦琼一说这话，魏文通把嘴一撇，秦琼，你要不说呀，我还真不知道，闹了半天你是一个贼头。秦叔宝，你不想一想，就你们这伙的人，一帮乌合之众，你们想着要杀官造反，你们成得了大事吗？啊，你们现在脑袋就已经算是被砍下来一样，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大隋国朝官兵到此，不定哪一天就把你们这一伙强盗生擒活捉，云阳市口开刀问斩，你还劝我？我应该劝你。秦琼，你跟随我回转潼关，给我松了绑绳，到杨王跟前去请罪啊！我觉得还有你一条出路，如若不然的话，你们这一帮人都是死路一条。这功夫程咬金在旁边过来了，程咬金听魏文通已经身遭绑绳，还口出狂言。程咬金来到魏文通的跟前，哎，二小子，你现在都已经被我们绑上了，你还在这叭叭叭叭叭叭，还在这说呢，还说大话啊！我告诉你，你要想活就投降归顺我们，要不想活的话，我眼下就让你脑袋搬家。魏文通抬头一看程咬金，哎呦，魏文通心想，这小子长得怎么这么难看啊？一看程咬金这张脸四四方方的，闷着头瘪三个穴，高颧骨大下巴，脸上那个肌肉叽里咕噜来回乱动弹，连鬓络腮扎蓬蓬的，红胡子还带卷的。魏文通长这么大没见过这模样的。魏文通脱

0: 说了一句：“你这个丑鬼，你是谁？”他这一说丑鬼，把程咬金可气坏了。别看程咬金小名叫阿丑，这阿丑是爹妈给起的名。别人说他丑，亲戚说他丑，程咬金不在意。今天魏文通一说他丑，程咬金不爱听了。程咬金瞅着魏文通，你说什么啊？你说我丑鬼？哎，哎呦，小子，你长得漂亮啊！啊，我告诉你，我小名叫阿丑，我从小就丑，一直丑到现在。可是啊，原来我以为全天下我是最丑的，没想到今天一见着你，我才知道感情我属第二。你瞧你长这德行啊，那脸好像拿锅底黑蹭的一样，那胡子跟头发都连着一块长啊，那腮帮子一边大一边小，整个脸是歪的。难为你爹你妈是挑的哪个日子什么时辰，怎么弄出你这么一块货来？程咬金这几句话把魏文通给骂急了，魏文通腾楞家伙站起来了。程咬金说：“你想怎么着？”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62集。安仁运一直以来都占据着执政党的地位，自己是很难控制他们的。无论由谁当选总理，都不会让自己满意。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压下安仁运，把安盟抬上去，这样一来整个安盟都会以自己马首是瞻，那么安哥拉也就在自己的控制之内了。想完了以后，他就疑声问着，如何才能让你们安盟执政呢？德拉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向与安仁运关系紧密，甚至提供大量资金和武器援助，让安仁运赢得内战胜利的谢文东，究竟为什么会提到让安盟执政呢？德拉克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他深吸口气，小心翼翼的就问谢先生的意思是想支持我们安盟来执政。没错，我是有这个打算。
2: 谢先生，为什么？
1: 我支持你们执政，你们同时毫无保留的支持我，这就是我的条件。
2: 如果谢先生真的想让安仁运下台，办法还是有的，只要能搞乱经济，让民众的生活大不如前，那么安仁运的执政能力自然会受到民众的质疑，然后由我们安盟出面安抚民众，并做出适当的行动，谢先生再配合我们把安哥拉的经济稳定下来，这样的话民众自然就会转投我们安盟，到时候我们在国会的议员增加达到半数以上，就可以弹劾政府。搞乱安哥拉的经济好像不太容易啊。 当然了，这样做也会给谢先生带来很大的损失的。不过我们安盟执政以后一定会加倍赔偿给谢先生的。
1: 谢文东对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了解不多，
2: 听了老头子的话以后，他云里雾里，根本没明白其中的意思。不过他可没表露出来，他耸耸肩，露出一副深思的样子，随口就说：“说说看，我该怎么做？”
3: 掏出谢先生手里的国债，只要谢先生把你手里的安哥拉的国债抛出一小部分，立刻就会引发货币的大幅贬值，接着就会有一连串的连锁反应，通货膨胀，国家信誉下降，外商纷纷撤资，等等等等。
2: 抛售安哥拉的国债，谢文东的心里一动。东亚银行占有安哥拉国家银行35%的股份，也就是说，安哥拉每发行100元的货币，东亚银行便分35块钱的国债。内战结束以后，安哥拉社会稳定，百废俱兴，货币发行量大增，东亚银行积累下来的国债已经接近天文数字。如果东亚银行把手中的国债全部抛出，所引发的后果可就不小。随即给李小云打去电话。这个时候，李小云刚刚洗完澡，正准备上床睡觉，他接到谢文东的电话，有些意外，笑着就问文东：“你这么晚打电话，有什么事吗？”不过谢文东的回答让李小云有些失望。他说：“小云，我们现在掌握的安哥拉国债有多少？”李小云暗叹口气，失望又无奈的摇了摇头：“好端端的，文东，你问这个干什么？我只想知道一下。”“很多。”“具体数额我也不是很清楚，需要回公司查询一下资料。你现在着急用吗？”“不不不，不用那么麻烦，我只是随口问问。小云呐，如果我们把手里的国债全部抛售出去，换成现金的话，后果会怎么样呢？”李小云被谢文东这突如其来的话给吓了一跳，他愣了片刻说：“后果很严重，那将导致安哥拉货币大幅贬值，股市崩盘，通货高膨胀，整个安哥拉的经济都会崩溃，甚至倒退几十年。”“文东啊，你问这个干什么呀？你不会是想抛售安哥拉的国债吧？那么做的话，虽然可以兑现到一大笔现金，但是我们在安哥拉的投资也就全部完蛋了。”谢文东闻言，他的底气就更足了，同时暗骂自己糊涂，既然有这么好的武器在手，自己怎么一直没使用呢？他长吁口气，连声说：“小云呢，你不用紧张，我是随便说说的，不可能真去那么做，而且我们在安哥拉的收益不少，安哥拉经济崩溃对我们也没好处嘛。”“文东啊，这件事事关重大，你可不能乱来呀。”“我明白。”跟李小云通过电话以后，谢文东就更放心了，同时底气也越发的足了起来。现在自己手里有了制约安仁运的东西，那么无论是安仁运执政还是安盟执政，对自己的影响都不会太大。不过抬高安盟的地位，限制安仁运这一点还是有必要的。谢文东原本答应今天晚上回复费尔南多关于庄园的问题，但是现在他已经觉得没有那个必要，而且他也想试试自己手里那些国债的分量究竟有多重。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0: 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这天晚上，谢文东睡得很香，很安稳，而费尔南多却很不舒服。他一直在等谢文东的电话，结果过了凌晨0点，谢文东的电话依旧没打过来。费尔南多的心里啊，已经不痛快到了极点。他几次想给谢文东打电话问个究竟，可是转念一想呢，又都忍住了。第二天上午，费尔南多刚坐进办公室，就给谢文东打去电话，让他立刻到自己办公室来一趟。不用问，谢文东也知道费尔南多找自己是什么事儿，而且从他的语气里边能听得出来，费尔南多现在正为自己的失言发火呢。他心里边冷笑一声，没有多说什么，干脆的答应下来。等谢文东慢悠悠的吃过早餐，坐车到总理府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0点多了。见到谢文东，费尔南多还算客气，请他落座，闲聊了几句。随后费尔南多切入正题，他就说了，昨天我求谢先生办的事情，不知有没有结果呀。啊，总理先生，你昨天求我办什么事了？一听这话，费尔南多的

0: 情，难道谢先生把这件事情忘了吗？谢文东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他点头说，原来总理先生说的是这件事啊。昨天我已经打电话询问过法国那边的朋友，不过暂时还没找到合适的庄园，实在是不好意思让总理先生失望了。没找到合适的庄园，这叫什么话呀？费尔南多的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他说，偌大的法国难道就没有一处对外出售的庄园吗？谢文东点头说，是这样的。费尔南多火往上撞，狠狠地握了握拳头，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谢文东。过了很久，他深吸口气，脸上又露出笑容，他说，既然找不到合适的，那我也就不让谢先生为难了。说着话，他拉开抽屉，从里边拿出一沓文件向办公桌上一扔，他说，这是今天早上刚刚收到的前线报告，谢先生请看看吧。谢文东并没有去接，只是垂目扫了一眼桌上的文件，上面的文字是西班牙文，谢文东没有看懂，他摇头说，西班牙文我看不懂。费尔南多叹了口气，
1: 最新消息，昨天晚上我军在与赞比亚军的交锋当中又新增160人的伤亡，战争不知道还会持续多久，但是伤亡却已经直线上升，我的压力很大，我想是该到了和谈的时候了。
0: 费尔南多这么说，只不过是在虚张声势。他想吓吓谢文东，战争不是游戏啊，一旦展开，不是说结束就能结束的，而且前方伤亡重大，官兵心生仇恨，都已经杀红了眼。那即便费尔南多下达撤退的命令，前方的战斗人员也未必就很快执行。现在谢文东可不管那么多，也不管对方是不是在故意炸自己，他微微的一笑，摇头说，
2: 总理先生，你不能撤兵。
1: 为什么？
2: 没有为什么，我说不能就是不能。
1: 谢先生，我想你忘了一点，安哥拉的总理是我，而不是你。
0: 谢文东站起身来，向前边走了两步，他双手一扶办公桌，
2: 没错，你是安哥拉的总理，你也能决定安哥拉的许多事情，不过有件事情恐怕总理先生未必能够决定得了。
1: 谢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
2: 经济。如果我把东亚银行里的安哥拉国债全部抛出的话，我想总理先生就不会在这里坐得这么安稳了吧。
0: 听谢文东这么一说，费尔南多脸色顿时就变了，他下意识地站起身来，两眼眨也不眨地盯着谢文东。只看他这副表情，谢文东就已经明白了国债的重要性。借着昨天他从德拉克和李小云那儿得到的信息，他又继续忽悠，如果我把手里那些国债全部抛出，结果会怎么样？安哥拉的货币将会大幅贬值，国家信誉也会随之破产，外资撤离

进出口全面下降，社会通货膨胀。我想到那个时候，总理先生不仅在椅子上面坐不稳，恐怕连整个安仁运政党都会受其牵连吧。那个时候，总理先生可就不仅是安仁运的罪人，也会成为整个安哥拉的罪人。别忘了，当初是你把安哥拉国家银行的股份卖给我的。费尔南多突然觉得脑袋嗡了一声，如同五雷灌顶一般愣在原地，表情惊愕呆滞，直勾勾看着谢文东，久久无语。他这样的反应让谢文东的心里更加有底，他身子微微前探，对上费尔南多的目光，柔声问他：总理先生，你现在还想求和谈吗？费尔南多像是泄了气的皮球，身子晃了晃，一屁股又重重的坐回到椅子上边。什么叫养虎为患呢？这就是养虎为患。当初费尔南多为帮谢文东得到安哥拉国家银行的股份，花费了大力气。现在倒好，谢文东反而借此为依仗，转过头来要要挟他。正如谢文东所说，他一旦把安哥拉的国债大量抛售出去，安哥拉的经济将会受到沉重打击，而费尔南多也是难逃其咎。办公室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但是气氛的沉重却让人有些喘不上气。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63集。正如谢文东所说的那样，他一旦把安哥拉的国债大量的抛售出去，安哥拉的经济将会受到沉重的打击，而费尔南多也是难逃其咎。办公室里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但是气氛的沉重却让人喘不上气来。不知过了多久，费尔南多回过神来，身为总理多年的他，应变能力也是非常快的。他没笑，硬是挤出笑来，冲着谢文东连连的摆手。他说：谢先生，你不要生气，我只是和你开个玩笑。赞比亚军经常在边境挑起事端，打死打伤我方无数的边防军。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我和总理先生还有继续合作下去的必要。以后需要找总理先生帮忙的事情依然有很多，该给总理先生的我绝对不会吝啬。不过总理先生如果想得寸进尺，或许想依仗什么来要挟我。那么对不起，总理先生恐怕不仅什么都得不到，甚至连你的职位都未必能保得住。话说到最后，谢文东脸上的笑容消失，随之布起一层寒霜。他两眼眯缝成缝隙，却仍然遮掩不住其中金光四射的锋芒。费尔南多身子一震，
这样的谢文东，他还是第一次看。

0: 那么高高在上、见识渊博的费尔南多也被谢文东犀利的眼神吓了一跳，脸上黑漆漆的肥肉直颤。他下意识的垂了垂头，避开他的锋芒。谢文东注视了费尔南多一会儿，随后他抬起手来看了一眼手表。总理先生，该说的话我已经说完了，我要表达的意思总理先生想必也应该很明白，我还有事先告辞。说完话，他扶了一下衣襟，转身向外走去。费尔南多想说话，可是话到嘴边却一个字都没吐出来，眼睁睁看着谢文东大摇大摆地走出他的办公室。他在椅子上边静静地坐了好一会儿，长吁口气，同时他皱着眉头擦了擦额头的虚汗。谢文东以安哥拉国债为要挟，可以说是正中费尔南多的要害，如果真的撕破脸皮，谢文东倒是没什么，只是损失一些资金和在安哥拉的利益。而费尔南多就不然了，不仅总理的职位保不住，连整个安仁运政党都会陷入极大的危机当中，到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不会放过他。这次会面是谢文东和费尔南多首次的针锋相对，同时也彻底扭转了两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以前费尔南多对谢文东是客气有加，那是因为他口袋里的钱，那么现在呢，费尔南多对谢文东又多了一层顾虑，而且还是很深的顾虑。安赞战争愈演愈烈，随着全面的爆发，国力优劣的重要性随之逐步显露出来。安哥拉军的后勤保障极为完善，前方出现损失和消耗，后方可以源源不断地进行补给。而赞比亚军虽然本土作战，但是由于国力虚弱，饥荒严重，加上反政府势力倾向安哥拉军队，使之阵线连连的被突破，防御也一再向赞比亚的内陆压缩。战争打到这种程度，人们都已经可以断定安哥拉的取胜那只是时间的问题。见安赞之间的战争大局已定，安哥拉总理费尔南多又在自己的控制之内，不会发生变数，谢文东不想在安哥拉继续耽误时间，准备启程返回中国。这天早上，谢文东正准备去东亚银行找李小云，详细查查东亚银行所掌握的安哥拉国债的数额，好做到心中有数。这个时候马哥一找上门来，同时还带来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这个黑人是光头，身材不高，身体十分肥胖，圆圆的脑袋，圆圆的身子，远远的看过去活像一个大黑球。这个人虽然其貌不扬，但架子可不小，脑袋扬得高高的，身边还跟着几名身材健壮的随行人员。到了别墅门口，马哥一笑着向中年黑人低语几句，然后敲敲房门，推门而入。这个时候谢好、哦、什么人呢？
1: 谢先生，是个赞比亚人。这个人

0: 叫乌纳卡洛，是当地反政府武装势力较强的一股负责人。是赞比亚反政府武装的，他是怎么到安哥拉来的？谢先生，乌纳卡洛一直在为安军提供帮助，他来安哥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和政府谈判，他为安军提供帮助推翻现任政府，回报就是安哥拉要扶持他上台重新组建政府。谢文东对政治这方面的勾心斗角没有兴趣，那他来找我又是为了什么呀？
1: 他没有告诉我，只想和谢先生亲自谈谈。
0: 那好，让他进来吧。
1: 是，谢先生。
0: 时间不长，他把那位中年黑人就领了进来。对于别墅内部的华丽，这位中年黑人显得非常意外，他的目光不时飘向左右。马哥一在他旁边呵呵一笑，伸手就说，这位就是谢先生。顺着马哥一手指的方向，中年黑人抬头一瞧，正对上谢文东那亮晶晶的眼眸。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两个人互相打量对方一番，随即走到一起，礼貌性的握了握手。中年黑人咧开大嘴，抢先用流利的英语说，我对谢先生是仰慕已久了。想不到这个又粗又矮又胖的中年黑人能说出一口标准的英语，谢文东倒是有些惊讶。他并不清楚，作为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赞比亚，其官方语言就是英语。
3: 阁下叫乌纳卡洛？
1: 是的。
0: 请坐下吧，不知道阁下找我有何贵干呢？乌纳卡洛脸色一正，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谢文东的问题，而是反问着，
1: 我听说谢先生对在赞比亚勘测和开采油田十分感兴趣，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事情啊？
0: 谢文东想勘测和开采赞比亚的油田，这并不算是什么秘密，而且和赞比亚政府也谈过一段时间，只是最终毫无结果。这也成为他挑动安哥拉与赞比亚战争的直接原因。现在听乌纳卡洛问起来，他微微的一笑，
3: 是的，确实有这个打算。
1: 不过赞比亚现任的政府态度十分的强硬，并没有接受谢先生的条件，是吧？
3: 确实是这样。
1: 我想我可以帮助谢先生完成这个心愿。
0: 哦，听说乌纳卡洛先生是赞比亚反政府武装势力的领导人。
1: 是的。
0: 那你怎么帮我呀？反政府武装并不能代表政府。
1: 没错，所以我想要帮上谢先生的忙，就必须得由我代替现任的政府。
0: 谢文东暗暗的皱了皱眉， 最近由于安赞战争的爆发，赞比亚境内的反政府武装势力是不少，但实力都不强，而且又很分散，谁也不听谁的。乌纳卡洛想取代现任政府，那谈何容易呢？看出谢文东的顾虑，乌纳卡洛又说了，我已经和安哥拉军政双方的要员接触过了，他们同意只要我协助进入赞比亚的安军，而安方就能扶植我取代现任的政府了。谢文东眯缝着眼睛看着乌纳卡洛，说得好听点，他是反政府武装，说得难听点，那就是卖国的叛徒。谢文东的心里顿时生厌，连自己的国家都能出卖的人根本就毫无信义可言。他不动声色的一笑，那很好啊，有安哥拉军队的协助，乌纳卡洛先生自然是如鱼得水了。
1: 谢先生，虽然我只是协助安军，不过也是要和政府军交手的，这需要大量的人员和武器，而这些又都是靠雄厚的资金来做保障的。
0: 说到这儿啊，谢文东已经，所以安哥拉政府并不能给我太多的援助。
1: 我知道谢先生在安哥拉是了不起的大任务，东亚银行的资金也十分的充足，所以才找上，
0: 那一定会是他，乌纳卡洛吗？如果出现变数，自己投在他身上的钱可就都打了水漂了。对不确定、毫无把握的事情，谢文东不愿意去冒险。见他久久无语，乌纳卡洛暗说一声糟糕。他生怕谢文东不同意，急忙又说，我的势力是众多反政府武装当中最强的一股，而且得到赞比亚军方内部许多高级军官的支持。只要现任政府垮台，我有十足的把握能取而代之，这一点请谢先生务必放心。可是谢文东哪儿会对他空口无凭的一句话放心呢？不过他又确实不想放过这个机会，琢磨片刻，他说，乌纳卡洛先生，这件事情我需要再仔细考虑考虑。我看这样吧，明天我给你确切的答复，你看怎么样？
1: 那好，我就等谢先生的消息。
0: 谢文东微微的点了一下头，没有再多说什么。乌纳卡洛很识趣的站起身来，他含笑说，那我就先告辞。不送了。谢文东虽然不看好乌纳卡洛的为人，不过这个人言吐不俗，说话的时候底气也足，看起来呢倒像是有些实力。等乌纳卡洛走了以后，谢文东在客厅里来回踱步，琢磨了一会儿，他拿出手机给皮隆内贝打去电话。现在对赞比亚国内状况最熟悉的就属于军方，而皮隆内贝是军方的高官，又和谢文东的交情深厚，想了解乌纳卡洛这个人的确切信息，谢文东首先想到的就是皮隆内贝。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

0: 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64集。对赞比亚国内情况最熟悉的就是军方了。那么皮隆内贝是军方的高官，和谢文东的交情又深厚，想了解乌纳卡洛这个人的确切信息，谢文东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皮隆内贝可以算得上是安哥拉军方的后起之秀，深得总理费尔南多的赏识。安赞战争爆发以后，作为安哥拉王牌师的统帅，皮隆内贝并没有参战，目前他正在裸安的待命。电话接通以后，谢文东和皮隆内贝寒暄了一会儿，随后他就开口问道：皮隆，你听说过赞比亚有个叫乌纳卡洛的人吗？皮隆内贝愣了一下，然后他呵呵的笑了。
1: 当然知道，谢先生，你怎么会突然问起他了？
0: 哈，只是好奇罢了，我想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1: 是这样的，乌纳卡洛是赞比亚的老牌大家族了，原本享有大量的土地，不过赞比亚这一届政府上台以后，为了削弱地方家族的势力，把大量的私有土地征收为国有。据说乌纳卡洛家族也被征收了90%以上的土地，这引起了乌纳卡洛等许多老牌大家族的强烈的不满。只是赞比亚政府态度强硬，而且得到普通民众的支持，他们也仅仅是不满，并不敢起来闹事的。这次我方进攻赞比亚，给了他们机会，各家族纷纷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公开反对赞比亚政府。乌纳卡洛家族就是其中之一了，也是实力比较强大、表现最积极的一个。而且乌纳卡洛比较倾向于我们，所以高层似乎也有意扶植他。就是这几天他还到了罗安达，据说要了不少军资还有武器。我想他肯定也去找谢先生了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因为他这次来罗安的，虽然得到了政府高层的承诺，也得到了军用物资，不过却没有得到他最想要的东西，资金呢。而在安哥拉能够支付得起他所需要的巨额资金的，恐怕只有谢先生你了，所以他去找你也是很正常的。
0: 谢文东暗暗的点头。当他和皮隆内贝初次见面的时候，后者还是一个性格冲动、做事毛躁，但是战斗经验丰富的普通军官。经过这些年的平步青云，在官场上的混迹，倒是磨练的成熟老道，头脑也比以前精明了许多。
1: 皮隆啊，你说的没错，他确实来找过我，也确实希望我能向他提供资金的援助。我现在正在考虑有没有必要这么做。
2: 谢先生，以目前的形势来看呢，赞比亚军队必败无疑，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赞比亚一旦战败， 反政府势力一定会更加的猖獗，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再加上赞比亚境内闹饥荒，民众生活困苦，心底的仇恨会很容易受到鼓动，投到现任政府的身上。所以这届政府执政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那么接替他们的肯定是反政府的武装势力，其中最有希望的还是乌纳卡洛家族。如果谢先生想在赞比亚谋取利益的话，我想在乌纳卡洛的身上做一些投资还是能够赚得回报的。经过皮隆内贝这么一说，谢文东的心里边渐渐有了底，同时他暗暗点头，看来这个乌纳卡洛还真的有利用价值。想完以后他含笑说，皮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这一次真的要感谢你向我提供这些信息。谢先生，你真是太客气了，你给我的帮助更多，要感谢的话我也应该感谢谢先生才对呢。话说到这里，皮隆内贝忽然顿住了，似乎有话想要说但又不好说出口。谢文东多聪明啊，他就一声问，皮隆，你是不是有事情啊？听说最近谢先生和总理先生闹得很不愉快，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事啊？皮隆，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是听总理先生的警卫说的。我想谢先生以后要小心一些。听完这话，谢文东暗吃了一惊。与皮隆内贝互相看了一眼，田启抢先就问，东哥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啊？谢文东回过神来，他微微的一笑，慢慢的摇了摇头说，没事儿。在没有确认消息之前，谢文东不想大肆声张，搞得身边的兄弟也跟着紧张兮兮的。他本来就打算近期返回中国，现在看来即刻就得动身。想着他拿出手机给马哥一打去电话，让他带着乌纳卡洛返回别墅，自己和他有事情要谈。马哥一觉得很奇怪，刚刚离开别墅没多久，谢文东怎么又让自己带着乌纳卡洛回去啊？不过听谢文东语气凝重，他也没敢多问，只是连声的答应。时间不长，马哥已带着乌纳卡洛又返回了谢文东的别墅。见面以后，乌纳卡洛显得有些茫然，他跟谢文东握了握手，客气的笑着问，谢先生，你这么着急找我回来是因为？乌纳卡洛先生，我可以提供资金援助，那么你能给我什么？乌纳卡洛的眼睛突然一亮，其中跳动的兴奋的光芒。
3: 畅听网， 有时候

0: 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他没想到谢文东会转变的这么快。乌纳卡洛急忙就说，只要谢先生能向我提供充足的资金，那么无论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谢文东直勾勾看着乌纳卡洛半晌，随后两眼一眯笑了。他点点头说，我想要资源。
2: 资源？谢先生不是想在赞比亚开采石油吗？
1: 不，仅仅是石油还不够，其他的资源的开采我也想参与，比如铜矿。他对赞比亚的了解不多，不过也知道赞比亚是产铜大国，资源这种东西一本万利，而且只要开采出来就不愁卖不出去。乌纳卡洛只是略微的想了想，随即他就点头说，可以，谢先生的条件我可以接受。乌纳卡洛呀，现在只一心想着坐上国家元首的位置，至于答应谢文东的条件会不会损害国家的利益，他已经顾不上了。目前他要人有人，要声望有声望，要武器有武器，最缺的就是钱了。乌纳卡洛先生，请坐下谈。你想让我提供多少资金呢？
2: 第一笔资金最少得500万。
1: 可以，
2: 我说的是美元。
1: 美元？我知道是美元，不过你说的第一笔资金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以后还要追加吗？一下子提出500万美元的资金，见谢文东回答的这么干脆，乌纳卡洛的心落下了一大半，他暗暗点头。看起来这个年岁不大的中国人还真的是很有实力。他兴奋地点点头说，想取代现任政府需要用钱的地方还有很多，雇佣士兵要钱，买通政府要员要钱，让其他反政府势力支持我也要钱，种种花销加在一起是一笔巨大的资金。至于到底要多少，我也不清楚。不过现在如果有500万资金的话，足可以解决眼前的一系列的问题。谢文东点点头，想扶植一名国家的元首，经费肯定少不了。把这么多的资金投在乌纳卡洛的身上，也算是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了。这个时候只能是赌一赌，碰碰运气。赢了，你赚个盆满钵丰；如果输了，也就是损失一大笔资金，伤不到元气。想到这，随后放在茶几上，如果乌纳卡洛真做了赞比亚总统，这个合同还能有约束力；如果他失败了，那么这就是废纸一张。他说，合同先放在我这儿，适当的话会做一定的修改，妥善以后我会派人和乌纳卡洛先生洽谈的。
2: 那好吧，不过

0: 请谢先生的速度要快一些，赞比亚的局势瞬息万变，我无法在安哥拉逗留很久。没有问题，最多不出三天。那我就多谢谢先生了。不是谢先生亲自和我谈吗？啊，不，我近期要离开安哥拉返回国内。那资金等合同签完以后，我会安排人员把你所需的资金如数奉上。这一点乌纳卡洛先生你不用担心。啊，那样最好，那样最好了。乌纳卡洛乐的嘴巴都合不拢了，他感觉呀，自己这趟安哥拉之行实在是大有收获，不仅得到了安哥拉政府高层的认可，而且把所需的武器和资金都弄到手了。现在乌纳卡洛更有信心去争取国家总统的宝座了。等乌纳卡洛心满意足的离开以后，谢文东不再耽搁，立刻安排人员、道员以及商业代表都有参加。既然谢先生在洛安的，我想你还是参与一下的好，哪怕是只露一面也行啊，不然的话就显得谢先生太不近人情，以后不容易搞好各方面的关系。总理先生，什么庆功宴呢？哦，谢先生，刚刚得到消息，我军在赞比亚的卢库卢取得了一场大的胜利，这是一场鼓舞人心的胜利。我想谢先生作为东亚银行的代表是应该出现在晚宴上的。被费尔南多这么一说，谢文东还真的无法拒绝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65集。被费尔南多这么一说呀，谢文东还真是无法拒绝了。以前因为东亚银行收购安哥拉国家银行的事情造成一场不小的动乱，虽然后来使用武力平息了，但是却使东亚银行在安哥拉的声望大跌，甚至遭遇到了大规模的抵制。经过李小云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东亚银行在安哥拉的声誉终于有逐步的恢复过来，只是没有彻底的平稳。自己去参加庆功宴会，确实能够改观东亚银行在民众心目中的印象，只是这会不会是费尔南多设计好的鸿门宴呢？正当谢文东琢磨费尔南多用意的时候，费尔南多又加了一句，他说，对了，宴会上还有一个小型的捐款活动，谢先生要准备一下，到时候可不要显得太吝啬。说着呢，费尔南多就发出了一阵爽朗的大笑声。谢文东深吸口气，他说，好吧，总理先生，到时候我会去参加的。那太好了，谢先生，晚上8点我恭候谢先生的光临。挂断电话以后，谢文东暗叹口气，隐隐约约他总是感觉这次宴会不会简单。下午的时候，李小云打来电话，他笑着问，文东，你接到总理的邀请了吗？
1: 哈，刚刚收到。小云，你怎么也知道这件事呢？
2: 这次总理府要举办庆功宴会，邀请了许多政府和商界的重要人物，我也在其中呢。
0: 听了李小云这话，谢文东的心情倒是稍微安稳了一些。既然有

那么多政府和商界的人员都在场，那么费尔南多想对自己动手也没有机会，除非他是想和自己同归于尽。不过以费尔南多的性格来看，这基本上是没可能的。小云呐，那晚上我和你一起去。收起手机，谢文东坐到沙发上边，他又仔细的琢磨了一会儿，忍不住笑了。他感觉自己的神经可能是太过敏了。下午5点，谢文东只带上五行兄弟就前往东亚银行。他把时间算得很准，刚到不久，李小云正好下班，坐进车里，看着一身职业装的李小云，谢文东含笑说，我们先去吃点东西，等到宴会上恐怕就没有机会吃了。李小云乐了，他点点等得落人口实。那你觉得捐多少合适啊？李小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支票来，谢文东接过来一看呢，上面的数字是明晃晃的200万，而且还是美金。怎么一下子捐这么多呀？200万美金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都不能算是小数目。李小云说，出于2点考虑，第一，我们在安哥拉赚的钱远远超过这个数字，适当的拿出一些并不为过。第二，这一回是我们改善在民众当中形象的大好机会，虽然捐了不少，但日后的回报将会更多。对李小云的话，谢文东很赞同，而且在商业方面的事情，谢文东也十分信任李小云。他笑着说，你认为合适就可以了，我没有意见。李小云摇了摇头，他低声嘟囔着，你可是老板呢，老板懂得也未必多呀。谢文东先是和李小云去了市中心的餐厅吃饭，由于时间还早，两个人吃的也很慢，边吃边聊。谢文东顺便把他跟乌纳卡洛之间的交易告诉李小云。李小云听完以后皱起眉头，他说他听说过一些关于乌纳卡洛的事情，难道等战争结束以后，安哥拉真的有意扶持他来组建赞比亚的新政府吗？谢文东拿起杯子喝了一口红酒，慢悠悠的点点头说，应该是没错的。哎，文东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赞比亚的民众可就有的苦受了。好，为什么这么说呀？乌纳卡洛为人残暴，杀人如麻，赞比亚好几起种族屠杀的事情都和他有关系，由他组建政府，只怕赞比亚的种族冲突将会更加的激化。关于乌纳卡洛的为人，谢文东并不清楚，也不想去了解，甚至于赞比亚的种族冲突他更不会去关注的，因为那些和他没有直接的关系，他想要的仅仅是利益。不过他对李小云普世的价值观也有所了解，没有就这件事情多说什么，他只是随口说，那些事情不是我们能管得了的，也不是我们能改变的，外因永远起不到决定作用。听完这话，李小云若有所思的久久无语。吃过饭以后，谢文东看看时间，已经接近晚上7点了，他说我们该去总理府了。李小云怪异的看着他，咱们只穿这个去参加宴会吗？谢文东看看李小云，

再看看自己，是觉得有些不妥。不管怎么说，能在总理府邸举办的宴会都是非常郑重的，而李小云现在只穿着一身职业装参加宴会，会显得十分不礼貌，也很不雅观。他看了看手表就说，我送你回家，现在还来得及。不用那么麻烦了，就近买一件不就行了吗？在餐厅的旁边就有一家购物中心，谢文东和李小云步行走了过去，五行兄弟则是经验丰富的跟在他们身后，离得不远不近，既不打扰他们二人的兴致，又能有效的保护。洛安的是安哥拉的首府，同时也是海滨都市，交通发达，经济兴旺。战乱的时候虽然萧条，但是和平以后恢复的极快，欢声笑语的行人。这样的景象丝毫感受不到这个国家正在与另外的一个国家展开大规模的交战。购物中心里的游人很多，其中有不少是国外的游客，穿着一身休闲的打扮，说说笑笑。李小云对衣服并不挑剔，走到一家服装店门前，转身就走了进去。在里边转了一圈，他随手拿起一件晚礼服来。这个怎么样？这是一件白色的晚裙，设计的中规中矩，虽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但是却显得高贵典雅。谢文东看是白色的，想来很配李小云那雪白的皮肤，他点头笑着说，试一下吧。李小云一笑，拿着晚礼服，在服务员的指引下走进试衣间。时间不长，他穿着礼服出来，谢文东抬头一瞧，只感觉眼前

也是甜丝丝的。他转身对着镜子照了又照，不过只是模模糊糊的看了一个轮廓。他急忙又把眼镜戴上，这才看清楚。他对一旁的服务员说：我买这件了。好的，小姐，我帮你包起来。不用了。谢文东走上前来，伸手就把礼服的商标给摘了。结账吧。说着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金卡递给服务生。服务生目光怪异地看着他们，心里非常的奇怪，哪有穿着礼服去逛街的呢？结完账以后，谢文东和李小云走出服装店，所过之处总会引来无数的目光，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身穿白色礼服的李小云。无数道目光当中有惊讶，但更多的是惊艳。李小云也注意到了，他脸一红，拉着谢文东逃也一般的快步走出商场，钻进停靠在路边的汽车里。直到坐在车里，他的脸还是红红的，自言自语的就嘟囔：真不知道我会不会被人家认为我神经病呢。谢文东懂了，这时候总理府里边已经是人满为患，举目望去，只见里面人头涌涌，山他们几个则分别走向记者，连连的摆手，用半生不熟的英语说：别拍了，别拍了。李小云下意识的挽住谢文东的胳膊，同时他的身子自然而然的向他靠近，同时他说：文东，你得照顾我，我现在什么都看不清楚。李小云呢，把眼镜给摘了，一双漂亮的大眼睛，又大又圆，只是稍微远一点的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一片。谢文东脸上带着面具一般的微笑，他贴近李小云，目光环视左右，轻声问他：你眼镜多少度啊？李小云小声说：1800。谢文东默然了，他不知道1800度的近视是个什么概念，不过只听这个数字，想来他是近视的不轻。两个人在五行兄弟的簇拥下走进宴会大厅，刚刚进来就见一身笔挺西装的费尔南多满脸笑容的走了过来。到了近前以后，他亲热的跟谢文东握了握手，然后又用西方人的礼节挽起李小云的手，轻轻的亲吻一下。李小姐，今天是实在是太漂亮了。李小云是见过世面的女人，而且和费尔南多也接触过很多次，她丝毫没有显得拘谨和仓促，嫣然而笑，落落大方的点头说：谢谢。谢文东在一旁暗暗点头，李小云是大多数男人心目当中完美的女人，无论在哪方面基本上都找不到她的缺点，可又恰恰是因为她太完美了，让所有的男人都对她望而却步，即便是谢文东也不例外。李小姐，谢先生，里面请。两个人到了会场中央，前来搭话的人非常多，其中有政府官员，也有商业的巨头。东亚银行掌握着安哥拉的经济命脉，每个人都想跟他拉上关系，找到一个好的靠山。谢文东表面上应付自如，有说有笑，可心里头却在暗暗的叫苦。他最讨厌的就是应对这种场合，从头到尾脸上都要挂着笑，到了最后整张脸都会笑得发僵。他转头瞧瞧身边的李小云，后者呢跟他截然相反。李小云似乎很喜欢旁边的人，见他要走，正想上去询问怎么回事，马哥已伸出手来把众人拦住，满脸堆笑说：

0: 谢先生有要事要去处理一下，大家请稍等片刻。谢文东走出了人群，走到总理府的后院，找到一处安静的地方，他这才长出一口气，同时掏出烟来，摇头苦笑。刚把烟点着了，听到身后传出低微的脚步声，他回头一瞧，只见金眼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自己身后。哎呀，这样的场合真是让人头疼啊。东哥，我看李小姐倒是很开心呢。是啊，也许她喜欢这种周旋，这也可以把她的聪明发挥到极致。对于李小云的高智商，谢文东也是佩服不已，自叹不如。正说着话呢，只见后门有人影晃动，接着快步走出一名身材魁梧的黑人汉子。谢文东一愣，他仔细一瞧，两眼弯弯的笑了。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66集。谢文东和金眼正说着话呢，只见后门有人影晃动，接着快步走出一名身材魁梧的黑人汉子。谢文东一愣，仔细一瞧，他笑了，因为来者不是旁人，正是皮龙内贝。皮龙啊，原来你也在这儿。
1: 谢先生。
0: 皮龙内贝身穿笔挺的将军军装，他快步来到谢文东近前，向左右看了看，然后低声说：
1: 谢先生，你今天不该来。
0: 为什么这么说呀？
1: 是费尔南多要对我不利吗？
0: 皮龙内贝没有承认，也没否认，只是面露急色的摇了摇头，沉默了好一会儿，他低声说：谢先生现在应该马上离开，或许还能来得及。
1: 皮龙，到底有什么事儿？
0: 没等皮龙内贝说出话来，这个时候费尔南多从后门走了出来，他眼珠子咕噜噜乱转，目光不时的在谢文东和皮龙内贝的身上扫动。他一边走过来，一边哈哈大笑，就问：
2: 谢先生，皮龙，你们在聊什么呢？
1: 啊，总理先生。
0: 皮龙内贝见费尔南多来了，脸色微微的一变，但马上又恢复自然。他先是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面带微笑的说：没有什么，我只是和谢先生许久没见，又在这里恰巧碰上，所以就顺便来打声招呼。
2: 呵，是这样啊。
0: 费尔南多狐疑的盯着皮龙内贝好一会儿，然后慢慢悠悠的说：
2: 皮龙，现在有许多记者都很关注前方的战况，你应该去应付一下他们。
1: 是，龙里先生。
0: 皮龙内贝答应一声，接着转头看了一眼谢文东，什么话也没说，大步流星走进了厅里边。费尔南多笑呵呵的走到谢文东近前：
2: 谢先生不在大厅里，怎么出来了？
0: 通过费尔南多和皮龙内贝之间的表情，谢文东就已经感觉出事情不寻常了。只是哪里会发生问题呢？皮龙内贝没有说明。谢文东不动声色的苦笑着说：宴会上人太多了，而今天我的身体又不舒服，就出来静了静。
2: 啊，谢先生的身体没有事情吧？
1: 哈，没事，只是小问题。
2: 哎，谢先生，你是东奔西跑，实在是太劳累了，平时也要多注意休息嘛。
1: 嗯，

0: 多谢总理先生的关心，我会注意的。谢先生，捐款活动就要开始了，我们进去吧。谢文东答应一声，双手背在身后，跟费尔南多并肩走回宴会的会场，同时他背在身后的手指连连的勾动。不会是悄悄的出去见你的小情人了吧？小情人？总理的千金玛利亚呀。谢文东闻言哑声失笑，他感觉好笑的转头看了看李小云，身子向他凑了凑，在他耳边半开玩笑的说，我只对中国姑娘感兴趣。虽然谢文东没有直接说李小云，但是他还是脸色绯红，真是没正经的。等捐款结束以后，我们马上离开。为什么走得这么急啊？别问那么多了。谢文东举目看向前方的捐款活动，不再说话了。过了好一会儿，终于轮到东亚银行，众人的目光一下子又都集中在谢文东和李小云的身上。抛头露面，李小云不再退让，拿着支票站起身来，缓步走向会场前面的捐款处。目视李小云走到前方，谢文东的身子微微的后仰，对后面的金眼低声说，把车准备好，小云一回来我们马上就走。明白，东哥。等金眼走了以后，谢文东又举目环视一周，在会场的角落他看到了皮龙内背，而在他身后却多了两名身穿西装的汉子。这两个人表情阴冷，目光如冰，紧紧盯着皮龙内背。不用问谢文东也能猜出来，这两个人是在监视着皮龙内背呢。谢文东的眉头皱得更深了。这时候李小云已经走到前面的会台上，把支票递给费尔南多。费尔南多呵呵地笑着把支票接过来，低头看了一眼，随后高高的举起来，大声说，东亚银行200万美元。说话的时候，费尔南多特别的把200万和美元，媒体记者更是不会错过这个特大新闻，闪光灯又是闪成一片。李小云表现得十分自然，脸上带着迷人的微笑，连连向台下挥手。过了一会儿，费尔南多才伸出手来，示意大家都静一静，然后走到李小云近前，充满感激地说，李小姐，这一次真的是太感谢你了，也很感谢东亚银行的慷慨解囊，安哥拉人民不会忘记东亚银行的恩情，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费尔南多的话又博得一阵热烈的掌声，整个会场内的气氛被推到了顶点。费尔南多倒不是真的感谢东亚银行，之所以这么说也是为了他自己考虑，毕竟东亚银行是他找来的，前者出风头表现得好，他不仅脸上有光，得到更多支持，总理的位置也就会随之巩固。看着李小云在台上风光无限，应对自如，谢文东长吁口气，他心里边欣慰不已，有了李小云，东亚银行连代言人都省下了。等到明天，他迷人又灿烂的笑容登上电视和报纸，东亚银行在安哥拉民众的心里肯定。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
0: 无论从哪方面来讲，皮龙内贝都比费尔南多更加的可靠。怎么现在就走啊？现在晚会还没结束，这个时候离开是不是太不

0: 管那么多了，先离开，我再向你解释。走。
1: 见谢文东面色凝重，李小云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肯定是发生了什么要紧的事情。他不再多问，一边随着谢文东慢慢的往外走，一边低声问他：“
0: 文东，和总理也不打招呼吗？”
1: 谢文东冷笑一声，没有说话，只是微微摇了摇头。当他们两个走到会场门口的时候，费尔南多从场内快步追了出来。
2: 谢先生，李小姐，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0: 总理先生，我身体不舒服，而且还有要紧的事情要和小云去处理，所以就先走一步了，还希望总理先生不要见怪。
2: 哦，是这样啊，宴会马上就结束了，而且还有很多的朋友想结识谢，
0: 只好无奈地说：“好吧，既然如此，那我也就不勉强谢先生了，我们下次再见。”
1: 说完话以后，谢文东眯缝着眼睛注视了费尔南多一会儿，随即他挽着李小云走出了总理府。刚到外边，金眼就把车开了过来。等谢文东和李小云上车以后，金眼脚踩油门飞驰而去。时间不长，木子等人的车辆也快速的超了上来。在车里，李小云不解的问：“
0: 文东啊，究竟出了什么事了？走得这么急，连总理的面子都不给。”
3: 问题就出在费尔南多的身上，我得到暗示，费尔南多可能要对我不利。
0: 什么？那怎么可能啊？你和总理的关系这么亲密，他怎么可能会对你不利呢？
1: 谢文东轻叹口气，把前两天自己跟费尔南多针锋相对的一场谈话讲述了一遍。
0: 你担心吗？
1: 李小云的心里一下子平静了许多。
0: 我也很清楚该怎么去做。
1: 李小云轻轻的叹了一口气，他怎么可能不担心呢？以谢文东的为人，会真的说到做到。可费尔南多是总理，要去杀他，一个不好，谢文东也会陷进去，难以脱身。想着想着，李小云就更加担忧了。见他愁眉不展，谢文东呵呵的笑着说：“
0: 费尔南多要对付的是我，而不是你。你在安哥拉的处境还算安全，没事儿。”
1: 谢文东扭过头去：“可不是吗？”在自己车辆的后边，远远的有一辆黑色轿车，由于距离比较远，只是隐隐约约能看到车里人影的轮廓。谢文东原本放下的心顿时又提了起来。
0: 通知前面的木子他们加快速度，把对方甩掉。
3: 明白。
1: 金眼一边答应，一边拿出手机给开在前面的木子打电话。这个时候，李小云也紧张起来，不自觉的紧紧抓住谢文东的手掌。这个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已经稀少。谢文东等人所坐的两辆轿车开始加速，在笔直的街道上开得飞快。他们速度加快，后面那辆黑色轿车也跟着加速，不过依然保持着原来的距离。见状，谢文东他们就更加肯定这辆车有问题，来者不善。时间不长，木子给金眼打来电话说：“老大，你们在前边走，我们断后，把后面那辆车给拦住，看他们究竟要干什么。”金眼想了想，觉得这样做比较妥当，他点头说：“好。”木子把汽车闪向一旁，让过后面谢文东他们坐的轿车，随后放缓车速。后边那辆轿车本想越过木子的汽车，不过木子经验丰富，驾驶车辆组

0: 右摇摆不定，把黑色轿车死死地挡在后边。正当对方急于想办法越过他们的时候，木子突然脚踩刹车，把车停在了道路当中。随着急促的刹车声，后边的那辆轿车也是急急地停了下来。等两辆轿车都停下的时候，车头跟车尾之间的距离已经不足半米远了。场面上异常的安静，没有人下车，也没有人说话。在幽暗的路灯下，整条街道都是静悄悄的，有一种说不出的诡异感。突然间，木子等人所在的轿车发出啪的一声脆响，与此同时，轿车后窗户多出一个拇指大的窟窿。没有枪声，但是子弹确确实实从外边打了进来。木子、水镜、土山、火焰他们四个反应很快，几乎在同一时间俯下身来，有杀手。木子他们四个抽出手枪，坐在后排的火焰微微的一探头，瞄了一眼后面的黑色轿车。他正好看到一只装着消音器的手枪从车窗里伸了出来，枪筒还冒着青烟。火焰想也没想，甩手就打出两枪，砰砰，沉闷的枪声打破了身，鼓鼓的流出来。听到一阵阵枪声从后边传过来，李小云突然有一种错觉，仿佛又回到了安哥拉内战的时代。他手脚冰凉，把谢文东的手抓得更紧了。谢文东感觉到李小云的惊吓，轻轻地拍了拍他，没事，别担心。如果不是有李小云在自己身边，谢文东这个时候肯定会让金眼停车跟木子他们并肩作战。不过现在有李小云在，谢文东的心里多了许多顾虑，不敢再轻易涉险。后面的枪声越来越远，时间不长，一点声音都听不到了。很快，金眼开着车又开出两条街，一路上风平浪静，没有再遇到变故。当走到桑巴路的时候，金眼把车速缓缓降了下来，到了最后几乎与人步行的速度差不多了。不用问，谢文东也知道肯定发生了什么事儿。金眼，怎么回事？
1: 东哥，今天的桑巴路有些反常啊。
0: 谢文东扭头向外边望了望，可不是吗？宽宽长长的街道，竟然一辆车、一个行人都没有。整条街道仿佛一条死街，寂静的可怕。洛安的人入夜以后很安静，不过桑巴路可不比其他的小街道，而是一条主干道，即便是再晚也没有这么安静过。谢文东手指轻轻敲打车窗，
1: 掉头，换条路走。
0: 金眼答应一声，把汽车停下来，刚要掉头往回走，可是突然之间后面的路口转出了三辆黑色轿车，这些都是崭新的轿车，车身锃亮，只是没有牌照。
1: 东哥，回不去，怎么办？
0: 这时候谢文东也看出来了，对方明显是有备而来，先是假意跟踪，引走自己身边的保镖，而后在自己回家的必经之路设下埋伏。既然后路被断了，那么就不用问了，前边肯定也有敌人。他正琢磨着，可不是吗？在前，经谢文东这么一说，金眼儿也想。

0: 想起来，桑巴路中段的左侧确实有一条岔路，只是以前从来就没走过，能通向什么地方他也不是很清楚。现在情况紧急，可以管不了那么多了。金眼看看前边，三辆轿车正飞速开过来，他深吸口气，脚踩油门，突然加速，迎着那三辆轿车就冲了过去。双方的车速啊，那都是快的出奇，又是逆向行驶，只是顷刻之间，两边的距离已经不足50米。这么近的距离，金眼仍然没有减速和避让的意思。别说把对方给吓了一跳，即便是车里的谢文东也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至于李小云，干脆就把头埋在谢文东的怀里，眼睛紧闭着，不敢再看了。如果双方以全速相撞，那么车里的人谁也活不成。不过对方倒也强硬，丝毫没躲避的意思，仍然直直冲过来。就在双方的距离剩下5米的时候，金眼猛地一打方向盘，随着咯吱一声轮胎磨地的尖叫，轿车突然改变方向，猛地向左侧的岔路冲过去。嗡！就在金眼改变方向的同时，对方的三辆轿车与之擦肩而过，车里的人堪堪能够听到铁皮之间互相摩擦的声音。以急转向让过对方，金眼儿也长长的吁了一口气，不过他片刻也没停顿，直向左侧的那条岔路就冲了进去。成功避过对方的视线以后，谢文东和金眼儿不约而同的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肯定不是普通的泛泛之辈。想着他眼睛眯了眯，就说：这些人肯定就是被费尔南多安排过来杀我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安哥拉的特工。费尔南多身为一国的总理，不可能雇凶杀人，那么他所能调动的精锐人员，又能为他保守秘密的，除了安哥拉的特工谢文东，再也想不出其他的。听完了谢文东的话以后，李小云暗吃了一惊。那这么说，费尔南多是铁了心要除掉你了？哼，最后谁能把谁除掉还不一定呢。正说着话呢，突然听到金眼说：东哥不好，这条路上也有敌人。谢文东举目前望，可不是吗？在路口的出处停了两辆轿车，在轿车周围站着4名身穿黑色西装的黑人汉子，在他们手里都拿着黑漆漆的手枪。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这可如何是好呢？谢文东眯缝着眼睛，脑筋飞速运转。金眼，现在只能进不能退，冲过去，明白？见他们没有停止的意思，这几名黑人汉子互相看看，随后一起抬起了枪，对着谢文东坐的汽车就开始疯狂的射击。子弹没长眼睛，就是那么临危不惧的谢文东也是紧张到了极点。他再一次把李小云压在身子底下，趴在车里，而前面开车的金眼儿更是首当其冲，被疯狂射来的子弹压制的头都抬不起来，只能露出半个脑袋一只眼睛看前边的道路。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轿车的车。

身被子弹打得火星四溅，布满弹痕，不过总算是冲到了对方近前。由于轿车速度太快，几名黑人汉子不敢抵及锋芒，纷纷放下枪，抽身向两旁躲闪。就在他们让开的那一瞬间，轿车与挡在路中的两辆车相撞，金眼的冲击很巧妙，所撞的位置刚好是两车之间，使其阻力降到最低。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两辆汽车歪斜，轿车由其中的间隙急速的穿行而过。由于惯性太大，轿车冲出去以后几乎是横着滑行了十多米，多亏金眼的驾驶技术好，顺着惯性及时把方向稳住，没有翻车。稳住车以后，金眼回头瞄了一眼，然后驾驶汽车飞驰而去。那四名黑人汉子见状纷纷抬枪怒射，可是打了几枪，见轿车已经跑远，四个人一边更换弹夹，一边往汽车上跑。上了车以后相继追下去，同时有人打电话呼叫同伴拦截谢文东的车辆。谢文东的身份特殊，在安哥拉的影响力也大，这次针对他的暗杀行动是经过周密策划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变故都已经算计到了，并且做了万全的安排，势必要把谢文东置于死地。金眼开车虽然是冲破了对方的堵截，可是立刻又有其他的杀手从各个方向源源不断的涌过来。见前边又来了没有车牌的陌生车辆，那么金眼想也没想，方向盘向右一转，顺着路边的小胡同又拐了进去。危机当前，金眼已经顾不上选择走哪条路了，只要是看到有岔路就往里边闯。这条小胡同的入口倒是很宽，可越往里边走越窄，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变得只能勉强通过一辆车。这是精准的三枪，三颗子弹都打中了对方车辆的驾驶员，隐隐约约还传出了一声惨叫。相隔时间不长，对方的车里也打出冷枪，呼啸而至的子弹几乎是贴着金眼的面颊飞过。金眼目光一凝，他调转枪口对着副驾驶座位又开了两枪。随着枪声过后，场面一下子就安静下来。金眼来不及仔细查看是否把车里的敌人全部打死，他只能冒着被枪击的危险硬着头皮继续往前面开。当两辆汽车的车头碰到一起的时候，金眼仔细一看，只见对方的车里坐着两个人，其中一个额头中弹，另外一个则是胸口中了两枪，都倒在车椅上，已经双双绝气身亡。金眼长吁口气，顶着对方的汽车把轿车缓缓开出胡同。不过刚出来，周围噗噗声响起来，子弹就像雨点一样铺天盖地扫射而来，好在有前面的车辆做挡箭牌，把大多数子弹都给挡住。可即便是如此，金眼还是被逼回了胡同里。刚刚退回来，只听后边马达声就响了起来，车里的谢文东和金眼回头一瞧，都在心里叫了一声苦也。原来追兵也跟进了胡同，三辆汽车像是糖葫芦一样把这个胡同的入口堵了一个水泄不通。前有伏兵，后退无路，情况啊已经危急到了极点了。更要命的是，胡同狭窄，
通道光秃秃的，

0: 连个掩体都找不到。谢文东、金眼儿、李小云他们三个被活生生的堵在中央，进不能进，退不能退。东哥，怎么办呢？我出去跟他们拼了。说着话，金眼儿就想下车，谢文东一把把他抓住了。你想出去找死啊？对方有什么人，什么来头，自己一无所知，而且又是在这么被动的情况下出去应拼，哪儿还有生还的可能呢？东哥，我出去掩护你，或许还有机会。别说傻话了，要走，我们一起走。既然我把你带到安哥拉，就一定要把你带着回到中国去。这个时候，李小云没有像平常女人一样哭天喊地，虽然她也是害怕，不过仍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她抓住谢文东的胳膊就说，文东不要急，一定会有办法的。蹲了一会儿，他的眼睛突然一亮，他说，我们遇袭，杰克他们肯定会知道消息，现在也一定正向这边赶过来，只要我们能拖延时间，就有逃命的希望。他的一句话让谢文东和金眼儿都是心中一动。谢文东转了转眼珠子，他暗说一声有理呀。随即他挺直腰身，用英语高喊着，我是谢文东，即使要杀我，也应该让我死个明白，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没有人答话，回答谢文东的是几颗冷冰冰的子弹。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二墩呢在土地庙遇上个出家的大和尚，这么一谈话才知道是一家人。闹了半天，这个和尚还是他父亲口蒙的把兄弟，哎呦，可见着亲人了。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在十年前，窦宝山被邀曾经到了一趟五台山文殊院参加一次武术比赛大会。窦宝山争强好胜，也想到那块见识见识高人，参加那个会的人真不在少数。主持那个武林大会的就是这个大和尚，他是五台山文殊院的掌院。这老和尚人送绰号万法归宗一尊佛，海静大师。通过那个会呀，他就认识海静了。在会上，窦宝山亮出自己拿手的招数螳螂十六式，等练完了博得大家热烈的掌声。海静大师对他很欣赏。武术大会散了之后呢，海静就把窦宝山留下了，盛情款待，两人切磋技艺。海静呢就指点他说，你呀，什么地方练得好，什么地方练得还有缺欠。窦宝山一看可遇上行家里手了，是虚心学习。一晃在文殊院就住了两个多月，这俩月没白过呀，窦宝山的能耐就长了一大块。因为海静是武林界的老前，就这样海静大师离开五台山，来到直隶河间府县县。

今儿个呢正好来到窦家庄，因为下雨他到土地庙背背雨，没想到他前脚刚进来二墩就到了，所以他说二墩的所作所为他亲眼目睹。大和尚心里头高兴，哎呀，这个乱七八糟的年代居然还有这么好的年轻人，所以从心里往外喜欢二墩。通过谈话他才知道他是窦宝山的二儿子，所以心里是倍感亲切。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二墩说完了之后擦了擦眼泪，老人家究竟您是哪位？弥陀佛，二公子，我跟你爹是多年的交情了，我叫他一声老弟，他叫我一声和尚哥哥。方才经过我也向你介绍了，我这次特别来看他，没想到你们家发生了这种惨祸，哎，真是作孽呀，作孽呀。二墩呐，面粗心细。二墩心里一想，我现在没有着落，有家难奔，有果难投，我想拜您为师，您收下我这个落难的徒弟吧，老师请上，受弟子一拜。二墩说到这儿，扑通就跪下了，蹦蹦磕响头。这一下出乎海静大师的意料之外呀、啊！老和尚就愣了，这吞吞吐吐，没法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海静的身份太高了，他的弟子徒孙很多很多的。由于他的身份高，他的徒弟大部分都是侠剑客，也是武林的知名人物。二墩年纪太轻了，怎么能把他收下呢？就是喜欢他也不可能啊。如果徒弟质问到自己面前，怎么向人家解答呀？所以海静有为难之处，迟疑了半天没表态。二墩那么聪明，能看不出来吗？

0: 和尚一琢磨，二墩是个好孩子，从心往外那么喜欢他，真要拒绝了又不忍心，尤其想到跟他爹的交情，再看看这孩子现在的处境，我不收留谁收留啊？那像徒弟徒孙们怎么交代呢？又一想，干脆就破一回例吧。想到这儿，下定了决心。二墩呐，你起来吧，为师答应了。什么？您愿意了？嗯，一点不假，多谢师傅。二墩又磕了几个响头，高高兴兴这才站起来。海静说，这样吧，我呢也就不奔窦家庄了，到那儿也见不着你爹，此乃是非之地，不换套衣服。
1: 我师父，我是闯重围跑出来的，我没有换身的衣服。
0: 没关系，我这带着一套僧衣，你委屈委屈，先把它换上吧。你我这个头身量都差不多少，相信你穿着会合体的。就这样，二墩找了个河沟，把脸手都洗净，把这身雪衣脱掉，扔到荷塘里了。海静和尚把包解开，取出一套僧衣，二墩换上一看呢，还正合适，长短肥瘦非常得体，把袋子也系上。然后海静和尚帮着他把头发破开，因为明朝的人呢都是拢发包巾，男人也留头，把那头拢到上头去，梳个嘴儿，拿簪子一别。这回呢，把发你呀、啊、得改改名字，不能叫二墩。
1: 师傅您说吧，我叫什么名好？
0: 这个。这么办吧，把二墩变成一个字儿，叫尔墩。从现在开始，你就叫窦尔墩，别叫二墩了。多谢老师赠名。哎，从这天开始，他就是窦尔墩。闲言少叙，化妆之后，爷儿俩开始上路。离开窦家庄，赶奔五台山。等走到沙河大堤上，窦尔敦回过头来望了望家乡，心里一阵的难过呀，心里默默的祷告：爹娘，在天之灵莫散了，保佑你儿子平安赶奔五台山文殊院，我要跟我老师学会一套惊人的本事，等那时我杀回来，一定给你们报仇雪恨。苍天呐、啊，但愿我哥我妹子千万别出事儿，老天爷保佑我们一家人还有见面的那天。海静看出来了，尔敦呐、啊，不必留恋了，赶紧上路才是。哎，窦尔敦一狠心，跟随着海静大师就起了身了。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走了有几个月的时间呢，这才回到五台山文殊院。窦尔敦呢，过去听说有这么个地方，在当时是武林圣地，跟什么九华山呢、普陀山呢、很多名山都并驾齐驱。不是有个少林寺吗？其实文殊院的功夫也不次于少林寺。以前是神往的地方，这回真来了。等到了文殊院庙门前，他一看，嚯，这么大一座庙啊！也不知道有多少房间，也不知道这文殊院建在哪

0: 年，就发现山门左右两溜石碑，都是什么年代留下的不得而知。正中央庙门关闭，角门开着，大和尚、小和尚、半大和尚能有100来间豆儿蹲了。但是庙上的规矩甚严，老师不介绍，谁也不敢打招呼，看见跟没看见差不多少。窦尔敦在后头跟着，等进了文殊院，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前七后九，不知道有多少层大殿呢。这里边是苍松翠柏，这一看远山近水，风景如画，真是世外的桃源，极乐世界。二敦心说这多好个地方，他愣磕磕正看着，到了一所院落，这地方是方丈室。海静大师进了屋，两个徒弟往左右一分，其他的人都退下去了。有人呢就打过镜面水漱口水，海静收拾干净了，让窦尔敦也收拾了收拾。尔敦呢就站在身旁了，一句话也不敢说，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好。屋里没有外人了，海静大师这才说话：你们两个过来，为师给你们介绍一下。哎，海静用手一指窦尔敦：你们哥俩看清，这是为师此次下山新收的弟子，名叫窦尔敦。窦尔敦，听清了吗？
1: 弥陀佛，听清了，听清了。
0: 那么尔敦就叫你们一声大师兄、二师兄。尔敦呐，弟子在，我给你介绍介绍。海静用手一指那个金脸的，这是你大师兄，名叫了尘。他用手又一指那白脸的，这是你二师兄，名叫了静。今后你们要多亲多近。
1: 是。
0: 窦尔敦多会来事，赶紧跪下了：二位师兄在上，小弟叩拜二位师兄。
1: 弥陀佛，弥陀佛，不敢当，不敢当，师弟赶紧请起，请起。
0: 亲热的不得了。海静又说：这一次为师下山，开阔了眼界，特别是又收了一位关门的弟子，这回我把他带回五台山文殊院，就交给你们哥俩了。关于庙上的规矩，一切一切你们要告诉尔敦，他没来过，不懂得庙上的规矩，你们要爱心开导，不要刁难于他，然后给他安排食宿。
1: 是，弟子谨遵老师之命。
0: 那大和尚有威信呢，一言九鼎，底下的人呢规规矩矩，毫不敢反抗。就这样呢，大和尚就叫了静陪着窦尔敦下去了，让他到庙里头看一看，熟悉熟悉地形。
1: 那个不太合适啊。当初我记得您老人家说过，你功夫十分了得，还在这儿献过艺。
0: 是啊，螳螂王叫窦宝山，来的这个窦尔敦就是他儿子。
1: 哦，知道了，知道了。哎呀，您不提我哪明白呀。这么一说，窦尔敦这个人有一定的武功基础。
0: 何止如此啊，孩子，你听我细说几

0: 过是这么回事。海静长老啊，就把窦尔敦所有的经过以及家里谈的事儿全说了。了尘一听，如梦方舒啊！师傅，您甭说了，弟子全懂了。孩子，千万记住，此事不宜张扬，你知我知，到此为止。老师放心，弟子明白，绝不往外张扬。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来在五台山文殊院，老当家的海静大师让二徒弟了静给窦尔敦安排食宿，顺便呢让他熟悉熟悉庙里的情况。二徒弟了静挺高兴，领着窦尔敦先来到第三层大殿旁边有个跨院，陪着他进了院了。这个院里啊，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有那么十几位，一看了静来了，赶紧起身迎接。大伙注目看了看窦尔敦，交头接耳，不敢高声，也不敢问这小伙子是谁，就知道这小伙长得身材高大，五大三粗，浓眉阔目，虽然穿的是出家人的衣服，好像个托头，实质上一派俗家的气质。庙上的规矩严，谁也不敢打听。了静呢，把窦尔敦领进配房，这配房一拉溜是十间，里边有个和尚不到五十岁，这和尚叫知本，是这儿的负责人，赶紧迎接了静。二叔，您来了
1: 啊，来了。我说知本呐，我给你介绍介绍，
0: 这是老当家的新收的弟子，俗家的名字叫窦尔敦，从今天开始就住在咱庙上，往后呢你负责服侍窦尔敦，你就叫一声师叔吧。阿弥陀佛，师叔可好。窦尔敦觉着不得劲儿，一看对面的和尚五十来岁了，自己才二十来岁，就以长辈相称，心里觉着不舒服，但这玩意儿讲不了，辈分在那摆着呢。门户一张木床，地下一架方桌，两把椅子，香炉、香经卷都有，床上还有干净的被褥。别看屋里没什么摆设，倒也干净大方。了静转回身问窦尔敦：“师弟，你看这间房子还满意吗？”“
1: 哎，行行行行，太好了太好了。
0: 既然如此，今后你就住在这屋了。那么有什么事情呢？你就找知本，他是这儿的负责人，缺什么你尽管跟他要。”
1: 我明白，我明白。
0: 师兄弟在屋里坐了那么一会儿，了静就说：“方才咱师傅交代的清楚，让我领着你啊，在庙上参观参观，熟悉熟悉这儿的地势。走吧，我陪你转一圈。”窦尔敦也愿意这样，所以跟着他离开住处，围着文殊院就转开圈了。窦尔敦这回平心静气仔细这么一看，好大的文殊院啊，他心里默默地数着，从山门到后墙大概有13层大殿，东西的

0: 院，东西的配殿，能有几百间房子。这什么年头修的呢？工程浩大呀。他们看了大雄宝殿，看了观音楼，看了藏经楼、天王殿等等等，都转悠了。后来又到菜园子、国谱又转了一圈，然后从后门出去，来到文殊院的后山坡。窦尔敦站在这儿，放眼一看，嚯，真是好雄伟的山势啊！极目远眺，所有的景致是尽收眼底。远处白云飘飘，远山近水，再看看庙宇，这地方真是巧夺天工啊，世外的桃源。要在这儿一住啊，肯定能多活多大岁数。他看着看着，往那山坳中一瞅，远处还有一片建筑，壁瓦红墙，十分壮观。他就问了经：“二师兄，那是什么地方？”“哦，那也属于咱们文殊院。那咱去看看吧。我看今儿个不必了，别忘了望山跑死马。咱要去那儿再回来，往返就得20多里路。”“
1: 哦，
0: 那是什么地方？”“那是罗汉堂。早晚师傅能领着你去。”窦尔敦也没深问，从后门又回到庙里，转来转去，转到一个大跨院。还没等进院呢，窦尔敦就听见里边有刀枪撞击的声音和练功夫的声，嘿，咚咚咚，踢踏踢踏，咚咚咚咚咚咚咚，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窦尔敦一听就被吸引住了，心说到这儿看看倒不错。他心正想着呢，了静果然把他领到这院了。进院一看呢，好，这么大个院子，三合土铺的地，溜平啊。再往院的角落观看，有兵器架子，上的排列着18般长短的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盾子、铁锁等等等，是应有尽有，而且打磨的锃明刷亮，夺人的耳目。再看树上吊着沙袋子，远处有箭靶，靠着东北角还有64棵梅花桩。往院正中一看，有那么100多名和尚正在这练功，有的单独练，有的集体练，还有的练对打的，有的练的是拳和掌，有的使用的器械，练的是热火朝天。从中有个和尚能有40岁挂龄，长得是5大3粗，大脸盘子，浓眉阔目，大概是个当头的。就见他溜来溜去，给这些和尚指点什么地方不合适，手抬得不到位，腿踢得不够高，在这给点拨。窦尔敦的很自觉，怕影响人家练功，就站到门旁边了，聚精会神在这看着。了静倒背着双手，把肚子一舔，看看窦尔敦，又看看练武的和尚，心情挺高兴。师弟啊，二师兄，你对练武还喜欢吗？
1: 我自幼酷爱武术，我喜欢的要命
0: 啊。练过吗？您听这话就听出来了，了静和尚不了解窦尔敦的根底，因为老师也没详细向他介绍，所以他不知道啊，故此才这么发问。 都是蹲一乐。我爹就爱练武，反正我从小的时候跟我爹学过几招，也就是一知半解吧。光喜欢，可是我这两下子不行。要说起来武术这东西，深不见底呀、啊。下多大的功夫，有多高的成效。就拿咱们文殊院来说，要论武术，不次于著名的少林功。你看，江湖上老百姓一张嘴少林，一闭嘴少林，殊不知少林的能耐未必超过咱们文殊院呢。自从文殊院咱们老师来了之后，执掌院规，同时把武术发扬光大。咱们庙上的师兄弟弟子徒孙都是酷爱武艺的，在这儿出家逃出去苦苦的修行之外，那么就是练武，随便拉出一个来都挺了不起呀、啊！你看看，我光说不行，这不在这摆着呢吗？这是一个练武坪，咱们庙上能有四五个这样的地方，由于人多在一块练不开，所以叫他们分开练，这就是第一处。哦，原来如此。不过呢，师弟啊，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迟早呢你也得参加练武。练武这个行当说起来轻巧，实质上太难了，而且在咱们文殊院要想成名更是难上加难。这就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不是呢？将来你套上夹板就知道我说的是实话了。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话又说回来，你就下苦功，没有名师的指点也是枉然呐。就拿二师兄我来说吧，跟随咱老师已经练了40多年功夫，我盘算了一下，把师傅的能耐啊也就学了20-30成，有些独到的功夫我干脆就是不会，尽管我下了苦功也拿不到手。往后啊你就明白了啊。是是是，窦尔敦挺虚心，二师兄说什么他听什么。正在这时候，练武的这些和尚该到了休息的时候，就见那个黑脸的大和尚喊了一声：“停！大家休息休息吧。”这一休息，自由活动了，大家全过来了。有的是了尘的徒弟，有的是了净的徒弟。这个黑脸的大和尚就是了净的徒弟。再看他笑呵呵来到了净近前：“师傅您来了。”“来了。”“我说你过来，我给你介绍个人。”“黑面大和尚来到近前打量窦尔敦，了净就给介绍：“这是咱们老当家的新收的闭门弟子，娘家姓窦也是我师弟，论辈分你应当管他叫师叔。过来见过师叔。”黑脸大和尚就有点不高兴，稍微打了个奔儿，愣住那么一下，他紧跟着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小侄参拜师叔。”窦尔敦赶紧以礼相还，问了净：“二师兄，这谁啊？”“这是我的大徒弟呀。因为他长得黑，由于他的武功也不错，人送绰号叫铁面佛，法号叫知红。知红啊，往后跟你师叔多亲多敬，用不了许久 你师叔也参加你们在一起练功，他有个对不对，你要多加担待。如果练不到地位呢，还成了我们的累赘，将来老当家的怪罪下来，是不是我没法交代呀？我这意思呢，咱这分五处，最好把我师叔放在第五处，那地方呢，也就是刚练个两三年把式，正是打基础的时候。如果我师叔上那练，我觉得合适，在我们这儿恐怕不合适。这话您听明白了吗？闹了半天那铁面佛呀，看不起窦尔敦，他认为窦尔敦是个累赘，在这儿练功对他来说脸上无光，故此找出一大堆借口来。窦尔敦这人咱说过，面粗心细呀，极其聪明，听话听音儿，他就知道铁面佛说话是什么意思了。窦尔敦心里头也不高兴，心说你把人瞧扁了，你怎么就知道我跟不上？你怎么知道我成了你们这儿的累赘了？这当着我的面怎么这么说话呀？可是窦尔敦转念又一想，罢了，这也不奇怪，因为我们彼此之间都不熟悉，他也不了解我的根底，这么说呢也不算不对，总之心里不太那么痛快。了敬听了徒弟的话，点了点头，转回身问窦尔敦：师弟啊，方才他说这套啊，也有一定的道理，咱们是亲师兄弟，无话不谈，我就问你句实话，你究竟练过几年功？方才你也看见了，如果把你放到这儿，你能跟得上跟不上？你有信心吗？能负得了这个苦吗？要觉着不行，师兄我另行安排。二师兄，这么说吧，我呢练的虽然不精，我也下过几年的功夫，方才我也看过了，不就这两下吗？我觉着没问题。没问题？那意思是说你在这儿能跟得上了？二师兄，不是我说句大话，何止能跟得上啊，我觉着练这点功夫不成问题。铁面佛一听也不高兴了，心说我新来这师叔口气可不小，我们练了这么多年了，他认为这就这两下子，你太小瞧人了。这个铁面佛呀，人不错，心肠也直，人缘也挺好，就有一个毛病，性骄气傲，目中无人。刨除老当家的和师伯师父之外，谁他都瞧不起，不准旁人超过他，因此说话说上句儿。另外呢，他练功练得也不错，的确是有两下子，不知道为什么他从心里头瞧不起窦尔敦，他不明白老当家的为什么收这么年轻一个师叔，你算个什么呢？这老当家的是有病是怎么的呢？这么年轻二十来岁跑这儿当老大辈儿的，你那两下行吗？如果你谦虚点还有情可原，你这一张嘴你就这么自负，这玩意儿实在接受不了。铁面佛想到这儿，有心挑衅，所以说话也就僵窦尔敦。师叔，好，说得好。既然您觉着我们练功没什么，咱这样，好，同意。 三成，应当让。

人家练一练，我们开开眼，鼓掌。这不叫将军吗？了镜是干什么的？一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他把脸沉下来了，刚要制止，他不愿意怎么办？怕老当家的怪罪。可是窦尔敦说话了，哈哈哈哈，好吧，既然大家都乐意，那我就当众献献丑吧。我这两下子可不怎么地啊，求大家多加指教。那么咱们说练可就练。了镜一听窦尔敦还没在乎，哦，要练两趟，那好吧，我就顺水推舟，我也开开眼，瞅瞅我这个师弟究竟有什么本事。所以呢，大伙儿往后一退，把场子给亮开了。本来这场子是三合土砸的，溜平啊，收拾的也干净，在这儿练功十分的方便。大小和尚都退出庭院去，窦尔敦平身站在地当中，把长大的衣服款掉，里边是一身短衣襟小打扮，勒了勒带子，提了提僧鞋，周身上下收拾个紧沉利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平心静气往下一塌腰，练了他们老窦家最拿手的螳螂十六式。这回窦尔敦可卯上劲了，再看他双臂如风啊，两这玩意儿不服高人他有罪呀、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行家看门道。窦尔敦呢、啊、不是愿显示，他为什么要练有两种意思。第一，不练不行了，事情头挤到这儿了，和尚们叫号迫使窦尔敦不得不应战。另外呢，窦尔敦也想得明白，要想在文殊院站住脚，就得露出两下来，前压奴婢手，一压当行人，说旁的没用，得动真格的。什么真格的？武术。只有把大家镇服了，人们才能尊重你，这一点他看得非常清楚。这一练完呢，达到预期的目的，那个铁面佛羞愧满面呢，咧着大嘴好半天才过来，师叔，练得棒极了，我是心服口服了。拉住窦尔敦两只大手，师弟，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没想到没想到啊，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咱师父把你给收下。说实话，原来我不理解，我认为你那么年轻，咱老师收你究竟为什么呢？现在我才弄清楚，闹了半天你真有两下子。哎呀，真没想到没想到啊，师弟。窦尔敦也乐了，二师兄您别夸奖我了，再夸奖啊我连北都找不着了。说良心话，我这功夫啊都是跟我爹学的，没经过名师的指教，这次我到文殊院，还希望二师兄和各位多加点拨。师弟啊，就冲你这个谦虚谨慎劲儿，将来你就了不起了不起呀、啊。咱这么说，里头跟那帮和尚不在一起，陪着窦尔敦练的就是大师兄了尘，二师兄了镜。海镜大师啊，既然收了窦尔敦了，要全力以赴，老师是真教。

是真绝，一人四个吊着膀子，窦尔敦的功夫是大有长进。海静大师发现窦尔敦这骨架、这个头、这把力气适合学硬功，因此偏重在硬功方面，举盾子、举石锁、拉铁弓、跑沙袋子，在这方面下了狠功了。窦尔敦呢也非常愿意学。除此之外，刀枪棍棒十八般兵器也传授给他。这爷俩吊着膀子这么一干，可了不得。二五更的功夫，起早贪黑，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专呢。这个人要钻进去，没有不成功的道理。暑往寒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光阴似箭，一转眼吃不楞登仓。十五年过去了，十五年呐。窦尔敦上山的时候是年轻小伙，现在变成了中年人了，个头更发起来了，而且举止沉稳，像一座泰山相似。在这十五年当中，跟老师学了掌法、拳法、兵器，另外还学了气功，总得不轻易使用，不就结了吗？他钻了牛角尖了，我会我也不教，教这玩意儿也没用。结果到了后文书，李继殿比武，窦尔敦吃了黄三太的亏，就吃到暗器这方面了。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这天，窦尔敦正在罗汉堂练武的时候，突然门头僧跑进来了，来找海静大师。再看这门头僧是满头大汗，弥陀佛，老当家的，你快到前面看看去吧，前面出事了。哦，出什么事了？官府来人了，来了有一百来号，拿着刀枪棍棒，那个为首的还是个大官，听说是什么太原府的镇守使，也不是什么什么镇台吧，我也说不清楚。还领着十五年前我在家乡的时候杀过不少清兵，为这件事情我经常提心吊胆，难道说那件事情又揪起来了？不能啊，时过境迁，过去那么多年头了，怎么还有人能讲到这个事儿呢？他再想想庙上的师兄弟儿，这些和尚们跟自己相处甚好，不会有人告密，再这一说我的身世也没几个人知道，他不放心呢，跟大师兄、二师兄商量了一下，也不练了，要到文殊院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离开罗汉堂，紧走几步，撵上老师，路上谁也没说话。离着那么七八里地儿，凭着他们的脚力，眨眼之间就到了文殊院了。等来到前院客室，这么一看，呵，院里边全是清兵，蓝布包头，花里带打裹腿，穿着号坎，拿着大刀长矛，一个个舔胸叠肚，横眉立目。文殊院的和尚都闪到一边去，三个一群，五个一堆，都在那议论纷纷。海静大师很从容的上了台阶，有人把帘笼打开，老和尚进了屋了，窦尔敦、了尘、了净紧随其后也进了屋了。往正中央一看，那儿坐着个官，是清朝的武官，看上去个不高，五短身材，长得

0: 白胖白胖的，一对小母猪眼儿，两撇燕尾胡，头上戴着官帽，身穿着亮纱的马褂、蓝战袍，腰里佩戴宝剑，高网着马蹄袖，手里头托着鼻烟壶，正在那闻鼻烟儿。再到后头站着个细高挑，窄脑门尖下壳，能有个三十五六岁，三绺黑胡，穿着米色的长衫，俩眼倍儿亮，也是趾高气扬。旁边站的清兵都佩戴着弯刀，一个个也是横眉立目，屋里鸦雀无声。门头僧紧走两步，来到这官员的近前，一笑：“弥陀佛，长官，这就是我家老方丈海静大师当家的，这位就是太原府来的镇台大人。”海静啊，一看这小子作威作福，撇叉辣嘴，心中就十分不悦，像这种人就拜礼他。但是没有办法呀，人家是长官，文殊院归人家管，就得听人的。所以呢，强压怒火，满面陪笑：“阿弥陀佛，老衲参拜官长，应接来迟，当面恕罪。”这当官的撇着嘴，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海静，
1: 免了。你就是文殊院当家的？
0: 正是老衲。
1: 知道我谁吗？
0: 老衲不知。
1: 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新上任的太原府的总镇，啊，在下姓黄啊，我叫黄在彪。那么今儿个来，咱是例行公事。最近时局不太稳定，有些奸匪四外流窜，是为非作歹，杀人越货。我呢，担心咱们庙里头有歹人，尤其你这文殊院有这么大责，所以我才回答您的问题。 是这么回事，你还是监寺？那好吧，一共多少和尚？
0: 276人。
1: 都是干什么的？什么出身？从哪儿来的？家乡住处的情况你都了解吗？
0: 全都了解，每个人都登记入册，不信请您过目。了尘都准备好材料了，双手呈上。
1: 黄总这拿过来，眯缝着眼儿翻了那么几篇，还挺详细。怎么说？

如果不一样，哎，你们可得担责任。听清了吗？海静大师点了点头，您放心，老衲全听清了，一定照办。哎，这就对了。哎，陆师傅，你也说几句吧。他回过头跟身后站那细高条说话。哦，闹了半天，这位姓陆。再看这个陆师傅，轻轻嗓音儿。好，我也说几句。他迈步转到前边，把胸脯一拔。鄙人自我介绍介绍，在下姓陆，我叫陆长青，我是太原府武术会的督办，当然了，这是镇台大人的提携。武术会的督办管什么呢？就是管练武的。我再跟你们说几句，你要好好的练武，这没说的。练武嘛，强身健体，上保国，下护民，这谁都知道是好事。可是单单有那么一帮不孝之徒，这帮人为非作歹，跟着闹事儿啊！现在官府查出不少练武的人，里头有匪类。方才你们说了，你们这都是好人，那我也相信。不过下不为例啊，你们千万谨慎。我要说的主要的是，现在新颁布了关于练武的有116条标准，现在发给你们，你们好好熟读，将来准备抽查啊。练武你就好好练武，千万别干别的。如果加入什么社团，如果危害地方和国家，一经查出必定法办。还有，再通知你们一件事儿，现在在北京设立了南齐北六13省总镖局，地点在前门外万盛镖局。练武的推选出个总头来，就是金镖侠神刀将圣英圣子川，那是武术会里的总头领。你们听说过这个人没有？啊？有关练武方面的事情都由他做主啊，你们把地点记清，将来便于联系。关于这100多条都什么规定，你们好好背一背，记一记。我大致就说到这儿吧。说完了转身又退到黄振台的身后。大伙以为这事儿就完了呢，还没有。这黄振台还挺能讲，闻着鼻烟嘚吧嘚嘚吧嘚，车轱辘话来回说，一直说了有一个时辰，最后觉着口干舌燥了，他才不说了。好了，今儿个都到这儿结束吧，也该吃晚饭的时候了啊。本镇要回衙门了，有什么事情咱们经常联系。是是是，大人，还到庙上参观参观吧。改日吧，今天太晚了。好好好，就这样就这样。众和尚列队把官人们送走了，庙门等关上。海静大师把眼一闭，阿弥陀佛，造孽造孽，这都是一帮什么东西。海静心里不高兴，最不高兴的是窦尔敦。从这天开始，窦尔敦精神恍惚，坐卧不宁，吃的饭也不多了，晚上睡的觉也少了，有时候练着练着功啊，他就走神，明显的消瘦。为什么呢？窦尔敦的

0: 起心事来的。一见着这些当官的、当兵的，他想起15年前发生的事情。15年前，窦家庄
1: 杨光直奔面粉，吓得六郎撤回大枪，啪，躺在了马背上。金刚铁板桥的功夫，把这支箭躲过去了，箭走空了，岳胜也得活命了。六郎从马上起来，枪交左手。岳寨主，你失信了。岳胜脸臊的通红通红的。刘将军，对不起你，恕我军规不言。六郎冷笑一声，没言语。岳胜拨马回归本部军队。哎，谁放的箭？杨青过来了。我呀。你为什么要放箭？
2: 我看您要不行了，我就放一箭把您救下来了。
1: 谁让你放的？
2: 我自己射的呗，是怕您吃亏。
1: 哼，我死怪我经世不到，学艺不高，用你管。你坏了我的军规，叫杨六郎耻笑。来了，把他绑上。
2: 啊，杨兴新的话，我救了你，怎么你还来这套呢？
1: 楼斌过来，妈肩头拢二背，把杨兴捆上了。快，把他交给杨六郎，喝杀喝剐，由他发落。
3: 交代说，大哥呀，
2: 杨兴救你有功啊，怎么还叫他送死呢？
1: 哼，谁让他救的？我死我乐意，不能叫杨六郎看着我失信用。我嘱咐你没有啊，不让你们帮忙。
3: 你告诉我没告诉他呀？
1: 我看他一眼，
3: 就看了，我们合计是不叫我帮忙，叫他帮忙。
1: 少废话，走。这个事儿，孟良正跳脚骂呢。
4: 哎，姓岳的，你不够人！我孟良拿你当君子，闹了半天你是小人，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不够良品。
1: 岳胜说：“哎，孟良。”你别吵吵，我把人绑来了。然后冲着六郎说：杨景，杨兴他暗算你犯了军规，你处置吧。六郎暗暗的佩服岳胜，一个占山的懂得军规，自己能下手吗？岳将军，快把杨兴放了，他射我一箭，他是为救你呀。他不忍心看你遭险，看起来你们虽然是异姓弟兄，亲如手足，舍命相交，敢比当年桃园结义。来来来，带我给你松绑。说完给杨兴把绑绳松了。错拿岳胜当人物，
3: 他不是东西，哪有这么办事的？
1: 不讲信用，输了不放人，客气话都没有，走了。
3: 刘哥，我给你帮忙，咱们两个平山灭寨。
1: 六郎心里好笑啊，你算哪头的呢？就在这阵儿，官兵也到了，大伙要攻山，六郎不让，叫他们退到5里之外安营扎寨，等候消息。就在这阵儿，来个楼兵来到六郎的近前。杨军马，大寨主有话，叫您单人上山一趟。好，你先行一步，我随后走到。
3: 是。
1: 楼兵走了，六郎想嘱咐嘱咐官兵，然后上山去。
3: 孟良过来了，刘哥呀，他们说什么？
1: 叫我上山。
3: 不能去啊。岳胜。

0: 可毒了，你要一上山他把你扣住可怎么办呢？那也得去，不去叫他笑我威刀必剑贪生怕死，再说我不见着他怎么救八王啊。
1: 那我也去吧。
0: 不行，叫我自己去领你不好。
1: 那我干啥呢？
0: 你和官兵在这等着，如果我回不来那就是有危险了，你可以带兵回京城，请朝廷另行发兵，记住千万不要抄山灭寨，这也是苦兄弟呀。孟良眼珠一转，心的话，等你走了就由不了你了。
1: 好吧，那你走吧，一切交给我了。
0: 我去了。杨六郎牵战马奔寨门，在寨门门口啊有两个头目等着呢。
2: 哟，杨骏马您来了，跟我们走。
0: 好，到什么地方？寨主爷在聚义厅恭候呢。
2: 好吧。
0: 等进了寨门，寨门咣当就关上了。六郎回头看了看，心的话，这要是说好了我能出去，说不好寨门一关，哎，有来路无回路。走了不远，有人把战马接过去了。
2: 骏马爷，你看前边就是大厅，我们寨主啊都在里边坐着呢，门开着呢，瞧见您来了。
0: 不过他心里今天不痛快，没接您，您原谅，您从这儿走吧。
2: 他用手一指，六郎一看，哟，
0: 眼前站着好几十名的喽啰兵，每人手里一杆枪，回者一口刀，一对一对的对着脸站着，中间隔有两步远，把枪举起来，枪尖对枪尖，刀尖对刀尖，刀刃冲下。
2: 金马，请进厅吧。
0: 六郎看了看就明白了，这叫钻刀枪林，试试我的胆量。这都是占山这波人干的事儿啊，千军万马我都不怕，这算个什么呢？
3: 听有声音的文字，读有色彩的语言，体验有声有色的阅读，尽在心结听书吧。
0: 不就端刀枪林吗？还能吓住我吗？进呗。六郎只带防身的佩剑，大步流星往里就走。刀枪林呐，支这个架不太高，得低头走，不然就碰上，碰上就得杀。哪知道杨六郎挺胸抬头，一直往里去。等到了近前，军兵吓得赶紧把枪撤回来了。怎么？不然就得伤着，不许伤着。等他过了刀枪林，前边是个油锅，挺大个铁锅，里边半架油，三锅撑支着。里边架着柴火，呼呼呼，柴火着着，火星子噼里啪啦乱冒，浓烟滚滚，油哗哗的翻花。这是叫我跳油锅，如果过不好掉在锅里，非把我炸了不可。可是照过去那多叫人笑话呀，要是蹦过去，我没学过这招啊。他往厅里看看，就看大厅的营门呢放了一张桌子，桌子后边挺远的地方有只虎皮金交椅，椅子上坐着岳胜，岳胜的身后是一张画，画的老虎登山，左边是焦赞，右边是杨兴，两旁边是喽啰兵，在门口桌子这块还站了几个人，大家都看着六郎敢不敢过去。
2: 为救八王寇准，跳吧。
0: 六郎目测一下这锅的直径有多少，然后倒退了几步，
2: 随后一提丹田气往前蹭蹭走了几步，来到游国的近前，使了个蜻蜓点水，脚尖嘣轻轻一担在游国的边上，又使了个小燕钻天往前蹭的一窜，另一只脚就搭在游国的那个边上，然后唰一步跳到地下，动作干净利整，青似狸猫，快似猿猴，脸上是从容不迫。岳胜看得真真啊，哎呀，六郎真是艺高胆大呀，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他连忙站起来，哎呀，军马胆量过人，武艺超群，真乃英雄也。来来来，进来请坐。来到了里边，喽啰宾给六郎搭了个座位。岳胜说，杨军马久闻大名啊，大宋朝的栋梁之臣，今日相见三生有幸。刚才山下一战，将军宽宏大量，大仁大义，所作所为令人佩服。六郎一乐，过奖了，刚才领教了阁下的刀法，真乃盖世的英雄。可惜呀，在此占山犹如明珠埋在土里，你何不弃暗投明，福宝送主呢？岳胜一听这几句话，脸沉似水，哎，休提保大宋，愧杀人也。六郎知道他心中有事，岳将军，你有什么为难之处，愿当面礼教。哎，提起来话长了。岳胜皱着眉头，鼻子刺儿一扇乎，眼泪都下来。岳胜啊，家住在河南的南阳，父亲是经商为业，家值万贯呐、他父亲那辈是哥三个，到岳胜这就剩他自己是三只手一个。这三只啊，给他雇了三个老师教他，为什么呢？也是盼子成龙，学成艺业，得个一官半职的，好改换门庭。岳胜从小就胸怀大志，发奋读书，白天习文，夜间练武，功夫不亏人呐。一晃十年，文成武就。岳胜的为人还挺好，挺正直，侠肝义胆，不欺压良善，和睦乡里，经常呢给这一帮百姓除害，因为他能耐挺好，本地的歪毛、淘气、嘎扎子、溜溜球啊，都不敢胡来。他有拜名师、访高友，在外边闯荡了二年，混了一个外号叫花刀太岁。正好呢，这年是大比之年，京城开科场，本地的县太爷特意派差人给老岳家送了喜帖，给他送信儿，叫他进京赶考去。哟，岳胜这一家子可乐坏了，无论上上下下、老老少少、父亲、母亲、妻子、亲戚朋友都来报喜。岳胜也挺高兴啊，一想我这两下子不行，我进京城差不多，家人给准备行囊入套、马匹兵刃、路费盘穿，拉了一大车，准备派四个家人送他。家里呢拿岳胜器重，还为他准备了践行酒，整个南阳啊半城的人都来了，怎么呢？冲老的冲小的都来给念喜歌来了。这个说，岳少爷您下科场准能独占鳌头。这个说，哎，状元就是你的了。岳胜也认为
0: 自己考不上状元也能考上个榜眼探花，就跟大伙说，叔叔大爷哥哥兄弟们，你们放心吧，我到京城去去就归，得中之时早报喜信回来看父老乡亲。然后呢，和四五个举子搭伴同走。进京城之后，同下考场。大主考官潘仁美，副主考铁鞭王胡延赞。咱说过，胡延赞不认的字是一勇之夫，论文才一点也不懂，不像潘仁美，文的武的都明白点，所以一切得归潘仁美管。岳胜下科场，力战八节，独占鳌头，就应该点状元。可是岳胜啊，事先没走潘仁美的门路，就是没走后门，潘仁美是迟迟不点，百般刁难，就考文才。文才，岳胜虽然赐予武艺，也够近视啊。尤其是做了一篇刀论，写的太好了。老贼潘仁美呢，有个徒弟，这个人叫刘文龙，文武全不及岳胜，可是干字样啊。就这么，潘仁美点了刘文龙的武状元。岳胜不服，当场只问潘仁美，我哪点不如刘文龙？潘仁美知道啊，说武艺胡王也懂的，故此说文才不如刘文龙，当状元得全才。岳胜说不对，你这科点的是武状元，也不是文武双状元，我的文才不行，刘文龙就比我强吗？这么办，你把刘文龙的文章拿来我看看。潘仁美勃然大怒，好啊，你敢搅闹武科场，顶撞主考官，来人，用鞭子把他轰出去，永不启用。等到了发榜的日子，岳胜一看，跟自己同来那几个全考中了，就自己落榜了，名落孙山，有什么脸面回家呀？就病在殿房，半个月也没起来呀。等他见好了，家人跟他说，走吧，咱回家吧。岳胜摇摇头，我没脸回去，家里拿钱把我供出来呢，在乡亲面前我说了大话，我怎么回去？朝廷腐败，奸臣挡道，必宰贤禄，悬秤卖官，凭能耐不行，这样的官当上有什么用？也是鱼肉乡里的贪官，我有一天得地专杀宋朝的官员，报当日受辱之仇。他和四个家人无处去，信马游江，游山玩水，那天路过八炸山，山上下了一伙劫道，岳胜正没地方出气呢，把山大王抓住给宰了，要放火烧山。楼兵跪倒磕头说，你别烧山，我们是当地老百姓，因为交不起官府的各种地租杂税，被迫占山，后来来了这么个泼皮给我们当头，拦路抢劫，我们也看不惯，今天你杀了他，算给我们出害了，我们推举您当寨主，领我们在山上自种自吃，不受欺压，多好啊。岳胜不能回家，又没地方去，就答应了，从此占山为王。岳胜当了大寨主，从此治理高山，寨墙高垒，每日练兵，开荒种地，教育楼兵，不洗劫百姓，没钱去抢官府砸衙门去，所以威望很高，官府几次抄山都不行，就撂下了。山上啊，1300多人了，住不下了，又占了个八角寨，这阵呢收下孟良、焦赞、杨兴，就把孟良和焦赞分到八角寨。今天巧遇杨六郎，岳胜就把自己的厨神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六郎打了个寒声，潘仁美害了多少人呢？可是岳寨主，朝中不都是潘仁美那样的官呢？也有像寇准，清如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的清官，
2: 也有像赵德芳这样的八贤王李贤

0: 事，为国呕心沥血，更有胡王爷、郑王爷为国忘家的良将。潘仁美，现在他死了，我把他杀了，替你报仇了。当初我们杨家被他害得够惨的了，那么杨家这么大的冤枉，如今国难当头，我还得出征呢，不为朝廷，还为边民百姓着想。如今辽寇入侵，能坐视不管吗？岳将军呐，干脆放火烧山，和我共奔前敌吧。岳生听了这番话，沉思不语，觉得六郎说的有理。就在这阵，山下乱喽，杀呀，别放岳生跑了。喽啰兵噔噔噔跑到里边报告，大寨主，大事不好，官兵冲破寨门，杀上山来，放火烧山了，请速速定夺。好，岳生听这话，把脸一沉，好啊，姓杨的，你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明着单人上山稳住我们，暗中派人攻山灭寨，今天我和你拼了。说完伸手拔出宝剑，是往上就闯。上文书讲到，花刀太岁岳胜请六郎上山，他试试六郎的胆量。他一看六郎端刀枪林，跨油锅，胆量过人，从心里往外那么佩服，有心要放赵德芳、寇天官、呼王爷。突然山寨乱了，原来孟良带着官军杀上拔煞山。孟良热心肠，他见六郎上山半天也没下来，以为叫岳胜也害了呢，领官兵冲上山寨。喽啰兵一看是八角寨的寨主，不知道孟良投靠六郎，就把他放进来了。孟良一进来，大斧子一抡，横冲直撞，真杀真砍，吓跑了喽兵，引官兵来到了里边。孟良一边跑一边高喊，哎，岳胜啊，你不是人，我们不是磕头的，那是拜天地的八江头子，你害了六郎，太爷放火烧你的王八锅。岳胜听得真真的，走出大厅一看，肺子都气炸了。他回头问六郎，杨景，你叫孟良领官军抄我的山寨，我和你们没完。六郎想，好容易把岳胜劝的心眼活动了，你这一折腾，前功尽弃，这是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六郎说，岳寨主，孟良攻山可不是我的主使，你可找他当场对证，你容我上前喝住官兵。六郎到门前高喊，军兵弟兄们，快放下兵刃，等我发落。此时官军和楼兵站在一块儿，听六郎喊话都撤回来了。孟良一看杨景，他乐了，哟，六哥你没死啊，我以为叫岳胜给宰了呢。哎，当兵的别打了别打了。杨六郎面沉似水，孟良啊，谁传的命令攻山？我呀，都是你坏我的大事。哎，怎么了？岳胜说，你攻山是我主使的，得了，别冤枉好人了，我给打干净去。说完他见岳胜等人进了大厅，也跟进来了。岳胜杨欣拔出佩剑，怒目圆睁，想要杀孟良，唯有交战扎着两只手着急呀。孟良说，这干什么？哎，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下，八拜结交，金銮之好。我说岳大哥，我错了，我以为你把六郎杀了呢，才领人冲上山。这可不是六哥的主使啊，咱们哥们谁和谁？完了完了，他
1: 他完了。岳正可气坏了，哎，孟良、杨景，你们少来这套，你们是一个黑脸一个红脸的算计我，你当我不明白呢？六郎说，你实在不信，我把孟良绑上交给你怎么样？孟显利呀，咱们是初交，萍水相逢，一面之缘，你们是故友，交情过命，为了救八王喜庆我，我要把你绑上。行啊，只要是六哥你没死，嗨，我怎么都行，绑吧。六郎上前真把他捆上了。岳寨主，你发落吧。孟良笑嘻嘻的，哎，岳大哥还不消气啊，这里没六郎的事儿，是我和杨骏马打仗，叫人家抓金价之罪得抄家呀。我老孟出京被擒的事儿，那不对呀，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发，到我自己的身上可就不灵了，你们等着吧。就在这事儿，六郎来到里边给八王爷道经，说明八大山八角寨的事儿，请八王千岁原谅。八王说呀，别人都能饶，就是那个红花花脸的不能饶他。孟良在外边听得真真的，什么不饶我呀？嘿，我宰了他。他提着大斧就进来了，冲着八王一瞪眼，哎，我赵子邦，你饶不饶？哼，你说话。八王吓得不敢看他，寇准说王家强岁抗在六郎的份上，就把他们都饶了吧。饶饶。孟良乐了，这还差不多，来，我给你松绑。把三人绑上松了，带到前厅，八王爷沐浴更衣，从入大厅当中落座。岳胜、孟良交赞杨兴过来请罪，那叫顺嘴了，还是管杨景叫六哥，岳胜叫大哥。弟兄结拜是大喜事儿啊，山上杀猪宰羊，大排宴宴，犒赏楼宾和官军。酒席前，六郎又提起前敌之事，叫那哥几个跟自己出征。别人呢都乐意去，只是岳胜不愿意去。
2: 孟良说，岳大哥你怎么回事？
1: 咱们和六哥在一块多好啊，走吧，一块去吧。岳胜打了个嗨声，从心里说我不乐意去，可是外寇入侵，边民百姓受难，我不能坐视不管。去是去，不过我不当官，等得胜之时，我还回我的八大山，占山为王，落个逍遥自在。六郎说可以，可这喽啰兵怎么办呢？岳胜说这么办，问问愿意跟吃粮当兵的，那就编入你们的军中，愿意走的给路费盘串，说不愿意走的可留在山上。就这么的，在楼兵当中挑出300人冲入官军队伍。八王一看要得了几员战将，又扩出了队伍，甚是欢喜。
2: 我这个元帅啊就当到这儿了，我得交兵权，你们让你接兵权吧。
1: 六郎也没客气，拜过八王，拜过扭头狮子烈火印，正式为元帅。寇准说，你这个元帅让了我，这个先锋官也当到日子了，我保局叫岳胜当这个先锋官吧。六郎点头，岳胜客气客气也答应了。胡王爷说，呵呵，你们两个抖了干净了，那我这个压粮官也该退隐了，我保举孟良交战怎么样？大伙说可以啊，你老人家保护八王千岁就可以了。就这么，岳胜为先锋官，孟良交战为压粮运草官，杨兴保护八王千岁和寇准。书要剪断，第二天人马脱脱，浩浩荡荡直奔边关。
2: 孟良说，你们先走一会儿啊，我还有点事儿得回山上看看。
1: 大家谁也没注意，等队伍走出能有10几里劲儿了，岳胜猛然一回头，就看八大山
2: 火

0: 烈焰飞腾啊，烧得个凤心呐、啊！哎呀，怎么刚下山，山就起火了呢？多少年的心结积怨全完了，不行，我得救火去。他刚想要回去，孟良达远处来了，就看他打马如飞来到了近前。大哥，八大山起火了！哎呀，怎么起的火？不知道啊。你们找人救吗？
1: 就是救了，嘿嘿，火太大了，没得救。
0: 那我回去看，别看了，也别救了，就这么立吧。哎，大哥呀、啊，这回你还想回八大山不？
2: 什么？
0: 这火是你放的？
1: 不是我。他不是我，是不是我？那你说谁能干得这么漂亮？
0: 岳生一听就火了，姓孟的，你坑我！六郎急忙拦住孟良啊，你这事儿干得太绝了。
1: 哎，六哥，我要干得不绝，岳胜还得回山，这回断了后路，他死心塌地的再连营，咱们老这一哥多好啊！
0: 六郎一听，感情孟良还是为我，那东西全烧了，
1: 值钱的没烧，
0: 军兵呢？哎，军兵带东西上八角寨了，没事儿。岳胜急得直跺脚啊，孟良咧着大嘴笑。在行军的路上，老百姓头顶香盘，口中念佛，迎接杨元帅的兵马。路上飞驰一日，这支过了边关，探马蓝旗官来报，此地距离韩昌的营盘还有20里了。六郎传令，人马停住。领着岳胜到前边观看地势，就看远处是韩昌的营盘，营挨营，帐篷挨着帐篷，旗帆招展，号带飘扬，准知道里边被困的是佘太君的兵马，不过看不见。选好了地形，安营扎寨，按照三台五行八卦九宫安好了中军大帐，然后元帅升座保障，八王搭了个偏座。杨六郎说，佘太君被困重围，可不知道近况如何，想要退了大辽的兵马，得先给太君送个信，让他们有所准备，里应外合，方能取胜。可是送信得闯敌营，敌人的连营20多里，谁能过去呢？闯营可不容易啊，得胆大心细，随机应变之人方能闯过。大家看看谁行。说完，他用眼睛看到先锋官岳胜，那个意思叫岳胜去。哪知道孟良着急了，他一合计，这可是立功的机会，到里边给佘太君送个信，见见我老孟良。孟良过来请战，末将愿闯营报号给太尊送信。六郎有点信不着他，贤弟呀，闯营报号事关重大，非同儿戏，你能行吗？
1: 怎么不行？不就是闯韩昌的营盘吗？易如反掌。
0: 兄弟啊，要是过不去，把书信丢了，韩昌再用这封信诓兵，可就误事了。
1: 哎呀，大哥，
2: 咱多能干过那样事啊，交给我吧。
1: 没错，
0: 六郎呢不信服他，想拦，可是孟良这个人挺犟，越拦越要去。
1: 哎，六哥，我要是拿不回孟良的回信，我趴着见你，我请示怎么样？
0: 六郎也不好意思当着大伙面再深拦了，没办法，提笔在手，刷刷点点写好了一封书信，封得了，交给了孟良。书中内容大意思是告诉母亲，诈死瞒名被寇准识破，又被八王请出，才挂的二路元帅，又说明在八大山收下四猛将，最后定的是明天半夜二更天，火光为号，里应外合，共破辽兵。孟良把信穿好了，穿上盔甲，牵过战马，辞别众人，出了辕门，打马如飞，直奔敌营。焦赞追出来了，
3: 二哥，小心点啊！

0: 去吧。孟良逼了个斧子直奔敌营，那孟良刚到敌人的防线，辽兵就喊上了，哎，干什么的，站住，开弓放箭喽！紧跟着方绳一响，射出一排的冷箭。孟良用斧子拨打凋零，是边打边冲。等来到了敌人的帐壕，战马还没等过去，就听里边嗷一声炮响，人还马炸，里边冲出一哨队伍，眼皮抬开，压住阵脚，为首一员大将，铁盔铁甲，胯下乌骓马，掌中五虎脱天叉。往里面看，面似生蟹盖，五官长得太集中了，像包子一样挤到一块儿。哎，宋将心头接招，奔着孟良唰就扎起来了。孟良说：“哎，我说你谁呀、啊？你是韩昌？
1: 谁爷，
0: 俺乃是韩昌之弟韩豹。
1: 谁爷，你是什么人？
0: 啊，韩豹啊，嘿嘿，不认识太爷啊。告诉你，二路元帅的压梁关大将孟良，孙飞。”太爷要借个道看看我蒙娘去，闪他道吧，要不听话打发你小子上望乡台。
1: 休要耍贫嘴子，看他
0: 哗啦啦钢叉一举，唰奔着孟良的头顶扎来。孟良右脚八一点蹬，急忙闪开，插头走空。随后孟良抡起了车轮板斧，够奔韩豹的顶梁，呜就劈下来了，嘴里还喊劈脑门，扎眼仁，劈排骨，砍肉锤，最后这一斧子咔嚓一声，就把韩豹的头盔唰就给削下去了。韩豹吓坏了，战马冲出多远，带着坐骑，他摸了摸脑袋，厉害呀，厉害。孟良笑了，嘿嘿，厉害的在后头呢，我来管。韩豹他是守候外边营盘的，此番韩昌的兵马困住佘太君的土城，四面八方早就布置好了。韩昌有言在先，谁要是放进和放出一个宋将，就杀谁的脑袋。韩豹别看头盔掉了，也不敢败呀，硬着头皮穿马再战。孟良又是一马四斧子，这回啊可不好使了。那韩豹是韩昌的叔伯兄弟，是韩昌亲手教的招数，也不白给呀。刚见面叫孟良给唬住了，孟良是连蒙带唬的主，唬住算，唬不住就拉倒。现在韩豹明白了，哦，他就这两下子稳拿稳打。孟良可不行喽，哎呦，坏了，感情闯营这么费劲啊，知道这样嘿嘿，我也不来呀，要够受，这可得怎么办呢？孟良这大斧子乱划了一阵呢，就逼不上韩豹。就在这时，就听着身后马蹄声急，由远而近来了一员大将，这个人金盔金甲，外罩绿罗袍，胯下赤兔单翅马，手中青龙偃月刀，左胯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三尺龙泉剑。就看他来到近前，高喊：“嗨，孟贤弟，不要担心，休要害怕，余兄到了。”孟良一听就知道了，是岳胜。哎呀，太好了，是我大哥。大斧子虚晃一招，一搏战马跳出圈外。大哥，嘿嘿，还是你金城兄弟。各位，你怎么知道我遇难了呢？贤弟，你走后六哥不放心，叫我护送你。
2: 哦，是六哥的主意。
0: 是啊，贤弟啊，你招摸着能闯过去不？要实在不行，你把信交给我，我替你走一趟。孟良一想，快

0: 孟良一看乐了，
1: 小兄弟，你昨天跟我学会的砍肉锤这招学得真快呀。
0: 韩豹一死，敌兵就乱了阵脚，往营里就败。乐胜说，孟贤弟快回去，免得六哥不放心，我走了。说完脚点双凳，磕膝盖一碰飞虎战，大刀一摆，杀向敌营。
2: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1: 上文书讲到，
0: 乐胜提马横刀，和韩豹马打对头，两人互通明镜，然后举起青龙偃月刀，是搂头就剁。韩豹五骨裂岩叉，韩豹一死，敌兵就乱了阵脚，往营里就败。乐胜说，孟贤弟快回去，免得六哥不放心，我走了。说完脚点双凳，磕膝盖一碰飞虎战，大刀一摆，杀向敌营。这匹赤兔胭脂马脚程特别的快，压在腾云驾雾的一样，竟从敌兵的脑瓜顶上搂啊，一下子追到敌兵的前头。对面响官辕门都来不及了，要不敢放箭，他射了自己人。乐胜战马冲进连营，营里头有左右两个营道，右营道是走粮车的，里边有当坑、进坑、陷坑、梅花坑。岳胜明白走右营道，绕过了埋伏，人死猛虎，马如蛟龙，刀沉马快，杀开头道营、二道营、三道营，里边就乱开喽。敌兵一层层往上围，岳胜大刀如同云片人一般，上护其人，下护其马，往前推，倒下一溜，往回一扫，趴在一片，挡不住啊。有人给韩昌送信儿去了，等他把信儿送到啊，也来不及喽。岳胜也怕碰上韩昌啊，主将要一堆队伍就没个过去，杀了一阵，天骄三更鼓冲出敌营，把后边的追兵甩下了。到了无人之地，前边是片杨树林子，甩凳下战马，松了松马的肚带，透透鞍子，过过风，这匹马累坏了，通身是汗。岳胜也解开叛甲丝绦，凉快凉快，然后打开水葫芦喝了点水，辨认一下方向，借着星斗之光，就看远处黑压压雾沉沉一片，大概那块就是佘太君的营盘。他重新归置好衣服，二次上马，打马如飞，走出有三里多地，他明白了，前面有灯光的晃动，原来远处是座土城，马吃呢，而且连咸盐都没了，人要不吃盐，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就这么还坚持守营。韩昌用的软招，他想把老太君困得山穷水尽，逼着投降。你等老太君八姐九妹张金定李翠平等人一听说来了下书之人，可乐坏了，当场观看，一看下边一员大将，忙问，请问来者是何人？本帅佘赛花哉。哟，岳胜一听说老太君，急忙跪倒磕头，蒙娘啊，我是您的蒙儿，我叫岳胜，奉了元帅之命特来下书。说完在宅下王公走兽壶拿出无头剑，将书信绑在剑头上，蒙娘你闪开点。城上人一闪身，岳胜把信射向城头，有人捡起来交给太君，太君打开一看，全明白，上边写着寇准背靴访六郎，他有杨景挂帅来到前敌，并且定位明天半夜二更天点火为号，里应外合，冲出重围。太君打了个嗨声，好吧，贤侄一切按二路元帅的计策办事。然后在城头写了封书信交给了岳胜，将军你进城休息休息。不了，元帅等我回信也好，兵贵神速，请将军息悔他。来呀、啊，给他递点吃的。有人把煮熟的马肉用筐给系下来了，要岳胜吃，还在那饿了，拿起来咬一口又吐出去了。怎么肉啊，一点咸淡也没有，也没烂，咬不动了，里边连柴火都没有啊。岳胜眼中含泪呀、啊，老蒙娘就吃这个呀、啊。

0: 老令下您受苦了，我走了，将军多多保重。
1: 再看月胜把马的肚带啪啪紧了几紧，上马轻刀
2: 斩的树枝散成。韩彦寿可算治军有法，布阵有方。今天是亮全队出征，各色的大旗旗帆招展，战马嘶鸣，刀枪林立，剪声杀气。只见疆场上战马咆哮，有造辽马、胭脂马、艾叶青、甘草黄、火焰驹、雪戟战，一匹匹战马是来回的冲撞。使刀的有大砍刀、小砍刀、鬼头刀、七星古月刀、九耳八关刀、一口口大刀、刀土寒光。使枪的有各式的长枪，什么鸡嘴枪、鸭嘴枪、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梨花枪、八宝驼龙枪、丈八蛇矛枪，一杆杆长枪是左右摇摆。使剑的太和剑、太阿剑、昆武剑、青铜剑、斩龙剑、斩虎剑、分天剑、画地剑，一口口宝剑明光耀眼，

岛南灭宋大元帅，中建白月光，搞吴大的韩四，护其中24名，其脚下一员大将，这是韩昌、韩彦寿。进韩昌，天王盔赵红英，天王甲起玲珑，狐狸尾搭后胸，脑后飘摆织机灵，护心金绕眼明，勒甲丝绦九股凝，吞口兽金头烹，石蛮菜腰中横，绿苦腰刀鞘内成，虎皮囊宝雕弓，鲨鱼带叉雕翎，鱼踏尾当中营，软征臀胯下铜，有中音老虎铜，牛皮战靴邓内容，烈烟军雪点红，追风赶月数他能，三不差手中停，运用随心招数灵，五花蓝靛脸长得凶，二目有神赛金刚，牙耳毫毛抓几通，连鬓胡须海下张，威风凛凛世间有，姓韩名昌大元龙。再看两边的都督，各国的元帅，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黑的白的，是大辽国的驸马萧太后的女儿文静公主许给他，他忠心耿耿为萧太后卖命。金沙滩一战，天庆梁王耶律隆绪被大狼给射死了，萧太后借口替夫报仇，实则要谋夺宋朝的江山。韩昌带兵进犯中原，一路上烧杀抢劫无所不为，当地的百姓恨他入骨。这次他困住佘太君，认为大功告成，哪知道昨天有人报信说大宋朝二路元帅来了，而且有人闯连营。韩昌生怕里外通气，派兵去堵截，来不及了，乐胜进去了。韩昌准知道进去的人得出来，所以准备兵将亲领大队横筑道路。那韩昌催动胯下挠头狮子血来到了近前。哎，宋将，尔等胆大包天，敢闯俺的连营，本帅韩昌在此，还不下马伏榜等待何时？岳胜听了，上下又看了看，哦，你就是韩昌，不错。这昌的往外一崩，插头奔着岳胜唰就下来了。那边的兵将都为主帅摇旗呐喊，擂鼓助威，这边冷冷清清，这个仗啊不好打。那岳胜也就是乍出世的英雄，毫无惧色，要是久经大敌的老将都得吓住。岳胜也真有能耐，64路花刀使开了，一招挨一招，刷刷刷刷，不紧不慢封住门户。你别看韩昌那么大的能耐，想赢岳胜得费点力气。岳胜今天也喝出去了，能赢更好，赢不了我认可战死，为救佘太君杨门女将，死也值得。两人大战20几个回合，天光渐亮，岳胜又打了这么半天，人没吃马没喂，光喝点水那哪行啊，胳膊也发软，眼睛也直冒金花，心直跳，再加上韩昌太猛了，是累得盔歪甲斜，带狼抛松，可实在支持不住。岳胜是咬牙来战，韩昌边打还边劝，姓岳的你不行了。岳胜也不言语，只是跨马抡刀拼命的厮杀，坚持到日出三竿。突然远处传来了炮声，这炮声惊天动地，这是野鸟惊鸣，紧跟着是杀声震耳，鬼神皆惊。杀呀，抓住韩昌啊，为国立功啊，救出佘太君，赶出辽兵啊。这声音汇成一股洪流，是越来越近，吓得辽国兵将慌了手脚。那岳胜听了立刻抖抖起精神，嘿，我六哥来了。韩昌驾着博马回归本部军队，兵兵怎么回事？报报元帅，大宋朝二路元帅带清朝的兵马铺天盖地杀奔我营。快把他挡住，挡不住了，都杀进来了。哦，既然他来了更好，我正要会会那小辈。

0: 郡了，免得伤我的军卒。不过要封住蛇在花的兵马，别叫他们合兵。
1: 是，军都把将令一摆，哎，韩元帅令下放宋军进来交战。一打旗语，辽国兵将闪出空地。岳正觉得奇怪，我临出营的时候定的是今夜二更天里应外合救佘太君，怎么现在就来了呢？原来杨六郎派出岳胜去接应孟良，一会儿孟良就回来了。杨六郎明知道他闯不过去，是岳胜替他去的，故意的问他：啊，孟贤弟，气跑了是不是少元大将啊？没办法，我才把信给他的。六郎明知道他撒谎，他去不了还得找个理儿，但是现在就不好把他周开。你说的是实话？
0: 那还有假，咱向来不撒谎。
1: 那等岳胜回来，我可要对着
0: 对着呗。我
1: 是孟良接过令箭，插在袄领子上，偷偷的把焦弹叫出来。
2: 哎，老焦啊，给我做个伴，看着点。
0: 都是你惹的祸，
2: 干嘛我呀？那岳胜不是你哥哥？
3: 哎，行，就这么地吧。
1: 天黑了，八王寇准、胡王爷全睡觉了，六郎不敢睡，心里惦记着岳胜。一会儿他上马到营门听听，怕耽误事，再三的嘱咐孟良不许睡觉，听着点儿。孟良和焦赞分个上半夜下半夜，两人轮流看着。天亮前就听着敌营里是喊杀连天，别的号角闷闷直响，战鼓齐鸣。因为声音远，时隐时现，孟良给六郎送信，六郎集合了队伍在营外候令。声音越来越近，因为顺风所以听得挺清楚。后来敌营响炮，炮声震得大地乱颤。六郎一听炮声啊，就知道主将出马了。哎呀，我岳贤弟杀进杀出整整一夜，很难取胜啊。他又不吃宋朝的俸禄，是客情，想要把命搭上，多冤枉啊。本应天黑出战，等不得了，如果再等岳胜出不来，干脆提前出兵，不打拉倒，要打就以鼓作气。来啊，点精兵5万，响炮出兵。霎时间5万人马点齐了，左有孟良，右有焦赞，后边是杨兴、杨六郎，身兼士卒。弟兄们，此番我们杀奔敌营，前去解救岳胜。如果杀土重围，可以解救佘老太君的兵马，人人奋勇，个个当先。走！杨六郎金枪一抖，领兵出征。元帅亲自督队，军兵也有精神。杨六郎一马当先奔敌营杀来，营里头还留下5万兵，由胡王爷保护，八王赵德芳和双天官寇准。再说六郎来到敌营，辽国当兵的看见了，开弓放箭。杨六郎用金枪搏打凋零，等离着近了，弓箭就不灵了，吓得当兵的扔下了弓的缆绳，吊桥啪一落，正担在壕沟上，后边的大队人马呼噜一声就过来了。随后六郎箭入匣内，摘下金枪是直奔辕门。来到辕门上，门关的噔噔，六郎把枪调过来，用枪管啪啪啪几下子，呼噜的一声，辕门砸开了，穿进了营里。敌兵刚往上一拥，六郎高喊：哎，当兵的，我们是找韩昌算账的，没你们的事儿。你们撇家舍业到这打仗，真要死在这儿，家中何人照料？赶紧逃命去吧。当兵的一听啊，根本我们也不愿意打仗啊，挡咱也挡不住，白白送命，跑吧。全败下去了。因为韩昌领人去打岳胜，这边没主将，杨六郎没费多大劲就冲进来了，长驱直入，直到韩昌的队前。正是岳胜要败的时候，宋兵宋将全到了，岳胜乐得眼泪都下来了。要是六哥再晚一会儿，我命就没了。此时韩昌统整军队，就在这个功夫，岳胜来见六郎：元帅，末将焦虑。说完递上书信。

0: 六郎打开了书信一看，是娘亲笔写的书信，眼圈发红，看了看岳胜累的那个样，又是心疼。岳贤弟，你辛苦了，快到后边休息，这边有为兄交战。又告诉孟良交战，你们来回也看着点，别叫韩昌的兵马抄了咱老家。孟良交战看着岳胜乐的嘴咧多大呀，
1: 大哥你歇着去吧，大哥快走吧。
0: 不，我给你们观敌绕阵，看看胜败再说。此时六郎把大枪一举，代替将令，军兵列好了队伍，然后冲着远处高喊，弟兄们，今天我们要以鼓作气，救出被困的兵马，大家与我观敌绕阵，带俺去战韩彦胜。
2: 上文书讲到，六郎把大枪一举，代替将令，军兵列好了队伍，然后冲着远处高喊，弟兄们，今天我们要以鼓作气，救出被困的兵马，大家与我观敌绕阵，带俺去战韩彦胜。六郎合计了，就这么几员将，朝中带来那些人呢，更白给了，只有我能和韩昌伸手，别人去也是白给。想到这儿，战马到疆场，
1: 哎，有请韩元帅。
0: 那韩昌早就等候多时了，大辽国的兵将可最怕杨家将，杨家将里他们最怕的是杨七郎，因为金沙滩一战，杨七郎大显神威，杀个七除七入，两狼山老令公六狼七狼被困，杨七郎呢愣冲出来了，饿了好几天还杀透重围，永不可挡，所以辽国的军卒都拿杨七郎起誓，有七郎，有令公，有六郎，他们不敢进犯。最近听说六郎七郎死了，他们才敢进兵中原。今日韩昌听说二路元帅是杨景，也倒吸口凉气呀，不由得摸摸耳朵呀。他摸耳朵干什么呢？前者杨七郎力杀四门，去会韩昌，眼睁睁啊七郎就不行了，杨六郎来救兄弟，枪挑韩昌的耳环，把他吓跑了，这叫一朝惊蛇咬，十年怕井绳。从那之后韩昌不戴耳环了，知道自己不如杨六郎，故此访高人，拜名友，习学武术，这次进犯中原，他觉得胸有成竹。心的话，幽州之战，杨六郎是一名战将，我已经是元帅，能调度三川六国的兵了，现在你又有什么呢？这就是啊，大宋朝没人了，叫你领兵带队，这回我非把你生擒活抓了不可。等他一看六郎亮队，吃惊悲叫啊！一看宋朝的兵将，一个个盔甲鲜明，军装号坎整齐，人分五色，马分五色，盔分五色，甲分五色，高挑各样的大旗，什么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36杆天罡旗，72杆地煞旗，周围是138杆的压阵旗。旗哀旗，旗底旗，旗月旗，旗告旗，这是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有2杆日月门旗分为了左右，4杆任标旗列为西东。任标旗是素白缎的，上边绣黑字，特别显眼，上写着一杆枪，枪震天下，惊敌胆，胯下马，马吃疆场，灭群顽，抗辽兵，兵精将勇，齐弓箭，保大宋，宋朝江山万万年。当中是月白缎的大舵旗，中间绣黑字，斗大的扬子，被风一吹，扑啦啦，行卷就入。旗下马不水三军大帅杨景、杨彦昭。玉穗低吹，天武神威，前后护心宝镜，冰盘大小，冷森森，绕眼争光，蓝丝绳判甲绦，石蛮带沙腰，别弓带箭，十件俱全，肋下配。

带一口杀人宝剑，金吞口金石件，杏黄挽手，剑把上飘洒着杏黄色的灯笼穗，虎当的鱼踏尾，一叠两叠三叠倒挂横担在铁骨梁，左右争群卡金边走金线，护科旗挡马面，内衬天蓝色的领，大红中间上绣白豚猴，跨下一匹宝马灵驹，叫追风赶月波龙驹。这匹马头之尾够丈二，蹄之尾高85，细蹄穗大蹄板刀浪脖，调度鞍颤秋环，一颤鲜明，马挂威武灵，三道肚带吊腰，门宗脖宗尾宗是宗尾乱战，四蹄张开犹如闪电一般，鸟船隔正钩挂着盘龙金枪，往脸上看面如冠玉，宽天庭后地阁，两刀重眉直插入鬓，一对虎目皂薄分明，黑如铁眼白如粉面，准头端正元宝阔口，大耳吹轮，三绺短髯飘洒胸前，那真是不怒自威。谁瞧见过常山将军赵子龙，哪见过当年吕奉先，杨鼎不亚如赵云伏火吕布冲生。韩昌看罢点了点头，杨六郎不愧是当朝的骏马，真乃英雄也。韩昌冲着六郎一抱腕，杨骏马别来无恙。六郎一乐，韩元帅一向可好？杨骏马从两郎山你我分手，传言你不在了，不想再如此伸手吗？骂你看此地太狭窄，你往东边瞧，那个地方叫仇杰，土金牛、土金秀、哈尔多金、哈尔多银、无力德清、无力德安、弯眼拉强、弯眼拉满、野力修、野力托。六郎正愁呢，将官太少，心中没底儿。突然敌营一阵的大乱，从当中冲出十几匹战马，战马鬃尾乱炸，直奔杨景的阵脚。头前有两个人高喊，哎，当兵的哪是杨元帅的人马呀？有宋兵听见了，啊，我们就是啊，你们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的？不要往前走了，我们是镇守边关的大将，又是杨元帅的盟弟，投元帅随营出征来了。哦，你们叫什么名字？我们好给回一声。你就说陈林柴干，狼前狼万到了。好，你等一会儿。当兵的一回禀，六郎高兴了，嘿，正愁人手不够，神兵天降，边关大将来了，真是老天助我一膀之力，都请过来吧。当兵的一传话，都过来了。什么惨林柴干、狼前狼万、正是张盖、苗刚、石青、吴凯、刘琦、马巨、刘须、黄虎等十几员大将跳下马来，躬身施礼，参见杨元帅。将军免礼，你们怎么都来了？惨林叹了口气，哎，惭愧呀，我们镇守边关被韩昌给公开了，边城失守，我和柴干进京去报信儿，后来才听说老太君领人去退韩昌的兵马，把边关夺下来了，可是我们一点信儿也不知道，你等八王千岁和寇天官出兵，我们才得了信儿，随后追赶来到边关，方知道六哥您出马临敌了。我们一想，前次失守了边关有罪，这次呢来到营中听令立点功，为的是讲功补过，随营听令来了。你等我们到了大营啊，看见了八王千岁，八王爷说六哥您在这儿呢，六哥呀，我们都来了，跟您出征来了。好，众家贤弟来的正是时候，今天就和韩昌分一胜负。来，我给你引荐引荐几个朋友，大家归到军队，又把岳胜、焦赞、孟良、杨清等人叫过来，互通明镜。那哥几个知道这些边关大将和六郎都有交情，当初都在潘仁美帐前听令。潘仁美害杨家的时候，惨林柴干、狼前狼万救过六郎，现在是兵合一处，

0: 将打一家，一共是24员大将。六郎把边关大将又分出10名，准备接应老太君的兵马。此时无论是大辽还是大宋，军族的士气正旺，盔层层明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刀闪闪夺人耳目，枪杆杆令人胆战心寒。韩昌、韩延寿正在队前等着六郎呢。杨景刚想过去，孟良说：“六哥，你是义军之帅，哪能轻易出战？咱是新来乍到的，寸功为力，在这也不仗义。刘哥，这一阵归我打吧。”孟先帝啊，这是头阵呢、可不比往常，许胜不许败。刚交兵要打了败仗，军卒士气低落，人心惶惶，再打就不好打了。哎，六哥呀，咱多的打过败仗啊，你调好吧。说完，孟良摘下车轮板斧，提战马来到队前。哎，韩昌啊，太爷来喽。韩昌一看不是六郎，你是什么人？问我呀？你不认得？
1: 不认识。
0: 那你坐稳了马鞍桥，捂住你的天灵盖，听太爷报名。这是为什么？韩昌不明白呀。
1: 为什么？我怕一报名把你的魂给吓飞了。
0: 俺乃是大宋朝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杨景、杨彦昭之拜弟压粮运草官大将孟良。
1: 哼，无名的小辈，
0: 你回叫杨景出战。
1: 怎么没看起我呀？
0: 嘿嘿，实话告诉你吧，咱元帅的枪法是和我学的。
2: 什么？
0: 六郎的枪是和你学的？
1: 不，
0: 和我蒙大爷学的。你小子今天碰上我，你的阳寿算到了。孟良催马抡斧子要，
3: 将军小心交战，料也无妨。土金秀催马抡刀来到孟良的跟前，两人互通名姓，土金秀是举刀就砍。
4: 孟良说：“慢，你着什么急？”
3: 土金秀说：“咱俩上来打仗了，干嘛着急不着急呀、站呢。”
4: 冲你这着急劲儿，你是死催的。
3: 敢会孟太爷，
4: 我看你啊，抬头纹都开了，丝巾泪都下来了，够呛。快拜别拜别家乡，再多看一眼这天地山川，免得死后后悔。呸，少要胡说。接着唰，刀就下来了。
3: 孟良见刀下来了，不躲不闪，马往前冲。
4: 土地秀就急了，这是干什么呢？
3: 猛然孟良抽冷子，抡起板斧，唰，来个一马四招，嘴里喊着劈脑门，扎眼仁，劈排骨，砍右锤，咔嚓咕，把土金秀的脑袋给砍落马下。这一下子可把大辽的兵将全给震住了，急伸舌头啊。
2: 韩昌也纳闷啊，这红花花脸的将官这么厉害，就一个照面就把土金秀给宰了。
4: 刚才多亏我没伸手，我要伸手也够呛啊。看来中原是真有高人呐、
3: 连韩昌啊都叫孟良给唬住了。就在这个时候，身后有人大哭：“
5: 哎呀，兄弟呀，死的太惨喽！待为兄给你报仇雪恨。”
3: 说完，一匹战马飞奔疆场，乃是大都督土金牛，土金秀的哥哥。那土金牛催马轮动双锤奔孟良冲来。第一阵孟良胜了，可把宋朝的官兵都乐坏了。
6: 嘿，孟二爷真有两下子啊，在咱焦赞乐的手舞足蹈。
5: 哎，我二哥胜喽胜喽。
3: 六郎也高兴，还别说，我这二弟呀、也不都没准儿，今天真露脸了。
4: 遵命，给他擂鼓助威。
3: 是。孟良啊更美了，更在

0: 长走，我劝你回去别给韩长卖命，萝卜丁劝，嘿嘿，二太爷可不客气喽。孟良啊，要使那四斧子，刚才打仗的时候土金牛看见了，知道这四招厉害，早有防备，全躲过去了。一个回合过去之后再圈回马来相战，要是那四招就多了一个砍马蹄儿，可把土金牛气坏了。哦，就会这几下子把我兄弟就给杀了。好小子，这回我看你往哪跑。你别看孟良一辈子就会五招，还净打胜仗来了。有那句话，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孟良呢，老练这几下子，恨不能睡觉的合计这几招，所以他这辈子没太打败仗。今天可不行了，怎么叫人家识破了？四招不好使，他就开始瞎划拉了。哎呦，不好哎！哎呀，感情这个挺厉害，别看哥俩能耐还真就不一样。招么不行啊，我得来个冷锅贴饼子，粘溜我得跑。他想跑啊，跑不了了。土金牛这对大锤活活把他圈住，二马分开了，孟良想不回来也不行。怎么土金牛战马一学，哐就把他圈回来了。孟良一看这可够呛，哎呀，这可得怎么办，我怎么地也不能够倒在这块我才回去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打着打着突然喊了一声，哎，站住。这土金牛吓了一跳，带住战马，什么事儿？让你几下子就得了，干嘛你赶尽杀绝呀？哎，你真以为我打不过你呢？我是没使我的真能耐，我给你摆个阵看看怎么样？哦，什么阵？孟良一圈战马，冲他一摆手，溜达阵，回来见吧。他跑了，土金牛气的拍马就追。孟良害怕了，他想起焦赞来了，哎，老焦哎，我不行哎，你别光看着啊，你可不够朋友。焦赞一想，我二哥露了这么大脸儿，那我也不能在这眯着，一来是救二哥，二来也赢一阵。他一摆浑铁造营枪，让过孟良，冲到土金牛的近前。哎，小子别走了，招降。土金牛用大锤往外一颗枪，高喊，什么人？三爷交战。土金牛眼珠子都红了，要替兄弟报仇，双锤揉起来，呜丢丢，够奔交战头顶砸来。这招叫流星赶月。交战一听锤挂风声，知道不好，没敢硬碰硬啊，离手扒一点凳，没敢去磕，用枪挡轻轻一搏，随后浑铁大枪砰，搏舌吐尽，直奔面门。土金秀左手单锤一颗大枪，右手锤来个单防撞杆，嗡一声奔焦赞的太阳穴。焦赞左梗藏头躲过大锤，二马一错蹬，土金牛反背嗡，又是一锤奔焦赞的后胸打来。焦赞就听着脑后金风一响，心说完喽，故乡非挨着不可。他急中生智，把大枪扒往背后一背，来个搜琴背剑，两脚点凳，小肚子一碰铁锅梁，战马往前一窜，大锤又到了，耳轮中就听着啪。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土金秀左手单锤一颗大枪，右手锤来个单防撞杆，嗡一声奔焦赞的太阳穴。焦赞左梗藏头躲过大锤，二马一错蹬，土金牛反背嗡，又是一锤奔焦赞的后胸打来。焦赞就听着脑后金风一响，心说完喽，故乡非挨着不可，一声的暴叫是落荒而走，可把宋朝的将官吓坏了。哎呦，焦赞受伤了，快派人追去。六郎叫岑林才干去追焦赞，一定要把我的焦贤弟给找回来。土金牛这阵啊，还觉得

0: 出点气儿。
1: 嗯，哪个不怕死的过来。话音未落，一匹青鬃马已到眼前，马上一员宿将。见此人年纪在个20来岁，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得有9尺，细腰炸背膀，双肩暴龙，头戴乌幽盔，上安斗大的赞缨，二龙斗宝，黄金墨萼，搂海带密密麻麻钉满了金钉，身挂乌幽甲，虎心宝镜闪闪放光，探甲丝绦五谷凝成，凤凰裙双折马面，虎头战靴牢扎在楞，肋下悬剑往里是看，面似滨州铁，黑中透煞，扫帚眉，张灵眼，狮子鼻，四字海口，手擎冰铁齐玫瑰。这员大将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哎，土金牛，你敢伤我的三哥？嗯，你姓字名谁？俺乃是杨元帅帐前的大将，打虎太保杨兴之也。那杨兴啊，一看焦赞受伤，玩了命了。你别看他们是异姓弟兄啊，亲如手足啊。焦赞打了败仗，杨兴觉得脸上发烧啊，干嘛？齐玫瑰高高举起，泰山压顶，搂头便打。土金牛来在海底捞月，双锤游侠智障，啪，往外一磕，崩出大棍。那杨兴抽招换式，横风扫落叶，唰，拦腰斩来，两人马打盘旋，站在一起。两旁边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咕噜噜催阵鼓响，恰灾报道一样，大战30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那杨兴性如烈火呀，哎呀，我真赢不了土金牛，我可白活。嗯，想着这棍里加招，猛然间来了一个横打泰山，啪的一声把土金牛打落在地。辽兵将失手抢回去了，韩昌一剑伤了2员大将，真心疼啊，就想自己过去，哪知道早有一匹战马飞出，此人叫仇朗，手使一条化杆瞄金戟。那仇朗双手擎戟来到了杨兴的近前，嗨，宋将，你敢伤土金牛，拿命来。说完分庭变色，杨兴怀中抱月刚狼往外一磕，大棍往里进招，两人打在了一块。杨兴年轻啊，棍急马快，一招几丝，一招一式，几式一掷，泼风八打，这劲使开了，哑在棍山这一样啊。猛然间二马巴拉一学，两人往前一冲，杨兴啪的一下子正砸在仇朗的太阳穴上，当场仇朗废命，输要剪断。杨兴连赢4阵，六郎高兴啊，暗暗的竖指赞美，不愧叫打虎太保，果有真本领。韩昌一看火往上撞，诸将官，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过去，待本帅亲自出战。元帅多加注意，了也无妨。那韩昌急忙下马，把马肚带砰砰紧了3紧，推鞍不去，翻鞍不回，随后飞身战马，抬腿子个身高鸟船，摘下3股托天叉，哗啦啦掌中一停，两脚踹凳是马奔疆场，失陪了。八一打战马回归本部军队，元帅末将交令。嗯，贤弟先休息休息，带我去战韩战胜。杨景抬腿摘下盘龙金枪，掌中一停，催马来到韩昌的近前。韩昌说，杨军马，刚才你连赢数阵，可算手下有能人呐、啊、足见你治军有方啊，不过你再赢10阵也没用，因为宋朝大厦将坑，一目难知啊。你就是有通天的本领又能怎么样，你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啊。那宋王皇帝昏

用无道性残言，不纳忠语，信宠潘仁美，陷害杨家将。你们老杨家我赞成，功高盖世，无论男的女的，可称国家栋梁，可是又怎么样呢？男将无以国捐身，只剩下女将，皇上还叫他出征，如今被困在重围，难道你就不寒心吗？依我良言相劝，莫若投降萧太后，我家太后礼贤下士，你只要过来，保你封个侯位，怎么样？刘郎说：韩元帅啊，忠臣不怕死，怕死不为忠。我杨家世受皇恩，挂爵将军，哪能威刀必剑，贪生怕死，只有一死报答皇恩。今天你我交锋，咱要化符前言，如果你败了，可交降书顺表。我韩昌哪能说话不算话呢？可是要是你败了呢？如果我败了，跪在你的马前，杀剐吞流，任你宰割，空口无凭。你我打赌几掌？好，两人啪啪啪来个三击掌。韩昌说：你我交战不许别人帮忙，上来助阵的可就算输。六郎说：行行行。两人各自回归本部军队。六郎嘱咐手下的弟兄：今天我和韩昌打赌几掌了啊，一战决胜负，你们别管我是输我是赢，都不许上去帮忙。如果你们一过去，可就害了我了，我就算输了。孟良啊，你记住没？记住了。六哥，你要赢了，你放心，我保证不上去。那要输了，输了你也别管。那你有个好歹怎么办？你管不着啊。我们这两下里打赌几掌，可不是小赌头啊。我赌的是脑袋，他赌的是撤兵不撤兵啊。听着没有？好，这回我不管了。二司六郎来见韩昌，韩昌把钢叉一举：六将军请了。说完马抢上风头，钢叉哗啦啦直奔杨景就砸下来了。六郎想，都知道韩昌有把力气，能没有好？今天我试一试。虽然说当初在幽州城我们见了一面，在两狼山外也打了一次，可是都没施展开。又经过这么长时间，我倒看看韩昌能耐长多少。想着这，把大枪一横，来个横单铁木栓，往上一兜，喊了一声：“嗨，开！”啪！就这一声啊，简直像伴着空中打个焦雷一样震耳欲聋。虽然说把韩昌的钢叉给崩回来了，六郎的战马被震得稀溜的一声暴叫，意思是说：主人呢，我受不了。六郎虎口发热，看看冒血筋儿。可是那韩昌被震得膀子发麻，嗖的一下子战马咔咔咔退了几步，呀！杨六郎看外表文质彬彬的，像个文人，有这么大的力气啊！看来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我不可疏忽大意。杨六郎一颗飞虎扇，马望前进，奔着韩昌，啪啪锁喉三枪，扎梗子，烧挂两肩。韩昌钢叉往外一封，顺水推舟拦腰打来。杨六郎怀中抱月，用枪一磕，马望前冲，圈马再战。那杨六郎乃是杨家祖传的枪法，使出来枪山相仿，电闪一般，横风扫落叶，双手托天，怀中抱月，二郎单山。什么怪蟒出洞吐寒光，敌人阵前必带伤，暗头推短邪神刺，毒蛇戏水最难防，乌龙脚尾横枪扫，反手摔枪砸顶梁，转尾摇头挥斜挡，蜻蜓点水鬼神忙，
霸王摔枪回身打，胸前挂印美名扬。六郎今天拿出自己平身所学的本领来战韩昌，宋朝的将官是越干越高兴，越胜杨兴竖指赞美，怪不得六哥威震天下名扬四海，真行啊，我们再学十年也赶不上。那大驸马元帅韩昌受我高人点穿，名人指教，这杆钢叉练到炉火纯青，当风造极的地步，有诗为证：钢叉一抖金阳手，举火烧天托双肘，八宝转环风雷响，狮子摇头大张口，博蛇吐信奔面门，黄龙摇尾两肋走，夜叉探台招出庙，滔天晃日一星斗，大鹏展翅劈头落，敌将相逢难逃走。两个人从中午站到天黑，没分出上下，临时歇兵，军卒用完了战饭，然后挑灯夜战，又整整的打了一宿，直到天光大亮。开始军兵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后来鼓也不响了，人也不喊了，都看直眼了。就这样两个人大战了三天三夜，也没分出输赢，大家干着急帮不上忙。边关的众将已经到土城请出了佘老太君，老太君也来观敌料阵。两人正打到难分难解难离难散之时，突然黄土坡上有人高喊：哎，韩昌还我性命，俺杨七郎到了。说完一匹战马冲下山坡，大辽兵将最怕杨七郎。当初杨七郎在幽州力杀四门，金沙滩杀个七出七入，两狼山杀兔重围，辽兵是闻名丧胆，望营而逃。今天一听见七郎来了，魂都吓飞了，没等看准什么模样的是陌身就跑，有的还打盹呢。队伍一乱，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跟着往回跑。那位说了，杨七郎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活了呢？原来在上边喊话的人不是七郎，乃是三爷焦赞。焦赞在两军阵前被土金牛给打败了，战马落荒逃跑，来到一个山环之处，山环里有座古庙，到了门前突然从马上摔下去了，被小和尚发现，告诉了老和尚。老和尚出来一瞧，是宋朝的将官，叫人把焦赞抬到庙里，给焦赞吃了药，弄点饭，在这歇了一宿。等第二天天亮，焦赞醒过来问明情况，老和尚乐了：你呀太傻了，我教你招，不用打不用战就能赢，等会儿啊你回去，你只要在山坡上一站，喊杨七郎来了，他们不打自带。就这么焦赞在这又养了一天伤，今天赶到高坡喊了一声杨七郎到了，你还别说真好使，辽兵辽将立刻乱套喽。当兵的一乱，韩昌一走神，六郎的大枪唰就到了，韩昌一闪身就觉得头一晕，扑通摔到了马架。因为打了三天三宿啊，那韩昌累得头迷眼花，往下一砸摔到地下，把眼睛一闭，心的话我没命了。六郎用枪一比：韩昌你起来。韩昌睁眼一看，六郎没下毒手没杀自己，连忙站起来：杨景，我既掉下马，速求一死。韩延寿，我爱惜你这身能耐，敬佩你是英雄，你为辽方，我为宋主，咱们才打的仗，军兵死伤无数啊，这一打仗不要紧，多少生灵遭到涂炭，你杀我我杀你，何日是辽手呢？为何不能两家罢兵，化干戈为玉帛呢？
以不为美，所以我不

不过今天你输了，动手咱可有言在先，你要化符填言。韩昌被六郎的话打动了，暗想我已成败将，常言说败将不可再战，杨景饶我性命，这样宽宏大量，大仁大义，我再不知道进退，枉为人也呀。韩昌满脸的羞愧，杨元帅，我错了。本来大宋大辽是一家，想当初老主赵匡胤封我家狼主野绿龙绪为天庆梁王，也是他贪心不足要当皇上才起来造反，我助纣为虐，两次进犯边关，惭愧呀，惭愧。杨俊吧，令下如山倒，辽兵往下便撤，宋朝的兵将不放他们过去，他们一路上伤我们老百姓，伤我们弟兄，不让他们走。六郎传令，他们已经受降，不要杀半将。书要交代，韩昌人马撤了两三天才走完，这话不提，单说交战回归本部军队，六郎去见老太君，母子见面，又见寇准、八王爷、胡王爷，君臣见面，母子相逢，眼泪俱下，叙离别之情，真是悲喜交加。然后军队进了土城，埋国造饭，犒赏三军。开始啊，不敢叫军兵吃好的，熬了几大锅稀粥，切点咸菜条，叫被困的军卒吃。这些人多少天没吃着咸蛋了，浑身一点劲都没有，吃咸菜比吃饺子全香啊。三天后，韩昌递来降书顺表，表示永不造反。三关百姓大庆祝啊，八王、杨景、佘太君等人又将人马撤进三关。到了三关之后，大家商量，人马都在这不行啊，得回京城。可是边关谁镇守呢？寇准给八王出主意，封杨景为临时的三关大帅，岳胜为副元帅，孟良、焦赞、杨兴、郎前、郎万、岑林、柴干等封了边关24员大将，劫持总兵的俸禄，镇守边关。这是临时的，得回朝廷奏明圣上才能。

0: 又见寇准、八王爷、胡王爷，君臣见面，母子相逢，眼泪俱下，叙离别之情，真是悲喜交加。然后军队进了土城，埋国造饭，犒赏三军。开始啊，不敢叫军兵吃好的，熬了几大锅稀粥，切点咸菜条，叫被困的军卒吃。这些人多少天没吃到咸蛋了，浑身一点劲都没有，吃咸菜比吃饺子全香啊。三天后，韩昌递来降书顺表，表示永不造反。三官百姓大庆祝啊，八王、杨景、佘太君等人又将人马撤进三关。到了三关之后，大家商量，人马都在这不行啊，得回京城。可是边关谁镇守呢？寇准给八王出主意，封杨景为临时的三关大帅，岳胜为副元帅，孟良、焦赞、杨兴、郎秦、郎万、陈林、柴干等封了边关24员大将，劫持总兵的俸禄，镇守边关。这是临时的，得回朝廷奏明圣上才能生效。杨六郎诈死瞒明有罪，这次立功得请皇上宽恕，暂时六郎留下镇守边关。说简短，八王寇准、太君等人带50,000兵马回京城了。两个月后，圣旨下到边关，六郎接旨，二弟太宗驾崩，三弟真宗赵恒继位。六郎诈死瞒明的事儿，皇上没怪罪，正式封他为边关大帅，又封了众将。又过了一个来月，又来份喜帖。把喜帖打开一看呢，原来是翰林院大学士王强升为兵部大司马。杨景挺乐，王强是自己的恩人，想当初传玉状状告潘仁美的时候，是他给写的状纸，如今高升了。六郎派人送的贺礼，六郎不知道啊，王强乃是北国的奸计，叫贺黑绿，此番到京城卧底，大宋朝的江山又摇摇欲坠。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七八年过去了，杨六郎镇守边关，这几年边民百姓安居乐业，南北经商往来挺和睦，六郎呢是天天的操演人马。七八年没回家了，也思念居家老少，可是没有圣旨不敢走啊，一来怕大辽进兵，二来私离郡地有罪。这天六郎正在帅堂里料理公事，众将全在这，中军官进来报，元帅，天伯府老太君派人下书。哦，六郎一听娘给送书信来了，挺高兴，快叫进来。中军官把家人领进来，杨景一瞧是老家人杨福。哦，老哥哥你辛苦了，哎呀元帅呀，这有书信你快看看。说完把书信往上一献，六郎拜过母亲的手术，拆开官桥。等六郎看完这封信，是大吃了一惊，吓得颜色更变，他看了看两旁的众将，又装作无事的样子，急忙将书信揣到怀内。杨福啊，吃完饭速回天伯府，不得有误。
1: 是。
0: 然后六郎一摆手，左右退下，大家往外一走。六郎告诉中军官，把岳胜给我叫到书房一去。孟良全听见，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来回转。六哥看王那封信怎么变颜变色的，还把岳大哥留下了？
1: 这有事，这有事。
0: 六郎把岳胜带到后边书房，掏出那封信。贤弟啊，

0: 你看，这是咱娘来的信。乐胜又冲着书信拜了又拜，掏出信瓤，打开官条，上写：“吾儿燕昭，见字如面，娘与儿数载未得见面。眼下为娘身患重病，数日卧床不起，病入膏肓。娘不久要离开人世，往儿见信，速回家乡，母子见上一面，来迟一步，难以相见。”上写天，下写万，下坠母手书。六哥呀，蒙娘有病了，那你快收拾收拾，回京看娘去吧。杨景坐那掉泪，贤弟，没圣上的旨意，愚兄怎敢私离殉义？叫朝廷知道，有死罪啊！六哥，老娘70多岁的高龄，是风前竹，瓦上霜。汝等万岁旨意，得何年何月？你可偷偷的入都，然后悄悄的回来，人不知，鬼不觉，还把事儿办了，边关一切放在我的身上。哥哥，你走吧。这我不放心呐，没什么不放心的。这几天不用声张，就说你有病，几天一晃就过去。六郎被他说活心了，兄弟啊，那你可就费心了。我到家看看老娘就回来，我走后千万别叫孟良交战知道，听见没？嗯，六哥，你准备吧。六郎换上便衣便帽，打了个小包裹，带点路费，把战马从后营牵出来。军兵问：“元帅，您干什么去？”“巡营廖少去。”然后飞身上马，直奔东京汴梁。一路上心急似箭，恨不能一步就到家门口啊！走出能有20多里地了，前边是大树趟。突然有人高喊：“呸！留下买路金钱，谁过去？”六郎带住战马，心想：在我管辖地，怎么有劫道的呢？他看了看，光听见喊声，没有人。他正发愣呢，大树林里一前一后走出两个人来，来到六郎的马前，躬身施礼：“六哥，嘿嘿，是我们俩。”六郎一瞧啊，是孟良交赞：“你们俩干什么？跟你闹着玩呗。”挺老大的岁数，还耍小孩，快回去。你怎么回去呢？我有事儿。我们有事儿。你们有啥事儿？那你有啥事儿啊？我到京城办事儿去。对了，我们也到京城去。六郎想：坏了，要叫他们知道可就糟了。我得把他们俩快撵回去，这两个是惹祸金。兄弟啊，别跟着，快走，我有重要事儿。得了吧，六哥，你别瞒着了，你心咱不懂呢。你唬别人去，你拿我们两个当250，对不对？
1: 六郎说：“你怎么说起这话了呢？”“
0: 怎么说这话？你和我们和岳大哥，咱们都是一个头磕在地上。怎么呢？还有远近之分，有薄有厚啊！有话你告诉岳胜，不告诉我们，嘿，不告诉我们也是。十件八件有什么呢？你说吧，什么事儿？第一，不许喝酒，这一道上一滴酒不许你们动。
2: 行。
0: 第二，不许乱走。第三，我叫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得听我的。
2: 行行行行，
0: 当场都说好了。”从树林里牵出两人的战马，三匹马直奔东京汴梁，路上无书，这日来到京城。怕叫人看见他们在城外等着，当天黑要关城的时候才打马进城。等进了京城，孟良交赞眼睛又不够使喽，头次进京看什么都新鲜。大道两旁买卖铺户，房屋高大，门窗整洁，街上行人来来往往，亚赛穿梭一样拥挤不动。
2: 这个地方可比边关好太多了。

0: 六郎急得了不得，兄弟快走，
1: 到天波杨府得奔顺龙大街，从这块往顺龙大街走得拐个弯，在拐弯这个地方，孟良就发现有一所宅院，修得特别好，悬灯结彩，来来往往的人拥挤不动，孟良就不爱走了。
2: 哎，老教尉，
0: 这家太快，这么好啊！
1: 六郎走出挺远了，回头一看，两人还在那站着呢，急忙过来，
0: 兄弟啊，都快走啊，快到家了。
2: 哎，不，
0: 你看这门楼修得太好了，
1: 我舍不得走。
0: 嗨，
1: 咱家门楼啊，比他这好得多，老主爷封的。有上马牌坊，下马牌坊，还有闹龙牌匾，
0: 走到那看看，是吗？
2: 哎，那好，瞧瞧去，
0: 看咱老王娘去。
1: 说着说着到了，六郎也高兴，一边
2: 不对了。
1: 六郎知道不好，出事儿，还得瞒着这两人，忙说：“哦，牌匾呐太旧了，八倒重修。走走，咱们从后门进府。”六郎怕敲大门。声音大了被人看见，三个人转到后脚门，啪啪一敲门，门开了，里边走出老家人洋人。
0: 哟，骏马回来了，
1: 小点声，快把马牵去。
0: 哎，好，哎呀，就盼你们呐。
1: 三个人进院，家人急忙送信去。六郎讲，这两个人脾气不好，有什么事儿也别叫他们知道，把他们两个安置一个地方就得了。这个时候八姐九妹听说六哥回来了，急忙迎接。六郎冲着姐俩一摆手，指了指孟良交代，那意思是有什么话别当着这两个人说。姐俩领会，他们呢在黄土坡见过面，也不客气。
3: 哟，孟二哥、焦三哥一路辛苦了。
0: 妹妹，
3: 老孟娘病好没好啊？
1: 好多了，走到客厅吃饭去。把两个人让到小客厅，大师傅给俩人做了四个菜，搬了一坛酒。六郎说，道上没让你们喝酒，馋坏了吧，到家了广够喝啊，喝完了就睡，有事儿哥哥叫你们。
0: 哎，好。
1: 你不喝点啊？我有点事儿，你们先喝着，一会儿我就来。
0: 好了，
1: 这哥俩见酒没命啊，就一坛子酒呢，可乐坏了。嫌酒杯太小，把茶碗拿过来了。你说左一碗右一碗，喝的这个高兴啊，喝的不那理儿了。孟良一巴着嘴儿，
2: 大舅，别喝了，别喝了。
0: 怎么的？
1: 咱俩光顾喝酒了，六哥哪去了？
0: 谁到了？
1: 准是给老孟娘磕头去了，把咱俩撂到这儿了。咱俩干什么来的？不是来看蒙娘来了吗？
0: 好嘛，光顾喝了，走，咱找娘去。
2: 娘在哪呀？
0: 找呗。
2: 天波杨府敬女将，不让随便走。
0: 去你的吧，我领道没错。
1: 孟娘真挺能耐，三转两转也不怎么转到吴宁楼下，楼上就是老太君住的地方。两人抬头一看，见楼上灯光明亮，隐隐约约有哭声。
0: 上面有人哭，怎么回事？走上去看看。
1: 两个人顺着楼梯高抬脚轻落步，来到楼上，趴在窗前用唾沫晕湿了窗棂纸捅了两个窟窿，一人一个偷着往里看。杨府的人全在这里边，对面是一张床，金钩倒挂，老太君仰面朝天的躺在床上，被子盖在胸口，脸色苍白，紧闭双睛。床前跪的是六郎杨景，床头站的八姐九妹和柴郡主在那哭呢。
3: 交代一看，小声的说：“
0: 咱俩进去，
3: 别忙，
0: 听听。”
1: 就听六郎杨景说。
0: 娘啊，老娘收惊，不孝儿杨景回来了。
1: 老太君昏昏沉沉的，没睁眼睛。六郎问九妹啊，娘得的什么病啊？
3: 夹气伤寒。
1: 怎么得的？叫人气的。

0: 谁气的？九妹想说，八姐一拽她衣襟儿，她把话要咽下去了。这阵儿太君动了动，郡主说：“娘啊，您六儿回来了。”老太君听说六儿回来了，把眼睛睁开了。六郎趴在床沿，娘，您觉得怎么样？太君扭头看了看六郎，昏花老眼闪出一点喜悦的神色，可是马上消失了，泪水夺眶而出。六郎儿，你我母子
1: 这不够人呐！
0: 往边关送的书信是谁写的？柴郡主脸一红，啊，是我。六郎腾火的上来，他又稳住了架。你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信？
2: 啊，我……
0: 郡主被丈夫问的眼泪下来了。八姐说：“这事儿啊，不怪六嫂子，主意是我和九妹出的。老娘一阵糊涂，一阵明白，一糊涂抓住我们的手，就当你半夜里还喊你的名字。哎，我怕娘有个好歹的落埋怨，叫六嫂子仿娘的鼻涕给你写封信。”
1: 哦，娘的病到底是怎么得的？
0: 九妹哭了，哥呀，你在门前没看吗？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立龙牌匾都让人给砸了，人家欺负到咱们头顶上了。
1: 哦，这是谁干的？
0: 哥，最近有一个文状元叫谢金武，是兵部司马王强的姑爷。这小子奉皇上的旨意夸官一个月，那天路过天伯杨府的门前，论道理文官下轿，武将下马，就是皇上到我们的门前按龙行齐步才上居年呢。可是这个东西瞧不起天伯杨府，他不下马倒可以，反而故意的找茬，吹三通打三通，是连喊带叫。老管家杨虎出来和他评理，和他说：“你不懂得规矩，不怪你，你快走，别在这吵闹。”哪知道那谢金武口出不逊，管杨红叫老狗，愣说着过街牌坊挡道，今天状元夸官得拆了。手下的恶奴拉倒了牌坊，砸碎了闹龙匾。杨红抓住他的马缰绳，要找他见太君算账去，哪知道谢金武一脚将他蹬倒，恶奴们上去用披鞭抽打杨红，把杨红打得死去活来。杨红是我家有功之臣，怎容这么欺负？老娘得志来找谢金武，要和他面君去讲理。谢金武战马一冲，把老娘给撞倒了，连气带摔昏过去。我们姐俩出来才把这帮恶奴给打跑，娘醒过来之后上殿面君，哪知道皇上从中打和，向着他的老丈人，向着谢金武，愣说新状元不懂得规矩，等明天过府赔礼道歉，拿钱给修牌坊。打杨红算白干，听见了。两人一听，哦，给老娘治病，除非是谢金武的人心好了，找新状元去，这才有孟良交难，大闹状元府，惹出一场塌天大祸。
3: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4: 上文书说道，花刀太岁、五虎上将过桥虎、于金彪大显身威，刀劈郭雷、傅天两员敌将，西吴军卒军威大振，摇旗呐喊，擂鼓声声震大地。就在这阵儿，又上了员敌将，这个人冰铁盔、冰铁甲，手擎大棍，胯下乌骓马，名字叫金贵，脸儿通霸名姓。于金彪想，该我先伸手，手中大刀力劈花山，唰唰住一刀。金贵看哟，说说话，于金彪的刀快呀，这么快就落下来了，急忙用棍扛了，往我一挂，刚挂出去，哪知道于金彪。

是搬刀头现刀短，三棱透甲锥一尺多长啊，扎刷奔千斤点来。金龟吓得又棍一样，二马错蹬之际，说迟那快，不等金龟换手，于金彪的刀刷的一轮，还把金龟腰断两截。哎呀，张占川吓一跳，心想不好，你们谁也别上去了，我打。哪知道真有不知道天高地厚，谁呀？四猛将的老四齐恒啊，催马鸣枪上来。好啊，姓于的，您连伤我三员大将，我要您性命。叭叭跟你摔杆，唰扎过去了。于金彪一想，你凑数来了，凑四个，还用刀扒呀，大刀唰劈下来，俩二马错蹬之际，哪知道本来是马头马尾一错之时，于金彪的刀反被拖刀杀，唰又叫脑后摘瓜。从哪砍的？本来啊是奔脖子，害怕坐梗旁头一攻尖，嘿，从这腮帮子刷着下去，当时上盖掉，死尸张落马下。啥呀，于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咚咚。于金彪战马打穴，张占川故来收死。张占川一看，我不上不行了，催马擒棍就来了。等他两匹马打对头，于金彪一看也倒吸口凉气，怎么张占川的棍跟别的棍不一样？别人就是一条大铁棍，齐眉为棍，齐胸为棒，他这个棍呢比齐眉棍长出一截，也粗一号，上边是一条龙，龙头的前边啊有两个犄角，实际上棍上搁两个叉，这两个压叉能扎能裸对方的兵器，无形中分量也偏重，本来就是身高力猛，再拿着大棍像凶神恶煞一样冲过来。于金彪不在意，也不用通名姓脸儿，站在一块儿，四个膀背空中来舞，八个马蹄搅绕沙场，趟起尘土遮住红日，俩人打了五六个回合，朱元璋这么一看不能打了，见好就收吧。于金彪站四阵，说书的一句话就说完了，真要交手那得用力气呀、啊、来啊鸣金，他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鸣金锣响，于金彪急忙虚晃一招一学马鱼，先歇一会儿。于金彪嘴不说，心里高兴，主公会用人体谅人呢、啊、我弄个全脸啊，这一旦再败，我那四阵等于白打了。谢主公，主公，那张占川叫你临战，好，你不说我也要去。元帅，助我三通鼓，我去交战。哎，元帅说那不行，张玉说怎么能叫你去呢，还是我打。朱元璋看了看张玉，头发已经渐白了，花白胡须，五十多岁的人了。元帅，年纪大了，我血气方刚，老不打仗还难受呢，浑身筋骨啊都紧得慌。你给我关进牢阵，一抬嘴，摘下两根枪，砰，掌中一抖，张占川。你叫我来干什么？干什么？于金彪伤我四员大将，我要你的命，给那四人敌长对命。哼，张占川，不要太狂了，别忘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能人背后还有高人。你别觉得你了不得，横勇无敌，没碰着对手，那是你没碰见高人。你今天碰见朱元璋了。休想活命！哎，唰唰唰，连中三枪，哟呵，枪挺快。张占川急忙用大棍，嘡啷一崩，挨打五，拦腰打来，两人打在一起，呵，这俩人要是碰到一块儿，那个是铜锅对上铁刷子了。朱元璋的枪法巧妙，张占川

棍沉，俩人打了七封对手四回合，张占全着急了，要照这么打，什么时候我能灭了西屋的兵啊？他这么多兵将，什么时候我能够得过来？另外还有一百多门红衣大炮啊，我把朱元璋打死，祈祷兵散，人就归我了，怎么办？我的标法出奇，何必用暗器伤他？就这样，马头相错，一南一北，跑出足有七八十步之地，张占川棍交左手，一伸手，唰，在马鞍桥的兜囊里抽出一支镖来，有这么长，一扎多长，六七寸，七八两重，打暗器啊，就是打暗器，不管打什么，袖箭呢、镖啊都算内，有的是明打，有的暗打，要是君子打暗器呢，打，把这暗器打出去；小人使暗器呢，先出手暗器，后说打，这就阴损。张占川干脆不给动静，声都不吱，耳朵听着，数着朱元璋战马的步数，他这匹马跑得可慢。怎么是呢？当口往下一吃劲，一夹马肚子，战马就明白了。主人叫我夹跑，不让我快跑。真跑呢，四蹄蹬开，翻皮亮掌，这匹马肚皮儿擦了地皮了，跑得快。夹跑呢，他干倒的不出步数。听着，此时朱元璋马跑摆不开外，学回来，回来之际，正好张占川一甩手打，唰，一镖打出去了。奔哪打呢？奔朱元璋的梗嗓咽喉。朱元璋知道不好了，有血马一看，应该俩都回来，他没回来，知道不好，赶紧把枪横在鞍桥阵前这个往西边就奔下去了。朱元璋一看不好，赶紧带丝缰，吁，哎吁，怎么来丝缰？马也不站着。张占川一瞧，哈哈，战马落荒，追，用棍头微微一扫马的乌叉骨，这匹马呱呱呱呱呱，身子往地一哈，眼睛一闭，耳边风声呼呼呼呼直响，后边传来哗啦啦啦啦啦啦啦马的威武铃声音，就这样。紧接着张占川在折腾，这等一天没吃饭，腹内饥饿，浑身没劲儿，口干舌燥，嗓子眼儿都冒烟了。刚才战马趟下尘土，把朱元璋脸呐、全都用泥灰都蒙住了。在路旁找河沟洗了洗脸，舒服一点。这什么地方？一看眼前是双阳岔路，一条由西往东，一条由西往西南。往哪么走能回连营呢？哎，我往东去吧。就这么，这匹马就奔东走来了。走了一里多地儿，马已经歇过劲儿了，把这个肚带紧了紧，马鞍都扣好了，上马四六步懒翻蹄儿，奔东走去。越走朱元璋越有累，累的呀，就困得恨不能趴在马背上睡一觉。一想不能睡，那张占川一会儿追来怎么办呢？我找地儿，哪怕有棵树靠一靠歇一歇。正往前走，哎，前边黑压压雾沉沉一片，好像村庄。他马上加鞭倒进前一瞧啊，果然是个村子，挺大，外边护庄河挖了有两丈多宽，绿水荡漾，护庄河的里边栽着柳树，垂杨柳。再往里看是护庄墙，土坯堆的一丈多高。这个庄子门口啊有大门，门开着，护庄河的桥也撂着，在桥头的两侧均有庄丁把守。看来这个庄有大户人家，而且把守很严。朱元璋想，这什么地方？我能不能进去要口吃的？人要用茶饭，马要用草料。就这样，朱元璋甩蹬下马，牵着缰绳，他想过去问问路，又担心张占川追来，就在犹豫。哎，从庄子里走出几个人来，前边呢是位老者，年过六旬，头戴绛紫色员外巾，迎门安宽美玉，后边是宝蓝色飘带，身穿。

0: 花员外场，上绣团花朵朵，往脸上看，面似古月，苍眉入鬓，阔目有神，鼻直口方，海下花白胡须，文质彬彬的。身后呢，跟着四个家将，全是带着青色甩头疙瘩巾，身穿青布衣服，腰系丝绦。一看，可能是这个庄的庄主。我呀，打听打听，请问老员外，此地是什么所在呀？老员外听着说话，慢赏二目，仔细观瞧，啊，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半天，皱着眉，抱拳拱手，不知道贤王至此，有失远迎，望其恕罪。小老儿给你磕头了。朱元璋吓坏了，偌大年纪，我到人这儿了，给我磕什么头？赶紧的扔缰绳，用手相搀。哎呀，老人家，免礼免礼，你太客气了。这什么地方？哦，这叫小张庄，我是一个庄子的庄主，我姓张，叫张文义。张文义，哦，久仰久仰啊！我虽然没见过你，可是你的书画我见过。张文义有名气啊，元朝末年，张文义是书画家，书画俱佳呀。他见过他字，哎呀，想不到我和您相见，真是万幸啊，万幸！贤王千岁呀，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别提了，他是这么多回事情，我的马惊了，落荒而走，误到您的小张庄。哦，如不嫌弃，请到我庄内休息片刻，略备薄酒淡菜以表寸金。朱元璋心想，甭说到庄子里休息，有棵树我靠会儿也行，不过张占川要来怎么办呢？蒋志忙说，老人家，我不嫌麻烦了，我还是到别处去吧。怎么，你嫌我的茅屋草舍？不不不，不是那个意思，而是我在滁州城外和泰州大王张占川交战。张占川这条棍十分厉害，他的镖把我的马打惊了，我在前面跑，他在后边追，一旦追到这儿，要连累庄子的老百姓，小王不忍，告辞告辞。哎，张文一说，贤王千岁，这可用不着，你别看呐，我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只会写字画画。哼，我也不怕那张占川，他不来便罢，如果来，必然叫他死在庄外。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老员外张文义告诉朱元璋说，请你放心，到我庄内休息，保证安全。如果你在这有个马高凳短，我张文义就成了千古罪人。我知道担子很重，你放心吧，如果张占川不来便罢，如果来，过年的今天就是他的忌日。哦，老人家，我多打扰了。就这样，有人接过朱元璋的战马，朱元璋进来，来啊，吊桥挑起，庄门关闭，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开门。是，朱元璋放心了。就这样，朱元璋步行跟着张文义往庄内走去。一看这庄子真干净啊，呵，街道横平竖直，倒的草刺皆无，青堂瓦舍，房屋整齐。过了十字街，往前不远有一片宅院，牤牛顶架的墙头，天鼓响的门洞，广亮大门，西凳青石阶，左边呢有几棵盘龙松，右边有几棵龙爪槐，拴马装绝，上下马石，一看是殷实人家，在这个租庄子这就够阔的。门口啊有棵大松树，枝繁叶茂。朱元璋刚到树下，就听到咻，唰，

0: 像一缕青烟一样。朱元璋一愣，
1: 啊，什么？
0: 嗯，又没看见人。
2: 张员外说，哦，贤王不要在意，这是个矬子。
0: 矬子？什么矬子？朱元璋没等明白，就听人说话，说我矬，我就矬，矬子心里最明博，矬子一身文武艺，神仙也身大拇哥，往上一窜三丈六，往下一跳四旋螺，矬子若得凌云志，疆场之上杀强则。
2: 啊！
0: 朱元璋一听，暗竖大拇哥，这顺口溜说得好啊，声音甜脆，字音清楚，这人在哪儿呢？看了半天没人，
2: 朱元璋脚蹬台阶又退回来了，暗想这是个什么人呢？怎么连个影都见不着啊？我到这儿装门关闭，如果这个张员外又跟我们不是一家人，我可插翅难逃啊！这人家一亩三分地儿啊！虽然说张文义有个好名声，要知道穿青衣抱乌木，各为其主，有的是啊！朱元璋不敢进了，张员外乐了：“
3: 贤王千岁，
0: 请吧。怎么，你还不相信小老儿？”朱元璋又想：“我就是不进去，在这站着有危险，我也跑不了了。马归他们了，兵人归他们了，庄门也关闭了，我也走不了。嗨，喝出去吧！”台阶跨门槛来到院里，顺着甬路奔上房，上房五间，前出一廊，后出一厦，齐脊飞檐，哈，挂着珠帘。再看家将特别有礼貌，挥手站立，起帘笼，低头下门槛来到里边，一看屋子里头啊，哎呀，窝纸糊棚，方砖铺地，迎面是条案，摆着什么胆瓶啊，还有老寿星啊，墙上是名人字画。来到里边，分宾主落座，从人下上茶来，茶罢隔盏。
2: 张元说：“你这一天的征战恐怕劳乏了，这么办，我叫厨下给你准备酒宴，你呢先吃几块点心，解解饥饿。常言说得好，饿了吃糠比蜜甜，要是饱了吃蜜不如糠。来，上点心。”有人给上去将米条、槽子糕、大八件儿点心一放，朱元璋真饿了，一伸手拿起一块儿来，袍袖一遮脸，干嘛？往嘴里送，他想吃，还没等送进去呢，就觉这桌子底下伸出个小手来。朱元璋这么一看，嗯，仔细瞧，在桌底下蹲个小孩，不到十岁，伸出小手来，意思你给我。朱元璋不高兴，心想：张文义啊，你真是家教不严，你是读书人呢，知书懂礼，你怎么不好好教育孩子呢？孩子蹲在桌底下跟客人要吃的，多不礼貌啊！哎，你说不给吧，小手伸着怪可怜的，给他吧，这边袍袖挡着脸，这边把点心给他了。哎，这小孩接过手里，往嘴里一扔，免吧免吧进去了。朱元璋伸手拿起一块槽子糕，刚要吃还没吃呢，那小手伸出来。哎，朱元璋想给你吧，又归他了，又拿起过这孩子把手又伸出来。朱元璋想，这孩子哎，看着酒看着菜真着急呀，这桌菜你别看说薄酒淡菜，那也是。朱元璋想，这杯该我喝了，哎，喝酒解解乏吧。刚一喝，那小手伸出来了，朱元璋生气，给你。这孩子拿到底下滋溜又喝了两杯，不少了，你看十来岁的孩子喝两杯酒，这酒斗都挺大呀。第三杯给我喝了，老员外第三杯酒又斟上，

三杯专张嫂子喝。这三杯酒这孩子们喝醉了，要是喝醉了多不好啊。算了，我呀吃菜吧。他把杯递过来，专张接过来往桌上一放，拿起筷子刚要夹菜，煎几块丸子还没往嘴里送呢，一拽着袍襟，哎，专长，那你干什么呢？这丸子油乎乎的放你手里，你弄一身怎么办呢？给你，这小手接过来不嫌脏，本扔嘴里了，咕噜嗓眼大，他进去了。哎呀，我还供不上你呢。哦，他嚼着丸子，我吃这个，刚夹一口，这小手，专长不理他，像我一口没吃着，怪饿的，他往里送，他急的，底下小孩拽着衣服，嗨，给你，又给他了。就这么紧忙活，朱元璋生气，我呀，我别吃了，怪累的。他往椅子背着一靠，不动筷儿。那位说，桌底下要吃的药酒，张员外没看见呢，没看见。为什么？朱元璋吃饭喝酒啊，用袖子挡着嘴。那年头讲究文明，并不是滋溜一下子，哎，挡着。尤其是当了西吴王，更得有点规矩了。这一挡着这么一递，他是哪看着去？没看着。张元合计呢，这菜还没上齐呢，你怎么不吃不喝了呢？哦，吃点心吃多了。哎，点心点到微信吃那么多干嘛呀？这都糟践了，算了吧，完了再说吧，下午再说吧。好，撤掉。朱元璋看撤东西这个急呀、啊，半天我一口也没吃着啊，这是打仗我一点劲儿没有啊。这个孩子，你说你蹲在下边，你说哎呀，张员外你怎么教育的呢？嗯，就在这功夫，门口人说话，包。张员外答应一声，起来。是，吧嗒连龙一起从外边接着装兵。启禀员外得知，大事不好，泰州大王张占川来到庄外叫阵，言说把西吴王献出去，如果献出西吴王，赏黄金万两；如果不献出去，说杀我们个鸡犬不留，鹅鸭不剩。嗯，我知道了，下去。是，庄兵出去。朱元璋噌就站起来，哎呀，老员外，我给你惹祸了，既然如此，我谢谢你，我得走了。如果我到外边退了张无一呀、啊，特别是他家祖传的一杆飞叉呀，这杆飞叉可以说是勇冠三军，他胸怀报国之志，曾经啊到各路反王的名下去投靠，他转来转去没找着合适，也是孩子太狂了，虽然有抱负，有点本事，太狂。他说这些人都不是有道明君，不是真主，故此回到我这儿帮助我。高碧莹大嘴叉，海下连边络腮的红胡子茬，压耳毫毛拧劲儿的朝上长，头戴绛紫色的扎巾，三针软翅朝天，迎门高拉三叉四不叶，鬓边带着一朵蓝绒球，突突之颤，身穿绛紫色的短靠，腰扎一八块大带，下边大叉兜裆滚裤，足蹬薄底快靴，只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来到里边上前施礼，舅父，你叫我有什么事啊？哎呀，孩子，你天天想，夜夜盼，你要见的人今天来到我家了，你看这是谁？他一指朱元璋，这姚猛闪目一瞧，嗯，他是，哎呀，怎么不认识了？这是西吴贤王，我数个岁说，朱贤王朱元璋啊。好、啊，你是西吴王，不错，正是小王，你是那个真武鼎举旗的朱千岁，是我。哎呀，可想死我了，千岁在上，小人有礼。呵，踏金山。

0: 亡国磕头啊。朱元璋真爱惜，这才叫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想不到有这么员猛汉，用手相搀。哎呀，姚壮士，免礼免礼，快请坐。哎，贤王在这儿，也有草民的座位，不要客套，快坐快坐。哎，是，谢千岁，千岁呀，你怎么来到我们这山村小庄了呢？哎，一言难尽呐，说起来惭愧呀，只因我们从襄阳起兵之后想取滁州，没想到泰州大王张占川先行一步，不但取下滁州，抓我的舅父和外甥做人质，逼迫我和他合兵，实际要将我通调，我们不答应，两下开兵见仗，于金彪伤他四猛，最后我出战，万没想到张占川用暗器伤我战马，战马受惊，这才跑到小张庄，多蒙令舅父相让，我在你这打扰了。哦，张文义说，孩子还有事儿呢，现在那泰州大王张占川在庄口骂阵，孩子，常言说得好，功高莫过救驾，计毒莫过绝粮啊，孩子，如果你到外边能够战败张占川，你可立了大功，你再到西吴军营中可是有脸儿啊，孩子，你敢去不敢去啊？舅舅，那就看千岁让不让去了。朱元璋说，你打过仗吗？说实在，我没打过仗，不过我这杆钢叉可厉害，沾上死碰上亡，前三天呢我还做个梦呢，梦见了援军好几千人包围小张庄，我就出马交战，嘿，我挑死好几名元朝大将，我哈哈一乐醒了，我想我准行。好，你要多加谨慎，遵命啊。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飞叉将姚猛告诉朱元璋说，我久慕贤王大名啊，早想相见，只恨无缘，自从你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智取襄阳城，威名远震，你带着军卒，军纪严明，对着老百姓公买公卖，秋毫不犯，你是真龙天子，我就保你了，你呀带着休息，我到外边退了泰州大王的兵马，然后我保您回连营。朱元璋说，那感情好了，不过姚壮士，泰州大王守住这条棍，棍沉力猛，非常凶狠，而且有硬功，据说他刀枪不入，你可小心。哎，了也无妨，来啊。

0: 咣，庄门开放，露露一脚，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唰，把吊桥放下了。人马浩浩荡荡来到庄外，闪目往对面一看，呵，张占川在那等着呢。张占川怎么到这儿来的？前文书我说过，就在疆场上，张占川和朱元璋交战，张占川用镖打伤了朱元璋的战马，战马惊了逃走，他在后边追，说一直追下去了，怎奈惊马跑得快，朱元璋是宝马也跑得快，所以他晚了一步。等到了双阳岔路，他在一块打听消息，又耽误点功夫，朱元璋才有机会在小张庄传喜片刻。当他顺着由西往东的路追去的时候，到了庄子这儿，一打听两旁人知道朱元璋进庄，想冲冲不进去，故此在这骂阵。他正等得不耐烦，哎，身后来了二十多名军卒，两员大将。两员将谁呀？是他手下得力的干将，一个叫李虎，另一个叫张豹。
1: 哎，你们俩干什么来了？
0: 大王前队军事不放心，命我们保驾来了，助阵来了。
1: 嗯，好。
0: 哎，您怎么在这儿呢？朱元璋跑庄子里头了，我在叫阵。你看朱元璋没出来，来这么一个，哟呵，你瞧这大哥一看姚猛，凶似凶神，猛如恶煞一样，真想不到在这个小庄子里有这么员将，不知道这小出来干什么。李豹说，我问问。李豹抬腿摘下狼牙刀，提战马来到切近，和姚猛二马对头。嗨，你是干什么的？姚猛哗楞楞手擎钢叉，这一晃的，
1: 我呀宰人呢。
0: 宰人呢？我们倒是来找朱元璋来了，你出来干什么
1: 啊？我是朱元璋保镖的。
0: 哦，保镖的。嗨，你干嘛帮虎吃食啊？哎，我说看你也像条汉子，算了算了算了，不跟你置气。看着没有，这是我家泰州大王千岁，你要愿意当官，保我家大王不失封侯之位，帮着朱元璋卖酸，没给你拔什么横啊。他是做买卖的，买卖能成大器吗？啊，听说，呸，我家主公是有道明君，你小子是谁？要么我叫李豹，你家大将军。嘿呀，大将军呢，我看你有多大。过来小子，你非打不可，赢了我家主公就出来，赢不了你休想活命。
1: 好啊，
0: 找死。马往前去，手中狼牙刀唰劈下来。姚猛一想，头阵胜了，阵阵胜，头阵败了，阵阵败，我没打过仗。临出来，西屋王还问我打过仗没，我说没有，说实在真刀真枪一杀，真点胆子突突。
1: 嗨，打仗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别害怕，打。嗨，
0: 用了插盘的，啪啷一挂刀，腰。李豹一愣，好大力气，来个大场门。马往前凑，在错蹬之际，哪只钢叉，嗨，扎，唰。这钢叉呀，锋芒利刃啊，往哪插？往脖子这，嗨，阴阳把一合，一使劲，哎，啪，把脑袋给插下来了。
2: 哈，这庄丁可乐了，表少爷有本事，好啊，再打两阵，咱们就赢了。
0: 姚猛也高兴，哎，感情打仗这么容易啊，天天练，累得浑身是汗，那咱真打仗不费劲儿。
1: 嗯，
0: 这是开市大吉。
1: 哎，拿个过来呀，拿个过来。
0: 他这一喊，气坏了张豹。张豹一想，我和李虎交情过命，我们是磕头把兄弟，他死我哪能不

0: 谢谢大家。那么刚才唱了一段啊，《家住东北》，大家知道啊，在这个歌台上，庞龙唱了一段也是《家住东北》，但是我们二人转这里也出来《家住东北》了。这原版的《家住东北》就是我向阳唱的啊。那么二人转不是一个人唱的，那么把我的黄金搭档请上来，也是东北三省著名二人转演员八岁红小姐。那么朋友来点金掌银掌八卦连环掌，叫我的小娘子闪亮登场，谢谢大家。来人，
1: 来了，
0: 来了，
1: 哎，
0: 来了妹儿啊，
1: 来了哥，
0: 看见吗？
1: 嗯，
0: 二人转开台了，
1: 开台了。
0: 那么朋友都来了，是不是？
1: 哎，
0: 二人转是一个喜闻乐见的一个剧种，
1: 是啊、
0: 在咱们东北三省、
1: 嗯、
0: 啊，经过本山老师现在把二人转推向了世界去了，是不是？
1: 推向全国了、啊，
0: 哎，推向了全国啊。
1: 哎，
0: 那么接下来呀、
1: 嗯，
0: 小姊妹俩闲言少叙啊。
1: 啊
0: 我还叫向阳，
1: 嗯，
0: 你还是那李小红，
1: 是。
0: 那么咱俩呢？
1: 你瞅那个样儿，
0: 怎么的呢？
1: 一瞅你就不像好人。
0: 你看你演戏，你管我好人不是好人有什么用？你这笑的稀的，
1: 哎，
0: 你可不得罪人你。
1: 那当然了。
0: 你瞅你这一笑，我的妈，一点福没有。
1: 真的。
0: 24个大板牙全露出来了，我这几年挣点钱全让这给我放出去了。
1: 哎，你咋那么损？
0: 小样，你瞅瞅。你一点福没有啊！
1: 你有福。
0: 我跟你说，俺家我奶奶，
1: 嗯，
0: 我跟你说，
1: 嗯、
0: 那老太太真有福啊！
1: 咋的呢？
0: 我奶奶乐多点，一个牙都露不出来。
1: 你奶有
0: 福？啥玩意儿？
1: 俺有福。
0: 有啥福啊？年轻前作风不好，叫我爷牙都给打掉了，是吧？
1: 什么玩意儿？
0: 怎么的呢？
1: 说点人话啊！
0: 好了，
1: 地方戏这玩意儿你不能胡说八道。
0: 咱俩先给在场的各位好朋友们，
1: 嗯，
0: 来一段东北二人转。
1: 来小帽。
0: 来一段小帽。
1: 啊、
0: 来一段杨姑娘行不行？
1: 哎妈呀，这个是老小曲了。
0: 好，
1: 那就来个杨姑娘啊。
0: 那咱们就有请咱们的大乐队。
1: 我告诉你，唱个唱，咱俩这都是老词儿啊。
0: 来吧，
1: 告诉你，戏听非常有意思
0: 啊。
1: 来，请。
0: 好。

0: 是舍不得呀、
1: 年老的脸上
0: 黑桃主红桃户，必不必？
1: 不必
0: 不必，我这红桃尖扣你草花圈，
1: 拉倒吧你呀、
0: 啊、怎么的，
1: 死样，你就能对付、
0: 哎、不管我对付对付，
1: 我告诉你，你这脑袋智商就差老了，
0: 多脑袋笨呗，
1: 那当然了，
0: 听
1: 看人转一般有文化的太少了。
0: 我考问你一个问题来，脑袋几转弯？
1: 哎，就你考问我，
0: 注意了啊，
1: 随便，
0: 这是啥？
1: 什么小孩都知道，一，
0: 这叫一啊，
1: 啊，
0: 这叫他妈手指头，
1: 那不废话。

0: 脑袋多笨，你说。再给你来一个。
1: 来呀。
0: 说天上，
1: 嗯，
0: 有一个老鹰，
1: 啊，
0: 正在天上飞呢，地下有只狗，
1: 嗯，
0: 这狗就琢磨怎么想法把这老鹰给吃掉。你说这狗跟这老鹰说句啥？
1: 这狗是公的，是母的？
0: 你别管公母，我就问你这句话。
1: 那我也不知道公母，我知道说啥呀？
0: 老鹰是母的。
1: 那狗呢？
0: 狗是公的。
1: 那我知道。
0: 咋的？
1: 那狗只能这么说：老鹰啊，你别飞了，我爱你，向你求婚。
0: 你说这话，这不就是坐金兰店打饱嗝，放你们家紫月花嘟嘟电光皮你们？
1: 什么玩意儿？这骂人呢你？
0: 那狗能说去爱老鹰去？
1: 啊，
0: 狗是这么说的。
1: 啊，
0: 说老鹰，瞅你那小样，你还飞呢？
1: 嗯，
0: 这渣都露出来了。老鹰一看是跑，这一抱膀，吧唧掉地下了。这狗把老鹰给吃了。啊，
1: 太简单了。
0: 太简单，再来一个啊。
1: 随便。
0: 听题啊。
1: 出题。
0: 说，你光屁股坐石头上，打一句成语。
1: 我他妈神经病，我坐石头上
0: 咋的呢？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因小失大。再来一个。
1: 嗯，
0: 说拿钱他媳妇坐石头上，打一句成语。
1: 那也是因小失大。
0: 不对，因大失小。
1: 那就错了，那石头还能小啊？
0: 他媳妇坐石头子上了。哈哈。
1: 哎，你是不是在这给我俩扯淡呢？
0: 注意，
1: 你
0: 再来一个啊。
1: 你再来一个，说吧。
0: 说我跟弹琴王二，
1: 嗯，
0: 俺俩光屁股坐石头上，打一句成语。
1: 那是一览鸡。
0: 不对，那叫一石二鸟，啊
1: 啊！
0: 怎么样？
1: 你臭词滥用你呢？
0: 行了啊！
1: 你要说这我还会呢。
0: 你会说啥？
1: 我跟你说一个，听题。
0: 说。
1: 我说是太监牵着一个狗在大街上溜，打一句成语。
0: 没事溜达玩呗。
1: 废话，那叫无鸡六兽。
0: 啊哈！行了啊！
1: 啊！
0: 咱俩再说两句小笑话啊！
1: 哎，
0: 接下来咱俩给大家唱一段啊，
1: 经过评剧改编的啊。
0: 啊。
1: 哎，来一个什么呢？来个杨三姐告状
0: 啊！
1: 可以说这出戏啊是出好戏。
0: 对。
1: 目前来说还没有呢 啊！哎，咱们经过老师改编的啊，这个戏啊，这戏词非常的好。这回呢，咱俩改什么去什么啊？这回从头开始，听吗？
0: 这里人物挺多
1: 啊，
0: 有高贵和，
1: 对，
0: 高小六的，
1: 嗯，
0: 杨厅长，
1: 哎，
0: 啊。这几个人物咱俩就分开咱俩表演好不好？
1: 分开表演。
0: 那咱俩就先来段正戏好不好？
1: 哎，说唱就唱。
0: 有请乐队。
1: 请。

0: 有的是妖姐，美貌不一般，只因俩人的丈夫常在外，和他小叔的鬼魂去偷欢呐、
1: 啊。高小六子也不是个光棍汉，娶一房老婆又丑又慢。

说他早知饮酒来花圈了，两个娘们亲友有家处啊，你那傻老婆

0: 好，回家就得做饭。天哪，
1: 这败家的娘们啊，高小爹的一听气冒了眼呐，咬牙切齿

0: 的话，大嫂吓得一激脸，说话可别高声喊，小心有人在门前。
1: 哈哈，说门前我胆子小，来了二叔撇了脚，高对盒我开了一个小药铺。曹大燕的嗜好我记不了，一天不抽我心难受，一顿美酒我吃不饱，手里没钱我过不下去，借钱我把侄媳妇找，听见屋里要杀人呐、啊，这里边一定有蹊跷。偷听了半天全知道，该有拐子要得好，那个要得好。我说屋里有人吗？
0: 谁呀？
1: 我是你爹呀。
0: 滚他妈犊子，你谁爹呀？
1: 你看那你急啥眼呢？我不是你爹，不也是你二叔吗？那能差哪去？
0: 行了啊，
1: 啊，
0: 可别瞎白活了，咱还是给观众老师介绍一下剧情吧。
1: 好啊，
0: 前面呢，咱已经。

的天。

0: 老岳母可平安呐、啊！今日里我登门来报喜信儿，给你娶个二姐，我要续弦呐、啊！从今后我领她把亲来认，咱们亲戚没断，理所当然呐、
1: 啊！你高家有钱娶妻妾，十个八个也不难呐、啊！你娶亲人。问我何用？没有同胞姐妹缘呐、
0: 啊。你的姐姐谁呀好啊？人死不能再生还呐、啊，埋在土里看不见，那么只能来世再团圆。
1: 姑奶奶，我是不想看，我要想看也不难。
0: 你是痴人说梦话，想看除非到阴间。
1: 不知谁要下地狱啊？我看二姐把坟挖，
0: 万坟掘墓是犯法呀！我要告你去京官。
1: 你有一告，我有数，我的二姐死得冤。
0: 难道是谁把她害？
1: 杀人就是那高家男。
0: 就是我害，怎么样？
1: 叫你偿命脑袋半。
0: 黄毛丫头见识短呐、啊，想办大事儿。来上天呐、
1: 啊！别看姑奶奶的年岁小，蚂蚁虽小，掏空山搬不倒你。我改姓，下有王法，上有天。
0: 天王老子我不怕，回家准备大洋钱。这个官司任你打，我宁陪你三五年呐、啊。

0: 老牛疼，我在滦县小官不大，是个帮派法子学校毕了业，混在京城我没事儿干，多亏了学友来提携，来到了此处混晚饭，屡官是断断案，输赢就他妈我说的算，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我不办，吃完了原告吃被告，谁给他钱多向谁判，天理良心一旁去，不怕人骂我王八蛋，赶到晌午上大堂。哇，真是个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油盐店。我说是谁喊冤呐？
1: 是民女冤枉，我给县长大人叩头了。
0: 哎，起来吧，起来吧，现在是民国了，没有这个礼法了。

0: 的家里没有男呐、
1: 啊。你要的证据我没有，我有哥哥父母全。
0: 你的父兄为他不露面，你小小年纪喊的什么乱呢、啊？
1: 只因父兄在外地，事情急迫，回家难呐、
0: 啊。亲朋近知也该有啊，他们为啥不靠前？
1: 这是关天人命案，都怕高家使大钱，亲亲近知谁言有，不敢出头也妄言啊！我求大。

0: 有男人主事不好办，你陪我睡觉，
1: 我就想搂着你躺一躺。你没钱不用身体做奉献，打赢了官司不用讲，就怕老妹儿你不干，干完以后啊再上访。老妹儿你可好好想一想吧。
2: 我一边去吧，想什么想啊，不能这么唱啊，更不能睡觉啊。
1: 不睡就拉倒，白白挨了你一脚。
0: 杨三娥要听然，我劝你赶紧回家园呐、啊，叫你父兄到銮县下关中，我要用

0: 我回家转，等到母亲也挂牵呐、
1: 三姐一听啊，来了气，可惜你是七尺男，二姐被害你不管，叔叔这话我心寒，你要害怕你就走，平时我也在去见官啦，你走吧。
0: 你咋的呀，想到此处啊，上大堂
1: 官啦、
0: 杨家的丫头堂上站，堂上站。我说杨三哥，你怎么又回来了？跟你来的那个人是谁呀、
1: 回禀大人，这是我的哥哥杨广。
0: 把状子呈上来。
1: 是。
0: 牛成武啊，接过了状子，斜眼观看呐、威风下山之人，你是杨。

0: 我和母亲在跟前，我二姐手上有伤，我亲眼见，别的地方没有看全，
1: 就算手上有伤不能致命啊，为什么说是被害苦苦

男母女去吊孝，看到二姐手上有伤疤，是我要将尸首来看。

0: 情断了有结拜，真是欠债不想还，这才诬告到本县，好给你杨家赚点钱，劝你快快回家转，再说老爷不耐烦啊。
1: 杨官听罢气冒汗，大骂张官你胡言呐、高家有钱你做主，我们穷人不平冤，那是县长你在说话，分明高家大洋钱怪不得听见言子响，我要

0: 这条道，县衙有洞你就钻呐、啊，你不说要去去上告，怎么去来又回还呐、
1: 啊？我的树桩在蓝县，你不批复我没完呐、啊。
0: 胡子老爷不批复，你家没有主事难。
1: 我的哥哥他主事被你关押在牢监，
0: 就说你哥来主事，没有证人也枉然。
1: 证人就是我二姐埋在地下白茶馆，
0: 不是前朝包文正，不会审案到阴间。

0: 哎呀，小姑奶奶呀，你可气死我了！
1: 不用叫奶奶，叫老姨就中了。
0: 哎，什么他妈老姨，还他妈花肚皮呢？
1: 怎么样，这回你服不服？三姐要了断，那相官都吓冒汗。当天就开审高价人道案，这回咱俩分分角，我来演帮办。有请大乐队继续来操练。

0: 何自醉，为啥傻气这样野蛮呐、
1: 啊、学生我读书也懂法呀，那是
2: 啊，听老爷一声喊，来了我拐子仗着胆，到了大堂我身死里，晃晃悠悠我站老远。
0: 哎，你给我站稳了，
2: 叫大人你上眼，你给小人我赏个脸，我左腿长我就右腿短，瘸的走道就是一个点，没法站稳你不用管，只能晃悠才保险，才保险。
0: 高贵和，杨氏是你给看的病？
2: 县长，正是。
0: 凭的什么脉呀？
2: 是后脉。
0: 哎，脉有七表八里，哪有后脉呀？
2: 大人呐、啊，你是不知道啊，这气有上下，脉有前后，是前脉靠左，后脉靠右，前脉见肥，后脉见瘦，前脉平滑，后脉发皱，女人血泵必是带漏，神仙难医，那是没救啊，
0: 简直胡说八道
2: 啊。大人你要不信，我给你号号脉、
0: 嗯、
2: 大人你没脉了，你是前脉紧后脉松，月经不调再受精，坐月的得了产后

0: 啊，我是男的是女的
1: 啊？可不是嘛，你是县长啊。
0: 高贵和，
1: 有
0: 你可有药方子呈上来我看看。
1: 大人请过目。
0: 嗯，这药方是物证还有人证，看起来不是，退。

了一千三呐、我府县长快了此案，给三哥一点钱，叫他回家园来，我再也

0: 我上堂来对证，这个官事不顺烦呐、
1: 啊。我说三姑娘啊。

0: 人证物证两齐全呐、啊，别说官司你赢不了啊，赢了你二姐不能生还呐、啊，你在外边不容易啊，你娘在家她也挂牵呐、啊，今天本县聊聊此案，放了你的哥哥杨国安呐、啊。高家赔钱150，你回家里有吃穿，盖房子买庄田，你也有了嫁妆钱，从此生活再不困难呐、啊。回家去吧，你就脱贫致富了。
1: 杨三姐闻听，怒气难压，文官和高家有牵连，我何不把钱接到手、哦、一到天津要盘算呐、啊、谢大人，
0: 虽然不想来当官呐、啊、不靠皇粮我靠贪呐、啊、有钱能使鬼推磨，管他良心偏不

徐汉川把苏青看了一遍，乱世平民多奇冤，天津新人将他挡啊，远方的姐夫不高攀啊，我领你去把他见，你不要害怕心。

0: 头血，多谢您老帮助咱呐、啊，我拼到性命来告状，早把生死扔一边呐、啊，说话我把厅堂来拜见呐、
1: 啊。杨厅长此时心里正发烦，唉。我是杨厅长啊，就他妈出神的，多亏了总统来提拔我，一连上了三级，坐在了老狐椅呀、啊，我心里也憋屈。白龙枪杆的我内行啊，那不是吹牛皮，叫我来办案呐、啊，那可是照爬戏，舞文弄墨俺不会，动文不会批，那脑袋憋住老大。除喊我沈子胥，哪敢带兵去打仗？是我喊乙儿乙，那个乙儿乙呀，乙儿乙呀，乙儿乙儿乙，乙儿乙呀，乙儿乙呀，乙儿。
0: 你妈了个乙！报告，厅长，你大舅爷来了。
1: 哎，养什么养嘛啊？来就来了呗，把他让进去不就完了吗？
0: 哎呀，拜见厅长。
1: 我说这是谁呀、啊？
0: 我是乡下人，今天特意来拜见您。我的姐姐被人杀了，今天来上告，求厅长给我报仇啊。
1: 我说这麻不麻烦呢？年年打仗，天天死人，你姐姐死了，把她埋了不就完了吗？到这来干嘛来了？
0: 厅长，你的话不对。
1: 什么？不对？我不对，你对，你对，你说。

没看透啊，一个乡下的小黄毛丫头说出话来，小嘴叭叭叭叭叭叭，像那机关枪似的。

0: 世面不一般，他到天津来告状，认准了只有你啊，杨青天呐、啊。
1: 杨青天，谁是杨青天呐、啊？
0: 就是您呐。
1: 怎么？
0: 你别看平常人命案、啊，想他办好不简单，为民除害人称赞，您的美名是天下传。
1: 那这么说，这得非管不可了，
0: 非办不可。
1: 那好，那就开棺验尸，证据确凿。
0: 哎，我说厅长，那
1: 怎么着？
0: 高代英咋办呢？
1: 咋办？蹦了不就完了吗？
0: 厅长这里传号令，
1: 杨三姐脸上露笑颜呐，
0: 吓跑了乱箭那牛邦邦，
1: 高贵和逃出了山海关呐、
0: 啊。

0: 胡八一、许立阳和王胖子进到献王墓的地宫，那只巨大的青铜果突然落下，将地面砸塌，塌陷之处又露出一个墓室，其中有一口石经做的鬼棺，三个人协力将其打开，见里面有具男尸栩栩如生，正看着那具尸体的脑袋竟然掉了下来，许立阳端详了一下，看出了些端倪。
1: 古尸的脑袋在这短短的一点时间中，又比之前更黑了一层，显得极为恐怖，尤其是两眼深陷，看上去如同一个漆黑的骷髅头。

0: 燕窝的边缘有一圈一圈螺旋状的深红的血痕，这一瞬这些血痕就变黑了。我见这古尸的头颅除了眼睛被挖掉以外也看不出什么特殊的地方，就问薛立阳说，眼看古尸我不在行，你觉得这有没有可能就是献王的人头呢？薛立阳说，是不是献王还难以确定，你刚才也看到了，头颅的眼眶的地方有被施过弯形的痕迹，古时候有一种刑具，形状就像是酒杯，内有旋转的刀齿，放在人的眼睛的那个地方一转，就能活生生的把眼球全都给弯出来。我和胖子同于古尸是用白锦严密的裹缠，却把脑袋露在了外边，这就显得十分离谱了。那些白锦也开始受到潮湿煤气的侵蚀了，越到里面就越是难弯。在闷热的防毒的面具中，我的鼻尖都冒了汗了。总算是有薛立阳的协助，终于将层层叠叠的裹尸布彻底的拆剥开来了。在剥白锦的时候，我已经觉察手中有异，但是看到里面的情况，手电筒的光束照进了棺中，无数金光反射，勾人魂魄。心中更是颇为惊奇，怎么会是这样？裹尸的白锦中是一副金灿灿的骨架，除了脊骨，腰胯处还保留着几块人骨，其余的部分那都是用黄金补齐的，没有一丝一毫的皮肉。一身都烂没了，需要用黄金填补的骨头，怎么人头却又完好无损呢？薛立阳对我说，老侯，你看这具黄金骨的脖颈处有一个玉箍，是用来连接着头颅的，刚才胖子一顿耳刮子把玉箍给打掉了，才导致头颅落地。胖子立刻说，
1: 杨参谋长，还是你明理，要不是本司令啊，这个手劲拿捏的恰到好处，是不是？那咱可就不容易就发现这具骨尸秘密了。这一身的黄金骨，凡人哪能消受得起呀、啊？我看，这就是献王这老东西了。
0: 薛立阳不知可否，只是指着那金灿灿的骨架说。左侧的肋骨缺了几根，你看，为什么这儿没有补齐呢？我看到这儿，这心里头啊，已经有头绪了，就对薛立阳说：“这是保持着尸骨生前，受到剜心极刑的样子。”看来这鬼棺中的古尸是用墓室中三具棺椁的棺主拼成的一具尸体。咱们先前已经想到了，三套不同时期的异形棺中封着三位被处于极刑的大贵人，他们虽然被处死，却仍被恩赐享受与生前地位相同的葬制。他们简单的必须经历几次重大的劫难，而这些劫难也不是强求得来的，所以有些在道门的人就找自己的前三世的尸骨来替代，埋进阴穴之内当作灵骨，以便向天地表明自己已经经历了三遇了，足能脱胎换骨了。这样一来呢，

此生化仙便有指望了。这阴公墓室下的墓椁就代表了冥界，将三具尸骸受刑的部分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替身在此，而那三具残尸呢，由于被认作是献王的前三生，所以和他本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也就被安放进了主墓室了。是李渊跟我想的差不多，对我说，可能这墓室每一层所象征的意义都有不同，中间那一层代表人间，下面的物国则代表虚无的幽冥。墓室上面应该还有另一层墓室，它代表着仙山，而献王他的真正的尸骨就应该躺在仙山上。我对薛立阳跟胖子说，咱们刚才所说的都只是一种假设，还是应当再进一步的确认。像这样修仙求长生的王墓没有几个人见过，似乎处处都有玄机，不如先找找关中还有没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现在已经把头和身体都看完了，诗经能保千年尸首不朽，所以尸骨的状态应与各自棺椁中的原貌一致。我想头部保存得如此完好，它必定来自那口极品八寸版的印子棺，中间这段骨头都快烂没了，才不得不用黄金补上。这多半是那石棺中的残骨，而石棺外的丹漆则是后来才封上的。胖子说，哦，这喷凑的这个替身尸骨啊，仅剩下腿咱们还没看，哎，可能又是什么值钱的行货。哎，我想那倒不太可能，腿部是来自那巨大的青铜椁，前面的两玉分别是蜿蜒掏心，那么第三玉一定就是可怕的夺魂了，所以那青铜椁里的主才会如此的恶猛。我便剥去裹在尸骨腿上的白锦，便问胖子和雪里阳说，你们知道什么是夺魂吗？雪里阳说，似乎在商汤时期有一种巫行可以抽去活人的魂魄，仅剩下的躯体变成了一具既不生又不死的行尸走肉，但具体是怎么做的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至今仍然是个谜。那种神秘的巫行是不是就是夺魂呢？我一边拆剥着尸首上的白锦，一边对雪莉阳简述了一遍发生在不久前的事。夺魂的巫行那一直到战国的时期才绝迹，有一次在潘家园古玩市场突然冒出了几件东西，河南安阳一个老农拿了100多枚奇形怪状的骨器要寻下家，那些东西有点像骨针，不过更粗更长，中间是空心的，都装在一个全是骨字的骨瓦罐里。那老农说他是从地里头挖出来的，由于上边有甲骨文，当然他不认识了，但是他家那一带的地区出土过很多这样有价值的文物，他只是觉得这些古针能够拿到北京来卖大钱。当时我们有不少人都看见了，但是假货太多了，谁都吃不准，毕竟这个东西年头太古老，谁都没见过，甚至都不清楚那

0: 是什么？结果呢，正好有俩日本人看上眼了，当时就要全都
1: 我还特意打听了这套夺婚针，要是搁现在，就一根儿嘿，那就能换一辆进口汽车。哎呦喂，啊，我说啊，当初我们眼力不够，要不然，哎呀，要不然现在进去，蹲土窑的，就是我们这伙人了。薛良说：“这么说来，夺魂是一种能放进人血的酷刑了。我已经将关中的尸骨上裹的白锦全部拆掉了。这个时候，一双人腿赫然露出来了。”干瘪的皮肤都是紫，还有那青铜国里的棺木都一并把它烧毁了。三段尸体都已经验明了，棺内没有任何多余的事物了。只要再烧毁青铜国的尸体，并确认棺内只有上半身，那就完全可以证明我们的推断。上面墓室里剩余的两具棺椁也就没有必要再开启了。我对薛良说，现在我可以打保票，虽然这个献王墓是不局其意，但是既然下层有银骨，那必定是分为天门地户，使龙氏潜伏待起，这是一个虾尾蟹身金鱼眼构成的三层水墓。那先王真正的尸骨的位置一定是与墓椁中的银骨完全重合，既然已经确认了银骨，那就可以直接的顺藤摸瓜去掏这个献王了。我进行了简短的部署，让雪莉杨跟胖子先留在墓椁烧掉这两具尸体，一则破了献王墓的布局，二则免得将来发生尸变，虽然还可以顺手把那面铜镜取走，以后总然会用得着的，安心了。抬头看屋顶断裂的铜梁，难以看清上面是否有空间，只是在断梁处隐隐的有一大片白色的东西。我见头盔上的射灯不管用，又取出了狼眼，这才看清楚，原来墓顶暴露出来的部分是一种和阴宫外墙相似的花白的石英，大约就在银骨的正上方，若是不知上面可能还有一层墓室，根本就不会察觉这微小的痕迹。我又利用薛里昂的飞狐爪上到那墓顶剩余的那段铜梁上，我费了一番力气将遮住了白色岩石的破碎的木砖清除，上方露出了一个又长又窄的橄榄形的入口。我摘下手套伸手一试，有一股嗖嗖的阴冷的气流，我再用狼眼手电筒往上照，上方墓穴的高度难以确认，粗略一看，我心里依然记挂着胖子他们，但是已经确认了入口，便扶好了绳索和岩器，重新回到了中层墓室的地面。又见下边的墓椁中火光闪动，知道胖子们已经得手了。不一会儿，胖子和雪莉杨就从底下爬上来了，那面铜镜算是到手了。这是继天宫后殿的御函之后第二件最有价值的战利品了。胖子见面就问：“哎，我说，青铜国里面的干尸的确没有腿黑，是用石腿代替的。哎，怎么着，胡司令，你在上边见着什么值钱的名器了没有？”不过此时，我正盯着墓椁中的火光发愣。对胖子的话已经听不见了。

我隔了半天，这才回过神来，总觉得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却始终想不起它是什么来。即使我也不是想不起来，不知道是想不起来，还是不忍心去想。越想这头吧，就越疼，就不再去想了。我转身对胖子跟雪莉杨说：“中层墓室的上方是个大空洞，献王肯定在最上边悬挂着。”位置与目光中的古影相对应，谁也不想在死人长眠的阴宫里多做停留。说完，我们便分头用绳索攀上了3米多高的木顶，钻进了我先前清理出来的入口。这圆形的空洞可太高了，在下面根本就看不到顶，这里头全是白色的石英岩，满布着空洞的四周。环壁四周都画满了彩色的壁画，汉仪风格与宗教风格兼容并蓄，王者之风与仙道的飘逸虚幻共存。这是从未流传于世的一种绘画的风格，近距离一看，更是觉得布局周密，用意严谨，真是叫人叹为观止。就冲着这么精美的壁画，我知道这献王墓的核心

天神，几乎与常人的比例相等，都是俯首向下凝视，似乎正在注视着洞底的来者。他们的眼睛全都是三层水晶，彩石镶嵌，流光纷呈。我们边走边看，画像的眼神的光芒似乎也在跟着我们移动着。胖子被那些画中人物看得发毛了，拿工兵铲胡乱挖下来几只水晶石眼，但是壁画规模庞大，人物上百，一时又哪里挖得过来，只好尽量不去看那些画像的眼神，免得心生惧意。我的心里头一直反复在想那灼热的火焰的气息，造型奇异的铜人，也没怎么去注意这太空洞中的画像。我们顺着盘旋的坡道向上行了一段，突然想起来大约十年前的事了。常言说，十年弹指一挥间，犹忆当年烽烟里，九死一生如昨。我曾经的确见过这种服饰和字，画着一位妇人，这八成就是献王的老婆的画像吧。我心里这么想着，甚至还没有看清那画中妇人的服饰和相貌，便觉得我的手腕子突然一紧，如同被铁箍牢牢地扣住了。我急忙向后缩手，但是被扣得非常紧，根本就挣脱不开。我顿时觉得痛入骨髓，低头一看，只见一只白生生的人手从对面那妇人的绘像中伸了出来，捉住了我的手臂。这个人手五指细长，而且白的没有半点血色，那是一只女人的手，但是力量非常之大。难道这堵

墙是献王老婆的埋骨之处。剧痛之下，我来不及抬头再看对面的壁画有什么变化，我只好忍着疼吸了一口气，用另一只手举起了芝加哥打字机。枪口还没有抬起来，这时候从壁画中冷不丁又伸出了另一只手，如同冰冷的铁钳子，死死地掐住了我的脖子。我只觉得呼吸困难，我手足俱废，我右手的冲锋枪说什么也举不起来了。我身后的胖子跟雪莉杨应该很快就到，但是恐怕再有两秒钟，我就得先归位了。我的脖子被紧紧的扼住，头被迫仰起来，只看到上面那白花花的石英岩，完全看不到对面是什么东西在掐我。这时候猛然背后被人拍了一巴掌，我啊的一声叫出来，手腕子和脖子疼得都快断了。然而那掐住我的手却像噩梦一样的消失了。身后拍我肩膀的人是胖子，他问我：哎，洪亮，洪亮，我说你刚才那造型摆的不错呗，哎，这个抬头挺胸的，你是干什么？你那儿？这个时候，雪莉杨也跟上来了，见此情形，便问发生了什么事。我摸着脖子，茫然若失，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只是大口的喘着粗气。我缓了半天，那些玉佛的挂件说：这些东西没有用，要不是不做二不休。咱不是还有炸药吗？哎，给他放个土飞机位。哎，这墙里就算有什么东西，也都把它炸干净了。说着又放下了身后的背囊，准备炸药了。一路上不停的消耗着物资，胖子的背囊本该空出了一多半了。他在墓里看见什么抄什么，所以这时候他的背囊仍然是鼓鼓的。最上边放的就是那面铜镜子，我心想，这个镜子既然能够镇尸，用来照照鬼，不知道能不能起作用。于是一弯腰，顺手拿起了铜镜，想转身用铜镜去照那妇人的会像。刚一转身，就还没等这个镜子举起来呢，立刻就觉得他这个脖子一紧，又被死死的掐住了。这次的力量比先前更狠，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半点声音都发不出来了。这个时候，胖子跟雪莉杨在我的身后翻找炸药，对我被无声无息的给掐住，竟然是丝毫也没有感觉。但是这次我看清楚了，掐我脖子的手正是这面墙上的妇人。脖子一被掐牢了，这手脚都使不上劲儿了。所以这上吊的人一摔倒了凳子，双手就抬不起来了。这个时候我想发个轻微的求，蹬开了对方，由于用力太狠，竟然是破壁而出，否则再过几秒我就已经被他掐死了。这时候我的身体也在不由自主的向后翻，忽然有只手将我拉住了。我定睛一看，原来是胖子。他和雪莉杨避开了先头滚下去的东西，见我也翻倒了，就顺手把我给拉住了。这些情形发生的过于突然，谁都没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脖子上和臂骨疼的是火烧火燎的，我忙问胖子跟雪莉杨：刚才掉下去的

给雪莉杨摇头。太快了，都没看清楚，眼前白影一闪，要不是躲得及时，都一块被砸下去了。我们的位置就处在这白色大空洞的顶端，下面黑的已经看不到来路了。刚才那白色的东西就翻落到下方的黑，啪，射出去了。空荡荡的洞中立刻亮了，只见白森森的光线中，在下方的窄坡上倒着一具女尸。那身形十分的肥胖，静静的一动不动，被刺眼的白光一照，他突然像是被通了电，在原地腾坐起来了。胖子吓得在原地蹦起了多高，我心中也是一凛。我把枪对准了目标，对胖子说：这个婆娘诈尸了。话还没有说完，看得清楚，原来那妇人的尸骨并非是坐起来，而是因为身体在逐渐的膨胀变形，像是个正在被充气的气球。徐立阳见此情形对我说：人死之后，尸气憋在体内，会腐烂膨胀。这尸体至少死了有2000年了，就算保存的再完好，也并现在才开始被尸气所胀啊。我对雪莉杨说：哎呀，怎么现在你还有空关心这些事儿啊？不过他好像不是尸气膨胀，而是体内有什么东西。那女尸长得非常的快，他的皮肉在顷刻之间已经被胀得透明了。突然，噗，破裂了，无数的飞蛾从里面喷散飞出来了。这些蛾子有大有小，他们扑扇着翅膀，都涌向那附近的照明弹，立刻就把光线都给埋没了。死人体内生出的蛾子，比起寻常的飞蛾，那要厉害多了。它的生命力也极为顽强，见光就扑，那体内都是尸粉，沾到皮肤上，活人也会起尸斑。从那女尸体内涌出的尸蛾数以千计，她生前一定是被人做了手脚，她体内才会生出如此之多的尸蛾。凭我们的装备，根本就没法消灭他们。这个时候，洞中的光源仅剩我们三个人身上的射灯了。这大群的尸蛾裹挟着尸粉的烟雾，朝我们这儿就飞过来了。虽然我们有防毒面具，但是我们的胳膊腿都露在外边啊，碰上一点尸粉呢就会中毒，只好扭头就往上边奔逃。原本拦住去路的白色的石墙赫然露出个人形的缺口，这个缺口似乎是天然形成的，为了封闭上，所以才用那妇人的尸体填上去的，那里可能就是最后一层墓室了。我抄起了落在门口的铜镜，招呼胖子两个人向里边退去。由于尸蛾飞得非常的快，片刻之间就已经扑到了背后了。胖子只好用最后的丙烷喷射器喷出了一道火墙去阻击他们。不料这些尸蛾极为悍恶，被火焰烧着了，仍然向前冲，直到翅膀烧尽了，才掉在地上。他们还在不停的扑腾着。这许多扑火的飞蛾来势汹汹，而且是四散。

0: 分布难以大量的杀伤，特别是近距离看，那些蛾子的身体似乎还有几分酷似人形，更是令人毛发森森。胖子手下也不免也有些发软。等丙烷消耗光了之后，打算头也不回的窜入尽头处的墓室。不料，
1: 坚持最后两分钟，请再坚持最后两分钟。边拉边拽的。 将它给拖上来。这个时候，继第一波被烧得七零八落的尸蛾之后，第二波数百只又席卷而至了。我们窜入了人形缺口后的墓室里边，也来不及细看周围的环境，只是急于找东西挡住这个缺口。左侧。 有口不大的梯形的潼关，三个人顾不上多想，搬起来就堵到了缺口上，大小刚刚合适。有两个略小的缝隙被胖子用黑驴蹄子给塞上了，塞在了墓室的入口。想那该不就会是献王的棺椁吧？不过它的体积很小。 形状奇特，重量尚不足200斤，极为奇怪。于是举着狼眼儿回身去看这口潼关。潼关是木铜相混合，整体呈棕黑色，楠木打造，嵌以构造复杂的铜饰。 四面都有镂空的微缩的亭台殿阁，顶部铸有一只巨大的铜鸟。棺盖没有封死，里面没有任何尸体，只有一套雀翎的御衣。胖子顺手把雀翎御衣给掏出来了，发现那质地是精美绝伦，都是用金丝穿成的。 我见棺内更无多余的东西，便用伞兵刀在里面刮了一下，连尸粉也没有。看来这的确是一口空棺。如果尸体腐烂尽了，至少也会留下很薄的一层朱红色的泥土。徐良说：“空棺可能是一件摆设，我想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用意义。但是它是用来象征什么呢？”
0: 这只大鸟像是凤凰，也许这是装凤凰胆的吗？我对雪莉杨说，也可能就是装献王他老婆的。按营谷的位置推测，献王的棺椁就在这墓室的东面。而且你看，这墓室中的器物、壁画、献王全部的秘密。 应该都在这儿了。我的意思，咱们立刻给这里来个地毯式的搜查。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进入地宫上方的一处石英岩空洞，突然一具女尸从一面白色的墙壁中突出，瞬间无数尸蛾从迅速膨胀的女尸中飞了出来，扑向这三个人。三人手忙脚乱地用丙烷喷出一道火墙，而后逃进那面白色石墙后的墓室。胡八一断定献王的秘密就应该在这里了。
1: 这间墓室并没有太多的人工雕凿的痕迹，这是一个天然的白色的洞穴，空间也不甚大，四周的白色的石英岩造型奇特，有不少的窟。关于献王墓的建造的经过，画中所绘的是献王如何在遮龙山

绞杀邪神，降服当地的夷人。画中邪神身着竹叶般的服饰，面貌狰狞凶恶，遍体生有黑毛，躲在一个很深的山洞里，大概就是我们见到的那些山神的骨骸了。被献王形容成妖邪的山神有几件神器，其一是个玉胎，如同我们推测的那样，玉胎象征了一个古代的生殖崇拜。据说每逢月圆之时，当地的彝人就要供奉给山神一名女子了。胖子看到这儿说：“月亮圆的时候，喂，确实是林中那猴子这个发情期。他们不要母猴，可是专要女人。我看这也是叫当地人给惯的。原来咱们还怪献王呢，哼！看来啊，这献王也是一心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啊！啊，是一个好领导啊！”我说：“放你娘的狗臭屁！你原则和立场都要不要了你？我发现你现在是有点人妖不分了，胖子，你这种倾向那是很危险的。”你好好想想，他是干掉了两只一个月吃一个女人的山鸮，是，但他把20000多乙女都做成了虫子的事儿，他自己怎么不花了他？徐良说：“山神的骨骸、禅宫、玉胎等神器都被封入了遮龙山的毒龙体内，这毒龙肯定就是那只大虫子了。”画中的内容和咱们推测的几乎相同，后边就是些改换风水格局的内容了，这也没什么。最奇特的就是在这里，你们看，描绘的是献王占卜天机，还有他所见的一些异象的内容。他痴迷长生之道，恐怕他的根源就在这儿了。我见墓室中并没有显眼的棺椁，虽然真尸与银骨的位置应当重叠，但这最后的墓室地形奇特，极难判断准确的位置。如果献王的棺椁藏在某处，倒也不易发现，只好耐着性子仔细地寻找着。这个时候听到雪莉杨的话，举目观向那天机图，是一愣，忍不住说：“这不就是西藏密宗的观湖井吗？”相传昔日秦始皇出巡，曾于海边见到海中出现了仙山，山中有3位仙人手持长生的朱丹，故此秦始皇才对神仙不死之说深信不疑，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三神山上的长生不老药。长生不老药虽然不可能，但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多半是真实存在的。我自幼在福建沿海长大，听海边的老渔民说，在海上有三大奇景，谓之海姿、海势、平流物。其中海势又名肾气，最为奇特和奥妙了。在浩渺的海面的上空，凭空浮现出城市、高山、人物等等奇观。当年秦始皇大概就是看到了三神山的海市了，否则以他的见识又怎么会轻信几个术士的话呢？湖景大概也是一种类似于海市的奇观了。在西藏，每当活佛圆寂，都会派人到神山圣湖边去观湖景，从中得到启示，寻找活佛的转世灵童。我们此刻所见的献王占卜天机

图，那几乎就是一幅密宗观湖景的场面，只不过地点变作了崇古尽头的深潭，潭上霓虹笼罩，浮现出无穷的异象。不过献王看到了，并非仙山，而是一座城堡，建在一座高山绝顶之上，山下白云环绕，在正中的宫殿里供奉着一只巨大的眼球形的图腾，四周侍奉着一些服饰奇异的人物，这大概就是献王眼中的仙境了。他希望自己死后能到这座真正的天宫里。雪莲自言自语地说，这城市不是清绝国，又是什么地方呢？我对雪莲说，不换景仪，墙壁上依然描绘着潭景的场面，不过这与凌云宫正殿中的壁画相

0: 绝不是巧合。我们几乎同时伸手去摸自己的后颈，心里头暗想不妙，八成真被这胖子乌鸦嘴给说中了。那三盏接引童子的长生珠，是代表了我们这三名摸金校尉。昂德指着这个画说：“真他妈的，
1: 让人上火！这个啊，他竟敢这么丑化咱们，是趴着跟三条狗差不多啊！嘿，我还想摸了金之后，给这老贼留具全尸呢！我现在看来啊，既然他不仁，也就别怪我不义。”
0: 雪亮说：“这倒是证实了一件事情。扎格拉玛的先知在鬼洞附近，可以精确的预言千年以后的事情。但是离开了仙山鬼洞，这能力就失去了。传说母辰珠是在无敌鬼洞中取出的，可能也会在某种特殊的环境下表现出一些特别的预示。也许正因为如此，献王才能通过观湖景看到一些异象。我想母辰珠一定就在这墓室之中。”我私下里看了看，对胖子跟雪莉杨说：“哎，你们有没有觉得这里头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咱们跟犁地似的在这墓室里转了整整一圈的，他怎么就没有见着这个献王的棺椁呢？在灵志中，类似这样的保持洞穴原貌的墓室被称为洞室墓。这洞室墓已经是献王墓的最后一间墓室了。按藏经和地脉结构，不可能再有额外的密室了，但是这个墓室里却偏偏没有装殓先王的棺椁，它仅有几样东西，无非是古剑两柄、散落的竹简数卷，竟然连件像样的冥器都没有。
2: 胖子又自作聪明的对我说：“
3: 我说，哎，我说，我看呢，这棺椁呀，它藏在这个墙里头，藏在这墙里了，是不是？哎，那生满蛾子那女尸，她不就是这样吗？”
0: 我对胖子说：“那个洞口是后来人为堵上的，像这样的白色的石英岩，少说也得上万年以上才能形成，这里没有凿损的痕迹，所以不可能藏在岩石里边。咱们先找找，实在找不到的话，那就得按照鹰骨的位置凿开石头了。”
2: 雪莉杨扯了扯我的胳膊，让我看墓室的角落。我举起了狼眼，将光束找过去，
0: 角落里有只半人高的大肚子青铜丹炉，由于是在墙角又比较低矮，刚才就都没有注意到，这可能不是丹炉，说不定是某种特殊的棺椁。于是三个人并肩上前查看。丹炉下有三组，腹大口宽，装两个成年人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其中都是些紫白相间的泥土，估计是什么丹药腐烂所化的。胖子心中逐渐开始焦躁了，他运起了蛮力，抬脚踢翻了那口丹炉，那些腐朽的金丹都散落在地上了。看来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了，先王墓中没有先王的尸骸，只有一具银骨，更没有母辰珠。

0: 回首来路，刀光剑影，都是白白忙碌了一场。除了一口无主的凤冠和这个丹炉，就只有那些南夷和夜郎的器物，那都是献王的战利品，就再也找不到多余的东西了。这角落的白色的石英上，也有些彩色的木灰。我们正没理会处，只好看看这些彩绘中有没有线索的。不过这个风格却是明显的不同。雪莉杨判断说，这应该是大祭司所绘，其中的内容是祭司们将寻葬的王妃体内种入狮鹅防府，并将尸体封住洞室墓的人形缺口。这样做是因为主墓室内不能有王室以外的寻葬者，而且似乎是为了保持洞内的天然的状态，里面只有一具空置的凤冠，王妃就在门中等候献王尸解成仙。我越看越奇了，这些内容似乎深有隐意。首先，那女尸在门中封了千年，并没有棺椁防护，她怎么就没有腐烂呢？就算她的口中含有防腐的珠子，她身着孔雀玉翎霞，在装入封闭的棺中，那隔了两千年，一见空气，她也该变黑成枯树皮一样啊。但是刚才见到他尸体膨胀之前，那个模样跟活人可没有什么两样啊！而且他既然已经死了，他怎么会用尸鹅来防腐？而体内的鹅卵又靠什么为生呢？雪莉杨的话将我的思路打断了。他说：“献王墓是王与后的合葬墓。”老胡的这个判断现在得以证实了。咱们进来之前，墓室一直完好的封闭着，说明献王的尸体应该还在此间。就算尸解了，也应该留下痕迹。身为一国之王，我想至少也该有套棺椁。我对雪莉杨说，有件事儿啊，咱们给忽略了。你记不记得中层墓室的那十盏长生烛？其中的三盏长生烛做成了接引童子的样子，可能是用来吓唬咱们的。还有七盏长生烛，有六盏是黑林教人，他们则分别代表了献王前三世的遗骸。献王经历了三玉的银骨，还有他的婆娘。虽然献王真正的尸体咱们还没有找到，但是这样数来就一一有了对应了。只剩下那盏最大的，造型苍劲朴拙的铜牛灯。根据前边两类长生烛来看，这盏牛头长生烛一定是代表着这墓中的第十具尸体。我想也许要先找到的第十具尸体，才能找出献王的真骨。胖子说，
1: 我的亮啊，我得给你提点意见了，是吧？谁让我这脾气天生就这么直呢？我认为吧，你这种说法太不合逻辑了。你说这墓中有十具尸体，那岂不是连咱们仨人都算进去了吗？
2: 我赶紧拦住了胖子的话头，否则他说起就没完了。这个时候不是扯淡的时候。我对胖子跟雪莉杨说，
0: 要提意见留到开会的时候提，就算是我用词不当，那咱们就姑且先把这谜一般的第十具尸体称作一个代号。我想这具对应牛头长生烛的尸骨一定不普通，也许是一个凌驾于咱们常识之上的存在。正是因为有它的存在，咱们

渐多渐浓了，也不知道它是否有毒。我们不敢再冒险踩着地面，更不知洞室墓的外边是否也发生了什么诡异的变化，只好先想办法找个地方落脚。刚好有口被胖子踢倒的丹炉，三个人立刻将这丹炉扶正。这丹炉如同是一口厚实的铜锅，胖子站在中间，我和雪莉杨分别站在两边的炉耳上，这样就暂时避开了地上的黄水。但是墓顶也像下雨般的滴下了不少污水，幸亏有雪莉杨用金刚伞给遮住了。我们三个人都见到了不少污水，皮肤上也不红也不痒，只是觉得滑溜溜凉兮兮的，似乎并没有什么腐蚀毒性，不禁暗道侥幸。哎呀，要是这个黄汤有毒啊，啊，这个时候哪儿还有命在呀？情势相对的稳定了一会儿，我们三个人也各自尽心，使心神镇定一下，把剩余的荧光管全都撅亮了，扔向了墓室四周的角落，以便能够看清周围的情况。我突然发现了一些情况，便让雪莉杨和胖子也看那边。我说：“你看，你看，墓室最中间的地方，看，冒出了一个苹果的人形。”雪莉杨将最后两个荧光管全扔向了那里。墓室融化的并不严重，地面上的污水只有薄薄的一层，淹没不了荧光管。这回三个人看得更为清楚，墓室正中的人形并不是冒出来的，而是因为表面的白色的石英慢慢的溶解，使人形浮现出来。原本那里只有块与周围长成一体的微凸的白石，不足以引人注目，直到这个时候才显出了人体的轮廓。胖子指着那边说：“我说啊，这99%，哎，那就是献王的尸骨了，哎。我说，带本司令过去，哎，把它给挖出来啊，然后是红烧还是清蒸啊，咱们随便慢慢的收拾。”雪莉杨摇摇头。那融化的石头中，只不过是刚刚显露出的一个人的形状，还并不能确定就是献王的真正的尸骨。不如静观其变，等尸骨从融化的石英中彻底的露出来，咱们再行动。我死死的盯着那石中的人形，终于看出了一些头绪，便对雪莉杨跟胖子说：“为什么说这洞室墓不是墓室呢？”我见那人形棺还只露出了一层浅浅的轮廓，便抓紧时间说：“徐亮，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里只有凤棺，而这跟石英融为一体的人形棺，并不知是墓是石，却也仅仅是口棺材。献王又怎么可能只有棺没有果呢？”薛礼阳若有若无：“你是不是说这墓室就是献王的果呢？有理论依据吗？”我对薛礼阳说：“没有理论依据，只凭民间的传说和自我推测，咱们所见到的白色的石英岩

本就不是什么石头，也不是白石英，它整个的洞室墓分明就是那盏牛头长生烛所代表的第十具尸体，而且它好像要开始复活了。胖子也听得奇怪，他说：“哎，我说，胡德亮，你别信口开河呗。世上哪有这么大个的干尸啊？啊，大到能把咱们这些人都装起来？”我对胖子说：“怎么会没有呢？”我看这就是个巨型的肉汁仙国。你没听说过每逢阴历七月二十凶星离宫太岁下山吗？又死而复生，而与岁星相对运行的那种巨肉则是不祥的凶物。不过这被先王做了棺椁的肉汁死的已经失去了生命了，只剩下了干枯和坚硬的尸壳的，估计其中的肉都被先王炼成了仙丹了，也许它外层还在生长，偶尔会渗出一些污水，但是它的内部不再复生了，都已经半石化了，直到吸入了空气，这罕见的原生生物才又开始动起来了。我用手抹了一些丹炉边上的黄色的污水，心想，原来那黑猪渡天和湿气冲云的印象仅是硬在此处。天象十分罕见，估计这里天天都是七月二十，只怕是这肉汁的尸壳里一遇活气就会重新活过来，也不是什么融化，是里面的干肉在逐渐的变软。我的个天哪，天晓得一会儿它会变成什么样的凶神恶煞。从里边看不出这死肉汁的外形轮廓，但是从内部的尸壳的结构来看，其外形可能是罕见的人头的形状，说不定还会有鼻子有眼。但是这肉汁的干硬的尸壳就已经如此的巨大了，几乎不敢去想象它长满了肉会是什么样子了。形势是越来越不妙了，我的心中生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干脆别等他体内变软，露出这口棺材了，打不开就用炸药，此时再不动手更待何时？我拿出了炸药，招呼胖子争分夺秒的行动，准备上炸这个肉汁的石窍。但那刚刚露出轮廓的人形棺，这个时候突然裂开了一条大缝，还没等我们看清里面有什么东西，便突然一阵沉入了地下。我破口大骂，怎么偏敢这个节骨眼掉下去了？随即想，不好，那里可能是第二个太岁的眼窝了，任由他这么掉下去，就算开辆挖掘机来，那也是掏不出来了。我刚想让雪里阳一并上前用飞虎爪勾住这个棺椁，回头招呼雪里阳的时候，却发现炉下伸出了无数惨白的人手，把雪里阳和胖子扯向下面。还没等我明白过来怎么回事，脚脖子也被数只人手死死地抓住了，顿时被巨大的力量扯下去了。我的身体在不断地下沉，但是我的头脑仍然清醒。妈的，原来这块鲜肉是拿人尸造出来的。我左脚腕子被几只手抓住了，立刻感到了一种阴冷的剧痛，我枪也掉在了地上，身体不由自主的被扯向黑暗。我急忙用正准备迈出的右腿勾住那厚重的香炉口，我大腿的筋骨被抻得都快被要撕开了。混乱中，只看见那数十条如人手一般的怪手漆黑异常，被射灯的光束照在上面，立刻

0: 可变成了诡异的白色，那都是从黑暗的墓室的角落中伸出来的。胖子和雪莉杨也被树枝白色的怪手抓住了。雪莉杨的情况是尤为危险，半边肩膀都被扯进了木墙了，而胖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他的脖子被从墙中伸出来的怪手捉住，正拼命的弓着双腿挂住了丹炉，他也只是在勉强的支撑着。 这些从墙壁中探出来的手，悄无声息，所以谁都没有察觉。等到被抓住，慢慢的扯进木墙的时候，你不得不再用全身的力量去抗衡它，稍一松劲就会立刻被拉进那万年老肉汁的躯壳。所以，这个时候，胖子和雪莉杨谁都说不出话来。 自保尚且艰难，别说互相救援了。只听见他们在咬紧牙关的咯咯的声音，连腾出手来使用武器反抗的余地都没有了。我的情况稍好一点，只有左腿被墙里伸出的几只手拉住了，其余的手都够不着我，只在凭空的乱抓。我知道。 这个时候必须立刻做出判断，是先自救，还是先救雪莉杨？也许等我摆脱出来之后已经来不及救他了。右腿上一蹭，打着了。我忍着大腿筋被拉抻的疼痛，我俯身用火去烧那捉住我左腿的几只手。那些从木墙中伸出的手。
1: 一被火焰烧，都纷纷就缩回去了。我腿上得脱，赶紧把左腿收回来。这时候身体一得自由，手中丝毫也不停留，左手仍然用力握住了登山镐，然后把打火机扔给了仰面朝天的胖子。胖子的后背、脖子、左边的肩膀都被那些手给抓住了，他的双腿勾着丹炉，右手没招没落，正在着急呢。 见打火机扔滞了，立刻用手接住他点燃了火焰，去烧那些抓住他脖子的人手。我见胖子在片刻之间就能脱身，就剩下雪莉杨的处境危险了，于是用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腰带，探出身去用登山镐猛砍墙角的人手。这些手臂似乎都是长在墙里。 也看不见身体，他只是一条手臂挨着一条手臂，一碰到任何的东西便立刻抓住，再不撒手，直拉进墙中才算完。而墙里呢，好像是个混沌的无底的深渊，里面全都是挣扎着、哀嚎的恶鬼。 我用登山镐砍退了一只怪手，这时候，立刻从里边又伸出了一只。

0: 在石英岩墓室中，胡八一突然发现四处的石英岩正在溶解，随之一具人形棺在墓室地面上显现出来。胡八一猛然醒悟，这所谓的石英岩墓室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肉汁尸壳，现在它正在复活。果然，墙壁里伸出无数条手臂，抓住了这三个闯进来的人。胡八一和王胖子奋力挣脱后，立刻去营救被困的许丽阳。
1: 许丽阳得到我的支援，终于把两臂和身体摆脱出来了。正当要被我拉回丹炉的时候，他忽然惊叫了一声，身体迅速地向后仰倒。原来有只漆黑的怪兽揪住了他的头发。雪莉杨为了行动方便。

0: 将长发束成了马尾，扎在了头后，却不料竟被抓住了。头发被拉扯是何等的疼痛啊，使得雪莉杨的腰腿都使不出任何力量。我急忙将他拦腰抱住，但是这样一来就抽不开身去对付揪住他头发的那只怪手，而胖子也还没有完全摆脱出来。就算我把雪莉杨给抱住，形成了僵持的局势，等到胖子过来支援的时候，雪莉杨没被扯进墙壁，他的头皮也会被撕掉的。雪莉杨应变的能力也是极强，头上剧痛，心中神智可没有失去，他已经把伞兵刀握在了手中，猛地向后一挥，割断了一半的头发。我立刻把他脱离了险境。这个时候，胖子也已经脱身了。
1: 斗争形势过于恶劣，看来咱们要撤到山上打游击了，再不走可就让这献王墓包饺子了。
0: 这个时候我反倒下定了决心了，我要败中求胜，那就得有破釜沉舟的胆量，关键时刻不豁出去是不行的。于是我对胖子跟雪莉杨说，
1: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今天非把献王掏出来不可，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大不了两腿一蹬拉他个刀。
0: 现在的形势看来是山穷水尽了，我们事前又怎么会想到献王的果是个万年老肉汁的身体呢？而且事情还远远不这么简单，从地下挖出太岁来，原本平常有些地方的展览馆里就有陈列品供人参观。所谓的太岁是肉汁的一种，也不过是一种单生细胞的肉菌，被割掉了一块肉也可以自行生长，可以入药，有轻身健骨的奇效，其形与色各异，形状大多如牛心或者是人肝，色有白、紫、黄、灰、褐等等，唯一共通的特征是眼睛。太岁上都有一个黑如眼膜般的孔洞，也是它的核心部分。沿袭风水之术，对太岁之说不可不差，是太古凶神死后留在世间的肉身。至于这个眼睛，有很多说法，有明眼暗眼之分。明眼呢，就是在表面一寸许高的小人骑马在奔驰，便纵步追赶，无意中被地下的树根绊倒了，刚好把那个小人吃到了口中，顿觉身轻如燕。这个故事当然是演绎出来的，但是其中主人公吃掉的骑马的小人儿，那就是肉汁的一种形态。还有清乾隆年间，在云南的山林之中出现了一个怪物，数尺见方的大肉块，外形像是个大肉柜子，有人脸般的五官，凡是碰到的东西不论死活大小都被它吸入体内，如同一个无底的大洞，一时搅得四民不安，以器械击之，毫毛无损，纵有薄物者也不能知其名。官府出面悬赏征集能够消灭这个大肉柜子的人，有善风水之术的人出说，此物乃肉汁也，是地气郁结所化，前胆大敏捷之士数十，用长杆挑了污秽之物，将之引至顿比青龙屏风走马之处，那个大肉柜子则立刻干枯便硬了，使人搬柴。

百草烧之，恶臭之气传于百里开外，闻到这个气味的人都不免腹泻呕吐三天。此事在清代至民国的期间有很多版本记载，其中不乏夸大演绎，但是整体的事件和框架那应该是真实的。这献王的肉之国，他最少有两只眼，一只眼是他老婆封住的缺口，另一只眼那就是献王棺沉下去的地方。既然是双眼的老肉汁，服用后便可以延年益寿。不过似乎先撤到外边等着我，但是知道这种话说了也没用，我留在这儿他们肯定不会答应先行撤退的，我只好让他们在上边协助我尽快的做完大事一块儿走。片刻果尸壳受到了空气的侵蚀，露出了中间一道嫣红圣血的玉顶。人形棺在中国的古代并不多见，有的话也多为木质，不过我可是没有时间分辨这些细节了。我只注意到棺顶上刻着一个漩涡，这漩涡的图形几乎遮盖了整个玉顶，漩涡和眼球相似，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弯曲的凤凰团成了漩涡的形状，它瞳孔的地方那就是凤凰的头部，这肯定就是木尘珠的标记了。一看到这个标记，我顿时是热血上涌啊，我心中又多了几分指望，这颗谜样的珠子多半就在献王的内棺里。啊，天哪，天见可怜，一路上舍生忘死，毕竟没有扑空。烟雪中已经容不下第二个人进来了，胖子和雪莉杨空自焦急，却没有办法下来帮助我，只好把工具递下来。原本我并不打算在这儿开棺呢，我想用绳子套牢后全部把它拽上去，等脱离这肉果到安全的地方再打开来细细的搜索，但是发现这口内棺底下的一部分已经与这万年的老肉汁的尸壳长死了，再难以分离了。我仍对雪莉杨和胖子在上边不断的催促和提醒，我是充耳不闻了。我估计着时间差不多过了一分钟了，按我的预计三分钟之内拿到木尘珠。肉果出口处的那个眼穴，我想在这个时间内还不至于被逐渐扩大的尸洞覆盖，一分多钟就拆了棺盖，时间应该来得及。想到这儿我的心就稍微平缓了一些。雪莉杨见我即将揭开献王内棺的盖子，便立刻扔下了一枚冷烟火。老胡，这是最后一只了，在它灭掉之前，不管能否找到，你必须给我上来。漆黑年华的烟雪立刻烟火升腾，亮如白昼。我口里头答应了一声，放心吧，时间绝对够了，咱们用绳子把这个老粽子把它拖出去。说着话已经将玉盖用力的揭开了，里边立刻露出了一具尸体，他的冠带掉落在了脚下，头戴镶金嵌玉的折上金蒲头，身着黑色的蟒纹玉甲链袍，腰挂紫金带。他不是献王，又是何人？

随即感到不寒而栗，这先王的尸体竟然没有脸。也许这么形容不太恰当，洞中空间狭小，我和先王的尸体几乎是脸对着脸，只见那尸体的五官都已经变得模糊扭曲，只留下一些痕迹，口鼻双眼难以分辨，好像是融化在脸上，如同戴了一张玉皮的面具，被冷烟火的光亮一照，显得是十分的怪诞。我心中暗自称奇，娘的，难道你又是上了这个老贼的道了？这是一具假人。我急忙捉住了先王尸身的手臂，剥去了那层蟒纹脸袍，但见五指紧握，手中显然是攥着冥器的。他肤色蜡黄的，像要滴出水来，好像正在发生着什么不同寻常的变化。看着尸体的手部的皮肤，倒不是假人。我用手在先王的尸体上捏了一把，甚至还有些弹性，保存的极为完好。我再在那尸体的脸上捏了捏，却感到非常的坚硬，似乎已经完全玉化了。真正的木尘珠什么样，我并没有见过，只在那沙海中惊觉遗迹里看过个假的，比人头小声那么几圈儿，形状纹理都与人眼无异，却不知真的大小几何，能不能就这么握在他的手里？但是这个时候根本无暇仔细的分辨，我立刻取出了捆尸锁，在先王尸身的脖颈中打了一个套，想将他从内棺中扯出来，让胖子拖他上去，但是手中扣定捆尸锁，向后扯了两舍，踹了两拽，这个尸体他竟然是纹丝不动。我心中纳闷啊，这又出了什么古怪啊？见是有什么东西，我立刻又取出了两枚桃木钉，钉牢了献王的尸体的臂弯，用力掰开了他的手指。我心中暗暗祈祷，但愿那凤凰蛋就在这儿。但是等掰开了之后，犹如兜头被泼了一盆冷水，在先王尸体的左手里握着一枚变了质的桃核。

0: 胡八一、许立阳和王胖子被困在了献王的肉汁果中，肉汁正在快速复活，三个人随时可能被吞噬。胡八一不甘心就这么离开，就冒险跳进肉汁眼中，打开献王的人形棺。历经千辛万苦之后，献王终于出现在眼前，但献王手中却没有那颗木尘珠，握在献王手里的只是一枚桃核。
1: 献王的手里头握着一枚变了质的桃核，虽然出乎意料，但是也并不奇怪。中国人对桃有特殊的感情，把桃看成一种辟邪免灾增寿的神物，因此古代工艺品中有不少以桃为造型的器物。相传汉武帝是西汉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皇帝坐得久了，又想做神仙，于是经常兴师动众地去三山五岳祭拜，还派人到各地去寻访

0: 长生不老之药。这片苦心终于感动了昆仑山的西王母。在元丰元年的七夕，但是活到七十来岁的人，在古代那是十分长寿了。也许他正是因为吃过仙桃，才活到七十岁的。当然，这只是个民间传说。但是，帝王死后，手中握桃核入殓之风却由来已久。早在东周列国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普遍了，并不始于汉代。不过，核桃是植物，最容易腐烂分解了，所以后世开棺难以得见。我稍微一愣神儿，心中连连叫苦，只好再去掰献王尸体的右手，而那手中却是很多的墨玉指环，其中还夹杂着一些黑色的杂质。匆忙中也没有时间想这是什么东西，顺手呢就都塞到了鞋行袋里边。这个时候，胖子在上面大声的叫喊着：“
1: 胡司令，没时间了，快走啊，快走！”
0: 我知道胖子这么喊一定是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但是那性命攸关的牧尘珠却仍然没个着落啊。这个时候灵机一动，说不定正是因为献王在口中含了这粒珠子，这个尸身的脑袋才会变得这么古怪。一不做二不休，不如就取了这献王的首级回去研究研究。于是我对胖子喊：“
1: 胖子，把工兵铲给我扔下来，再他妈坚持最后十秒钟！”
0: 说完，我接住了胖子递下来的工兵铲，伸手一摸项王的脖颈，并没有像他面部一样的石化。我对准了位置，用工兵铲是像锯齿一样的乱切，遇到了坚韧的地方便用散兵刀去割。这个时候，那具即将被我割去人头的尸体突然他剧烈的抖动了一下，我心想不妙，我先自出了一身白毛汗，我急忙揪了那颗人头，迅速的向上攀爬。洞里的冷烟火已经灭了，不用低头向下看，凭感觉就能知道，献王的没有脑袋的尸身，他正在向我追过来。这个念头，也就是在脑中一闪，我就觉得左腿已经被一只有力的大手给拽住了，本来已经快爬出去了，此刻身体却又被拉回到了眼穴的中间。我一只手夹着那颗人头，一只手将工兵铲插入了老肉般的墙壁，我暂时固定住了身体，以免直接掉进底部。低头向下一看，在恍惚的光线中，只见一具黑乎乎的无头的尸体从内棺里挣扎着爬出来了。那无头的尸身上像是覆盖了一层黑色的黏膜，几乎与这肉棺的眼穴化为了一体。他伸出了漆黑的大手，正抓住我的脚脖子向下拉。桃木钉似乎对这个尸体根本就不起作用，这说明只有一种可能，这尸体已经与附着在肉果里的尸冻融为了一体。这献王的尸体就是尸冻的中心。想到这个时候，我不由得心寒胆颤。听雪莉杨讲，那法国巴黎的地下牧场，谁也说不清楚究竟有多深，规模有多大，里面又总共有多少各种各样的干尸。有种流传比较广泛的说法，巴黎地下牧场的规模堪与北京地下的人防工事相提并论。

这样的比较虽然并不绝对可靠，却足以见得这墓穴大的非同小可。而这献王的肉骨，纵横不下20多米，倘若真是完全形成了一个能吞噬万物的石，抬手就接住了。用头杆上的射灯一照，方才看清是一颗面目怪异的人头。 就是他胆大包天，也不免吓得一缩手，就将这献王的人头掉在地上了。当下也不再去理会，立刻动手去掏雷管。我在下边勉强的支撑，把人头抛上去，便无暇顾及胖子和雪莉杨是否看出那是颗献王的脑袋。我空下一只手，便当即拔出了工兵铲，向下边那无头的黑色的尸体就拍过去了。砰！噗的几声闷响，就好像击中了皮革一样。我反倒震得自己的虎口十分的酸麻。我忽然觉得脚下一松，被铁箍紧紧扣住的感觉消失了。 那无头尸竟然弃我不顾，一声不发的从侧面往上爬，似乎他的目标只有这颗人头。我见有机可乘，我丝毫不敢怠慢，急忙用脚使劲蹬踩无头尸的腔子，将他又踹回了穴里，自己则借了蹬踏之力向上一窜，就拔住了那湿滑的 眼穴的边缘，上边的雪莉杨马上拽住了我的胳膊，挟着我就爬上去了。刚才我跳下去的时候，那实在是逞一时的气血之勇啊！现在爬上来才觉得后怕，我这两腿啊，都哆嗦了。我赶紧用力跺了跺脚，但是 连给我回响刚才过程的机会都没有，眼前，这就冒出了一团火花。胖子已经将3枚一组的雷管给点着了，妈了一句，瞅准了方位，就把雷管塞进了。我刚刚爬上来的眼穴里边，这时候我的心情才稍微的平静下来，心想，这雷管一炸，你这个无头尸就是铜皮铁骨，也把你炸成碎骨肉末。这个时候，周围的肉锅已经彻底变了形了，似乎是牛羊的内脏。 内中无数的肢体正在不停的蠕动，看来不出10秒钟，这里就会完全形成尸洞。好在我们进来的入口还在，只是也长满了黑色的粘膜。我捡起了被胖子扔掉的献王脑袋，紧紧的夹在腋下，对雪莉杨跟胖子说：“还等雷劈吗？看紧走反吧！” 三个人择路向外便冲，胖子百忙之中还不忘问我：“我说，那东西是人头还是冥器呀？”我一边跑一边告诉胖子：“这献王的脑袋，八成就是咱们要找的救命的珠子了。”雪莉杨 听到已经取到了木尘中，精神为之一振，与我和胖子一起三步并作两步冲至入口处，迅速的挥动了工兵铲，斩破遮住了入口的那些腐肉般的粘膜。正要冲出去，忽然一团黑乎乎的东西，爆炸气浪的冲击之下，三个人冒烟吐火，连滚带爬的出了肉果。 大空洞里的情况依然如故，只是多了一些尸蛾在附近乱飞。雪莉杨往角落中打出了最后一枚照明弹，将四处零星的尸蛾都吸。

0: 进过去了，随后三个人就沿着来路一路狂奔。就在即将跑到大空洞底层的时候，只听头顶上传来一片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肢解挠墙的声音。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能够极远的照明工具了，看不清上面是什么情况，但是不用看也知道，失动效应开始向肉果外扩散了，而且是直奔着我们来的。我们不敢有任何停留，顺来路跳进了中间的那层墓室。我对胖子跟雪莉杨说，这颗献王的人头是说什么也不能还回去了，但是如此一来就没法摆脱失动的纠缠。献王墓的阴宫是三层椁室，最底层的木椁，中层的石椁，还有最高处的肉椁，外有一圈回廊，俯视起来是个回字。不过顶上胡乱吃了一些东西，到现在为止都是水米未进呢、必须想办法彻底解决掉这个巨大的事。胖子骑在同志的天门的门框上说，
1: 我说还剩下几丁炸药了，不如炸烂了这天门，把它封死在里面怎么样啊？
0: 雪莉杨说，这石门根本拦不住失动的吞噬，不过也多少能够阻挡一阵。说了半截儿，忽然觉得门下的情况不对。哎，这嵌道中的水怎么长得这么高？我低头往下一看，石门的三分之一已经被水淹了，这说明外边的水眼被堵住了。我连忙催胖子快装炸药，原来那万年老肉汁就是此地风水大冲的聚合点，它一惊动，这里被淤积了2000年的地气，恐怕也要就在这一时三刻之间宣泄出来，说不定现在整个虫谷都已经被水淹了。要是在此之前逃不出去，三个人那肯定就得为了潭底的鲤鱼和老鳖了，直到地脉气息重新恢复正常，那个时候大水才会退。由于只要把窄小的天门炸毁即可，胖子片刻间就已经装完了炸药了。我透过天门的缝隙向漆黑的阴宫里回望了一眼，咬了咬牙，心想36拜都拜了，就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无论如何都要把这颗人头带出去。我当下一招手，三个人便从天门下入水往原路潜回。游到水眼的附近，果然那漩涡的吸力已经不复存在了，而水流正向上翻涌。我们借着向上滚动的水流游回到外边的水潭，这里的水位也在不断的升高，不过由于漏斗状的环壁之中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缝隙和溶洞，平时被藤蔓泥沙遮盖着，此刻水位一涨都渗入其中了，故此水面上升的速度并没有我们预想的那么糟糕。我们找到了一处接近水面的石板栈道，爬上去了。虽然已经远离那阴森黑暗的地底王墓，却没有重见天日的感觉。外边天还是黑得像锅底，瀑布群的水声像雷一样，头上乌云压顶，让人感觉呼吸都困难。

上到大约一半的时候，才觉得轰鸣的水声逐渐变小了，说话也能听见了。我对胖子跟雪莉杨说，先爬回凌云宫，然后再设法从虫谷脱身。那葫芦洞中的蟾宫留待以后再收拾也不迟啊。雪莉杨也明白现在的处境，那石洞转瞬间就会跟上来，我们自顾尚且不暇，别的事情只好暂且放一放。于是他跟着我和胖子继续沿着栈道迂回向上，忽然他脚下一转，跪倒在地上了。我急忙把他扶起来，却发现他已经不能够站立了。我说，怎么了？你是不是腿抽筋了？雪莉杨捂着膝盖说，好像小腿失去知觉了。雪莉杨语调发颤，充满了惊恐。胖子举起手电筒照亮了，我检视羊的腿，发现他的小腿的雪白的肌肤上有一块巴掌大小的黑色的瘀斑，黑的好像是

0: 是指甲挠墙的声响。那个像大肉柜子一般的尸洞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就追上来了，而且距离已经如此之近，才十米以内了。如果在这掩蔽如霄、猿鸟愁过的绝险之处被追到，那就是万难脱身了。我和胖子对望了一眼，我们的心里都十分的清楚，最后的时刻到了，权衡利弊，只好是不要这颗人头了。不过纵然是丢卒保车，也未必能度过眼下的难关。这个时候，忽然漆黑的天空中出现了一道血红色的裂痕。原来我们估计的时间有误，外边此时天色已明，只是被黑珠渡河所遮，那云层实在是太厚，在漏斗内看起来便以为还在夜晚。但这个时候，黑云被上升的地气冲开了一条裂缝，天空上的奇景使人顿时是目瞪口呆呀。
1: 胡八一进入献王关中，却没有找到木尘珠，这时肉汁已经迅速形成了尸洞。不甘心的胡八一将献王的人头割下来，带出了献王的墓室。尸洞迅速追赶着献王的头，跟随着他们来到地面。这时雪莉杨的腿上中了尸蛾的尸毒，危在旦夕，三个人被困在水潭的绝壁上，难以脱身。
0: 覆盖住天空的大团的乌云被淤积的地气所冲，中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了。万道血红的霞光从缝隙中穿了下来，漏斗形环壁的空气也似乎在急剧的流转，呼呼生风，到处充满了不祥的气息，好像世界的末日就要降临了。巨大的气流在这千万年形成的漏斗地形中来回的冲撞着，我们的身体处在绝壁中间，上也不是下也不是，被这劲风一带，感觉身体像是纸糊的，随时可能被卷到空中。天变得太快了，半分钟的时间都不到，风就大得让人无法张嘴，那四周的气流澎湃之声俨然万千铁骑冲锋而来，连一个字儿都说不出口来。我把登山头盔的带子砸紧，我背起了不能行走的雪莉杨，对胖子指了指附近古壁中的一条缝隙，示意暂时先去那儿躲上一躲。胖子竖了竖大拇指，又拍了拍自己的头盔，他背着沉重的背囊跟在我的后边。这漏斗的四壁上到处都有细小的岩缝，胖子侧着身子勉强能够挤进去，里面也不深，三个人都进去就满了。我让胖子钻到最里边，然后是雪莉杨，用登山绳互相锁定的，我则留在最外边。也就是前后脚的功夫，这漏斗下面的水潭又长高了一大截儿，气流中卷起的无数水珠如同瓢泼的大雨，灌进了我们藏身的缝隙。每一个被激起的水珠打到身上，那都是一阵剧痛，但是又不敢撑开金刚伞去挡，否则连我都会被气流卷上天。我只好尽量向里边挤，把最深处的胖子挤得叫苦不迭。我们的处境越发的艰难了，外边的气流激荡之声传导在岩壁上，发出的回声震得人耳朵都要破了。虫谷深处的地气被压制了两千。

0: 一旦喷发出来，绝不亚于火山喷发的能量。加上漏斗的特殊的地形，对喷射的地气产生的巨大的反作用力，使最深处的水潭被连底儿就端起来了。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水龙卷，水中的一切事物都被卷上了半空了，就连绝壁上的千年老藤。 都给连根拔起来了。山壁上的这条小小的缝隙算是救了我们的命了。外界的气流一旦形成了水龙卷，其能量便向中间集中了，而不是向外扩散了。我刚想把金刚伞横在岩缝的入口，以防再有什么突然的变化，就见洞口的水雾突然间消失了。 外边的光亮也随即被遮挡了。我刚才脑子里已经是一片空白了，这才猛然间定下神儿，赶紧拍亮了头上的战术射灯。只见岩壁的缝隙外边，北大团粘稠的物体遮挡了，其中似乎裹着许多漆黑的手臂。这个东西似有至似无至。 漆黑、粘滑，就立刻被我扯进了石洞。我倒吸了一口冷气，这金刚伞水火不侵，被这石洞瞬间就吞了个精光，连点渣都不吐。我们这血肉之躯，怎么能跟这个伞相提并论呢？身陷绝境啊！ 实在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只好将这个献王的人头抛出去，将他引走了。但是人头被我装进了胖子的背囊里，想拿出来也得有10秒才可以呀。但是恐怕不出3秒，我就先被这些逐渐挤进来的尸洞给活活的吞了。
1: 把心一横，端起了枪，把弹匣里剩余的子弹劈头盖脸的倾泻到了石洞中，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藏身的岩缝。正当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这块巨大的腐肉，他忽然被一股庞大的力量从岩缝中给扯出去了。原来这老肉汁的体积毕竟太大，虽然吸住了山岩，仍有一大部分被水龙卷裹住，最后终于被卷上了天空。我的心跳成了一团，似乎连身后雪莉杨和胖子的剧烈的心跳声也听见了。我回头望了望雪莉杨，只见他被尸毒所侵，嘴唇都变青了，脸上更是白得毫无血色，只是勉强维持着意识，随时都可能昏倒。便立刻用糯米拔去尸毒，他的腿能否保住还难断言，想到这儿心酸难忍。但是为了安慰他，我只好硬挤出一些笑容，伸手指了指上边，对雪莉杨和胖子说：
1: 好啊，哈啊，献王他老人家终于登天了，咱们也算是没白送他一程，好歹是收了他的脑袋和几件名器。王司令，快把糯米都拿出来。
0: 胖子被卡在了深处，他只能吸着气，收着肚子，

0: 别说找糯米了，他说话都费劲儿了。我正要退后一些，给他腾出点空间来，却见雪莉杨紧咬着嘴唇，吃力的抬手指了指我的后边。这个时候，烟缝中的光线又突然暗下来了。我急忙回头，但见外边水龙卷已经停下来了，像是地气已经在这片刻之中释放干净了。那团烂肉又从半空落下来了，它不偏不斜，正落回了原处。它死死地吸住了绝壁上的缝隙，它流着一绺绺的浓汁挤进来了。我连声咒骂着，不知肉锅中的献王是没了头上不了天，还是他妈的命中注定只能上去一半就立刻掉下来。这个时候猛听一声巨响，沉重的金属撞击声顺着山壁传过来，好像有一柄巨大的重剑从高空中坠落下来，洞口那一大团腐肉被砸个正着，没有任何停留的被撞下了深潭的地步。巨大的撞击声都快把耳朵给震聋了。第二次死中得活呀，
1: 却是让我一头雾水。刚才掉下来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0: 难道是献王老贼多行不义，遭天诛，让雷劈了不成？
1: 雪莉杨艰难地对我说：“是比24空中堡垒的机体的残骸。”对呀，我恍然大悟。
0: 原来是坠毁在潭底的重型轰炸机也被强大的水龙卷刮上了半空。
1: 天哪，
0: 时也，命也，这其中的玄机恐怕谁也说不清楚。先王自以为天机在握，却不知冥冥之中万般皆有定数。等长生之道，凡人怎能奢求？可是生活在献王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大概还看不破这大自然的规律。我对雪莉杨说：“
1: 好啊，
0: 好啊，这回差不多，差不多把那肉果彻底的砸死了。咱们先想办法把你腿上的尸毒去了。”再往上爬，
1: 雪莉杨说：“不，不，还不算完。你不了解石洞的可怕，就算是轰炸机
0: 走马的地方。不过，距离此地尚远，必须先给雪莉杨把腿治好，否则我这么背着他，仓皇之中也走不出多远。现在对我们来说，每一秒钟呢都是宝贵的。”至少要在那肉果再次卷土重来之时离开这处被水龙卷刮得变了形的大漏斗。我赶紧和胖子扶着雪莉杨来到了外边的栈道上。此时天空乌云已散，四周的藤萝几乎都变了形，到处都是翻着白肚子扑腾着的鲤鱼。凌云天宫的顶子以及一切金碧辉煌的装饰都被卷洋河。我和胖子顾不得细看周围的变化，急忙对雪莉杨采取紧急救治的措施，把剩余的糯米全部找出来。我将这些糯米分成了三份，先拿其中一份喝一清水，敷在了雪莉杨小腿上，包扎起来，轻轻地拔出尸毒。按摸金校尉自古相传的秘方所载，凡被尸毒所侵危重者，需每隔一个半时辰就要换一次新糯米，连拔九次方能活命。 但是眼下里外里也就能够应付九个小时啊，这九个小时绝

绝对没有可能回到落脚的彩云客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和胖子是一筹莫展。我让胖子先去盯着潭底，然后找了几粒避湿气的红莲妙心丸给雪莉杨服下去了，也不知道是否能够起点作用，暂时阻止住湿毒的扩散。我想了想，又把剩下的糯米分成了四份。 但是缺斤少两，又担心效率不够。哎呀，急得我脑门子的青筋都蹦起来了。但是急也没用啊，只好是尽力而为了，听天由命了。我和胖子把剩下的所有能吃的东西分了，一股脑的都塞进嘴里。但是饿得很了，这点东西都不够塞牙缝的，又没别的办法。 只好忍着肚中的激火，背起了雪莉杨，招呼放哨的胖子撤退，顺便问问他潭中那肉果的动向。胖子抓起了背囊，对我说：“哇，太高了，看得真他妈眼晕哎，什么都看不清楚。”他说着话，突然愣了一愣，竟然对我端起了枪。 拉开了枪机，看这个架势，是要朝我开枪。我急忙背着雪莉杨退后了一步。嗨，王司令，枪口可不是用来冲着自己战友的。但是话一出口，我已经明白了胖子的意思了，一定是。 一定是我背后有什么具有威胁性的东西。难道那阴魂不散的石洞，这么快就吞进了B24的残骸，又悄无声息的追上来了？我赶紧背负着雪莉杨，在狭窄的栈道上猛一转身，已经把工兵铲抄在了手中。这一回头。 眼中所见，端地出人意料啊！在我们背后的这个人是谁？他，我不禁又向后退了两步，背着已经昏迷了的雪莉杨和胖子站成了犄角之势，仔细打量着对面的人，在身后的栈道上。 有一大团被刚才那阵水龙卷卷倒的粗大的藤蔓都纠结在一起，从绝壁上掉落下来，刚好挂在了栈道的石板上。由于栈道几乎是嵌进反斜面的石壁中，距离水龙卷的中心距离很远，所以损害的程度并不是太大。虫谷的大漏斗里有许多。 在绝壁的极阴处滋生了千年万年的植物，这次也都大受波及，遭了殃了。落在距离我们藏身处极近的那团植物，像是一节粗大的植物的枝蔓，有水桶粗细，通体水绿，上面长了很多菱形的、短短的粗刺儿，除了非常大之外。 都与一般的植物无异，唯独这条粗蔓的中间破了一大块，它绽出了一个大口子，里面露出了半截女人的赤裸的身子，相貌倒也不错。只是低头闭目，一动不动。它。 肤如凝脂，却也是绿的渗人。我和胖子对望了一眼，本来想抄家伙动手，但是现在看清楚了，谁都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什么来头，是人还是怪。看她一动弹活着了，玩啊！ 从绿色粗蔓中露出的女人，没有任何反应。胖子扭头。

0: 对我说：“啊，看来就是个粽子，不如甭管他了啊，咱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觉得不像，于是在后边对胖子说：“怎么会是粽子？你看，你看那女人的身体，她在微微的起伏，好像还有呼吸，她像是睡着了。”胖子伸出了枪口，戳了戳那个女子，立刻吓得向后跳开了，险些将我撞下了悬崖。我忙用手抓住了身边的岩石，问胖子是怎么回事。胖子指着那绿油油的女子，战战兢兢地说：“
1: 我说老胡，老胡，他怎么冲着我笑啊？他。”

家往日无仇，今日无恨。

胆包天，敢替老爷名字大胆包天，手举纲刀啊！

起无锡看，眼前来到蓝河湾，手摇小扇把桥下，见一位女子站在井台前，那只见她呀，上穿蓝下穿绿，绿缎罗裙灯闪闪，三斗头上的青丝反反变，横边镀金簪，腮间镶衬元宝耳，耳片一环左右旋，旋那鼻子芙蓉面，面向柳眉月牙弯。

0: 家女，越看越像兰瑞，连着勇气上前说句话，又怕人家不理咱，低头一记呦呦呦假借糖水把话弹走，那进前忙施礼，口尊先嫂听我言，学生放弃啊，从此过走的心热口发干，山高路远茶不变，来到景台讨清泉，先嫂舍我清泉水，多给银子多给钱呐、先嫂。
1: 不叫婆母管得紧，请到家中把茶餐，景泰喝口清泉水，还要了什么银子，要了什么钱呢、不要钱，
0: 亏怨我收起柏林扇猫腰，就把水桶搬头一口，头一口喝的喝的甜如蜜呀、二一口喝的喝的比蜜甜呐、这水真甜呐、
1: 三口不喝的呛饮水，
0: 我咕噔咕噔周哥不安呐、这水真甜呐、

子，又看更像为家难呐、啊。我正

0: 兄妹二人难见面，一晃就是好几年呢、啊。没想到啊，没想到小妹如今变成大嫂了。
1: 去年我出哥家才28天呐、
0: 啊，才28天呢，我要早来已经有点师傅赶上了。问下面你的婆家在哪住？改日登门去问安呐。
1: 去年我这里忙回话，我家不远在那边。
0: 好，谢谢大家，谢谢。
2: 来，全场的好朋友，保持好你们情绪，拿出今天下午热情的双手，拍拍手，好吗？

感性。乐队老师们互动一下好吗？拍拍手好吗？哎呀，感性。

那么这么的卖的力气，给鹏鹏节的丹丹鞋给鹏鹏翻两个跟头，感觉翻的话也可以的话，那么全场的叔叔阿姨拿出今天上午下午对人双手拍个手好吗？好。

0: 多少如此在梦中与你相逢，于牺牲之后不理到底在哪里。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这次感情的往后的日子不再还有，不别让这份情换成逃逸也配不上来吗。如此如此如此，
1: 来这回让我小哥再见的这回让我小哥慢慢力气啊，来个空中大劈叉，大家看好，准备好，激动的人心时候到了啊，来能不能先鼓掌后先赏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走了，拍手，谢谢，谢谢你们热情洋溢掌声，谢谢啊，劈着了，
0: 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梦一场场唱，你是否还会勇气去爱。歌曲完毕，掌声鼓励，谢谢。

和骄傲，无情用情，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嘿，好朋友们，你们好吗？这些朋友们鼓掌辛苦了，雪雪，鼓掌辛苦了。各位朋友们，你们好吗？鼓掌辛苦了。雪雪，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鼓掌啊，姐回来，你是我骄傲，无情用情。

0: 你给我来一个。朋友们，这全硬是，像洗衣服、洗碗用手套啊，被孩子给套在脑瓜子上，使鼻子给吹爆了。
1: 来，小伙子卖点力气啊，来来，气功表演。家庭用的手套啊，来，还接下气啊，掌声的朋友们。别憋着，哎妈！干啥？来，准备好吗？3、2、1，耶嘿嘿嘿！哎妈！小伙子非常不容易啊！

0: 让太好了。我数咱数能不能锤爆啊，掌声来，太厉害了，哎妈太卖力气了。
1: 音乐停，掌声来呀，
0: 谢谢。

样，给大家也来展示个绝活啊。这个可能朋友们不知道，我把小腿迈过去啊，注意，掌声激烈一点，我把它蹦过来咋样？掌声鼓励，音乐停，谢谢。

0: 啊，
1: 羊鼻后面
0: 羊鱼池啊，
1: 羊鱼池里
0: 长流水啊，
1: 里有金鱼
0: 和银鱼啊，
1: 金银鱼啊
0: 成双配对，
1: 后边跟着
0: 小年鱼啊，丫鬟生来好淘气，猫腰是起砖头子，照着金鱼往下打，
1: 金鱼怕打砖子。

0: 了。
1: 那干啥呀，大姑？
0: 你看这马爷子花草开得多好啊！这回大姑给你出出花名，看你能不能答上。
1: 你出花名，我答。
0: 对呀。
1: 那你出吧，大姑。
0: 那就猜起来呀。

0: 起名那句什么话呀？
1: 小丫鬟蹦哒哒，叫声大不停的呀。丫鬟头上多块肉，起名那叫金罐子花。

我往大狐狸腰上看，大狐狸腰是杨柳花。

0: 我只需打马杀将过，
1: 六
0: 穿庙六国齐始皇啊，
1: 七
0: 匹牛郎会织女的八仙过海笑脸羊，
1: 九
0: 九里山前数海
1: 戏，
0: 十年埋伏。小孩
1: 海边大
0: 哪吒闹海
1: 斗龙王，
0: 有一个小孩
1: 海边大
0: 哪吒闹海
1: 斗龙王啊，有个小孩把梨让
0: 哎孔融让梨美名扬，
1: 有个小孩骑驴
0: 齐庆有一画一张，
1: 有个驼子踏康铁棒
0: 那是土行飞上战场啊，
1: 有个驼子踏康铁棒
0: 金眼猫随到单马，
1: 一帮驼子在玩耍，
0: 小儿国里小儿郎啊，
1: 有个驼子街上走啊，
0: 叫真谁呀？
1: 武大郎卖豆腐，燃球换又囊，
0: 嗨，撞到这墙，
1: 撞那墙，
0: 那墙闪出过
1: 一张秃脑瓜，硬堂堂，背着个女子走地忙。哎，你说那是谁呀？
0: 那是小尼姑，像跟小和尚啊。
1: 我再给你说一个，
0: 说吧，
1: 大嘴巴，耳朵长。女子走地马，嗨，你说那是谁呀？
0: 猪八戒背媳妇得意洋洋啊！我说一个，
1: 猪八
0: 大狗帮，红脸堂啊！背这个老太太走地马，哎，你说那是谁呀？谁呀？谁呀？打上来了吗？
1: 雷锋同志背着个老大娘啊！
0: 不是阴阳宝画吗？
1: 我们家的登山墙贴着画一张啊！
0: 挂在这座墙啊！
1: 挂在这座墙、啊。

经闹

叫王树海。

0: 东北的风土，东北的民情，
1: 东北的二人转火辣辣的红。
0: 今天我们小哥俩把二人转由地面转到空中，
1: 二人转要发展新里程，保持原生态又增添新内容。
0: 接下来我们小哥俩就来上一段欧洲风情泰坦尼克号，让大家欣赏欣赏这段生死恋
1: 情。

一段悠扬而凄美的乐曲，让我们仿佛回忆起了那段凄美的爱情故事。现在你所看到的，就是由我们和平大剧院青年团的演员为您带来的，在二人转剧场史上史无前例的一段由二人转演员自己演出的空中绝技。这个节目融合了我们东北本土艺术特色，又融入了西方杂技空中芭蕾绸调的技巧。在您的掌声中，我们的演员要飞临您的头顶。

0: 可算到我媳妇家了。啊，娘子，开门来，开门来，
1: 外面活人叫门。
0: 扯啥呀，赶紧开门吧，你猪老公回来了。
1: 哎

0: 人啊，苦熬苦受，那心里头肯定闹腾啊。守活寡的那个滋味啊，你不说我也懂。欠你的呀，这份情我一定那能摆平。
1: 老妈，当谁的逍遥自在烧香有人供。

0: 我赌上了一辈子的情，历尽艰辛不回一头，老猪拉套劲儿不松。
1: 是吗？
0: 必须的。就是那夫唱夫随，女知男耕，你恩我爱，其乐融融。葡萄架下相抱相拥，摆上炕桌小酒一盅，啃着苞米嚼着大葱，嗑着瓜子扒着花生，咱俩人乐呵呵的五五渣拿小家庭啊。
1: 那个生活也成为过去光景，有了侄女之子早已心不同啊。
0: 老婆你说这些我有点听不懂啊，你有啥要求尽管照实崩。

兄啊。

0: 哎呀，就是和李家倒腾杜思良那个小子，我就是跟他合伙做生意了。
1: 干的啥买卖呀？
0: 好多好多，偷税漏税走私行贿发了。干什么？安检呐？
1: 我要钱，你挣的钱呢？
0: 要钱呐？
1: 啊，
0: 我还哪里有钱了？
1: 别给我整那味儿。你是不是挣完钱在外边找？
0: 没有，媳妇儿，没有，绝对没有。
1: 你走仕途啊，常言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到那时我也跟你享享福啊。
0: 我两眼一冒黑，上哪儿找门路？哎，
1: 我给你找靠山，你先把路子铺啊。
0: 上哪儿找靠山？
1: 去找那八姑奶奶、七表侄的、六舅母、五外甥的、四连条的、三
0: 都二姨夫了，媳妇儿，咱管他叫啥呀？
1: 叫叔啊。
0: 叫叔
1: 啊？
0: 他是谁呀？
1: 高俅啊，我跟他是一家。孩子呀，出五夫啊，好不好？好，
0: 这家把他定了。
1: 这么硬的门子，你一定把握住。
0: 不混个一官半职，我就是蠢猪啊！猪八戒，我胸有成竹，踏上从政路。
1: 高

0: 又咋的了？
1: 你输的那个球
0: 啊，
1: 气死我也。

过恶贼八辈子还，死后到了阎王殿跑翻身。怨公堂前人是来买人马，只是侯歹不得安了，我怎么能去拔得换大院做大损拉大山，闹得血劲往上转。

0: 百家讲坛品读《水浒传》二，《水浒传》的作者，主讲人刘士德。
1: 绿林英雄的传奇，众说纷纭的历史。
2: 天地受兵，
1: 读传奇，品历史，《水浒》专家品读《水浒传》，敬请关注。一部传世奇书《水浒传》，给后人留下了诸多难解之谜。《水浒传》成书于何时？《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施耐庵何许人也？《水浒传》是民间故事的汇总吗？书中宋江怒杀阎婆惜和林冲逼上梁山的故事是作家自己的创作吗？施耐庵究竟在《水浒传》的成书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本期百家讲坛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刘士德，为你揭开《水浒传》的作者之谜，敬请关注。
3: 为什么中国的古代小说多有一个作者的问题？《水浒传》的作者是谁？《水浒传》的版本状况是怎样的？下面我们欢迎刘士德先生为我们演讲《水浒传》的作者与版本，大家欢迎。
4: 这个《水浒传》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作品呢？现在基本上有这么几种看法。首先一种看法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他是作者，也是元末明初的人，这个是在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所遵从的一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当代的学者提出来的，认为《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产生的一个作品。这种看法呢，在我看来基本上是说服力还不是很够。他们无非就是有这么几个观点。一个呢，就是说宋江这些人招安以后，大多数要么是杀掉了，要么是毒死了，要么是自杀了。说这种事情呢，只有在明代初年朱元璋做了皇帝大杀功臣以后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是一种看法，这种看法呢只是一种分析，并没有证据。另外一点，他为什么认为是明代中叶才有的呢？他说明代初年啊，出现了一些个

0: 水浒戏，朱有敦写的，那个情节啊跟现在的水浒传不一样。如果说水浒传是在元末明初出现的，为什么朱有敦的杂剧里边写的水浒戏和他会不一样？所以呢加以怀疑。那么这种说法呢也只是一种怀疑，没有证据。再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个书里边出现了明代的地名，因此他不可能是元末明初的人写的。再有一个说法呢，说这里边出现了一个兵器，这个兵器，这些兵器根据记载是明代中叶才开始有的，在明代中叶以前根本没有。再有一个说法，说《水浒传》里写了大家用银子，而在元末明初那个时候，在元代不用银子的，用银子这个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才有，但是这个是根据一些个文字记载，一些明朝人的记载提出来的。我们知道有一个情况，就是书面上的记载永远是落后于现实社会现实生活的。如果说现实生活里用了银子了，而书面上没有反映出来，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服力也不是很强的。所以讲作者问题之前，我先要讲这个时代问题，也就是说它还是元末明初的作品，这个作者呢还是元末明初的人，这是我要先讲的第一点。
1: 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
0: 我的基本看法就是施南第二种说法，认为这个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个人合作的，这个是比较多的一些个看法，也是明朝人的看法，不但见于明朝人的一些笔记，而且在一些明刊本上头都是这么写的。每一部小说卷一第一页一定有一个作者是谁，这在明朝啊，《三国演义》也好，《水浒传》也好，都是这样子的。那么他们这上头就写的是施耐庵、罗贯中，而且在一个书目的记载里边还说，这个《水浒传》啊是施耐庵的地本。这个地本是什么意思呢？地就是确确实实，是真的，不是假的，是原来的，不是后来的，不是冒充的。这个底本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从这个题名来看，就是说水浒传呢它确确实实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编次，编辑的编，次序的次，编次的意思就是编辑整理。那么从这个题名来看呢，水浒传应该主要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呢帮他整理编辑而成的。所以说如果是有两个作者的话，那主要的是施耐庵，次要的是罗贯中。我呢是相信这个说法的。第三种说法是施耐庵一个人写的，这个呢最早也见于明朝人，但是时间比较晚，时间比较晚。那尤其是金圣叹的那个本子流行以后，由于他前边加了一个冒充的施耐庵的序，那个序是假的，是施耐庵自己，是这个金圣叹自己写的。那个文章是很漂亮，有些句子也很流传，但是那个是假的，和施耐庵没有关系。那么大家就比较熟悉的这作者就变成了施耐庵一个人。1949年开国以后，当时有一个规定，地方出版社不能够印这个古典小说，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可以印古典小说，而人民文学出版社印的古典小说《水浒传》里边就属的是施耐庵。所以呢现在大家普遍的都知道《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我觉得呢这个说法呢也没什么错误，但是它有缺陷，就是把罗贯中给完全抹杀了。所以关于这个作者问题，我的基本看法就是施耐庵是主要的作者，

0: 万忠是他的合作者。从狭义的方面来说，我们可以承认作者是施耐庵；从广义的方面来说，应该说《水浒传》是他们两个人共同创作的。所以第一，不能够剥夺施耐庵的创作权；第二，不能够抹杀罗贯中为《水浒传》付出的劳动。关于施耐庵的生平事迹现在一无所知，我们仅仅能够确定下来的就是他是浙江杭州人，当时叫做钱塘，这个最早的版本和最早的书目上都说是钱塘施耐庵，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这个好像在今天的浙江省不太重视这个问题，倒是别的地方老要抢这个施耐庵，把施耐庵认为是他们当地的。浙江杭州毫无动静，大概浙江杭州名人很多，不在乎多一个施耐庵少一个施耐庵。那么前一阵子比较轰动的呢，就是有江苏省一个大兴一个风化来抢这个施耐庵。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兴有一个施耐庵的墓，这个墓现在是一个文物。那么有的人说，既然他的墓在这里，那当然施耐庵就是我们本地人。但是不，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墓是上一个世纪40年代建立的。当时在解放战争时期，当地是民主政府，就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政府。那个由于这个作者知识有限啊，在封建社会一个看法供大家参考，还不能够说它是有100%的证据能够成立，只是供大家参考。就是说施耐庵有可能是使会，会是恩惠的会，使会是元末明初的一个戏剧家，写南戏的。最早我们所知道的提出这个看法的是曲学大师吴梅。吴梅在他的《故曲注谈》这本书里边说，施耐庵就是施会，就是南曲《拜月亭》的作者。可是呢，他没说出他的根据。大家很长一个时期啊，引用吴梅的这句话都要加上一句，不知道他是根据的是什么。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个抄本，叫做《传奇会考标目》，这是一个跟《路轨部》啊什么这些相同的一个作品，列举了戏剧家和戏剧作品。在这个《传奇会考标目》当中就写了施耐庵叫施会，是《幽桂记》《拜月亭》的作者。吴梅的根据就在这儿。再往后我们又发现了，在明代万历年间有一本书叫《三家村老魏谈》，这里边讲施耐庵就是施会。那么我可以把这个线索提供给大家去思考。那么在《续路轨部》上我们找到了施会。那么根据路轨部的介绍，施会是杭州人，大眼睛，胡子很长很漂亮，写戏曲的。那么关于这个施会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施耐庵除了以上讲的以外，现在我并没有掌握任何其他的正面的肯定的确凿无疑的证据和记载。
1: 水浒传是作家的创作还是民间故事的汇总？
0: 甲素材、乙素材、丙素材、丁素材加在一起并不等于水浒传。
1: 施耐庵、罗贯中在《水浒传》的成书中各扮演了什么角色？
0: 他是有创造性的大师，不是一般的裁缝。
1: 书中林冲逼上梁山和宋江怒杀阎婆惜的故事，是作家自己的创作还是民间的流传？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刘世德为您揭开《水浒传》的作者之谜。
0: 《水浒传》是不是作家的创作？就是说，现在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

0: 因为古代的长篇小说，尤其是一个著名的第一流的，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都是累积型的作品，都是累积型的集体创作。什么叫做累积型呢？据说这些个作品啊，从宋代、元代到明代啊，都有很多人都写了这些东西，那么逐渐逐渐积累下来的。那么这个话听起来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觉得呢，它是不能够成立的。因为累积型无非是说这个作品它是有素材做依据的，是在那个素材的基础上写成的。但是我想绝大多数的文学作品恐怕都是有素材的，都是在素材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另外甲素材、乙素材、丙素材、丁素材加在一起并不等于水浒传。这个理由，这个很简单，我们有好多布料，这一块那一块那一块，这些布料加起来并不是一套完整的衣服。从这个布料要成为衣服当中有一个必经的程序，一定要经过裁缝的巧手，没有裁缝你这些个布料没办法做成衣服。而《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恰恰是起了这样一个裁缝的作用，但是他不是工匠，他是有创造性的大师，不是一般的裁缝。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这个问题，一个例子是林冲，一个例子是宋江杀阎婆惜。我们知道林冲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水浒传》里边，他的出场最早，除了鲁智深，
1: 吓我一跳，我想谁呢？是林教头
2: 啊？
3: 官人，误会误会，我们衙内不知道娘子是教头的夫人，请教头多多包涵。
4: 我今日想请大哥去家里吃几杯酒啊。哎，大哥，走吧。哎，走走走走走。啊，
2: 官人，早去早回。
4: 哎呀，嫂嫂，到我家吃酒你还不放心啊？来来来，大哥，走吧，
5: 兄弟，
4: 走走走走吧。
5: 好，走。
2: 官人，
1: 娘子，
3: 娘子，
2: 你要干什么？
1: 娘子，别怕，可把我想死了。我就是想和你，娘子，你。
5: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2: 怪人，
6: 林教头何故在此啊？
5: 禀告太尉大人，刚才有程局传唤我说太。

0: 秦川，现在我把事情跟你说明了吧。你认识陆虞侯陆谦吗？认识。
1: 他曾经是我的朋友。临行的时候，他奉高太尉军旨，让我们俩在半道上结果了你的性命。哼，我高俅老贼！
2: 在《水浒传》以前的所有的文字资料当中，这些文字资料包括文学性的、非文学性的，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只有林冲的名字，没有林冲的故事。 那些材料里边有林冲的情节，这个跟林冲的故事有点不一样。林冲的故事，可以说我们在林冲的人物形象、林冲的故事情节上头，我们看不到累积，看不到集体创作的影子。但是在宋江杀阎婆惜的这件事情上头，我们要承认他有累积。 我接着就要说的就是这些个素材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水浒传》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些个区别是量的区别还是质的区别？如果是量的区别，我们就得承认是累积性的作品，起码在宋江这个故事上。如果是有质的区别，那我们就要思考了，那这是不是啊作家？ 依据以前的东西写出来，而是他动了脑子，花费了创作性的劳动写出来的。宋江杀阎婆惜这个情节，那是在《水浒传》里是第21回和22回，写的非常精彩，用白描的手法，有非常仔细、很细致的刻画。
3: 徐小人只说亚斯如何如何心善，却为何对婆惜这般心狠？ 我猜你要来，刚刚叫了些酒菜，今晚要与亚斯共饮几杯。

0: 小心。
1: 不是叫我心意吗？如何又来烦扰？
0: 刚才走的鸡将招文袋落在这里，你可曾看见？
1: 哼，你当我不知道？那袋子里有晁盖与你的书信，信上与你100两金子。哼，你身在官府却私通贼寇。
0: 小声些。
1: 常言道，工人见钱如蝇见血，你能不要？快把那金子拿给我。
0: 这个不难，你将那招文袋给我，我要那金子给你，我宋江从不食言。
1: 哼，如今你倒来求我了，你当我不知？明日我将书信交与公厅，你便是诛灭九族之罪。
0: 快把赵文丹给我，
1: 拿金子来，拿100两。
0: 分明是在这里吗？
1: 哼，

0: 贱人，快把赵文旦给我，快点给我。
1: 赵三郎，你别不识好歹，你若再抢，除非要老的命去。
0: 你给还是不给？
1: 你的小命捉在我的手里，反倒吓唬我。你来呀，来呀。
0: 你这贱人。

0: 这个和其他的地方还不一样，这个表明了这个作者的手法很高明，艺术性很高的。还写了一个小人物啊，这个阎婆惜的妈妈，一个小老太，也是非常生动的，既狡猾又一些很平凡的这么一个人物。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构成的非常的好，这个宋江跟阎婆惜的关系并不好，可是勉强还维持着表面上的一个关系，全靠着这个阎婆这个人物奔走于两个人之间撮合，还勉强维系着，最后当然是破裂了。而这个阎婆呢，最后你看见女儿杀了，被杀了，好像是站在宋江的一边，说怎么怎么样，把宋江拉到了官府门口，忽然大叫：“宋江杀了人了！”
1: 宋江杀人了！
2: 你放开我！
3: 松手！
1: 是个
2: 和尚，
1: 是他刚才出手对我
2: 叫
1: 杀人要偿命，他杀人要偿命！哎，宋三娘杀人了！快抓住他！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好啊，你放走杀人犯！
0: 他还是心呢、啊，还是在他女儿一边，不在宋江一边。这些地方你写的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在以前的文字资料里没有，我们现在就要做一个比较。比较呢是两个比较，一个《水浒传》和元杂剧的比较，一个《水浒传》和《大宋宣和遗事》的比较。因为元杂剧里边也写到了宋江和阎婆惜的事，大宋宣和遗事里边也有两个地方写到了他们的事，我们就看一看有什么区别。元代的杂戏写水浒传的有七八部之多，每一个人物一上场，就是宋江一上场，他有一个上场白，开场白讲我是什么人，从前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线功，这里边宋江上场的开场白究竟是说了些什么。别的戏里边宋江的开场白跟这个呢差不多，大同小异，我们就用这个做代表，大家听一听他这个上场白是怎么说的。他说：15年我曾经在郓城县做一个把笔司令，因为带酒杀了阎婆惜，带就是我带一样东西来的带，也就是说他喝醉了酒杀了阎婆惜，脚踢翻蜡烛台，一脚把这个蜡烛台踢翻了，蜡烛台一踢翻就烧了房子，房子一烧就烧死了人，烧死多少人没有说，最起码有一个吧，他是死了人嘛，烧死了人他就逃走，逃走了以后你官司你去捉拿这个宋江，捉拿得很紧，宋江就没有办法，就去自首。自首以后怎么判他呢？两样，第一打40棍，第二发配江州。这是元杂剧里边所写的宋江和阎婆惜这段事情，就是这么个说法。这个说法我们拿它来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水浒传》里边的描写来比一比，究竟有什么区别？这个区别是很大很大的，是本质的区别。
4: 宋江怒杀阎婆惜的故事，既然是作家施耐庵的创作，他与元杂剧和大宋宣和遗事中的相关记载有哪些本质的不同？
0: 《水浒传》的描写是有骨头有肉。
4: 号称孝义黑三郎的宋江，为何会杀掉阎婆惜？水浒
0: 他的罪名是什么？我们从这两点来进行比较。根据元杂剧的说法，他杀阎婆惜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喝酒喝醉了，就是这么一个原因。第二，他的罪名是什么呢？第一杀了阎婆惜，第二烧了房子，第三烧死了人，第四逃走。那么大家听一听

0: 宋江这么四点罪名，打了40棍，发配到江州，我认为这个判的不重，起码杀死了一个人，烧了至少有一个人，还逃走了，还烧了房子，打40棍发配到江州，应该说这个判的是不重的。那么这样子的情况，这个宋江对读者来说值得不值得同情呢？这里边有没有是和非的区别，美和丑的区别，善和恶的区别呢？可以说没有。这是元杂剧里边所描写的宋江和阎婆惜两个人的关系，两人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轮廓，但和现在就不一样。这是第一个比较。第二个比较呢，就是拿《水浒传》和大宋宣和仪式来做比较，看看大宋宣和仪式是怎么描写宋江和阎婆惜的。大宋宣和仪式里边里探亲，给父亲看病，看完病以后，他就发现阎婆惜和一个叫吴伟的人有不清不明不白的关系，勾勾搭搭。那么他就到了那里一看，这两个人搂搂抱抱靠在一起，宋江一看就怒发冲冠啊，手起刀落，一刀就把这两个人杀掉了。这是大宋宣和仪式写的宋江杀阎婆惜，就是这种情况。这些个描写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很简略，只有骨头没有肉。水浒传的描写是有骨头有肉。这个宣和仪式的描写问题还是出现在宋江为什么要杀死阎婆惜，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由于水浒传里是写了晁盖给宋江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又给阎婆惜看到了，另外你给了100两黄金，宋江你没有接受手里了，他也没有说这是谁，他也没有凭据证明这个金钗是晁盖是梁山给宋江的，这个宣和仪式所以不能不承认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有创造性的作家。我认为在世界文学史上，在中国文学史上，以长篇小说而论，凡是
1: 绿林英雄的传奇，众说纷纭的历史，
2: 天兵收兵，
1: 读传奇品历史，水浒专家品读水浒传，特邀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段启明平息逼上梁山人武松是怎样一步步走上梁山的，朝廷众将花荣呼延灼怎么也会选择梁山，忠义之士宋江一心报效朝廷为何还会投奔梁山和朝廷对抗，
3: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4: 武都师范大学的教授段启明先生专门为我们评析水浒中的被逼上梁山的人物形象。大家
3: 一方面作为整个封建社会来讲，它是创造了了不起的灿烂文化的，但同时它也有很多的包括一系列的上层建筑，它是有很多违反人性的这样一些不合理的东西。因此呢，那么人民啊，你是农民也好，你是市民也好，对于这些不合理的东西表示抗争，表示反抗，这个是应该歌颂的。这个108将啊，他们都是在自己人生道路上啊，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啊，走到了水泊梁山的。所以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啊，逼上梁山这些问题呢，那么就是通过这些人物啊，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道路走上梁山，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所以我们说这个逼上梁山呢，《水浒传》所写的逼上梁山呢，我想啊，写的一个人物，在写108将以前写的一个人物是谁呀？是高俅啊，就那个高俅啊。这个金圣叹。

0: 汉呢，在评点《水浒》的时候，他就讲，他说为什么写108将，首先写高俅呢？写108将以前要写高俅呢？啊，他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是乱自上作，这个乱社会的啊这种混乱呢，是由上面开始的，乱来自上边，啊，就是朝廷了。乱自上作，正是因为有高俅这样的人，所以才引起下面的这种反抗，就所谓乱。金圣叹就看出来了，是这样一个意思。
1: 林教头何故在此啊？
2: 禀告太尉大人，刚才有程局传唤我说，太尉要看我新进买的这口宝刀。
1: 另一派胡言，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2: 白虎节堂。
1: 白虎节堂又是何处？
2: 是太尉商量军机的要地。
1: 好，你既然知道是本太尉商量军机的要地，今日你手持钢刀刺闯白虎节堂，分明是要刺杀本官。来人，
3: 有
2: 太尉，你可不能诬陷林冲啊。
1: 给我拿下。太尉，
3: 走
1: 走，太尉，你冤枉我呀！
3: 太尉，太尉，林冲冤枉啊！太尉，我冤枉啊！太尉，
0: 既然是乱自上作，那么这一些人啊，不得不摆脱这种社会的主流的生活啊，而到这梁山上去啊落草，那么他就是被逼无奈。因此，我们看《水浒传》里面写，除了写梁山伯以外，其实他还写了很多其他的地方。但呢，他也有确指水泊梁山的这样一个具体的指向，啊，他就是指着水泊。
4: 是三兄弟劫持生辰纲，主动投奔梁山。杨雄、石秀怒杀潘巧云，
0: 问死的问题。这里呢，我们可以大体分成这么几种情况。来分别的来讨论一下。一种情况呢，大家比如说非常这个熟悉的，比如像林冲的故事。这个豹子头林冲，他上梁山呢，真正是最典型意义上的逼上梁山了。
5: 别跑别跑，
6: 救命！
5: 我不要你的命，我只要你的身子。
7: 天花日调戏良家妇女，该当何罪？
5: 该！
8: 高太尉的银钱，可是我们俩不了解你，回去高俅太尉那儿，我们也不好交差呀。
2: 林教头，您可别怨我们呢啊！
9: 高俅老贼！
0: 明代的一些评点家呀，这个包括金圣叹呐、怀林呐，有一些人的评点。说这个林冲这个人物啊，有两个字啊，用两个字来评价他，一个就是忍，一个就是狠。金圣叹说这人简直不得了，太可怕了。这忍也很非常令人可怕，就是说那个高俅啊，高衙内那么样的欺负他啊，那么样的侮辱他，那么样的坑害他，但是他都可以忍下来啊，忍下来，到最后把他弄到这个草料场，他还是在忍着，他总是想我将来能够啊，还是回到东京去，还怎么样，还是能维持那种正常人的这种生活啊。
9: 逼我杀他！
10: 大哥，王头领。
0: 其实这种除了林冲以外，其他有些人也有这样的一种啊一种意义一种。比如就武松来讲，其实也有这样的意思。当武松首先是上二龙山了。

0: 啊，上二龙山了。因为武松即使到了杀手以后，杀了西门庆以后，
1: 我哥哥命来，
0: 大家注意他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就他是自首
1: 啊，满腹血愤
0: 啊，他是自首啊，自己去了，
1: 任凭大人发落，虽死无怨。
0: 所以在他的观念里面，这个朝廷法律还是主要的。那么但是到最后这啊，张都监一家啊，这样来要害他，最后逼着他一步一步的，只有啊走上二龙山。第二种类型呢，就是属于是自己主动的选择要上梁山的。嗯，跟林冲他们是截然不同的。这一种类型上这个宋公明啊，上梁山啊，这确实有这么一类，一百零八将里有很多这样的类型，他们自己主动的要上梁山来了。第三种类型呢，那是属于一些嗯，就是在江湖上能够求生啊，能够生存下去的这样的一些人物。比如他自己有什么事儿，犯了什么事儿，那么怎么办呢？啊，只有到梁山了。啊，这在江湖上为了能够求生存，啊，而走上梁山的。大家注意，《水浒传》很重要的一回就是第四十回，啊，第四回，就那个白龙庙啊。劫法场救了宋江以后，聚会了那么一大批人。这一大批人里面的话，有很多就是啊，无法生存下去了，只有上梁山。嗯、啊，特别是像有一些，包括比如说他犯了法的，比如像杨雄、石秀，这大家比较熟悉的人物。
2: 娘子。我只问你与那如海和尚到底有无此事，问问他在替谁流泪。
3: 我嫁你两年了，还不如与师兄睡那两夜快活。
2: 呀、啊、哥哥更好。我两条人命，有家难回，何处藏身？哥哥，小弟早就说过，水泊梁山招贤纳士，你我兄弟还愁没有安身之处吗？哥哥不是说有人保荐吗？正好你我弟兄同上梁山，与宋公明共聚大义，替天行道。
0: 他们杀了人了，怎么办呢？杀人了。那么也就只有到梁山去生存啊，到梁山去生存。还有比如说有一些嗯，比如说孙立呀、啊、孙欣、顾大嫂啊什么那一波人啊，那么他们是为了解救这个就谢珍谢宝，解救他们的亲戚、怎么办呢？自己的力量又不够，那只有求助梁山的力量，那也得上梁山去。就是说他有一些是属于自己的处境啊，那么自己的要这种求生的这种啊必要，那么走上梁山的。
4: 朝廷众将花子、呼延灼为何会投靠梁山？卢俊义、徐宁是怎么上的梁山？忠义之士宋江已经报效朝廷，为何还会投奔梁山和朝廷对抗？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段启明评析逼上梁山人物，请继续关注。
0: 第四一种类型呢，我觉得梁山里面有很多人呢，是属于这种啊，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上梁山的人物。这些这个类型呢，主要是指着那些原来是朝廷的这种啊、这个将领

0: 们本来是去攻打梁山的，但是最后呢反而这个在梁山落草了。这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呢这一部分人在《水浒传》这个四十回以后，那是写的是很多的这样人是很多的。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像什么花荣啊，
1: 大意，宋江并无叛逆之心，只是奸臣当道，宋江苦于报国无门，才聚义梁山，只待朝廷赦罪招安。
2: 若放将军回去，必被他害了性命啊！到那时，将军拿什么去尽忠报国呀？
3: 不如我呼延灼不依呀，将军。
0: 这里面特别注意，就是他都能够告诉我们一个前提，就是这个朝廷的昏暗官府的腐败，它有这样一个背景在里面。花荣那也是跟那个知府之间的矛盾造成的。所以这是一个前提，所以这些人本来是朝廷的人物，但是他们后来投降到了这个归附到了这个水泊梁山，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点呢，当然他们确实是败兵之将了，跟梁山较量了一番，他们都打败了，没有办法败兵之将，那当然只有归附了，所以这些人归顺了朝廷。还有一点这里很注意的，就是这个宋江的那种所谓这种他的道义上的那种魅力吧，对吧大家这宋公明看捉到谁以后，他是亲解其绑啊，赶紧就是下跪磕头这个那种所谓义，这个也是一种道义上的一种感染。所以这几个原因反映造成了这种很多朝廷的大将最后都成了水浒的英雄那么第五一种呢这是很有意思的，这所谓的被转上梁山的就把他哄骗上来了。大家看《水浒传》里有那么几回，你比如五十六回，汤龙转徐宁上山，把徐宁转上山了六十一回，就是吴用智转玉麒麟，玉麒麟卢俊义了还有比如说是六十四回，这个呼延灼月夜转关胜。这看来确实是有这么几个人呢是被转上梁山的，这个转就是把他哄骗上梁山来的。这个在梁山的一百零八将里面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本来没有任何原因他也没想投梁山他也没有跟梁山打仗，说打败了归附梁山，没有，而是梁山需要他，所以就想办法把他骗上山来。比如最典型的像那个徐宁，金枪手徐宁，徐宁自己当然没有上梁山的这种要求了，他也没有奉命来打梁山，但是因为那个呼延灼呢搞那个连环马呀这个梁山伯没办法，那么只有就把这徐宁会使那个勾连枪，这勾连枪来破这个呼延灼。那怎么
1: 将军息怒，宋江万般无奈才请将军到

0: 礼数不周，枉多担待。
1: 君子问灾不问福，卢某正要先生指点迷津啊。
2: 员外者命，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家私不能保，死于刀剑之下呀。
1: 卢某愿听先生指教，先生直言便是。
2: 哦，除非去东南方千里之外，方可免此大难。贵造有四句挂歌，小生与员外写于壁上。
3: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他上梁山就是为了等待招安的。这里当然最重要最典型的就是宋江了。那么宋江的人物他既是一个江湖义士啊，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这个义士啊。那大家一听到山东及时雨，那简直都不得了啊，疏财仗义啊，这是有名的。但另一方面呢，他又是胸怀忠义的这么一个吏，郓城县的一个小吏，又是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说他是矛盾的。他既是梁山伯上的一个领袖，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因为梁山伯上确实是宋江四十回以后，宋江到了梁山以后啊，那么梁山的事业才发展起来了啊，攻城略地啊，
4: 历朝历代的江山都
3: 是，这个
4: 是
3: 三打祝家庄等等，这些都是宋江的指挥。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这个义军的领袖，但是他同时呢，他又是把这一支很强大的这一支反抗的队伍啊，这个又引领着这支队伍归顺朝廷，最后全部的毁灭。

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就是当时的社会。李卓武啊，李治啊，在这个他这个写这个《忠义水浒传》的序里面，他就讲啊，他说这个当时写这个宋朝的这个《水浒传》写这个故事，那是一个官旅盗师的时代，这帽子和鞋啊都搞颠倒了啊，是一个啊大贤处下不肖处上的这个时代。贤啊，贤啊，就是好人，处在低下的地位啊。那种不肖的人啊，那种奸臣啊，那种啊，这个像高俅这样的人，他们却处上，他是一个颠倒了的社会。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不能够啊。不能够接受这种啊违反常情、违背常情的这样一个现实，所以他们就要反抗，各种不同的渠道，通过不同的道路走上梁山，这个创作的手段来写的不同类型的逼上梁山的这个撰主，就这个主人公的他的经历，这种写法的啊，写武松也是这样的，把武松也写成了一个武松的传啊，然后他这个上二龙山，那么也就是他这个传里面的一个部分

这种写法。像水浒传呢，水浒传就深受这种啊司马迁所开创的这种纪传体的影响，一个一个的传啊，一个一个的传记。所以在这里面，这个逼上梁山呢，就纳入了这种水浒传的这种以传记手法写作的这样一个框架之内的啊。另一种写法大家看呢很有意思的啊，它是由一个人物来串联了若干人物上梁山，很多人物这个走上梁山呢，它是和某一个主要人物的经历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啊，很成功的一个手法。比如说李逵，李逵呢啊，这个又见到了杨林，由杨林呢又引出了杨雄和石秀，哎，这又是一串，是由李逵的这个故事上梁山的啊。所以他是采取这样的一种艺术构思来写逼上梁山啊，写得很有意思啊，写得很有意思。还有一种写法呢啊，那就是我说的是叫做转变啊，一种转变的转变法。怎么转变法呢？那就是写那些本来是攻打梁山的人，最后又转变成啊归顺梁山，成为梁山好汉的这样一些人。这个写法写的也是很有意思的啊。他明明是来打梁山伯，但是后来他转变，就变成了梁山的人。

0: 清风山啊，就是这个燕顺呐、啊，王矮虎，这个矮脚虎王英啊，啊，这样一个时候，啊，这个对影山啊，黄门山，包括饮马川，啊，二龙山、白虎山、少华山、芒砀山，我这个不完全统计，他是写了八个第山头，啊，写八个山头。这些人呢，都后来都啊和这个梁山汇集在一起，啊，和梁山汇集在一起，成为一个强大的反抗朝廷的这个力量。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水浒传》里面写这个逼上梁山呢，这是写的是啊非常的丰富色多彩的。这是谈谈我的一点看法啊，很不成熟啊，耽误大家的时间。
1: 最后让我们感谢段先生带给我们的精彩演讲。
2: 黑宋江，叫义黑三郎，及时雨，呼宝义。宋江是水浒中绰号最多的一个，是阴险奸诈还是忠义两全，是道貌岸然还是江湖好汉，宋江构成了水浒传中最复杂的人物形象。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俊先生与您一起品读《水浒传》，话说及时雨宋江。
3: 百家讲坛品读《水浒传五》，从林冲看《水浒传》的人物描写，主讲人周先胜。
2: 绿林英雄的传奇，众说纷纭的历史，
4: 连鞭收鞭，
2: 读传奇品历史，水浒专家品读水浒传，敬请关注。水浒传刻画的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80万禁军教头林冲，何以落草上山？
5: 林冲上山是走了一个非常艰苦的道路。
2: 作者通过什么笔法实现了林冲由忍气吞声到手起刀落性格的转变？林冲妻子被高衙内
1: 为大家请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周先胜教授，请他为我们从林冲谈《水浒传》的人物描写，大家欢迎。
5: 大家知道这个小说艺术创造的中心啊，就是人物形象。这个小说有情节有构思，但是你的情节再生动，再曲折，再吸引人，但是你的人物写得不好，没有血肉，苍白干瘪，那么这个作品是不能算成功的。我们这个古代的几部小说名著啊，都是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人物形象。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里边的一些主要人物，都是家喻户晓，长期活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当中。所以这个人物形象的成功啊，是这个小说艺术成功的关键。那么中国古典小说这个现实主义艺术啊，所谓现实主义艺术，就是怎么样反映这个现实生活。怎么样把生活反映得更加真实，更加能够为读者所理解所接受，就这么一个艺术啊。那么中国古典小说的现实主义艺术啊，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发展和成熟的过程。这个发展成熟的过程啊，也跟人物塑造、人物形象的塑造分不开。所以我想先谈第一点啊，以这个林冲为例，谈这个《水浒》的这个现实主义的在人物塑造上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它的特点就是和从生活出发，从生活里面来，人物有什么性格特点啊？有什么性格特点啊？这个特点是后来有什么变化，都是从生活里面来的啊，都是由他的出身、生活遭遇啊，他的生活的具体环境这些产生的，有根有据。所以就令人信服。大家知道，大家看了《水浒》以后，林冲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性格特点是什么？

0: 能忍，忍辱负重啊，忍气吞声啊，不敢反抗啊，不敢反抗。一出场就这个啊，这个大家值得注意啊，要充分的理想化的话，那么一开始写一个正面领袖人物，就一开始就要写他的优点，对不对？哎，水浒传不一样，水浒传人物出场，这个林冲在水浒里面是个响当当的英雄啊，啊，将后来响当当英雄了不起的，书者是热烈的歌颂他的，可是，一出场就写他的弱点，写他性格里边的弱点，不好的一面，就是能忍。
1: 别跑，别跑！我不要你的命，我只要你的身子。
2: 黄天花日调戏良家妇女，该当何罪？该！
1: 吓我一跳！我当谁呢？是林家子
3: 啊！官人，
4: 误会误会，我们衙内不知道娘子是教头的夫人，请教头坐坐话。走吧，走走快
3: 走走。
0: 你想想看，一个80万禁军教头的这么一个军官。妻子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家调戏，奇耻大辱啊，不能忍耐的，不能忍受的，所以他非常非常气愤的又去了以后，他把这个人，把这个调戏他妻子的人，把他肩胛的小说写肩胛搬过来啊，这个地方有一句描写非常精彩，怎么写的呢？就是当时林冲搬将过来，搬他的肩胛搬过来。确认的是本官高衙，本管高衙内啊，先至手软了。先至手软了这五个字非常值得注意啊，这不是简单的一般这个人物的动作神态的描写，而是一下子挖掘到人的内心世界。所以小说写林冲怒气未消，知道以后搬过来就先至手软了，但是怒气未消。一双眼斟酌瞅那高衙内，但是敢怒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打，他忍下了这口气，他忍下了这口气啊、嗯。结果这个事儿就写这个小说写得非常好啊。这个是因为刚刚认识鲁智深，大家都是好武，而且讲义气的，新认识的结义兄弟，鲁智深就带着一帮泼皮来帮他打，帮他厮打。就鲁智深来以后呢，他把这个高衙内放走了。
1: 哎，人呢？哪去了？
2: 大哥，
0: 林冲形成鲜明的对比啊。他说：“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圣啊，我不怕啊。”他说：“安若撞见那出鸟时，且叫他吃洒家300残杖去了啊。”你看，一个是忍辱怕事。一个是嫉恶如仇，一个是自己受侮辱受压迫不敢反抗，一个是看见自己的朋友受压迫就不能忍受，这个两个人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另外，水浒不只是写人物的性格特点有生活的依据，而且能够随着生活矛盾的发展，他的性格要产生发展变化。水浒写林冲的性格转变写得非常出色啊，写得非常出色，有根有据。他为什么要变化啊？什么时候变化都是从生活出发的，这是水浒的现实主义。林冲上山的过程就是从能忍到不能忍啊，就是能看这是能忍啊，忍辱负重，能忍到不能忍，从懦弱到坚强，从屈辱到反抗，这么一个转变过程。所谓上山就是造反的意思，就是反叛统治阶级，就是敢于起来抗争。林冲上山是走了一个非常艰苦的道路啊，走了一个非常艰苦的道路。这个水浒传写大家，我在这提一句大家注意，就是不同的英雄有不同的性格，

0: 啊，上山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啊，这个不同的道路是跟他性格有关系的，这个性格又是跟他的生活、他的家庭出身、他的这个生活境遇有关系的，这个写的非常好的，啊，你看，这个李逵是最痛快的，上山最痛快的，啊，宋江是最曲折的。宋江最曲折，那我就不细说了，大家去看，很曲折。这个鲁智深是，就说他和陆谦是好朋友，结义兄弟啊，结义兄弟。但是他的地位，他所处的地位和广大被压迫的人民群众有相通之处，这是他能够转变的一个基础。
1: 作者是如何表现林冲善良重义？高衙内再次调戏其妻时，林冲却为何只找陆谦算账？野猪林，林冲险遭不测，他却为何求鲁智深饶恕想杀他的两位公差？
0: 这样的人物性格，他会说什么话？不能放了。
1: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先慎谈从林冲看《水浒传》的人物描写，请继续关注。
0: 林冲能忍啊，宽容了压迫他、侮辱他的人，但是他的对手可没有放过他，啊，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啊，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所以他非常不满的啊，胸中有一腔不平之气的那个对立面啊，那个社会的黑暗势力、罪恶势力，不断的向他紧逼而来，啊，所以接着就写啊，他想苟安。忍啊，苟安啊，啊，想苟安也不能苟安，想忍也忍不下去，啊，想忍也忍不下去。所以小时候接触就写啊，接触就写，
2: 劝
0: 这个高衙内又收买了陆谦，
2: 好，
0: 就是那个林冲的继兄弟收买了陆谦，
2: 让
0: 陆谦把林冲的妻子骗到他的家，骗到陆谦的家里面，楼上
3: 客厅
0: 要想。强暴
3: 栽倒了，肯定不行。
4: 官人，官人，
5: 娘子，
4: 你要干什么？
5: 娘子，别怕，可把我想死了。

0: 娘子，娘子，娘子，
1: 怪人，
0: 鲁谦呢？
2: 他走了。
3: 注意啊，这个地方写的非常准确，非常精彩。也就是说，林初已经开始反抗了，但是他反抗的程度和范围有限。你算账嘛，应该找高衙内嘛，对不对？你怎么去找陆谦呢？这里面有两个意义，两个意思，我觉得大家要体会。第一个意思，还是怕高衙内，还是怕本馆啊，斥责他的请诉，不敢理他。前面说了全体饶他这一次，这是第二次了，他又忍让了，又让了，啊，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这就是写林冲众议，就通过这个情节啊，他还有弦外之音呢，还有潜台词，就说陆谦你是我的基义兄弟，背信弃义不讲义气的人，林冲是最痛恨的。注意，讲义气是林冲性格当中非常美好的东西，很宝贵的东西，这是他以后能够转变，而且转变以后革命性非常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到了以后，他发派沧州以后，又有一次的点示，作者又一次点示我们林冲好意。这是什么呢？大家读过很熟悉的《风雪山神庙》，他到了沧州以后，正好有一个卖酒的李小二，

0: 李小二称林冲是恩人，而且报告他这个陆谦高俅他们高衙内他们派人到这个派陆谦到这个沧州要来杀害他。
1: 林教头，你去草料场一定要多加保重，夜里睡觉啊睁半只眼啊。
2: 小二，你是个好人，我记下了。
1: 那草料场地旷人稀，豺狼虎豹动不动就伤人呐。
2: 哎呀，小二，我知道了，去切肉吧，去吧。
0: 那么李小二为什么要给他报告呢？因为这个还是冒险的啊，冒生命危险的，就是因为过去林冲救过他啊，他吃了官司以后他帮助了他，而且给了他钱，所以他称林冲是这个恩人。那么这就写出了林冲的克己这个好义啊，克己好义乐于助人的这种侠义心肠，这种讲义。所以这是后边是明点，前面有暗点，后边有明点，都是这些都是写林冲性格思想性格人转变的这个依据。所以作者就是通过这么一个情节啊，通过林冲被花花太岁高衙内看中他的妻子长得漂亮去加以调戏啊，这样一个情节写出了林冲的性格啊，既写出了林冲的性格，又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统治阶级的黑暗和罪恶，这样也就揭示出来啊，梁山起义事业为什么会逐渐壮大发展，就很多人都要投奔梁山。梁山势力怎么壮大？就是因为逼上梁山的，逼上梁山在林冲的身上体现的最鲜明、最突出，走投无路了。走了路然后再上山。但是林冲到这个时候发配沧州以后还是能忍，还是忍辱负重。你看小说写的非常精彩啊，他临走之前他写了一封休书。
3: 娘子青春年少，不能为了我误了前程，这是我自己的主意，与旁人无关。众位高龄在此作证，我林冲立一纸休书，认从娘子改嫁，寻个安稳的去处。
0: 这纸休书啊，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呢，就写出这个林冲的善良，他替妻子考虑得很周到啊，林冲的善良。另一方面也写出他能忍的性格，也天真也幼稚。你以为写了一纸休书以后高衙内就不来了啊？照样来啊。所以这些地方一方面写出来善良，引起都在对他的同情啊，这样的话就对于迫害他的罪恶势力这个都在就更加憎恨啊。你看我们看过看那个读过那个大老野猪林啊，就记得这个情景，就一路上押解他的是董超、薛霸两个这个差人，一路上对他是真是非常的厉害啊，虐待他，那个水也很烫的水让他洗脚了，烫的非常厉害的。
4: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烫烫脚，解解乏，明日也能走得更快一点。
3: 有了二位工人费心，
4: 行了行了行了，来吧来吧。
3: 我心里实在是跪不去啊！
4: 来，
0: 那么后来走到什么地方？走到野猪林啊。就是烟笼雾锁的啊，就笼罩着烟雾的那个野猪林，这个时候就是受到

0: 高俅高阳那支屠夫要杀害林冲的地方到了。到这个时候了，一点都没想到可能要杀他，你要捆就捆吗？
1: 让我们把你绑在这棵树上。我不会绑得太紧，绑住你，我们心里就踏实些了。那好吧，委屈你了啊。要绑就绑吧。
0: 所以你想换成另外的人啊，另外的人像鲁智深也好，李逵也好，在这种情景下绝不会这样说，绝不会说像这样的话。所以《水浒传》写人物啊，在特定情景之下，不同的人物会说不同的话，这个很多的啊，这个很多的。比如说武松打虎之前在酒店里面吃喝酒，喝了很多酒，那个店老板就希望叫他说你不要上山，因为山上有老虎，这有这个政府的文告。他不信，他说你是开黑店的，想留在我这晚上害我，他走了，而且说的是就是有虎，老子也不怕，他真是豪言壮语。但是走到山上，走到快上山的时候，看见这个小说写得很准确，看见硬性榜文，他在路上看见两次这个公告，一次是这个只有白纸没有盖章的，第二次看见硬性榜文，这个小说写得很准确啊，就是政府盖了官印的，这个是真的了。这个时候，这个就写武松，他有思想斗争。
2: 阳谷县师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

0: 被他们笑话，不是好汉。
1: 这个武松是非常好面子的，在生死关头啊，生死关宁可冒着生命的危险上山，但这个面子还是要的。大家想想，如果是李逵和鲁智深，那就痛快得多啊，不怕就上去，要怕就回去，没有那么多讲究。所以《水浒传》写人物啊，在特定情景之下，特定的人物性格，他会说什么话，不能换的，不能换的，这就性格化的，性格化的描写。然后这个时候一路保护他的鲁智深大老爷终于这样跳出来了，跳出来以后就把想杀害他的两个工人要干掉。你看这个时候林冲又出来跟他说好话，
2: 让我杀了他们两个狗东西。
3: 师兄，不关他们的事，是高俅狗贼要置我于死地，你就是杀了他们也是冤屈呀。
4: 对，林家都说的对呀，
2: 冤屈个鬼，先杀了他们，回去再提高俅的狗头。
4: 饶命了，饶命了，饶命了，饶命了。
3: 师兄，别，
1: 这是到那去过得比较安稳。结果去了以后，最后虎烧草料场，他在三人庙里边听见陆谦他们三个人亲耳听见了，说要把林冲的骨头烧死了以后，把他骨头捡回去到高俅那去礼赏。
5: 哎呀，这回二位可以放心了吧？林冲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这一片火海了。哦，要你歇歇去。
2: 就在这盯着，等火熄了再说。我把你的眼睛睁大了，也许林冲会突然从火堆里跳出来。我把四周的草堆全点着了，
5: 除非他是神仙。
2: 那就等着捡他的骨头回东京给太监交差吧。
3: 你好，放心。

0: 是判若两人。但是这种性格的巨大的转变是一步一步写出来的，有生活的依据，这为据令人幸福啊，令人幸福，这才是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
1: 风雪山神庙，林冲杀死了追杀他的陆谦等人，实现了进

0: 彻底转变。作家是怎样描写这精彩一幕的？
1: 公孙三省要一系列的细节描写，他的动作，他的心思，他这个整个这个发展过程都写得非常细。
0: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先慎谈从林冲看《水浒传》的人物描写，请继续关注。
1: 第二点呢，我想讲一讲这个《水浒传》的细节描写。细节描写，细节可以说是生活的血肉。我们在生活里面并不是每天都是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总是比较普普通通的平凡的生活琐事比较多，所以细节是生活的血肉，也是小说艺术的血肉，也是小说艺术的血肉。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离开了细节描写就没有小说艺术。风趣三神庙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中学里面就学了那个戏那真是非常细腻非常细腻。看他这个让他到草料场去管那个草料场我刚才讲他有个好差事，实际上是一场阴谋，把他放在那去以后准备烧死他。他去了以后呢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是外边下着大雪下着大雪，进屋以后他就拿起这个柴炭点火点火升起焰火来，但是这个草棚已经崩坏了，风都可以刮进来，很冷。所以林冲当时写林冲怎么想呢？他说这么一种情况怎么过冬呢？他就想等到天暖和以后待雪停了以后呢，到城里边去要换一个泥水匠来把它修好。这什么意思啊？这是想在这个地方好好过日子啊，对不对啊？不是凑合啊，想把这个雪停了以后把这个草棚修好然后就写他就烤了一回火以后还是冷，就想到这个前面那个老君就只是他的就五里之外有一个卖酒的地方可以去买酒喝，他就因为太冷就想到了去买酒。走以前你看写这个林冲性格非常精细把这个火炭盖了取这个粘滴纸带上拿了钥匙信步投东。注意他锁门，前后两次写他锁门，这个门有什么好锁的？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而且都破了他还锁，很谨慎林冲这个人。然后在半路上经过一个古庙，就是三神庙，他还怎么呢？还进去顶礼膜拜，求这个神来保佑他。保佑什么呢？就是要安稳稳的过日子。都走到这步田地，简直是走投无路了，他还是这种心思打算然后喝完酒以后，又买了一葫芦酒，这个包了两块牛肉，迎着风又回到他的草料场。结果一看呢，雪下的越来越大，把这个草厅压倒了。他这个时候想，这个怎么办呢？就把这个花枪，注意这个花枪花枪葫芦放在这个雪地里边，生怕这个炭盆那个火没有灭，就伸着手从那个破败的墙壁伸进去摸一摸，摸到这个雪水已经把这个火已经完全浸灭了，他才放心。然后抱着一床破棉絮，挑着他的那支枪，挑着他的酒葫芦，然后到三神庙去。这个金圣叹读水浒我劝大家好好去看看，他有的批语很精彩的，他这个地方读得很细，他就批了一句他说只拿一条破絮被，说明过一夜，第二天还要回来。他读得很细那就说什么呢？就是今天晚上暂时过不下去了，我到山里面躲一个晚上，我还是回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能够忍受，还是要想平平安安的在这个地方过日子。所以通过这个风趣三神庙风趣三神庙一系列的这种非常细腻的细节描写，揭示了林冲的内心世界。好端端的一个80万禁军交头，一个美好的幸福的家庭被高俅高衙内迫害到这种凄凄惨惨。

这种地步，还没有想到要反抗啊，还没有想到要反抗，还要想到安安生生来过日子。你们看，还是到作者是到无以复加之术，还要加一笔，一直到火草料场火起了，他听到哔哔哔那个声音，火起的声音响起来了。一般的人之常情，想到这种情况，我是看草料场的，现在草料场火起了，赶快逃跑啊，对不对？他首先想到的是赶快去救火。你说这个李冲忍受到什么程度啊？善良到什么程度？他想到要去救火。一直到听到我刚才讲的，就听到门外陆谦他们亲耳听见陆谦他们说，这次把李冲烧死了，我要捡他的骨头回去清场。一下子怒气总爆发出来以后，打开门出去报仇，这才最后走向转变啊。所以这个西京描写风雪山水庙一系列的西京描写，他的动作啊，他的心思啊，他这个整个这个发展过程都写得非常细。下边就是写林冲最后打开这个庙门出来杀人了。这个林冲出来以后，先是举手咔嚓的一枪，先把这个差拨，就是那个差役啊，先把他杀死。作者在这个地方写这个林冲杀陆谦是写得很细的，比那两个人要细啊。这就说明他不是为写杀人而写杀人，而是通过杀人写林冲思想性格的转变，写他走上革命的道路，是写这个啊。所以他满腔的怒火，满腔的怨愤，满腔的仇恨一下子爆发出来啊，爆发出来是要痛痛快快的报仇啊，痛痛快快的报仇。所以他对付了这两个人以后，他就来对付陆谦，他就大声的喝道：好贼，你带

南衙忠心耿耿福报宋江，九九九王朝马汉庆昂昂。

国大学士包拯是也。金殿上领了圣旨，一道陈州放粮，如与民女喊冤，叫到王朝马

0: 得了，别敲了，完事了。得了，二人转又开台了啊！三敲的两敲的把咱们敲上来了。得了，二人转不一人转的，把我这小妹妹招上了啊！来了小妹妹，来了啊！
1: 哎，
0: 二人转呢又开始了。
1: 嗯，
0: 咱们哥俩来了啊。
1: 嗯，
0: 二人转讲究说学逗唱啊。
1: 对呀，
0: 说好的唠得的，
1: 是
0: 说朋友们呢乐乐呵呵的。
1: 嗯，
0: 咱们就说拉大弦啊，那是我干爹呀、啊。
1: 嗯，
0: 老王头尝尝。把盖一周小手指头哭哧杵进去了，抠出了一块，搁嘴巴嗒巴嗒说话了。
1: 说啥了？
0: 说完没把我鼻子气歪了。
1: 怎么说
0: 呀？你不告诉我，我也不告诉你，你这大将都臭了。得了啊，
1: 啊，
0: 这二人转一种艺术是吧？
1: 哎，
0: 说学逗唱说得说两句是吧？
1: 嗯。
0: 妹儿啊，咱俩这么的啊，哎，这个没唱正戏之前呢，咱俩说两句是不是？
1: 说两句。
0: 上脸去看看咱俩谁嘴皮子溜。
1: 行啊。
0: 练两句是不是？
1: 练练吧。
0: 咱俩说什么呢？
1: 说什么？
0: 说唱人传这个人名。
1: 人名。
0: 咋使的？咱俩说几句反正话。
1: 行。
0: 哎，我说正话，你说反话。
1: 说反的。
0: 别吃亏就行。
1: 啊，是的。
0: 咱们说，我说我是小姐。
1: 那我是姐小。
0: 哎，你看这挺聪明哈。
1: 嗯。
0: 我是小姐。
1: 我是姐小。
0: 我是丫鬟。
1: 我是环丫。
0: 我是老旦。
1: 我是旦老。
0: 我是老生。
1: 我是生老。
0: 我是刘公子，
1: 我是子公刘，喂。

0: 的。
1: 不行，胡说啊！
0: 不是啊，这么的啊，咱们小哥俩呢，先来一段二人转的头型小帽。
1: 嗯，
0: 来，然后再唠啊。
1: 行。
0: 有事没事了？
1: 没事了。
0: 没事，来，乐队朋友们，
1: 来
0: 来一段，哎。

0: 情小莫杨姑娘啊，
1: 嗯，
0: 这玩意挺有意思，
1: 有意思。
0: 就咱俩抓紧时间唱，
1: 嗯，
0: 给朋友们来点正戏，唱一段《秦香莲》。

0: 秦香莲
1: 铡美案，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这回你就去这小秦香莲了。
0: 对了，
1: 还长得像小妖姬似的，
0: 站起来告状来了。
1: 哎，来，双膝下跪，身旁跪着一女一男，都有周来县有县，哪个州县都有官，有什么冤枉道？旁出告，本官我过路官员，不管你们民间冤。

本事啊，我的名和姓，我在那湖广荆州有我的家园，公爹名叫陈婉元，和母娘康氏老年残，自幼儿许配我的丈夫名叫陈世美，我与他生下了一女还有一男，丈夫他大抵之年进京去科考，一连三年没把家还，谁料想湖广连年荒旱，粮米欠收缺少吃穿，草堂上活活饿死，公爹婆母，这时候难坏了心相连，手拿青丝长解麦，卖青丝换芦席，埋葬了二老年，街坊邻居都把我劝，劝我进。

0: 我自持宫内找夫难。
1: 我一生驸马可曾把你认呐、
0: 啊？他若是认下我，我喊得什么冤？
1: 他要是不认，把你怎么样？
0: 他将我乱棍打在大街前，狗贼子他把良心丧，派韩琦追杀母子三，也是我们母子苦苦哀告。韩大爷心肠好，钢刀下放走母子三，狗贼子追韩琦。钢刀验血，只逼得韩大爷自杀庙里边。我说此话，相爷若不信，

气，刚把钢刀接在手间啊。闻听别人讲一遍，直气都苦牙一缩响连天。在王朝便把死誓言，王朝机灵不消闲，到庙内果然间含气自刎，取回了宝刀枪物证俱全，差人便把陈世美请代表。

在算来仨月未满，秦氏相恋找到了宫里边，现如今包黑字又把请贴下，但不知他请本宫有何话言，我还是稳坐宫。

0: 对对对，啊，
1: 官府来人快拴轿，本宫开放走。

0: 凤府不远，来在眼前，陈世美迈步下了八抬大轿，
1: 包相爷急忙迎上前，驸马道未曾远迎，当你是罪，
0: 本宫我来的鲁莽，相爷海涵，
1: 我们二人见礼已毕，坐下坐，驸马请。
0: 韩世美在上边忙答一动，韩琦是我手下棋牌官，我命韩琦追杀香莲女，为何搬到北刀山？我问凶手押在何处？
1: 那凶手被我押入牢监。
0: 问我一声，带凶手接你的堂口审问一番。
1: 吩咐一声，带凶手。

0: 双手见连环，照准相爷往下砍。
1: 相爷上前忙作拦，休要斩来也，休要斩，你是非不问，对那般喝。
0: 我今天斩了，然后再问。
1: 这死尸怎能吐人言？
0: 臣是每一件事。

0: 好，本宫今天回宫院。
1: 哎，慢着走来，慢着走，要走认下你去吃香莲啊！慢着走。
0: 本宫自幼是个光棍汉，舅父家中念书偏，皇姑是我的结发妻子，我哪来妻子女儿难？包大人都说你断案，摆个断来摆个对，今天你把本宫我冤呐、啊！

一座饭台，念书念到了三更以后，为妻与你拨灯把油添，念书念到了四更苦，我想尽鼻骨对你呀。

嘱咐我的话语如今在耳边，你让我二老面前替你行孝。

祝福你的言语忘在一边，我言说早早去来早早回家转，也免得二老挂心间，我言说京城是块好地面，你不要贪恋富贵不回家园，你言说尘世美绝不是那负心汉呐、啊，怎么能把妻子儿女忘在家园？咱们夫妻说罢双双分了手。

0: 上一天，本当上前把妻人拿，言妻
1: 当父又相为弑
0: 人不地来人不地，人下相连有亏是想当年中状元梁科基地恩师陪我到宴席，我若人下相连女抛荣华舍富贵，美貌公主上哪儿找去，想罢多时报相认叫上风和水同时。哈哈哈哈哈哈，赶紧与我滚了出去。

封天主，倘若你得中小龙虎榜，清晨得中你夜晚烧书，终日不中你早早回家转，也免得爱老盼你终日啼哭。自从丈夫你走后啊，荆州荒旱整三年，想吃口野菜都难上难，为妻我现在不来后买干呀，买一碗纺车我就买一扇，家里东西全卖掉，全家讨饭来在大铁前。

0: 前妻，
1: 真想为妻吧。
0: 这些年你受苦了啊，
1: 丈夫。
0: 前妻，
1: 丈夫。
0: 任下相连只关天，
1: 丈夫。
0: 万岁知道我没家眷，欺君之罪不敢担。想罢多时不相认，
1: 丈夫
0: 叫声疯婆要听言，叫声疯婆快点滚，逃得慢。

0: 墙上一响啊，你看你身上还穿着人皮呀、啊。为的乃份民配，狗头上戴纱帽，你装的是哪份人呐、啊哎？
1: 芝麻的陈世美来了去，大骂疯婆要听言，你骂别人还则罢了，你骂本宫胆大包天，手持宝剑。往下砍，
0: 相爷上前忙着拦，休要斩来，休要斩，你咆哮公堂为哪般？
1: 本宫犯了什么罪？你敢跟我胡乱言？
0: 乱说你是小小驸马，龙子龙孙不容宽，头上打下乌纱帽，身上蟒袍你别穿，分骨未伤绑绑绑，龙头扎下放上走官呐、啊。时刻就要到，来了皇姑驾正鸾呐、啊！出院便把包拯叫，叫声包拯要听言，驸马过府来议事，为何不见转回还？
1: 这里没有当朝驸马，有个罪犯押在南监。
0: 我问罪犯，他是哪一个呀？
1: 他就是陈世美，无义而难。
0: 你敢把当朝驸马怎么样啊？
1: 定要开斩不容宽。
0: 出言便把包黑子叫，叫声包黑子要听言。你吃到里来，爬到外，荒向民来不相关。
1: 我今天向着皇姑你，何人向着秦香莲？
0: 皇姑一见无主意，搬起国太又到这一边呐、啊。
1: 国太先生。

0: 了皇姑你何人可怜？
1: 老国太知疼皇姑女，何人想着秦香莲？
0: 你敢把驸马爷怎么样啊？
1: 定要开斩不容宽。
0: 驸马二人正在危难处，
1: 逃到圣旨来在这边啊，
0: 包拯接旨，
1: 逃到圣旨龙安巷，
0: 二道圣旨来到

0: 有心砸了城，驸马大胆，龙国泰站在那铜闸前，我有心不斩陈世美，
1: 相爷冤枉啊！
0: 心事相连喊声冤，一个要砸来，一个要放，刀剑报人左右为难。叫王朝看过响银三百两，回头叫声秦香莲，香莲呐、
1: 啊，相爷，
0: 三百两纹银你拿刀架下，
1: 这是为何？
0: 供养你的一双儿女念书篇，叫他只管把书念，叫他念书可别做官。你的丈夫陈世美若是不把这高官做，怎么害得一家老少不团圆？无情的陈世美交给万岁管，

转过面，叫一声包相爷又请见。都说你是铁面无私报我恩正，嘿，我看你们官官相会有牵连。相爷的银两我不要，哼，我就是去死也不

啪啪啪啪，他说我们官官相会有牵连，宁可误杀我不带，身上蟒袍也不穿，城闸放下柴放马，叫他鬼子手一夜开。

0: 说，一旁不怪皇姑女呀，包黑子，我和你包黑子没个完呐、啊，
1: 没个完来，没个完，我要领罪到今来，古代存留，赵美案，古代存留到今天，这本事秦香莲告状没唱好，好好嘞，赖你们多少。

0: 来吧，妹儿啊，回来吧，正戏唱完了是吧？给朋友们再换换耳音，来点消遣小调什么的啊。老长安传现在说心里话，一般的年轻朋友也不爱看了，来点什么歌曲啊、小品呐、啊，是吧？
1: 嗯，
0: 咱俩谁先整一个？
1: 你说了算
0: 啊。那我先来
1: 一
0: 段
1: 啊，你先唱一个吧。
0: 我先唱一段吧。
1: 嗯，
0: 这么的，我给大家来一段这个，现在二人转呢，这个什么都会啊，什么京戏啊、评戏啊，什么歌曲啊。首先我给大家模仿一段评戏啊，来段什么呢？来段这个评戏里头，这个咱们长春市啊评剧院刘丽明演唱的一段《苍娃跪大堂》一段。
1: 嗯。

方向被我娘抢去，把他推出门外。

0: 说等银，
1: 等银
0: 等吗？
1: 等马，
0: 等衣裳，
1: 正是，
0: 真是你好兄弟。
1: 大人，
0: 放下将来。
1: 自从我哥把亲亲，家中起了大祸端，我娘要把那家产占，暗中定下小机关。后老想哥哥身得重病，狠心的妈妈他要你下毒去。

我娘她到县衙去告状，到县衙遇见一位糊涂的官，头场官犯公对，二场把我嫂子打入牢监。听人说县官贪银五百两，去打成招定西院，丢下了一双儿女无人管。对不起我的好哥哥好宝山，我一怒之下把人海，杀人罪名我承担，去的本是实情话，浑身上下上下浑身都是

0: 对大家，
1: 哎，
0: 来一段啊，这个来一段这个二人转里头的，现在都穿插这个星平旋转，来一段评戏。什么呀？你再整个歌曲呗。
1: 啊。
0: 哎呀，给我累完了，你知道吗？
1: 我也唱一段评剧呗。
0: 哎呀，你也唱一段评戏啊？
1: 嗯。
0: 行，你就来一段评戏。
1: 嗯。
0: 随便，你愿来啥你就来啥啊。那小妹妹啥唱的都不错呀。什么评戏？
1: 哎，这回呢，我也唱一段评剧啊。
0: 嗯。
1: 我给朋友们唱一段这个沈阳评剧院花树兰老师的作品。白段谢瑶环闯大堂，送给各位朋友们啊！
0: 谢瑶环闯大堂啊，不好整啊这个啊！啊，来段谢瑶环闯大堂。
1: 现在这二人转演员什么都会唱，是吧？
0: 那对呀。
1: 唱完评剧了，再给朋友们唱两首歌曲。
0: 嗯，来段谢瑶环闯大堂。
1: 这回
0: 你去谁？
1: 我去谢瑶环。
0: 你去谢瑶环。
1: 哎，
0: 完了我的。
1: 你就去压我那人就行。
0: 我去压你那个哈。去那个借差。
1: 这谢瑶环呢，闯大堂非常有难度，它前边呢非常高，后边呢特别低，哎，就是音差特别大，是吧？朋友们听我唱的有没有味道啊？
0: 没有嘴唱不了，是不是？哎，没说这在这废话，没嘴呢谁能唱啊？爹呀，好好整着啊！赶明我那天更换的瓶都带你们几个啊！
1: 来吧。
0: 嗯。

全队皆丧胆，斩太贼出力心也寒，我明知道朝中必皆乱，只要出头卷浪在太湖翻起。

别口喷人家祸端，不到忠臣不怕死，我怕什么？妓女登基，贤人见国风，我染指猿猴带官，用心唱我把大唐转。问我一眼，我有一女官。这回呢，再给朋友们唱一首歌曲啊，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西藏歌曲啊，把一首在北京的金山上送给大家，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来吧。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小旋风柴进到了知府衙门，就算掉到后娘的手里，被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柴进真有两下子，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说李逵是谁。哎，他这么做就对了。高廉明知道那黑的个子所说的李大不是一般的人，想要弄清楚，到底没弄清楚，没有办法，这才给柴进加上25斤的死价，投入死囚牢，把柴皇城一家老少100多口也投入大牢。这还不说，高廉马上给其他的属县去了布告，要捉拿这个李大，下了通缉令的。安下这个事儿咱不提，翻回头说李逵。这李逵离开柴进就走了，这哪去？他心里没底儿啊。